国最早的菜系代表队，以羊肉为特色的北馔，擅长鱼鲜的南食，以面食为主的川饭，从养生理论发展出的素食，四大菜系在千年前的开峰汇集。1997年，美国《生活》杂志回顾1000年来影响人类生活的100件大事，其中一项就是宋代开封的饭馆和小吃。看来，开封的这几桌早就开进了世界老饕的心里。这一站，开封，我们接单了。

0: 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欢迎诸位莅临清明上河园。
1: 所以这个就是《清明上河图》里面的那个桥。
2: 哎，你们好呀！
3: 你们这送的啥呀？
4: 粮食。
5: 这边是我们的蹴鞠场，也是宋代足球。
6: 怎么
7: 办？哇，好香的包子味儿啊！
8: 啊！哇，它反着弄啊！
7: 家乡的味道啊！
9: 我问问鲁豫哥那边怎么样啊？
7: 咱们俩今天是逛夜市呢，还是大家在逛我们呀？
10: 哇，这儿是不是特别有味道？
11: 是啊，
10: 月亮也圆了，然后这全是红灯了。
7: 哎，快看，
12: 王楼灌汤包，
10: 得来不费功夫，是不是？
11: 不如我们就开在这附近吧。
10: 我觉得就是啊，就在这儿试，我觉得就很好效果，是不是？嗯，我们给冰冰打个电话。
11: 好呀。
9: 喂。
13: 喂，冰冰啊。
9: 鲁豫哥，你咋样了？我们包子都蒸好了。
10: 二人转组合去了我们河大的夜市了。妈呀，我们看到了最美的风景。告诉他们是什么风景？
11: 人山人海，人山人海。
10: 咱们俩今天是逛夜市呢，还是大家在逛我们呀？
11: 这很难比。哎！大家好热情啊！
10: 大家快去吃东西。后来我们一看，我们觉得
11: 怕打扰大家生活，怕
10: 对，尤其怕打扰我们那边夜市的人家的销量。
9: 人家没地儿摆摊吧？
10: 没错，找不着地儿。
7: 但是我跟你说，
10: 我们找到了王楼灌汤包。
14: 哎，在这里卖包子，
9: 那咱人家招牌咋整？哎呀，
15: 真的是。
10: 哎，你对你们自己就这一点不自信吗？
9: 我们现在蒸好了，但是没有成。现在吧，说实话，只有那个顺窑蒸的包子还比较拿得出手。我跟欧阳老师的包子不是那么拿得出手。
10: 哎，那你们得抓紧时间了，你们把包子运过来，我们就可以开卖，让大家试吃了，好不好？
9: 那你们先拢拢人吧，我们现在过去。
15: 先帮我们暖暖场。
16: 马上，马上。
9: 走吧。
15: 谢谢老师。
16: 好，谢谢老师。
10: 这轮是不是卡着了？行嘞，把它搁在正门口。这个地儿特别好哎，
11: 十字路口一样的。
10: 哎呀，你看看，很有气势的感觉吧？来来来来来，人民，咱俩二人转来一段，预备起。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我和人民摆夜市儿啊，啷啷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快来尝尝我们的包子羊啊啊啊啊啊啊！回到豫剧了，
11: 这个挂这里
10: 可以可以，哟，还有喇叭嘞，哇！一转千年包子铺开始营业了，
11: 可以可以，
10: 看怎么样？
17: 一转千年包子铺开始营业了，
10: 太牛了！
17: 王楼山洞梅花包子试吃点就在

这里免费试吃，同时还会为您送上人民黄冰冰欧阳应急的签名，想签多少张签多少张，欢迎来试。

0: 口号吧之类的。
1: 一人摆个造型。一转千年，包子铺
2: 开张大吉。
3: 咱们的口气怎么跟开黑店似的？要亲切。来，三二一，一转千年，
2: 包子铺开业啦！
3: 我觉得咱们得分分工，这三龙都是谁的呀？
0: 红的是我的，
3: 红的是你的，
1: 第二龙应该是我的吧？
4: 最大最丑的是我的啊！
3: 那就这样，各自卖各自的。嗯，我和小敏负责收集意见，
4: 好，
3: 好不好？哟，来不少人了，哎哎，我们这边在试吃包子呢，想不想来试试啊？我不是骗子，就是免费的，可以可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可以在这儿排一下队啊，在这儿排一下队，来来来，我们只有三笼包子试吃啊，只有三笼包子，来晚了就没有了啊，只要给我们真诚的意见就可以了。
0: 哎，今天是我们自己做的梅花包子。
3: 快发快发，
0: 给拿一下筷子，
5: 好，
6: 谢谢，哎，
1: 尝一尝，
7: 行，
8: 一人一个，是不是不能多要？
1: 当然了。你好，想不想吃包子？
0: 对，我包了包子哦，这是啊，
6: 谢谢。
3: 快发，快给他们发！
0: 没了，我都快没了。
3: 没了。
0: 我们的生意好火爆呀！
4: 可以在公开发售的一个包子，
9: 对，可以当成一个文化来宣传。
4: 对对对，就等于说一个城市的名片。我觉得这样做也挺有意义的，多给意见，多给意见。
10: 我觉得已经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包子。
11: 我觉得皮儿还可以再薄一点，
1: 再薄一点，
12: 再薄一点可能更好吃一点。
10: 还不错，
1: 谢谢谢谢。
13: 感觉在你接着做更多。
14: 看看尝完之后什么感觉，好不好吃？
10: 好吃，
3: 尝尝给意见，
10: 很好吃，
14: 真的好吃，
10: 真的好吃，
3: 真的好吃，
14: 太好了，
10: 皮儿薄，
0: 皮儿薄，哦，
10: 里边馅很。
0: 哦，会想要吃这种颜色的包子吗？嗯，
10: 可以，很新颖。
0: 这是评价这么高吗？
3: 是不是因为免费的原因啊？你们说好啊？
10: 再蘸点醋最好了。
3: 蘸点醋更好，谢谢了。吃到包子的请往这边来。没人搭理我、啊。吃到包子啊，来来来来，感觉怎么样？
15: 特别好。然后瑶瑶刚才跟我说里面有蜂蜜，入口其实是咸的，但是吃到最后它……
3: 你为什么边说话边去找瑶瑶呢？你能不能往前一点？
15: 瑶瑶能不能站在我旁边？
1: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15: 太好了，嗯，我觉得再热一点，时间不要等那么久。哦，
3: 现出锅的为最好。
15: 对对，
1: 没错。
3: 行嘞，我知道了。我再听听这个大哥。哎呀，大哥，一看就爱吃包子。
16: 不认识。
3: 一吃吃吃几笼？
16: 一吃我一般我都三笼。
3: 三笼，咱俩差不多。我平时也是三笼起。今天我们的包子怎么样？
16: 盖肉不说挺好。
3: 你吃的这是欧阳应季老师包的包子，提点建议。
16: 多多努力。
3: 那您觉得还有上升的空间是吧？馅儿再多点是吧？多放点馅儿，我记住了，我记住了，这是你们两口子的意见是吧？好，记住了，谢谢啊，谢谢大哥。哎呀，真不错。三笼很快就试吃完毕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快快快快快，咱们得开个小会，抓紧时间。
1: 好，
3: 就是我收集到的意见呢，大家都觉得包子有点凉了。嗯。然后呢，还有客人说汤汁儿少的，可能也跟凉有关。然后有一个广东客人吃到了你的包子，他觉得特别有故乡的味道。
1: 真的哇
3: 哦！还有一个客人呢，觉得就是鲜美度稍微差一些。嗯，你们这边呢？
1: 基本上多数还是觉得有点干，而且那个皮儿我们在包的时候有点厚了。啊，
3: 嗯，这个没关系，这个还有老师可以帮我们吗？
4: 对，我这边有一位女士呢，就告诉我说，很认同我们对历史沉淀下来的这些元素再重新的复原。
3: 好，那今天的试吃还是挺成功的。嗯，要不咱们现在稍微放松一下，
4: 好，
3: 带你们去个好地方。
1: 哪儿啊？

0: 哎，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好有缘呀，就是这是我上学的地方，这是我拥有青春的城市，然后我们一转千年呢，又来到这里，为这儿的包子做一点点宣传，而且包子又是我的最爱。
1: 你们都爱吃包子吗？
2: 爱吃。
0: 有外号叫包子的吗？
2: 有。
0: 你叫包子？
3: 叫包子。
0: 两个包子见面了。你是上大学别人给你起的包子吗？
4: 从小就
0: 从小就叫包子，那他比我还厉害。我是因为到了开封以后，这儿的包子好吃，所以我就经常在这儿去吃包子。然后我们班一个女生就说：“你怎么老去吃灌汤包子？人家都换着样吃哈。”所以他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包子。
3: 有时候我就感觉大学的记忆会特别深刻，
0: 尤其在这个操场上，你闻到的那个空气。全都对了，那个记忆全都回来了。任敏，你还记得你在学校里做过的最疯狂的事吗？啊，
5: 播不了。
0: 播不了。
5: 播不了，小声告诉我。
0: 我们不播，我们不播，你讲讲。
1: 我们就是分享。
0: 对。
5: 我觉得肯定是谈恋爱，因为在初中、高中都是怎么说，学习压力比较大的。大学了，然后就感觉那段时间我们班女生集体都谈了恋爱。就是疯狂很奇妙的事情，我觉得难忘。
0: 人生有一段敢爱敢恨的这样的经历，挺美好的。
1: 是的，嗯。
0: 其实我觉得每一代大学生都有每一代大学生的不容易哈。说说你的压力。
6: 可能是还没有准备好进入到这个社会，因为对社会还是比较未知的一个状态。
1: 我觉得在大学你就应该充分享受这段时间。
7: 我上大一的时候其实就休学了一年，然后去选择去北京跟朋友一起闯一闯。后来我们全家人只有我爷爷支持我，我爷爷说既然他选择去了，而且已经在做了，那何不让他去闯一番呢？我觉得那我既然到这了，我干嘛不去试一下呢？一试就到现在，这个过程是快乐的，希望大家也能够找到那一丝自己属于内心深处的快乐。
3: 就我觉得人一辈子他肯定会出现几次机遇，你不能去幻想自己以后一定要怎么样，接受人生当中的任何变数，就不管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0: 每一个人的青春都好不容易啊！我去中央电视台报道的第一天，我觉得我在地方电视台做的还蛮好的，我想当然的认为我到了中央电视台就会得到机会，就会备受关注，但其实根本不是，根本没有人认识你。我遇到的第一个机会就是第一天报道，一个导演突然跑到了那个办公室，我就在那儿坐着，他就说，哎，你是刚刚从地方电视台来的那个主持人吗？他连我叫什么，从哪个地方电视台来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是。他说，你今天晚上能去替撒贝宁走一下台吗？因为小撒不是那个在北大还读着硕士吗，要考试。我当时就突然间心里就接受不了，但是我当天晚上就后悔了。其实它对我来说是一次机会，你可以看一看，学习一下那个气场是什么样的。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真有这样的主持机会的时候，你不是就可以驾驭得了吗？我到了40岁的时候有一次机会，40岁了，有一次一个国事演出。但是因为当时台里还有同步直播的任务嘛，我们的同事在那些任务上是无法赶过来的，分身乏术，说可不可以派出我们文艺节目中心的几个主持人，可不可以去替他走台。我们几个人都去了，我一直走到了最后，整整走了72场彩排。哇！但是后来我走的时候呢，我也不后悔，因为我知道了国事演出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场是什么样的气氛，紧张到什么程度，我都记在心里了。当我真正有机会去主持春晚，甚至去主持国事演出，站在人民大

0: 会堂的那个金色大厅的舞台上，我一点都不怕。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花开众花家，新迎同新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2: 过年好。
0: 我走上舞台的时候，我告诉我，这个舞台就是我的，全因为你走过了那些你认为的很难走过的那些道路，每一步都算数。
3: 所以就要享受当下，享受我们开心的大学生活。
4: 是的呀。

0: 杨老师，我今天带你来一个很新奇的地方，世界大蒜看中国，优质大蒜在杞县，
1: 就在这里。哎，
0: 您好，我是任鲁豫，这是欧阳老师。
2: 哎，老师好，
0: 带我们参观参观好不好？
1: 好的，
0: 因为我们俩正在为包子盲盒做最后的发力。
1: 好的好的，我们这个杞县嘛是在那个中国第一大县啊，这个从品质到产量都是第一大县啊，这个属于大蒜那个储存区域，全部都就是冷库。哇，
2: 太厉害了！
0: 像这样的仓库得有多少个呀？
1: 这里都是100多个。
0: 100多个，我的个妈呀！
1: 这里面能存35万吨，咱们可以到冷库里看一下，正常温度是零下3度半。
0: 我还第一次进这种冷库呢。

0: 天哪，这个
1: 不得了，
2: 好香的蒜味啊！你们闻到了吗？哇，
0: 太厉害了！这个是一手收成之后，
3: 皮干以后，哦，
0: 才这样存的。这边要存多久？
3: 这个最长时间可以存2年。啊，
2: 所以就是为了方便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都能吃到最新鲜的蒜。咱们得出来了，不然的话我要冻起来了。
0: 那冻蒜，
2: 冻蒜。你看你的眼镜。陈老师，您能不能带我们去见识见识那些能打开的蒜？
3: 站到这个，
2: 到去交易市场那边哈。咱们杞县的大蒜行销世界各地是吧？
3: 对，迪拜。
2: 迪拜哦，
3: 迪拜我们
2: 迪拜吃的蒜也是我们的。嗯，
0: 之前有在国外旅行的时候，我在旧金山去了一家就是蒜的主题餐厅。哦，从前菜，比方说沙拉啊里头
2: 就有蒜，
0: 就有，但是他们不怎么吃生的蒜，啊，都是炸过。但是最特别的，连甜品。
2: 都有蒜啊，
0: 都用上蒜哦，
2: 真的。所以你看，你可蒜有多少行气了？发现
3: 是。哟
2: 哟，你瞧瞧，你瞧瞧这个场面。
3: 这就是刚出锅的，这加工出锅。
2: 哦，都在这儿装蒜了。啊，咦，大姐。哦，
4: 你好。
2: 你们好呀，你们好呀，装蒜了，就是把这些蒜都装到这个袋儿，
4: 装到在口袋里边。
2: 那有什么标准吗？一袋要装多少个？
4: 50斤吧。
2: 50斤。
3: 为了没饱。
2: 咱俩帮他们干点，顺便顺点蒜，你觉得怎么样？
0: 嗯，好，
2: 我们能跟您学习一下，帮您干点活。
4: 好啊，
2: 行不行？
4: 好，随时。
2: 煎掉多少？
5: 所以差不多。
2: 煎到这儿吧。
4: 哎，不行，太短了，这个棒必须剪一寸，
2: 剪一寸，先到这儿吧。
5: 这个要剥一下，
2: 然后剪完了直接扔到这里边是吧？
5: 对。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算是一个什么的品种？还有其他的品种吗？

0: 白皮蒜、紫皮蒜、独头蒜，
1: 哪个最好？
0: 紫皮蒜最好了。
1: 这个大蒜被称作是活着的抗生素。哦，
0: 是是。像我们小的时候，你想那个时候都是80年代，那时候穷啊，又是生病了，拉肚子了，没有药，老母亲嘛，弄7个独头蒜，火上烤一烤，烧一烧，你吃了就不拉肚子了。
1: 它尤其杀这种这个就是肠道的这个细菌啊，
2: 对，
1: 立竿见影。
3: 有吃蒜吃到晕的，你试过吗？
1: 晕的，
3: 晕呢？
1: 什么意思啊？
3: 因为我吃太多，有一趟我炖鸡汤，把10来个蒜跟香菇跟那个鸡炖在一起，喝完那个鸡汤，晕了晕了晕了，就真的要躺下来好久哦。
1: 所以这是我想说的，就是蒜呀不能吃太多，蒜伤眼睛伤肝啊，
3: 真的。
1: 就是如果要吃蒜生蒜的话呀，一天一半两半足够了。欧阳老师，我考你一个成语。
3: 好。
1: 打一成语，
3: 打一成语，
1: 胜算在握。好，来装里边。
3: 来来来来，
1: 这叫什么？做人不要装蒜。
3: 又来了，又来了，
0: 真开心。
1: 开始运输了，我瞅瞅。
3: 好，哎呦。看看
1: 你瞧多省劲儿啊。我来帮你搬一段。哇，挺沉的呢，你试试。

0: 会长，我们干了半天活，想给你们要点大蒜，行吗？
1: 我一个给你分配好了。
0: 那会长，给您去拿大蒜去。走走走，再见啊，大姐。
2: Hello， 各位老师好。嗨，我们这个一转千年嘛，现在想来做一些跟开封当地的特色有关的创新菜，所以我们想来这儿寻找一下，有开封特色的食材，有没有什么推荐呢？
3: 我们食材呢有很多，但是提起开封的美食啊，首先要提到一位古人，他呢叫伊尹，是我国历史上商朝初期的一名宰相，同时啊他也是一名厨师。 后世的烹饪界啊，更其为厨圣。伊尹呢提出了酸甜苦辣咸这五种味道。找特色食材要做好菜的话，是需要准备一些调料的。那在我们这个场馆里，酸甜苦辣咸这五种味道的植物都有。所以各位老师也看到了啊，手里有一张任务卡。各位老师呢，今天要根据卡片上的指示的味道，在我们的场馆里找到相对应的植物。
2: 那就是我们得一边找一边吃呗，才能知道这是哪一个厂，对吗？
4: 可以尝的。
2: 那现在我把这个任务卡发给各位老师。咱们现在兵分三路。哎，这个看着还不错，没有什么味儿啊，有点像什么薄荷，并没什么味道。 根本咬不烂，然后也没什么味道。哎，这是酸的，
3: 对，是不是很神奇？嗯。哎，这个也是酸，有点酸。
2: 这个和刚才绿色的一样，
3: 是粗酱草，煮熟了之后做调味，平时做的一些凉拌菜、沙拉一类的，可以把它放进去。嗯。
2: 还剩个甜，这是什么菜？
3: 这个是甜菜，
2: 这怎么一点也不甜，甚至还有点苦。因为这个是叶甜菜，食用型甜菜，其实不甜是吗？
3: 对。
2: 啊，这个有点苦，这也苦的呀。我觉得这是苦味儿，找了一堆苦的，全都是给肖胜尧找的。
5: 这个您可以掐那一些嫩叶来使用。哇，有点意思啊，涩涩的那种苦，
2: 有一点
5: 还不算最苦的，
2: 对，
5: 那反正也是苦的，我不如摘一点，
2: 可以。好吧，

0: 那咱们继续找啊。
1: 有点苦哎，这个
0: 苦的苦劲儿还挺大的。哇塞，这真的很苦，我觉得它是至少这两样里面是最苦的了。这真的很苦哎，
1: 太苦了，这个太苦，这还不是最苦的。哇，太苦了。
2: 这是什么呀？这是可以许愿的那个三叶草四叶草吗？啊，
3: 对，这个呢一般是长三片叶子，传说如果能找到四片叶子的话会非常的幸运，咱们可以试试找一下。
2: 开始我的火眼金睛了。这个算是吗？一二三四五六，
3: 好厉害。
2: 哎，镜头在哪里，给看一眼。我找到了六叶草，好开心。
3: 那你可以许个愿望。
2: 许愿，好，那我在这里要有仪式感，你知道吗？嗯，好了，许愿许完了，希望我可以成为第一个找到咸和辣的人。这个，哎，辣椒。
3: 这个辣椒它的辣度是普通辣椒的十倍。
2: 先尝一下这个紫色的，
3: 少尝一点啊。
2: 嗯，真的很辣，哇！但我可以，哇！这辣椒上来了，直接自带腮红了，现在。
4: 这玉米吗？哎，玉米可以算甜的吧？它是不是甜玉米？
5: 掰一个玉米啊，您尝一下。
4: 不是，这玉米还能直接吃啊？嗯，哦，这个好甜啊，汁水还特别多，好吃。
2: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会吃到的那个凉拌菜吧？
3: 对，这个叫冰菜，它上面像露珠一样的，是泡状细胞，它里面含的有液体，液体有盐。
2: 这个应该就是我要找的咸。
0: 这长得像大头菜一样，
6: 菊苣，
7: 这个也是一种蔬菜。
1: 哇，这个真的很苦啊！
0: 这是最苦的了吧？我觉得是最苦的。天哪，我刚才不会一口吃掉一个小蜘蛛吧？
7: 啊，没关系。
0: 我有关系。
7: 不是，我说他，
0: 他没关系。
7: 这菜才
1: 是可以吃是吧？
7: 对，有虫眼的这野菜是绿色蔬菜啊。
5: 哦，有虫吗？
0: 这个蜘蛛，我这把蜘蛛
7: 换一颗。
0: 前面那个掐掉啊，好不好？就很帅的拔出来那一下。
5: 咱们今天的这个酸甜苦辣咸这五种味道是不是都找齐了？
4: 嗯，
2: 对，
4: 找齐了。
5: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去我农场里寻找我们今天需要的开封特色的一些食材。嗯，
1: 好的，
4: 好，走呗，
1: 出发。嗯，
5: 红薯它是在乾隆33年引进到开封的，最早是从福建长乐引进过来的，到现在有将近250年的一个历史了。
2: 啊，好神奇啊！我要动手。啊，红薯啦！
5: 我看这儿就有，这个位置。
2: 好，要把这个根茎剪掉。
5: 对，我们要的是下半部分，食用的部分。哦，我帮你剪掉。
2: 哎，挖出来了。
5: 可以，还有，这还有。
2: 啊，一个根茎下面会长许多。
5: 对，它会结好多的。
4: 妹妹，哎，我们来帮你挖红薯。
2: 太好了。这些小朋友是哪里来的呀？
8: 这是我们请来的帮手啊。我们的目标就是今天把这片红薯地全部给它翻过来，好不好？
9: 好不好？
2: 好。好奶的声音喊。
8: 小朋友们，我们需要三位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挖一个红薯，好不好？
5: 有没有自告奋勇的？
10: 有没有？
2: 那你跟我玩吧。
5: 来，找这位冰冰老师。
4: 你跟我走吧。你会挖红薯吗？
11: 嗯，不会。
4: 啊，你不会啊？
2: 这里就有，你看，我教你怎么挖啊。

0: 这样能看到它的根，对不对？然后就拿这个剪刀把这里的这个就像小绳子一样把它剪断，然后就可以去挖下面的这个红薯了。我帮你扶着，你剪这个。嗯，好棒。
1: 有没有看到下面的红薯？
2: 看到了。
1: 这个红薯比较深，
0: 对，
1: 轻一点不然容易断。哎，出来！哇哇，这个大，
0: 好大呀！
3: 有没有红薯？
2: 有。
3: 嗯，为什么没有红薯？为什么我们这儿没有红薯啊？
1: 没有红薯，我帮您找一块。
3: 还不够深，我都挖到蚯蚓了。
4: 挖到蚯蚓了，哎，这
5: 挖到蚯蚓了，他这口音，你这口音挺有意思的。
0: 挖到蚯蚓了，
1: 您在这儿挖一下，这个是种的红薯，它就下面结的有果实。
3: 明白了，来，我们一起挖，看到没有？看到红薯了。
5: 好家伙，我们这个也蛮大的哈，把那个下面土，而且陷一下，把它弄出来。哦，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像个大镜头，
0: 这么大一个。
5: 你的战利品，顺阳。
3: 谁？
5: 你看我们这个，
6: 八个胖子，
5: 超大。
3: 怎么感觉挖不干净的样子？我把它给先弄断。嗯，对，我们要把它挖出来。哦，动了，拿出来。哇，这个，我们这个也很胖。谢谢。
0: 你们摘好了吗？
3: 我摘好了。
0: 挖到了这么多，这么大个儿。刚姐还给我了一些这个叶子，
5: 地瓜叶是吗？
0: 对，
1: 地瓜叶煮面条，做窝窝头。
3: 谢谢你们，拜拜，
5: 拜拜，
3: 拜拜，
5: 拜拜，
3: 谢谢。
7: 快来看看我们带回来的东西，彭老师。哦，这是我从杞县大蒜基地带回来的最好的蒜，
8: 非常好。
7: 世界大蒜看中国，优质大蒜在杞县。
0: 好饱满呀。
7: 对，
0: 这形状也挺可爱的。这是我们刚刚去挖的红薯，还有红薯叶儿，
7: 真不错呀。红薯叶炒着可好吃了。
0: 对，
7: 好，王老师，说到这个创新盲盒，我们的这个包子盲盒有没有可能就是把历史上有记录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包子全部呈现在我们的品尝会上，让大家能够从一个包子的一生来感受中国的历史文脉。三国馒头，说诸葛亮啊，不用馒头，里面包上了牛羊肉做的馅儿，哎，像一个人的人头一样，哦，就有可能是包子的最早的雏形。哦，
0: 那老师我也做一种吧。
8: 行。
0: 我看这个蒜的形状好可爱，我想做一个蒜形状的包子。
8: 可以啊，
7: 蒜形的包子。
0: 对，就像梅花包子一样。那我里面也就剁这个馅儿行吗？
8: 可以啊，可以用猪肉馅儿，然后加一些蒜蓉在里面。
0: 行，
7: 那咱们开始吧，
8: 开始动手吧。嗯，
7: 和面了。
0: 可以。
7: 王老师，我有一个想法，三国的时候的面可能还没有那么好。
8: 对，那个时候面粉不够精细。
7: 那为了能够让大家更有历史感，加入一点粗粮的东西可以吗？啊，
8: 可以可以。
7: 行吗？你看，
8: 行。
7: 我妈教我的就是三光：
8: 手光、面光、盆光，
7: 最后还有加第四光，让大家都吃光。
8: 吃光。好，
7: 你别说，漂亮啊！
8: 漂亮。
0: 不是说好了三不粘吗？它怎么都粘住了？
8: 一个手揉，不要两个手都放。
0: 嘿，哎，这真的会练到腹肌。好了。
7: 行，那我弄馅儿吧，冯老师。嗯，
8: 好。
0: 大厨，我的蒜剥得好慢啊！我觉得做饭跟写字一样，就是其实挺磨练心智的。
7: 可不吗？你什么时候会把饭做得特别好？
0: 组建家庭之后。
7: 对了，你深深地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0: 比如说，您就经常在家。
7: 是。我有几样菜是我爱人特别爱吃的，

0: 麻辣香锅。哦，因为他说在外面买的真的就没有我做的好吃，就是当你为你自己喜欢的人做，你的家人又喜欢吃，吃得又干干净净的时候，那种心里的开心，
1: 好幸福呀。
0: 你也会的。
1: 那我把这个再剁一下。
0: 还没有去读书之前，每到那个周末的时候，就听见楼上不定谁家，哎呀，我当时第一反应他家吃饺子呢，还是包包子呢。
1: 而且每次回到家，就到各种楼道里闻到谁家有饭香，就觉得好幸福啊，这个味道。
0: 顺便去他家一趟。好，
1: 我还之前真的去蹭过一家不认识人的家里的饭。
0: 你不认识怎么蹭的？我想知道。
1: 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到了一个小区里面，全是奶奶在那儿坐着，我就加入了他们，跟他聊了两三个小时天吧。然后那个阿姨已经好像是90多岁了，
0: 真的，
1: 把我叫到她家里去。她先是给我做了一顿饼，然后第二天我跟她约好了，又叫我去吃了那个羊肉馅饺子。
0: 真的，
1: 真的。
0: 黄老师，我想里面给她加一点点酱。
2: 可以，可以。
0: 我想用咱们的河南老家的西瓜酱呀，我
1: 西瓜酱，西瓜酱，西瓜酱是啥？
0: 当当当当，这就是我们家乡的西瓜酱，你闻一闻。
1: 哇，好香啊！
0: 香吧？
1: 这很像那种什么豆豉酱的那种
2: 味。对对，有点像。
0: 来，
3: 是不是很香？
0: 嗯，好吃吧？
1: 好吃。
0: 所以我想用它包出包子来，肯定好吃。嗯，
2: 这个方法。
0: 那我就开始了啊，黄老师。
2: 好好好，
0: 我接下来还要用的是菜籽油炒白了啊。

0: 很香，
1: 香吧，闻到了哈。好了好了，我真的觉得我好棒，
0: 看着都好吃。
1: 谁尝一下？
0: 啊，是您快尝一口。
1: 来，你尝尝。
0: 正好，
2: 真香。
0: 好吃，
1: 好吃吧？
0: 好吃。给我去碗米饭吧，我要下饭了。
1: 好好吃啊。
0: 老师，不是这个可以直接这样倒进去吗？
3: 不行，这个蒜直接倒进去的话，那个蒜辣味就出来了，
0: 太冲了。
3: 对，太冲了，不好吃。这一会儿呢，把这个蒜蓉呢，给它经过这个油烹制一下。
0: 嗯，老师，我可以把这个红薯叶加到馅料里吗？
3: 可以，可以。
0: OK。
3: 把这个蒜香味炸出来，
0: 还挺香的。
3: 蒜蓉放进去。
0: 红薯叶泡一下水，
3: 切一下，加到我们这个馅儿心里面。这个馅儿心可以了，
1: 开始包包子了。撒上面粉，
3: 对，粉下剂子，
1: 就用手把它压开，捏出一个小坑来。
3: 对，
1: 老师你看，哦，
3: 对，
1: 怎么样？怎么样？
0: 挺好的，挺像一个剂子的。
1: 你是这样夸我的吗？现在给你一次机会夸我。
0: 这个包子很像汤圆。
1: 第二次机会。
0: 我已经尽力了。
1: 你就没有说有一种回到三国的感觉吗？感觉怎么？第三次夸我。
0: 是啊，你的包子经过了古代，来到了现代。就像历经了春夏秋冬，他一定见过冰雹，所以才会像冰雹一样圆。
1: 这个嘉宾下次可以不用请了。
0: 好了，
1: 真可爱啊。好了，我包好了，我上锅蒸了
3: 10分钟，我们开始包制了啊。
1: 我也想跟你们学包一个。
0: 好呀，
3: 用糊口的地方去收口，
0: 然后，老师你慢一点，
3: 快
0: 收收收收收收住了。
1: 老师，我收住了。
0: 正在问老师。
3: 这样，你收的时候，这个拇指按着这个馅心，
0: 好吧，摁进去。
3: 哎，对，收的时候让它这个尖一定要出来。好，捏制好之后呢，然后我们有辅助的工具，把大蒜这个瓣给它摁出来，看到没？然后我们给那个发芽的蒜用绿。

0: 绿色的面团，做成小牙。
1: 给你们看我包的。哦，
0: 非常好。哎呀，
2: 这个包子我跟你讲，在品专会上一定会得到大家的全是这种反应。哇哇哇，好可爱呀！好想给我小儿子吃这个小包子。哟，关火，3、2、1。哇！他从远古走来，
1: 很像嬷嬷。哎呀，
2: 尝一尝，尝一尝，小心。
1: 面有点粗粮的那种感觉，
2: 好吃，
1: 好吃，馅很好吃。
2: 不过呢，我也在想，那时候应该不会有西瓜酱，因为那个时候三国还没有西瓜，是吧？
3: 对。
2: 所以呢，我觉得在品尝会上的时候，就用这个传统的让他吃到这个鲜肉的味道，
3: 对，
2: 好不好？
1: 好。
2: 还有你的那个蒜蓉馅的这个包子，嗯，这两个就算定下来了，嗯，其他的几个咱们继续努力。晚上的品尝会给他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好吧？好。

0: 哎，张老师。
1: 哎，你好呀，老师。
0: 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这一趟来到主要是为我们今天晚上那个评传会，我想找一些很有意义的伴手礼。
2: 嗯，
3: 木板年画呢，我们说朱仙镇的年画是源于汉唐壁画艺术，其实在汉唐以前其实已经有了年画的这种雏形。
2: 嗯，
3: 它应该是兴于宋，鼎盛于明清。我们有一部书叫《东京梦华录》，是孟元老先生写的，非常明确的记载了近岁间市井皆印卖门神。
2: 嗯，
3: 我帮你们准备了各个步骤的这个木板，共同感受一下，看一下咱们是这个年画是怎么制作的，好吧？
0: 啊，好，
3: 来来来，请这边。木板年画呢，第一步呢，首先是跪稿，可以画麦子啊，可以画包子，什么都可以画。
0: 好的，
4: 欧阳老师是专业的。
2: 对呀，他5分钟就能画一幅画出来。
0: 没有，就是小时候喜欢画画。
3: 哎，这很好，这非常好，慢顺的那种质感出来了啊。成熟的老师就直接拿毛笔就可以绘稿了，啊，如果不成熟的话，你可以用铅笔先勾一勾，然后再调整调整，是吧？啊，你们那个都可以调整一下。
4: 老师，你看我现在画的这是什么？
3: 兔子吗？
4: 这是兔子吗？
3: 是啊，你画的是兔子。
2: 你自己画的是啥？
4: 我画的是兔子，但你能看出它是兔子吗？
3: 这不是两个耳朵吗？我跟你说，你兔子的这个造型啊，你看啊，它是两个大耳朵，是吧？
4: 嗯，
0: 是耳朵是吧？
4: 对，
0: 然后哎，
3: 是吧？嗯，这就一个造型就出来了。
2: 嗯，可以画简单一点的，简单的好刻。
4: 笑脸吗？那是不是这个会明显一点？
2: 啊，
3: 欧阳老师画的特别好。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刻板。木板年画指的这个板材呀，就是指的是梨木板。
0: 哦，
3: 这个白乳胶呢刷在板上，但是一定要刷均匀。从中间往四方面刷，
2: 这很像手机贴膜。
3: 还是年轻，领悟得快。
4: 谢老师。
3: 下一步就是开始晾，晾干以后呢，涂上一层香油，涂均匀。
4: 真有意思，这香油真的哪儿都能用啊？
2: 对，它好百搭。
3: 香油一个是透稿，把这个稿全部很清晰的透过来，要晾一个晚上，它就完全把这个木板呢浸得很深。
0: 嗯，
3: 这叫手板用。刀刻的时候光滑，很容易刻。
2: 哦，
3: 下面进入刻板的环节，看戳穴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刀握紧。你看，握刀，下刀，先扎到里面。
2: 是沿着它那个线切吗？
3: 对，黑线条全部是留下来的，其他的全部剃掉。啊，其实就这两步。你看，我们现在就这样走了。
0: 哦，好，来，
3: 撸起袖子加油干。慢一点，注意手啊，注意手。
4: 好吃劲儿啊！
2: 这不简单，这一点也不简单。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在板子上划了几道印儿。
3: 还是欧阳老师学得很快啊！帮你们已经准备一半了，我们大家合力来完成欧阳老师的这幅画。
2: 老师抠怎么抠啊？
3: 那

0: 叫镜板，不是钩。
1: 镜板，
2: 哦，
1: 什么工具是镜板的？
0: 你看，现在我这个小刀就是镜板啊。
3: 我要去看一眼。
4: 老师，来，我试一下。
0: 来，可以。
4: 这个可以吗？
0: 当然可以，给。来，你看看。
4: 往这儿，对吧？
0: 啊，对。
4: 这样走。
0: 对，
4: 好。好，你来吧。
0: 哎，行，非常好。把这个熬制好的色彩先提到这个空的盆子里面，进一步进行细磨上颜色，把这个纸放上去以后，烫子上下左右的进行烫。
1: 漂亮
5: 漂亮漂亮漂亮。
0: 我们这叫一回生两回熟三回不用养师傅了。
6: 好，那我们来签个名。
4: 好，
6: 提个字。今天晚上品鑽会就有伴手礼了。
1: 老师，我们先走了。
7: 好，
1: 一会儿见。
2: 晚上见。
1: 好，
2: 谢谢。

0: 真有一种进入到《清明上河图》里的感觉。哎，买包子了！哎呀，
1: 哎呀，你这风筝能飞吗？
2: 飞起来了！
0: 哇，还有买糖葫芦了！咦，呦，还有算卦的！哎呀，这个姑娘怎么那么眼熟呢？
2: 哎。哎，这位公子，
0: 咱俩见过呀？
2: 莫非是上辈子？
0: 我们有缘，哎，
2: 有缘
0: 互相留个微信吧。
2: 来相会。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家请坐。
2: 来，请坐，
0: 请坐，请坐，请坐。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这就是我们品专会的甲方刘东副局长，掌声欢迎。
3: 大家好。
0: 这位呢是我们河南大学宋史研究所的惠东老师。
3: 大家好。
2: 欢迎河南大学的李老师。
3: 好。
2: 张丹丹张老师。
4: 大家好。
2: 木板年画张纪中老师。
0: 欢迎张老师。
5: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我呢不止一次的幻想着我能够到宋朝去走一走。嗯，我会到宋朝哪儿去看一看，见见谁。今天我们一转千年的品专会就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让我穿上了古装，大家也都扮上了，仿佛清明上河图活起来了一样。
2: 对，此时此刻有没有想吟诗一首？
0: 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那好，我现在就正式宣布一转千年包子夜市开市啦。
2: 今天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包子的前世今生。我们要先从一粒小麦来讲起。6000多年前，小麦就是从西亚传入了中国。在成为面粉之前，小麦又会散发出怎样的香气？我们敬请期待。
6: 历史，历史，小麦做的历史。
2: 历史
7: 、哦、历史
0: 萧买做了李氏。
2: 在千年以前，它像是这种米饭的形式被烹饪，
0: 一粒一粒的
2: 食用，一粒一粒的食用、哦、叫做历史。
8: 好吃吗？
9: 嗯，我觉得挺好吃的，还挺有嚼劲儿的感觉、
10: 很原生态的感觉、
0: 一咬开倍儿香的。嗯，
11: 现在的小麦我们的口感就会非常的粗糙，所以呢智慧聪明的中国人就发明了一个石磨。哎，石磨的

0: 出现，也让我们小麦的故事就有了新的进展。
1: 其实，在古代呢，磨面那可是一个技术活呀。
0: 那是，
1: 效率很低，产量也很少。到了唐宋时代呢，有专门的水磨物可以用来碾粮食，看着那个规模还是挺庞大的。琳琅满目的这个面食呢，就开始出现在历史上了。
2: 我们一直考虑让我们开封的包子怎么样更精致化，今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就是我们这样吃小麦也不忘来时的路，非常好，谢谢大家。
0: 我觉得您刚才说这句话特别好，不忘来时路，就让我们知道了小麦是从哪里来的，最初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去食用的。现在时空隧道来到了宋朝，灯火不夜天，其中有一家酒楼叫王楼，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详细地把它记录了下来。王楼山洞梅花包子，进传。

0: 老子来喽！
1: 哇，太漂亮了吧！哇！
2: 在东京梦华里，我们依稀看见那个四水贯都、十里笙歌的开封城。王楼上有高朋满座，山洞里藏鹤鸣之势，梅花下寻风中暗香。
3: 当历史往事如烟消散，把赞与叹调成独家馅料，包出一笼今朝的美味，在水汽蒸腾里重逢那个雅致的年代，用梅花麦香封存一场千古风流。
4: 王楼山洞梅花包子，请。
1: 哇哇，你看多漂亮啊，上面盛开着一朵梅花，
3: 太漂亮了。这个

0: 吃，
1: 真好吃。
2: 我尝到第一口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要穿越了。哦，之前都是对着古籍中的美食在流口水呀、啊，今天终于吃到了。
3: 你应该不止一次的读过《东京梦华录》。
2: 您不是说我不止一次的在流口水吗？有种历史就在我的碗里呢，我还能吃到嘴里，进入到我的身体内，和我融为一体的感觉了。
3: 估计网友们也在说，快到我的碗里来吧。
4: 我刚才吃到这个肉啊，它真的就很 Q 弹，我就觉得它在打这个馅儿的过程中，我就下了不少功夫。
5: 汁水特别足，有淡淡的梅花香味儿，
6: 而且热乎乎的。现在天气到晚上了，有点冷，就觉得非常的温暖。哎，
3: 这个肉乎乎的，乎乎两字很有感觉。
7: 我觉得除了刚才各位老师提到的梅花的香味儿、馅儿的香味儿，我是闻到了很浓厚的麦香味儿。哎呀哎呀，
6: 情有独钟。
7: 我觉得味道非常好。
8: 我觉得它有四美，造型特别美，面特别的筋，馅儿特别的香，味特别的纯。
6: 哇，好高的评价呀。
3: 四美。嗯，现在我要请我身边的甲方刘局，您细品的话，觉得里面有没有一种就是您平时的吃小笼包子没有的味道？
9: 你们真的里面包的有梅花吗？
4: 有，当然有，当然有。对对对对，
9: 我说感觉不一样嘛。
10: 我们在做的那个过程里头，其实是剥了梅花瓣，然后放在水里烧开，再合到那个面粉里头哈，再做那个面团，所以那个梅花的那个香气就细细的就进到那个面团里头了。对对。

0: 如果让您给我们打个分，您给多少分吧？
1: 最起码给95分以上吧。
2: 都说这个宋人呢是比较雅致的，但是可能我们很少会把包子和文雅这件事情联系起来，所以可能当年的这个梅花包子，或许它真的也是这样的外形，并且也以梅花入馔，把吃包子这件事情变得雅致无比。
0: 我也不止一次的在幻想，到了宋朝，我想干点什么，想见见谁。我特别想在当时的东京汴梁城，我也开一家饭店，超过72家门店，然后把一馔千年的这些饭都带过去。然后呢，我在门口写上“苏东坡免费”，苏东坡免费，因为我比较喜欢他。
1: 哎，鲁豫师弟啊，1997年美国《生活》杂志评了1000年对人类影响最深远的100件大事，排名第56项，就是北宋的饭店和小吃。
0: 对，所以我就要成为那第73家店的老板，人楼。
2: 那我也沾光了。
0: 对呀、啊，人民。
2: 要是我穿越回去的话，我还是想做公主。做公主可好啊，
0: 还想做宋仁宗的女儿。
2: 对，但是其实呢，我现在最想开一家包子铺。哦，我要把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梅花包子带过去给那个时候的人看看。嗯，究竟是我们做的梅花包子好吃呢，还是王楼的梅花包子好吃？啊，
3: 你们这人楼就
4: 人楼包子，
3: 两个人楼了。
0: 那我们可以叫做二人转楼。
3: 又来了。
2: 如果穿越回去的话，我希望我可以变成一个女词人，而且还是很有名的那种。哇，如果再有幸能够见一下苏东坡大学士，那就更好了。哎呀，
0: 您呢？
5: 我现在的工作可能是接触很多的这个植物啊，包括农作物。穿越回宋朝的话，我可能最想看一下的就是宋朝的这个农作物它当时的一个生长状态。
0: 你看，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到了宋朝都不忘。你看，瑶瑶呢？
4: 我昨天碰到了一群踢蹴鞠的小伙伴。哦，哎，我上去踢了一下，一下就勾起我的回忆了。
6: 可以，很棒。哎，
2: 挺厉害的。
4: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踢球的。哦，我觉得，哎，如果有机会了，那我就选择回到宋朝，做一名蹴鞠运动员。组建一支专业的蹴鞠队。
0: 您呢，老师？
7: 如果我穿越到宋代呢，我想开办一个宋代的小麦研究所，我就可以教当地的这个农民呢如何来种植小麦，如何来选育小麦的品种，也可以尝尝咱们现代的这些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哇，
0: 那您给宋朝做的贡献可大了，我估计《清明上河图》上得有一张你巨大的照片。您，何老师？
8: 我呀，我想穿越到南宋绍兴11年，杭州的一个冤狱之中。要对岳飞说一句话，尽忠报国的情怀在1000年之后依然浩气长存。
9: 我想如果让我穿越回去的话，我先要跟我的老祖宗打个招呼，
0: 欧阳修。哦，
9: 对了，我都要去拜会他一下，欧阳修。他经过了这么多生命当中的起起跌跌，怎么可以享受到他生命中的追求？
0: 您呢？
10: 在东京啊，汴梁，开一个年画店。
0: 年画店，肯定生意很好啊。
10: 年画在北宋啊，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兴盛的一个时代。你想一想，在北宋，如果说作为一个年画艺人，是多么的骄傲和自豪。
2: 我们这都有好几个老板嘞。
0: 刘局呢，您要回去的话，
1: 如果让我穿越回宋朝，我想体验一下在北宋做旅游的这个感觉。在北宋啊，每年有一个很隆重的文化活动，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每年的春晚。哦，赏花、钓鱼、赋诗、饮酒，然后呢，临湖酌快，以见方尊。
0: 你还真别说，就是有史料记载说宋南宋的时候，当时有一场特别大型的文艺晚会。然后这文艺晚会上有很多节目，有蹴鞠表演，
4: 活气蹴鞠，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唱歌啊、跳舞啊、相扑啊，什么都有。但是好像就是没有记录下有没有主持人。

但是去的话我可以去当这主持人。到时候咱们一起联手哈，咱们一起联手组成一个集团。

0: 金龙鱼1:1，
1: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控制。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精心准备了盲盒包子，哇！时空隧道包子盲盒，进转。

0: 天下三分，看诸葛亮把人头变馒头了，来吃馒头嘞！
1: 汤馍五袋乱纷纷，驴贺包子香喷喷，驴贺包子。
2: 天河岸上是王楼，梅花包在包子里头。王楼山东梅花包子。
3: 这嗓门，
4: 蒸鱼料火舒大院，鱼肉包子香又咸，包子鱼肉馅嘞。
5: 明朝开封有个周王，我爱江山就爱把包子唱。

0: 赏，包子上桌，豆腐片响，来吃豆腐片包子喽！
1: 油脂的大蒜在七鲜，蒸出来的包子它一板板，吃这个包子它不用酒蒜，来吧，金鸡包子！

0: 但他过不了这河，当地人就说你必须得用现杀的人头祭河。啊，诸葛亮多智慧呢！诸葛亮一听说行，他用牛羊肉当馅包在了馒头里，像人头一样祭河，结果潮水就落了。哎呀，诸葛亮就过去了，擒住了孟获。
1: 其实这个诸葛亮的故事呢，记述在宋代的一本书中，叫做《事物纪元》。他的作者是高澄，也是咱们开封人，
0: 所以你说多有缘呢。尝尝味道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哎
2: 呀，我觉得这是一口香啊。咬了一口就满嘴的香味。
0: 好，来，咱们下一个。
3: 这个呢，就要让我来介绍了。
0: 绿荷包子。
4: 绿荷包子。
2: 哇，绿油油的，
0: 这也太漂亮了吧！
2: 你看外形像荷叶。
3: 据我所知呢，在宋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书叫《清异录》，就已经在说这坊间呢专门在卖节令食物的一些小店，有一家呢就叫张守美家，在夏伏天的时候，这个店呢就在卖这个绿荷包子。包子啊，这个说法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正式的得到一个定义了。
0: 哦，太好看了，
4: 好可爱。
1: 特别适合这个夏天吃啊，
3: 对，
1: 感觉特别去暑的感觉，
2: 清凉，
0: 就是一眼望上去就凉快了哈。
1: 是，
4: 这个是
5: 元代的鱼包子。哎，因为大家都知道开封的特产黄河大鲤鱼，
3: 对，
5: 所以我们在元代的居家必用系列全集中找到了一款用鲤鱼肉做的包子。哦，它的口味会比较独特一些。哎，
4: 形状你看，
6: 好漂亮啊！这个好精致，好精致，好漂亮，是。
4: 一口咬掉它的头，
6: 还有鱼眼睛了，
5: 对，还有鱼眼睛。
6: 挺好，我觉得这个面皮还是比较筋道，汁也比较多，味道比较鲜。
4: 这个是明代一品包子。朱元璋呢，他有一个儿子周王，当时他的府就设在了开封，然后他当时特别喜欢吃这种太学馒头，又因为这个王爷是朝中一品大员，所以就变成了
5: 一品包子。这也真的像包上包的感觉，
4: 像戴个帽子，
7: 有点像个葫芦。
6: 终于吃到一个发面的，
8: 这是发面包子，我特别喜欢这种口感。原来明代吃的包子已经和我们现在很像了，好吃。
4: 咱再尝尝这个清代豆腐皮儿包子吧。在清代的时候呢，当时的开封兴建会馆，然后有很多的商贾呢都会来到会馆里，而且《红楼梦》中也记载了当时有很多的商贾大家会吃这个豆腐皮儿包子，所以我们推测当时在开封的商贾人士也会很爱这个豆腐皮儿包子。这是《红楼梦》里的美食，尝一尝怎么样？
6: 皮儿很薄，
5: 几乎透明的皮儿。
4: 我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推出我们为现代开封创作的惊喜包子。是用杞馅大蒜的形状加大蒜的内馅做成的包子。非常可爱的，
0: 真的很漂亮。一股蒜香。
3: 蒜，
0: 我和欧阳老师专门去了那个大蒜基地。我们杞馅给我们提供的最好的大蒜，把这蒜呀炸碎了，然后入的馅儿才会出现蒜的清香。
2: 我觉得杞馅这个大蒜呢能做成包子，这个非常好。一个呢是外形像大蒜，而且还有一半一半的那种感觉。另外这个馅呢，它还有蒜的本质的那种东西在里面，口味别有一番风味。
4: 是的，
0: 来集合了，集。

0: 集合了啊！我们都吃撑了都。刚才品尝了这么多包子，你们觉得哪一个给你印象留的特别的深？
1: 我觉得它这个包子啊，各色的、各形的、各样的都有。嗯，而且它反映的这种文化背景也不太一样。没错，真的没想到给我们开封创造了这么好的这个美食。
0: 我们可以把这七种包子开成盲盒店，迎接各地的游客来开封打卡品尝这个包子宴，真是太棒了！哇，太好了！最高的评价就是让我们的包子真正落地。品尝完了所有的包子，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我们请我们的小哥把我们的笼屉拿过来，将会出现一个神奇的感觉，请。
2: 山东，梅花包子，玉肉包子，玉米包子，豆腐饼包子，锦旗包子。哇！当这些笼屉都落在一起的时候，从三国、五代、十国、宋代、元、明清，今天它是不是一个时空的隧道呢？
3: 对，
0: 还有一条暗线，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像我们开封的城楼城吧，哇！你看看，刘局一下就找到核心了。今天的开封城地下约3米处，就是清代的开封城；明代的开封城约在地下5至6米处；金代汴京城约在地下也是6米处左右；而北宋的东京汴梁城距地下室约8米。 唐代的汴州城距离地面约10米，最最下面的是魏国的大梁城，也在地下10余米处。所以你们再看到这样的一个笼屉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城洛城会不会让你突然间感慨万千？嗯，是的，是的。
4: 我觉得。
5: 诸位不仅仅是包子专家了，还是懂历史的包子专家呀！吃到普通口味的包子，仿佛游历了开封不同的历史，品尝了开封不同时代的滋味。嗯，开封呢不只有大宋，城洛城呢是让土地作为一种载体，一层层的土层记录了开封的历史的变迁。这一屉屉的包子就像是记录了我们人类在驯化小麦的一个过程。嗯。
0: 我们的开封不只有大宋，是的，我们八朝古都，我们的故事太多太多了。这样一个穿越的时空隧道的笼屉，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历史。今天我们还有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大家，里面的这个麦子啊，是我们欧阳老师绘画的，来，请。这里面有真正的三颗种子。
6: 这个叫结节麦，是小麦的一个祖先种。
0: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吃到的这些面粉，就是它的子孙后代，然后不断的繁衍，给人类带来的这份美好。开封，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特别像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八朝古都，它经历了多少沧桑，但是它一直慈眉善目的笑看天下。 但我觉得这个老人呢，又拥有着孩童般的那种可爱。他经历了很多，他也拥有很多，但是他从来都不说。只有你发现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哇，这个老人真的很了不起。这就是我心中的开封。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到开封来，愿意和这样一个慈祥的、可爱的老顽童交个朋友。 一转千年，由中国烹小鲜，开封，再见。
7: 哇！

0: 这是我刚开始学习花瓣的时候。爸爸说摔倒100次，第101次就是属于你的胜利。
1: 小麦要继续吗？
2: 今天你要挑战一个更高的项目，你怕不怕？
0: 不怕。
2: 有没有信心？
0: 有。
2: 加油！
0: 爸爸说运动像魔法，流汗会把不改变超改。
3: 运动在一直帮助他成长，不仅是平静地面对成功，更是教会他坦然地与失败和解。
2: 不是要拿第一争冠军，是想告诉他，敢尝试你就赢了。

0: 设限，成长更无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4: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5: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6: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4: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7: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8: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9: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4: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9: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0: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1: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4: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

0: 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首先登场的这位少年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非常擅长一心二用，甚至有人说他大脑里是不是有2个处理器啊？掌声有请少年挑战者闪亮登场。

0: 姓名张徐涵宇，身高1米53，所在地区河北唐山，特殊技能珠心算，技能水平全国第一，耐力指数8星，自信指数5星。你好，欢迎你。
1: 管您也要。
0: 你好，来先向大家自我介绍吧。
1: 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叫张徐涵宇，今年11岁，来自河北唐山。
0: 这嗓子今天有点哑，是不是？
1: 有点。
0: 啊，感冒了是吧？
1: 嗯。
0: 哎呦，真不容易哈。刚刚看资料介绍了，韩宇同学是珠心算全国第一。
1: 是的。
0: 我们看看你那张证书吧。2022年中珠杯全国珠心算网络答题活动中，获得了选手组冠军。吴老师，他这张证书的含金量您能给大家解读一下吗？
2: 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他这个年龄段的所有的这个优秀的选手都参加了这个比赛，而且是通过 PK 获得的冠军，他的实力一定是不容小觑的。
0: 哎呀，所以啊，今天登上了多才少年的舞台，我们对全国第一这个水平啊就充满了期待。这样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0: 你准备展示一个什么项目？
1: 我打算先热身，先来一个4位数100笔，间隔0.3秒的闪算吧。
0: 好，先热热身。4位100笔，大屏幕，请出题。

0: 韩宇同学已经迅速的给出了答案，但是呢，我刚刚看你的表情还是比较严肃的，是不是因为今天身体不太舒服，状态不是最佳？嗯，那你对自己的这个答案有信心吗？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哈。好，大屏幕请放正确答案。253284，韩宇把你的答案展示给大家。

0: 253284，答案正确。小试牛刀，四位一百笔闪电看算顺利过关。那接下来我们难度升级好吗？
1: 可以。
0: 准备来一个什么项目？
1: 可以来一个八位数五十笔的障碍算。
0: 开始障碍算，八位数五十笔，请做好准备，请转身。大屏幕，请出题。

0: 好，请韩宇展示你的答案。
1: 116458342。
0: 好，现在我们看大屏幕上面的正确答案。116458342。完全正确，不愧是全国第一啊，可以说顶住了压力哈。但是据我所知，这还不是韩语的最高水平。刚刚在你出场之前，我也介绍了你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心二用。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向大家展示一下你在这方面的能力？
2: 对，
0: 好，那专业术语怎么解释？
2: 这个叫做双脑算。
0: 双脑算，也就是说你会同时计算两道题。那我们先来展示一道题，看看什么叫做双脑算。做好准备，大屏幕请出题。

0: 好，我们看他的所谓双脑算是什么概念，刚刚左右两边同时在闪，分别计算。好，我们先揭晓正确答案。左边的答案是3992，右边的答案是4570。好，请韩莹同学展示你的答案。3992，4570。双处理器是吧？同时运算，实在是难以想象你是怎么完成的。哎，这双脑算也能难度再升级吗？
1: 可以。
0: 哦，真的可以啊。
1: 可以。我还可以视听同步。
0: 视听同步，就是说看着做一道题，听算再做一道题，是吗？
1: 对，同时进行计算。
0: 同时进行计算，哇，视听同步啊。哇哦。好，请做好准备，请转身。好，请出题。
2: 6372加9036加1849加4138减8524加7834减5172加9860加6491减2478。
1: 刚才声音有点小。
0: 哦，对，刚刚那个听的那个声音有点小，觉得这个答案现在有把握吗？
1: 有
0: 把握哈。即便是觉得听觉上有点声音小，但是不影响我们韩宇同学的自信的答案。我们先来揭晓正确答案吧。好，左侧是看算答案，

0: 二，右侧是听算答案，29406。大家觉得韩宇同学能答对吗？
1: 能，
2: 我觉得能。
0: 大家都看好你，我们来展示自己的答案。31742，29406，回答完全正确。我觉得没看过瘾，视听同步就这种干扰哈、啊，看着一个数字，听着是另外一个数字，居然不受影响。哎，你敢不敢再试一下，看看你的成功率如何？
3: 那肯定啊，
0: 肯定的，哥。好，来，我们再考一道题啊。做这道题的时候呢，也请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王琦，待会儿你有一个任务，在我们做出答案之后，希望你能够还原看算的第一个数和听算的第一个数，好吗？
4: 我争取哈，我争取。
0: 看算的第一个数和听算的第一个数。
5: 嚯，这个也挺难哈。
0: 挺难。好，请转身，请出题。
6: 4183+1183+5+2593+5937+5639+9306+加7619+7365+8064。
0: 好，我们现在来揭晓正确答案。看算25241，听算29235，请韩宇同学展示你的答案。
5: 25241，29235，哇！
0: 完全正确，必须有热烈的掌声送给韩宇同学，确实名不虚传，一心二用，而且都翻着花样的向大家展现自己双脑算的这个超强的技能。好，接下来我们要考核王琦哥哥哈，请报出在你印象当中看算的第一组数和听算的第一组数。
4: 就是刚刚在韩宇作答那一瞬间，我还很笃定我记得屏幕上显示的第一个数字，可是刚刚进入这一块以后，吴老师您还记得吗？
7: 我记得。
4: 好，我试试哈。屏幕上显示的应该是3029，对吗？
7: 对
2: 对
5: 对。
4: 好，然后播报的显示的播报的是，我其实没太听清，我听的是4013，但我不太确定。
0: 有不同意见吗？我们嘉宾老师来，高老师，
8: 我听好像是4083。
5: 好，厉害，对了，
7: 很厉害，
0: 对，4083。
4: 就是这个全对了也不露了眼吧，这有什么好显摆的？
5: 4083，
4: 我们记个数都记不住，人家两道题同时算出答案还是对的，了不起。
0: 对，所以我特别迫切的想请教一下吴老师哈，这个双脑算呀，它是怎么样一个运算的过程？特别的好奇。
7: 它的基础呢，它主要是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它能做这个大位数心算的技能。它据我了解，它刚才做的这个8位数50笔一定不是它的一个就是最高的水平，它还可以在网上做，所以它才能做这样的双脑心算。然后双脑心算它的这个解释呢，主要是说我同时使用两把算盘，或者是在一把算盘上面呈现两道题的这样的计算，计算的时候要同时用到左右脑，所以就称它为双脑心算。
0: 我想问一下韩宇，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在数字方面比较敏感的同学呢？
3: 老实说，我比较有天赋，但我觉得我自己也比较努力，
0: 是吧？
3: 就比如说练习马拉松的心算。想拿下100笔，就需要大量的主算练习时间来做铺垫，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一个天赋加努力的全面型选手。
0: 对，天赋再加上努力，这样就成为一名全面型选手了，迎头而上。所以接下来呢，我也很好奇，刚刚你的展示已经非常强大了，那么接下来你还有什么挑战可以向大家展示呢？
3: 我要挑战几乎没有人挑战过的10位数20笔的听心算。
0: 10位数20笔的听心算，这个是一个什么难度系数？吴老师，
7: 就是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没有在哪个大赛上，或者在哪个这样的节目，就是我没有见过哪个人展示过。

0: 就这个难度非常大，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
1: 那是不是可以说韩宇，这也是你为了多彩少年这个挑战舞台特别去训练的一个挑战项目？
2: 对。
1: 那你截止到目前你已经训练多长时间了呢？
2: 有多半年了。
1: 多半年了，你觉得自己的胜算大概按百分数来说有百分之多少？
2: 50%，
1: 一半的机会。好，那么接下来这个超难度的挑战，张旭韩宇，你准备好了吗？
2: 我准备好了。
1: 好，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0: 少年挑战者张旭韩宇的挑战项目是10位数20笔加减混合听心算，挑战规则如下：一，挑战中的数字将以1秒间隔进行播报；二，少年挑战者需在20笔数字全部播报完毕后迅速写出答案；三，运算答案正确即为挑战成功；四，本轮挑战有2次机会。规则听清楚了吗？
2: 老师，我听明白。
1: 现在有请吴美玲裁判宣布挑战开始。
0: 张旭韩宇第一轮挑战开始。
3: 48亿7530万1296，加92亿3076万1854，加35亿8076万4291，减98亿1567万4023，加25亿7389万0641，加62亿7985万0431，加58亿2061万3749，加89亿4507万6213，减58亿4217万3096，减70亿3495万1682，加75亿3068万4192，加17亿5906万3842，加78亿9406万3152，加71亿6402万5893，加24亿7605万3189，减37亿6984万5210，加43亿1598万7602，减80亿3954万1762，减20亿6547万1839，加45亿0379万2681。请作答。

0: 好，韩宇已经把答案写在了题板上，有信心吗？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哈。好，我们先来看正确答案。40382271414，来揭晓韩宇的答案。

八二，好，截止到目前前五位数都正确，我们看看后续。七幺，好，注意哈，韩宇脸上细微的表情。四一。

0: 太棒了！在还剩三位数的时候，大家应该已经注意到了，韩宇是一个笑容还在绷着，那时候就知道自己已经挑战成功了，是不是？
1: 对。
0: 好，我们还是要听一下裁判宣布挑战结果。
1: 我宣布少年挑战者张徐韩宇成功完成十位二十笔加减混合听心算，成绩真实有效，裁判吴美玲。
0: 好，所以张徐韩宇

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祝贺韩宇同学

0: 队名云会跳绳队，平均身高1.45米，所在地区广东广州，特殊技能速度跳绳，技能指数爆表，团结指数爆表，登台目标秀出团魂。
1: 大家好，我们是广州市黄埔区东汇花园小学的小学生，我是罗玉清，今年11岁，上5年级，我是团队中的耐力担当，3分钟最好成绩1018个，
0: 很厉害很厉害啊。第二位。
2: 大家好，我叫张志远，今年12岁，上6年级，我是团队中的花样担当，目前能完成517级的难度动作，
0: 已经很厉害了啊，517级。第三位。
3: 大家好，我叫郭永新，今年11岁，我是团队的聊天担当，我擅长的项目是30秒双摇，最高能跳95个。站在我旁边的这位是我们的队长，他平时很有实权，我们都听他的。
4: 大家好，我叫殷浩振，今年12岁，上6年级，我是团队的队长。其实吧，这个队长没有什么实权，平常就带大家热个身什么的。
0: 哎，这个两个人说法有点矛盾啊。刚才说了，你们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一个任务，要展示出你们的什么？
5: 团魂。
6: 我们来一个团魂炸裂的表演，老师们瞧好了。
0: 好

0: 特别特别精彩。再一个，他们有团队的个人花样难度已经达到了四级以上，包括他的交互绳，最后的速跳更是堪比咱们的世界冠军。
1: 经过刚刚的一番展示哈，我相信哈，大家对我们四位少年的跳绳水平心里都有数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要问大家，你们今天准备挑战怎样的项目？
2: 我们准备挑战我们团队的强项，就是4×30秒交互绳接力。
3: 我们发挥最最最好的一次是在比赛上，然后我们跳了441个，双脚总数是882个。我们想在这个舞台上突破这个记录，
1: 超过441个，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你们有信心吗？
4: 有。
1: 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0: 本轮挑战项目为4×30秒交互绳接力，挑战规则如下：一，少年挑战者以30秒口令为信号，按照大赛规则顺序进行接力跳绳；二，所有少年挑战者左右脚累计总数超过882个，即为挑战成功；三，本轮挑战有2次机会。
1: 好，下面请我们的银会跳绳队做好准备。
0: 请运动员准备，请放音。
5: 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开始。十、二十。

0: 换。
1: 加油加油。
0: 十。二十。换。十。二十。换。十。二十。停。
2: 这个项目太紧张了，看得我们非常的揪心啊。
3: 第一轮挑战的最终成绩为846次。可能有点疲劳了，然后那个状态不太对。
4: 2分钟的极限冲刺消耗了4名少年挑战者的大部分体力，而2次失误更是加剧了他们内心的压力。此时教练也在尽可能帮助队员们调整状态，面对仅剩一次的挑战机会，云会跳绳队的少年们能发挥实力突破自我吗？
2: 加油，一起期待你们的好消息。有请我们的齐景龙裁判。
3: 好，请运动员准备，请放音。
0: 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开始。十。二十。换。十。二十。换。十。二十。换。十。二十。
5: 两。
0: 停。
2: 仍然是惊心动魄，体能也到达了一个极限。我们还是请我们的裁判员核对一下成绩。
3: 我数的是441，
6: 他们要超过882。
3: 逃离之间，
7: 复合一下，复合一下的，
3: 可以，我们再复合一下。
2: 来，钟飞，我们到前面来。 我们的亲友团校长那边也同时在数，我们最后再来检验一遍。来，
3: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二十，
4: 一个，两个，三个。裁判的每一次计数都仿佛数在我们的心上，不过是毫厘之差，却直接影响着最终的挑战结果。为了保证最终数据的精准，我们在现场进行了两轮慢动作复核。一数之差真的会有奇迹发生吗？他们能够挑战成功吗？
1: 我宣布，云慧跳绳队在4×30秒交互绳接力项目中全程动作标准，符合挑战规则，最终完成总个数为882个，未能超过既定目标。
2: 这就是竞技体育的这种残酷和魅力。虽然说毫厘之间，但是呢，规则就是规则，规则是不允许撼动的。虽然遗憾，还是值得把我们最最敬佩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同学们。同时按照规则在这里呢，我们也遗憾地宣布，云慧跳绳队没能挑战成功。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9: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0: 不是。
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美好未来。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这是一间充满墨香的卷饼店，不足五平方米的小店里张贴着很多书法作品。如果不是门前热气腾腾的卷饼摊，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书法

0: 过去30年间，老板亢金明一边卖卷饼，一边练书法。
1: 那个路边上，我在那个路边上干了11年。白天我老婆在这个店里面干，我晚上干夜生。
2: 有时候我正在写字，有时候要饼，我喊2-3句我都听不见，我的集中力都是在这上面。写字得需要很集中精神的，不然你就是讲你写出来的那个东西没有深韵。
3: 你能做饼吗？
1: 你叫可以做。
3: 做两个饼给我来。
1: 两个。
3: 嗯。
1: 两个都是梨儿了。
3: 哎对。
1: 不要辣的。
4: 我上学的时候吃了你们家，然后现在啊结婚生孩子了，回头孩子还要吃你们家。
2: 有可能了。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这个是杨万里的一首诗词，那个嘛，毕竟幸福六小种你应该知道，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热爱。我从来不认为我写的是书法，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古人留下来的东西，一种敬畏之心，一种尊重和这个认知。
0: 练书法需要大量的纸张，旧报纸、废收据、硬纸壳，只要有空白的地方可写，在老炕这里都能派上用场。时间久了，街坊邻居会习惯性的收集纸张送给老炕。
1: 你看我用的纸，其实我说到这个纸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跟你说有两句话，因为有夫妻两个都是70-80岁了，我拿给你看一眼，拿给你看一眼，你都很感动，我都没舍得用。这种东西有可能你都没见过，比你的年龄估计都大。这是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给我抱来的，你看这有多少，这可有年代感。你看后面这个字你就知道了，他背了那么多我送来，他都珍藏了几十年了。说一趟3分钟以后再吃，好，慢走啊。
0: 书法作品越贴越多，来小店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买饼，很多网友和游客都慕名来小店打卡，还有不少家长带自己的孩子来感受氛围。
1: 所以讲写了很多年浮游诗书七字华呀，就是送一些这些年轻人，鼓励年轻人。
2: 这俩字可文艺，你看，
3: 文艺
2: 吧，正的是文艺，
1: 挂了一个
2: 好看。
1: 你看这俩字专门送人家是放手机壳的，都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群送不同的东西。你比如说小孩来到这儿，他一到这一站都往上看，哦，看他对这个他感觉到能吸引他，我就知道他内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喜欢这个东西，你才会拿这个东西来鼓励他。

0: 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 木脑纵歌就是全民唱舞的意思。
2: 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这个让我感动。
3: 我们来自王飞鸿的故乡，
4: 狮王争霸赛。
0: 一个有喜剧梦想的舞蹈演员，
5: 准备去约会，向他表白。
6: 因为舞蹈让更多的人被看见，把快乐都带给大家。
7: 舞蹈会改变他们生活的一个状态，
8: 整个人就活过来了。
5: 谢谢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感动。
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来来来，动起来！

0: 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臭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全民来唱无快乐我做主。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番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番舞台上展现属于你的风采。

来去。

0: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我们将从曲库中随机抽取一支热曲，十组舞团伴随音乐起舞。如果大家喜欢哪一支舞合当中表演的舞蹈，你就给他们使劲点赞，点赞数最多的就会直接爆灯，他就成为可以在舞台上展现的那支舞队。来吧，

0: 你看，好像在十个盒子里当中，他年龄最小，是不是？然后跳的可带劲了。
1: 大家好，我们是明乐小学小飞鸿国术团，我们来自黄飞鸿的故乡。
0: 你今天给大家表演什么？
1: 我们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传承。
0: 好的，那我们把舞台交给孩子们，传承。

0: 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看有一点感动，就是孩子们眼中这种坚毅的眼神，这可能就是舞蹈武术给他们的力量，还有舞狮。这个团队非常特别，全是小学生吗？
1: 我们最低的年级是二年级。
0: 哦，
1: 都已经来了。
0: 对，您是几年级？
1: 我是毕业的六年级。我现在是他们的老师，我也是民乐小学的初代小飞鸿。我们民乐小学呢是一间相对于薄弱的一个学校，但是我们在找自己的路。乡土文化是最有价值的教育资源，黄飞鸿的人文形象对佛山孩子有着榜样作用。我们在寻找黄飞鸿的足迹当中，将一个乡土文化特色的舞狮武术进行转化和创新，去寻找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在我们的学校当中做一个文化的表达和输出，其实也给了孩子们他们最好的一个文化自信。
0: 嗯，所以你看舞台上的这些孩子，就这一个个那个精气神不一样。谁是狮王？这里的
1: 狮王，他是想成为狮王，
0: 他是想成为狮王的人。
1: 对，
0: 这是怎么评出来的？你跟我说说。
2: 就是我哥在我大概这个年纪的时候，舞狮技术是学校里面最拔尖的人哦，所以被校里面的人公认是狮王。哦，
0: 你是小时候看着你哥被评上狮王，被大家所仰望的感觉，你说我长大了我也要成为狮王。那我们来个狮王争霸赛好不好？谁敢跟他争一下？
3: 我敢。
0: 你敢？
3: 我也想当狮王。我也想当狮王。
0: 哦，你也想当狮王？你呢？
4: 我也想。
0: 我也想。
4: 我是鼓王，我来伴奏。
0: 好，行。好嘞。哇，鼓王也不得了，你看这小胳膊硬的像笋子一样，特别可爱。
5: 资讯怎么还有菜？
0: 对，这个很重要的最后的角逐，靠他。什么这是？我们得找一个个儿最高的李翔老师。哎，
5: 李翔你来吧。
6: 举生菜。
5: 举生菜。
6: 我要把它举起来，这样可以吗？你要以安全为主，不要为了够菜有危险。我没干过这活儿，我天哪。
0: 你可以逗他们。
6: 我还可以逗他们。哎哎哎，嗯，是吧。
0: 来吧，狮王争霸赛。
6: 哎呦我的妈呀！
0: 来，去抢了！哦，
6: 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天哪！这边，他跟我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得雨露均沾一下，我放在这儿很公平啊。
0: 哦，哎，这么快吃完了？
6: 吃了。
0: 哦，这叫发财！
6: 发财喽！好。
5: 谢谢，真好。
0: 生菜，祝大家发财。嗯，生财的意思。那好，恭喜小小新狮王。等他毕业了，就是你了啊。这孩子们的精气神，你看着满头的大汗，这种坚韧真的还是很动人的。李德哥、景和袁老师，你们的臂力怎么样？就是那个舞狮那个头举得动吗？
7: 可以是。

0: 是。
1: 反正刚才孩子举动了。快去快去快去。
2: 哎，这拿哪儿啊？我拿的地儿对吗？哦哦哦哦哦，嘴是这样控制的。哦，那眼睛呢？我刚看眼睛还眨。哎，真揭秘了，我活这么大第一次知道。
1: 是不是？来教一下他。
3: 我已经大概会了。
4: 你怎么就一个眼睛动啊，李翔啊？
2: 啊，我这个只有一个眼儿动吗？
4: 对。
2: 我这叫抛媚眼儿。
3: 我是拿白菜那个。哦，
1: 可以，你可以拿白菜。民族民间舞对古典舞，狮王争霸赛现在开始。
2: 眨眼睛呢？哎，眨眼睛！哎呀，怎么打架呀？哦！啊，还有这个，对吧？
3: 别光顾表演。白菜白菜、哎、
4: 白菜

0: 这是谁遛谁了？这是。伸手抢了一踢。
1: 李德真是个善良的人。
2: 他往嘴里喂。
3: 他们已经进入到自己的状态了，根本不管我。后来不是我遛他们，是他们遛我。
4: 遛跳舞都累，太累了，真的
5: 是有点锻炼手臂的感觉。
1: 我们也是第一次去感受狮头在孩子们身上的分量。你都是个大人，这么一小会儿都手上会有那种吃力的感觉，孩子们要经过怎样的训练才可以完成刚才那一套舞蹈动作？好的，谢谢，再次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4: 谢谢。
1: 蔡明老师，刚才的表演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6: 你们既然是小飞鸿这个一团的，一定也有这黄飞鸿的这样的精神，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孩子们在小学的时候经过这样的历练，长大了一定比其他人有更多克服困难的勇气。也祝你们将来在成长的过程中用这样的精神支撑你们的成长。
5: 从刚刚上台呢两三分钟能感受到孩子们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华少儿，对，少年应该有这样的坚强，这样的坚韧，所以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7: 今天我觉得他们开了个特别好的头，尤其我们传承了我们这么优秀的传统文化，后面的有街舞的结合，其实它就是与时俱进的，跳出了他们年轻这一代他们自己一种精气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
1: 谢谢。
4: 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确实从来没碰过的，它很重，然后又要扛上扛下，然后我再又回头看那个小朋友那么小小一只，然后要去扛这个，那负担会更大。作为整个舞台的表演来说的话，我想给一点点保留，真的不是因为你们不好，是因为从情怀上来讲，我觉得你们已经绝对打动我了，但是从整体的表现状态上来讲，我认为你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好吗？
1: 谢谢各位老师，来用你们的方式吧。3、2、1，礼。谢谢，谢谢老师同学们，谢谢各位。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一决高下。
8: 本轮将从场上9位舞者中随机抽选2位舞者，以1对1比拼的形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1: 台上还有9组选手，到底接下来谁会出场？那李德哥、丁老师，你先喊开始。
0: 开始。
4: 好，准备啊，停。
1: 3号，蔡明老师，
6: 开始。
5: 准备，停。
1: 来吧，3号、10号，大门打开，音乐起。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德宏木脑纵歌表演团，我是井坡子舞者，我叫裴坤生。
1: 你给大家说说为什么在手里拿着刀。
0: 我们井坡族有一句古话是这样说的，井坡男人出门必挎长刀，不会耍长刀是不能出远门的。所以这个刀也是我们井坡族男人的第二个生命，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象征。哦，
1: 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
0: 接下来我们带来的节目是叫木脑纵歌。
1: 来吧，舞台交给你。

0: 团队，真的是女孩俏丽，男孩威猛。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木脑纵歌？
1: 景颇族有五种支系，木脑是这个景颇支系语言，就是一起来跳舞的意思。纵歌是宰瓦支系语言，也是一起来跳舞的意思，所以结合起来就是木脑纵歌，就是一起来跳舞，全民唱舞的意思。我的
0: 天哪，这个太点题了，而且我觉得男孩就够。

0: 我们觉得哇好棒啊，女孩一上来哇这一荡起来，我天哪真漂亮，这叫什么？
1: 叫银泡。
0: 银泡？
1: 对，银子做的。
0: 哦，这是银子做的。
1: 对，
0: 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银泡？
2: 我们身穿的这个叫银泡盛装，我们从出生以后啊，我们的妈妈和奶奶就会一针一线缝制给我们，作为我们的成人礼礼服，也是珍贵的嫁妆啊。
0: 你们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来着？刚才我觉得好帅气啊，女生都好帅气啊。
1: 是有技巧的，要扎稳马步，
0: 然后呢
1: 再身子往下趴，甩力源。
2: 我们在甩银泡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技巧的，看似是很简单，但是它不会甩的话，它会甩到我们的脖子这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太会甩，我们的脖子全部都是那个划痕，然后是那个汗流下来，就是有那种很辣疼的那种感觉。
0: 小细口子
2: 会甩了以后，就变成那个银泡就会有那个圆的感觉，然后那个银片会闪闪发光，是这样子的。哦，
0: 就才能甩成刚才你们那种圆形。哎，小伙子们也好棒，姑娘们就跳着这样的舞蹈，小伙子们就跳着这样的刀舞。哎，谁来跟我说说这个刀对于咱们景颇男子的意义？来，
3: 我们景颇族这一生当中有三把至关重要的刀。第一把在我们那个景颇族的传统当中，15岁我们是算成年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就会给我第一把刀，让我以后要敢于承担，要勇敢，自己要独立，这是第一把。然后第二把是我结婚的时候啊，我的岳父他会给我一把啊，第二把刀。
0: 岳父给你一把刀？啊，
3: 岳父给我第二把刀，希望我以后成家立业，带好自己的老婆，就是好好过日子，这样。
0: 好好的干活。
3: 好好的干活，好好过日子，嗯，这样。然后第三把刀就是以后我有自己的孙子孙女啊，然后我当了爷爷，然后儿子就会给我第三把刀。它的意义就是希望我以后幸福安康平安长寿的意思。
0: 哦，长寿。嗯，
3: 是
0: 的。哦，一个是成年，一个是担当起一个家的重任，一个是祝你长寿，这是景颇男子的三把刀。啊，
3: 是的。哦
0: 呀，你看老双老师换装回来了，欢迎。
4: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看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赵宝忠老师。
0: 赵老师好。
2: 还有咱们这位呢，是省级非遗传承人尚德光老师。
5: 尚先生好。
2: 以及咱们年轻有为的脑霜，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非遗是代代相传，后继有人。
0: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先生跟我们说说木脑粽哥在您心中的分量吧。
6: 木脑粽哥是我们景颇族最大的最盛大的节日，也是我们景颇族比较传统的传承已经上千年的历史。木脑粽哥的精髓在于传承，也在于坚持，也在于各个民族共同参与。啊，
0: 我怎么好像见过你似的，就是你记得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短视频，一个男生在雨中跳着木脑粽歌。
7: 不知道书啊，
8: 我看过，
0: 就是那个在雨里面。
8: 对对对对，
0: 你是
8: 拿着刀这样。
0: 对对对，
9: 我是长胡子的那个大胡子。
0: 你跳这个跳了多长时间了？
9: 我自己带领当脑霜的是8年了。哦，参加木脑是差不多10多年时间。
0: 哦，袁老师您还坐着吗？
7: 老师们好。我觉得景颇族刀舞或者我们景颇族舞蹈代表什么？代表正直。
0: 正直，
7: 踏步的时候人要行得正。对，人要坚毅啊。然后第二就是要团结，所以我觉得一起纵歌要团结，要友爱。哎，对，是我们云南的一个使命，一个使命。哎呦那我的，我们一起给大家们来一小段。三位老师要不要一起来？
0: 要不来学一下景颇族的刀舞，快，大家跳一段吧。

0: 谢谢大家。
1: 好帅，好帅，帅！
2: 李翔上，李翔上，上。
3: 咱俩跟老师学一下吧。
4: 咱俩就是最经典的这个嘛，这个。
5: 我们一起，全民一起学吧。我们这个转刀是推手腕子，松手指头，让这个刀刃朝下，然后再立起来，走立圆，贴着身体走。蔡老师，进来推刀。哎，对对对，要松一下手。对，再来一次，
3: 松一下。哎，对，
5: 哎对，哎对了，蔡老师对了，哎对，一二三，走，五七八 ，OK。
1: 好的，各位老师，我们一起来一遍。
3: 我觉得我就在跳古典舞，
1: 对，
3: 我都快疯了轮了。
1: 你就要结合，
5: 马上疯
1: 古典舞，来，舞台交给李想。

0: 全民唱舞起来，
1: 我们就跟着老师们走，
2: 右左右，
3: 哎，有种参加运动会的感觉。
1: 表情这么淡定吗？
4: 就是要正直的表情。
1: 还有一种团结的感觉在里边。
5: 哦，包起来，它要卷起来，好有仪式感。
1: 对，
3: 现在叫蛇形走位。
1: 哎，对，我们平时是上万人，永远不会打
5: 上万人。
1: 上万人，这就是木脑中国的一个精髓啊。主要看两位领头人，我们永远不打架。哎，你看很有规矩吧？
4: 是的，好有规矩啊！
1: 你不会想着乱动？
4: 对。
1: 他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5: 这新鞋帽能完走完那个？哎，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4: 而且我觉得有仪式感，
1: 就是记得我们来时的路。就我们所有走的这个状态，是我们景颇族迁徙没有忘记自己的来时路，要记得我们从哪儿来的，
0: 而且是永远跟着前辈的脚步。
1: 对，
4: 是的，是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想把我们景颇族的小礼物想要送给各位嘉宾老师们。
5: 啊，谢谢谢谢谢谢啊，
0: 谢谢，
1: 好，谢谢，羡慕不？
5: 哦。谢谢谢谢。
0: 这个动作很魔性。

0: 团队带来这种云南景颇族最地道的非遗传承的一支舞蹈。各位老师感受如何？
1: 开心，就是完全忘了自己是坐在这儿要投票还要说话的。
2: 没错，玩儿去了，
1: 完全融入在里面。而且我觉得有些舞蹈不用那么难，但是我们确实很有代入感。
3: 我应该长大以后很少哭过了，但是我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有天晚上就是忍不住的在落泪。然后在这个作品里面有我们那种感动，那种热忱，那种真正的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让我感动，这个让我流泪。我觉得我们的使命是一样的，就是把我们云南的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带出来，让大家看到他们。
4: 我刚刚在其中跟大家一起就是走这个步伐的时候，我就是感受到那种庄重。我刚刚没好意思说，就我自己一边走一边起鸡皮疙瘩，就是我会觉得那种仪式感，如果我想把它放到我们在村庄里，或者在河边，在篝火旁，然后整个村落的人一起走，这个事情是一个打心底会感到骄傲的事情。我是非常喜欢的，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2: 我看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有一种浓浓的仪式感，这在我们这舞台上我头一回看到。在他们在跳舞的过程中，姑娘们的这个银炮他们甩起来很美，当遇到危险的时候，这是一个盔甲，那么男人手里又拿着这个刀，这个刀在为这族人披荆斩棘地劈出一条砍出一条路来。我就真的就觉得这一队人马从山里远古一点一点走过来，走到文明，走到现代，走到今天，走到这个舞台上，哎呀，我脑子里就特别多特别多的这样的画面。然后我就特别特别希望有一天我们几个能到你们家那儿去沉浸式的，
3: 对
2: 啊，咱们一起来跳这个舞，好期待这有这一天。特别谢谢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感动。
0: 蔡明老师说得好，脚上有多少泥土，心中便有多少真情。再次谢谢各位长辈，年轻的姑娘们，小伙子们带来的这段精彩的展演，谢谢你们。
5: 来来来，
0: 希望大家活得通畅。
5: 健民牌变通胶囊给大家送的小礼物。
0: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
6: 本轮将由一名唱舞导师作为领跳，现场教学舞蹈片段。场上八位舞者以现学现秀的方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0: 有请袁老师，大门请打开。老师先教。
3: 好，一拍折刀。对，出刀，我们收刀是为了出刀啊。一二一二三的时候让刀，大四，然后放松整个肩膀和脚后跟，放松放松放松，八 OK。
0: 好的，那就来吧。

0: 们哦，各位评审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老师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辣味咸奶茶。奶茶是我们从小长到大的一份深情的回忆，加上我们火辣的辣味的尊巴舞步，我们希望可以把草原最深处最热爱的这样快乐的东西带给我们所有全场的观众朋友们。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跳什么？
0: 辣味咸奶茶的猛狮尊霸带给大家。
1: 好嘞，有请。

0: 这么张着一口牙去笑了，真的把自己心里所有的这种不开心的东西笑出来，
1: 通畅，
0: 真的通畅。对，哎，你这个接下茬接的我觉得特别好，健脾牌背诵胶囊，说实话就希望大家轻盈自在，活力在线。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团队。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辣味咸奶茶组合，我们的口号是够辣够咸够炸。今天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蒙古蒙氏尊巴，我们是把民族的元素和快乐的健身舞蹈尊巴结合在一起，然后呢有一种快乐加倍的感觉。我叫易如，然后呢也是一位尊巴老师，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无意中因为一次偶然机会接触到了尊巴舞蹈，跳完尊巴之后我觉得哇，尊巴好开心好快乐好释放好自由，后来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它。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尊巴对我来说它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个快乐的火焰，然后我在传递这个快乐的火焰。
0: 你跟蒙古族舞蹈结合了，
2: 对，
0: 然后加上你的那个特别的表情。因为我很少看跳蒙古族的舞蹈的时候能够这样，对，大笑，
2: 就是在这无意之中你跳舞的过程之中你就哎不由自主的表情出来了啊。嗯啊，是是是，牙齿牙齿牙齿。
0: 就是你们练了这个舞蹈之后会改变吗，小伙子？你
3: 我其实是有一点社恐，因为我汉话讲的不是
0: 很好。你社恐？你再说一遍。
3: 因为我的那个舌头比较软，做不出来就是很硬朗的那种词，就只有说蒙语的时候说感觉出来很像男孩，但是这个说普通话我的声音就不能往前，所以我不太敢表达自己。跳了这个尊巴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开始有一点点外放了，也敢表达了。
0: 还有谁有变化？
4: 我今年42岁，是两个初中小孩的妈妈。那我其实在过去的17年里我都是一个全职妈妈，也是在家里待了太久了。但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是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易如老师的视频，她的笑还有她跳舞时候的那个松弛感真的就完全的征服了我，然后后来我就去跟她学跳舞。每次去的时候其实就是身心疲惫，但是跳完了以后我就像被充满了电一样，然后整个人就活过来了，我可以把自己走出来，然后甚至来到这样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热爱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尊巴真的是适合全民参与的一个活动，
0: 没有那么难。
4: 对，因为我就是零基础来学的啊。
0: 那我们就一起来一下。

0: 来一下，全民来一下。
1: 我笑，
2: 要笑要笑。
0: 我觉得你可以酷，
1: 我就笑。
0: 你这个皮笑肉不笑，
2: 上来吧，
0: 来。

0: 从来我都没听说过尊巴，实话说啊，对，我很孤陋寡闻，我是完全不懂的，但是在跳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开心就好啊，这是你们舞蹈给我带来最大的乐趣，谢谢。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你们那个感染力特别特别强啊，这个感染到我，感染到他们，感染到全场，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全民唱舞嘛，也希望你们把更多的这个快乐分享给更多的人，也传播到更多的地方。
1: 谢谢老师。
3: 我也很开心啊，就觉得舞蹈艺术就是跨越地域的一种共通的交流方式，虽然内蒙古在咱们的北边，我们云南在南边，但我也能感受到我们共通共性的那种快乐，对，并且我觉得非常洋溢，很开心，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1: 谢谢老师。
4: 首先特别开心，然后见到老乡，然后刚刚上去跳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但是很开心。就像迅姐说的，所有人的牙齿张开，
2: 牙齿张开，
1: 露出牙齿，
4: 嘴巴张开，特别开心。然后上去共舞的时候，也是能感受到那种活力。我是第一次接触尊巴。哦。我在想，蒙古族舞蹈部分我是完全知道的，但尊巴的那个部分我是模糊的，但是刚刚他普及了以后，哦，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融合的我觉得不错，等到回到内蒙古的时候我去跟你们一起跳好不好？
1: 好，
4: 给你们，
1: 谢谢老师，四票全了，祝贺各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个环节，唱舞盲盒。
5: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3: 开始。
2: 停。
1: 三号翻过来，题目是小天鹅，接下来有七支团队都要表演小天鹅主题。

0: 哎呀，
1: 啥也不说了，上桌子，给大家简单的跳两句。

0: 啊，完了，
1: 完了，我都不敢上了，我怕打扰你。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文旅推介官。
1: 哦，你刚才这个舞蹈叫什么名字？
2: 工位上的圆舞曲。
1: 工位上的圆舞曲。
2: 对，
1: 这是你最爱的家子是吗？
2: 对，我的文件夹。
1: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拿着这个不放？
2: 因为它和我们平时工作息息相关，因为我们不光做群，我们还要写一些方案呀，活动策划呀，然后所以说经常会用到文件夹，
1: 所以这就不撒手了，就变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道具。
2: 是的，
1: 我刚才一跳我就知道肯定大家会选你出来，因为你好标准啊。你是学芭蕾的吗？
2: 没有。
1: 那你学
2: 小时候学过一点点芭蕾。
1: 真的？那你是学什么的呢？
2: 中国舞。
0: 我师弟，军艺的师弟。哦，
1: 军艺的。哎，我觉得你们俩就是往这台上一站，那个气质都挺像的。
0: 我哪有那个那么严肃认真啊，我多活泼可爱。
1: 他在网上可火了呢，就是这个文件夹，
0: 我刷到过他很多次，
1: 是不是？

0: 有喜剧梦的舞蹈演员吗？
1: 对，我比较喜欢搞笑，就是逗大家开心，
0: 是不是？
1: 对。
0: 要不要现场跳一段？给你什么音乐你都可以吗？跳出点点喜剧的味道，从不是喜剧跳出喜剧的味道，好不好？
1: 行。
2: 春色恼人那不得眠，春雨长满池塘欢雪颜，春花儿开

0: 喜剧梦想的舞蹈演员，现在在做群文工作。哎，你要说到这儿，蔡明老师不也一直在推广哈？
1: 对对对，我是广场舞推广大使
0: 啊。对呀、啊，你给他出个题。
1: 我给他出个题啊。嗯，
0: 您出题，他用舞蹈的方式给您跳几句。
1: 行，
0: 好不好？
1: 好，预备。
0: 演也行，演也行。
1: 给一个轻松的音乐就 OK 哈。准备去约会，到时间了，快出门。到公园了，女孩还没有来。三个小时过去了，那边来了一个很像他，好像是他。哎，
2: 特别聪明，反应也特别快。
1: 女孩向你走来了，向他表白。
0: 哎呀，好可爱！
1: 他答应你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自己心里的梦想是什么？
3: 心里的梦想。

0: 今年的梦想其实现在就是做好眼下的工作吧，然后用心推广我们现在的文旅，然后做好我们的群文，然后为大家做好服务。
1: 我师弟现在发展的像我师叔一样，就是整个气质已经起来了。然后包括到今天，你从来没有说过你自己叫什么啊？你自己说你叫什么？
2: 来，大声告诉我们你叫什么？
0: 大家好，我叫蒋定奇。大家好，大家好。
1: 蒋定奇同学，其实他现在作为一个群众文化的基层工作人员，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多元化的呈现。有舞蹈家们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去跳舞，也需要有更多更多像各位在座的观众一样，真正的走进舞蹈，然后去热爱舞蹈，舞蹈行业才会更加的蓬勃发展。那有了在座各位观众这样的存在，我们还需要有组织人员，就是台上师弟蒋定奇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挺伟大的啊，然后给师弟这一票。
3: 刚刚他说的有一句话我特别感动，就是做好服务工作。其实群文就是这样的，它是永远是付出的一种心态。今天自己跳得很好，我觉得今天你都有点来不是表演，是被考核来了，有那种感觉。
4: 我觉得群文其实是讲好平凡里的不平凡，我觉得从作品的呈现上还是可以更好的去提升，继续加油。
5: 我觉得乔蒋一定不是你的最高水平，所以我特别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还能看到你。
0: 谢谢特老师。
6: 小伙子在日常的工作当中8小时内搞群文工作，在8小时外还在坚持自己的舞蹈梦想，还在新媒体上继续的去把从小到大的这个舞蹈的梦想再展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你的一种坚持，别放弃它。
0: 好的，好的，
6: 好吧，
0: 谢谢老师。
6: 好的，谢谢，
0: 好，
6: 谢谢。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个环节，舞力全开。
7: 本轮场上最后的六位舞者需亮出各自的绝技，以个人招牌动作争取本场最后一个展演资格。
6: 来，在音乐的过程当中。

0: 9号5盒选手，
1: 老师好，
0: 欢迎你。
1: 我叫薛平，我们是来自大湾区广东省中山市文化馆的群星艺术团。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具有岭南风格的广场舞《彩云追月》。
0: 彩云追月，来吧，舞台交给你。

0: 个节目的感觉都不一样，岭南风情扑面而来。我们也是采用了很经典的乐曲《彩云之乐》，我们就是呢以扇代舞，就是像风吹云动，云动，风吹云动的感觉，就是想通过这种月色朦胧，然后云月相酌的这种意境，然后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和这种享受，把快乐都带给大家。
1: 这个属于什么舞种来着？应该是中国舞吧，李湘老师。
2: 其实应该还是有身韵身法的古典舞。哦，
0: 对。
2: 我又要上去了是吗？
3: 给李老师累坏了。
2: 来，谁来教我几个动作好吗？
4: 我们有一个小小
0: 小小的扇子。啊，来来，就学这个吧。来，

0: 果是这样的话，他还缺一个人。袁老师，啊，这两个人的。
1: 我看得开开心心的。
0: 一个就是中国舞和民族民间舞，来，
2: 适合你去感受一下。
0: 我觉得正好是两位老师，他的那种叫英俊俊朗，我觉得各位小姐姐可以学习一下他的英舞，也可以学习一下，好不好？
3: 好。啊，
0: 来，舞台交给你们，用你们自己的风格，同样的音乐，好不好？
1: 好嘞，
4: 来吧。

0: 完了，
1: 完了。
0: 哎，这个活儿挺短，这次。可以。
2: 你看他像个俊朗的书生许仙和白娘子初见时的模样。他呢，就像一个武士。
1: 一个公子，一个刺客。
0: 刺客，
2: 对，
0: 刺客，
1: 一个刺客，一个公子，翩翩公子。
2: 这个可能就是舞蹈的魅力，你的表情，你的状态，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角色。谢谢，来，请坐。来，
1: 你们这个服装不是有一个那个粉颜色的纱吗？一直在挥舞的这个纱，我脑子像一个电影的画面一样，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姑娘拿这个红纱巾舞啊舞啊，舞着舞着就长大了，然后她去上学，去工作，去结婚，去生孩子，慢慢的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再次拿起了一个红色的纱，在那舞啊舞啊，舞出了今天的彩云追月。我就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文化馆，所以我们是不是专业的舞

0: 舞蹈演员，但是我们用一个红纱可以从小到大无论什么时候舞起它，都可以完成我们的舞蹈梦想，都可以让我们开心，让我们快乐，让我们感受到舞蹈的美好。
1: 谢谢蔡明老师。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海边有像妈妈呀或者是奶奶呀

0: 晚辈的角度，里面有很多姐姐的话，我觉得你们很有艺术性，你们拍的也非常好，点赞。
1: 太美了，我就觉得他们完全跳出了自己美好的人生，跳出了这种美好的生活，所以没有更多的评价，哎，所以要给。
2: 你们所有的舞蹈呈现出的整齐，有的时候是因为你们的心、你们的劲儿在一起，因为有的时候群舞不是节奏数出来的，是心跟心之间、气场跟气场、呼吸跟呼吸、气口跟气口之间的连结，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做得很好啊，谢谢。
0: 我还想问一下编导老师是谁，你们大声地说出他的名字。
2: 所以这个节目是原创是吗？
3: 原创的，因为我之前应该也是专业舞者，中央民族歌舞团哦，然后我也是那个参加过我们 CCTV 电视舞蹈大赛。哎呦天哪！2005年，然后那一届我跳的是傣族三人舞《少多利》。哎呀呀呀呀呀！
4: 内行人看门道，各位老师一打眼就说，哇，这个编舞的水平很高，他不光是舞者内心的热情，如果没有编舞老师的很高的水平，但是无法编成这样的，这就是内行人看门道。20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央台的舞台上，我们看看当年的那个小姑娘还在不在。
3: 这个太突然了，
4: 没关系，我们跳的不是舞蹈，我们跳的是情怀。跳的是回

0: 虽然我们没有当时的身材，但是他的那种感觉还是长在骨血里的。
1: 这个真的是可能一听到音乐一拿上这杆儿，
2: 有肌肉记忆，对，
1: 马上那个 DNA 就起来了。
3: 肌肉记忆，
0: 你看他就是长在骨血当中的那种舞蹈的情怀和对这支舞蹈的感情。
1: 然后现在我做了群文工作以后呢，真的是感受到了排一个作品很不容易。彩云追月这个舞蹈也是磨了3年，我们这一个扇子的这一个动作经常会教的崩溃，怎么能让扇子在上面多飘一会儿，形成一个像云的样子
0: 啊。云，啊，这还不是说来就来的是吧？
4: 俊姐可以，
2: 可以，
1: 这个，哇，可以，
4: 俊姐可以，
5: 云飘起来了，飘起来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哎，
6: 好美呀，
0: 我是被老师的情怀所打动，一个曾经站上过巅峰的舞者，下沉到最基层，他也能做到自己的极致，他也不辜负与舞蹈相遇一场。
3: 20年后，我看到你桃李满天下，我说的不是年龄，而是你的成绩。群众文化工作的这个桃李满天下，是付出了多少啊？所以，哎。我要补一盏灯，这盏灯是给老师的。

0: 要尊重编导啊。
1: 也谢谢袁老师，您的一句话让我们看到了现在的群文的大拿，谢谢，谢谢各位，谢谢。接下来，每个队伍还有最后30秒的拉票时间。首先登场的是佛山南海西桥小飞鸿国术团。

0: 请各位合影，我们看看谁最终能站上年终展演的舞台。
1: 看他们的舞蹈特别开心，特别放松。
2: 他们的舞蹈没有那么难，但是很有代入感。
3: 这在我们这舞台上我头一回看到。
4: 他们的舞蹈非常的有深度。
5: 本来我们是刚刚有集体的一个想法来的，但是在我们这个环节当中又有更出彩的表现，所以我们在综合评定以后最后选择了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运动，随时开始，

0: 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0: 偷偷加练两组，
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综合评定以后，最后选择了木脑纵歌。
17: 在这个作品里面，有我们那种感动，真正的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把我们云南的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带出来。
18: 反选时刻，四位都选了是不是？所以接下来请反选。你希望啊？
17: 当仁不让的站过来了。
18: 万一人家没选你，你会不会
17: 也是？那我就不尴尬，不尴尬。
18: 来，我们选的是袁志平老师。
19: 来吧。
18: 那在年终展演的过程当中，你就要帮助他们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
17: 哦，好嘞，
18: 好不好？
17: 的，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施法手法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5: 金光路况，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当微风拂过林梢，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逐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1: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3: 我来了，天呼呼！
1: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
3: 平和了，
1: 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五四青年节快乐！我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5: 22岁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4: 我很自豪。
5: 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一首作品，
6: 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4: 您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
5: 您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4: 我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5: 为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
7: 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
6: 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5: 致敬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
1: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东部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开门大吉是一个追梦圆梦的节目，我们每一次都会邀请几位追梦人来到我们的节目，但是能不能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看他们的实力，当然也要看他们的运气。难题都在这里，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要把12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一下，好不好？3、2、1，走你，越乱越好啊！3、2、1，停。我的天，打这么散，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力嘉宾龚允熙，加油！
1: 大家好，我是助力嘉宾龚允熙。青春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有人说青春是一张写满了可能性的白纸，也有人说青春是一段跌跌撞撞的旅程。但是我们今天在场的8位追梦人将用他们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究竟是什么。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有请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梁文婷。青春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科技支撑中国粮。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明明。青春就是以匠心守护初心，让每一份服务都有温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广彪。青春就是日行30000步，平凡也能有温度。
5: Hello， 大家好，我叫田红瑞。青春就是住进云端，在世界第一高桥下刻上名字。
6: 大家好，我是陈震。青春就是在沙漠里面种出希望，把沙漠变成粮仓。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雨琦。青春就是不断跃向新的

0: 的高度从1米9越向更高。
1: 大家好，我是谭琪颖，青春就是用童声唱响中国故事，让神话在歌声里醒来。
2: 大家好，我是马婉玉，青春就是守好每一程，让旅途充满欢声笑语。
3: 好，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今天的八位追梦人，欢迎你们。青春就是这样，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有着无数的温暖和感动，当然也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来，谁第一个登场？3、2、1、1、4、3。七号，欢迎七号。
4: 怎么样？我看你现在有点紧张。
5: 还好，还好，
4: 还好。
5: 对，
4: 可以。那我们就用这种淡定的心态征服这个舞台，好不好？
5: 没问题。
4: 好，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6: 你好，非常幸运，祝贺你，祝贺你。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7: 小磊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田文瑞，来自贵州德江，也是一名世界第一高桥的技术员。
6: 桥的名字叫
7: 花江峡谷大桥。
6: 简直就是网红大桥。
7: 对，没错，有很多。
6: 它不仅颜值高，而且它的高度非常高。最重要的是，有人说它是横竖都是第一，对不对？
7: 对，没错。我们的桥面距离江面的高度是625米，相当于200层楼高。横的话是1420米，属于山区的跨度世界第一。
6: 这就是了不起的花江峡谷大桥。
7: 对，没错。
6: 真好。哎，很多人啊，在网上看了视频之后，都纷纷为了这座大桥去打卡。
7: 对。
6: 每天要迎接的游客应该非常多，对不对？
7: 据我所知吧，在过年那段时间的时候，差不多有30多万人去游玩打卡，
6: 特别好。花江峡谷大桥也是我们贵州人民的骄傲，
7: 对，
6: 也是贵州省14-5规划当中的一个重点项目。
7: 对，我很自豪。
6: 当然了，
7: 骄傲，
6: 我觉得每个贵州人都应该为他感到自豪。那接下来我们要实现你的梦想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想带我妈妈去我建设的这个大桥上看一看。
6: 还没去过呢？
7: 没有。
6: 哎呀，那必须得去啊，最应该让我们的工程人员他们的父母看看你们的杰作。
7: 对，
6: 好不好？
7: 好，
6: 加油，
7: 谢谢老师。
6: 成真，选哪个？
7: 那我就选马吧。马吧，
4: 别人不说他就选。
6: 为什么？
7: 马到成功。
6: 好，马请准备。就他了，行，4号门，
8: 这个你要挑选吗？
6: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七大刀满霞光，我知道这首歌。
1: 哎，谁唱的？
0: 李玉刚老师。
1: 好，来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歌名叫？
0: 简单，
1: 叫
0: 《万江》。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那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万江回答正确。

0: 真好听，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主持人好。
0: 你去过那座大桥吗？
1: 我没去过。
0: 但是真的，最近刷到好多呀，无论是视频还是照片，因为那个大桥它不仅起到这个连接交通的作用，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
1: 对，我刷到过很多次，很想去。
0: 有很多的这个游乐参观的项目是吧？
2: 对，有高空蹦极、高空的瀑布，有竞速跑道、灯光秀，然后还有各种小吃特色的，我们当地的。
0: 我尤其喜欢它的颜色，因为它跟我们常规看到的大桥的颜色都不一样。
1: 对，
0: 我们看到最多的可能是灰色的。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蓝啊？
2: 我们这个颜色是千里江山图，
0: 只此青绿的那个青绿色，是不是？
2: 对对对，还有水墨的。欢迎老师和观众朋友们一起去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打卡，
1: 一定去。
0: 好，好的，谢谢，
1: 加油！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非常好，好的开始。你在工程当中负责的是
2: 质量和安全管理工作，我就管在铆钉和吊装技术这一块。那我们是每个人在一个管段范围内，然后每天的就差不多是要平均走25000到30000，
0: 每天都要走，
2: 每天都要
0: 不停的巡回检查。
2: 对，巡回检查，检查我们的钢丝绳啊，或是有打脚啊，相当于我们安全也要负责一岗双责。
0: 你们每天会比那个小程序的步数吗？那个就是看谁走的最多，排名第几。
2: 我们有时候会经常看谁没上班，有步数谁最少。
0: 你的步数一般在，
2: 基本上在22000步以上。
0: 22000步起，能排在第几？
2: 第三。
0: 你还不是最高的，是不是？
2: 我还不是，有个35000步的。哇，我的师兄。哦。
0: 你在我们的这个工地里待了多长时间？
2: 待了5年多了。
0: 从最开始的筹划，
2: 对，
0: 到最后的合龙，
2: 合龙通车，9月28号，2025年。
0: 你多大啊？
2: 我今年98年的，28岁。
0: 22岁的时候，
2: 对，我们
0: 就已经加入到工程当中了。
2: 对，
0: 所以你们这个兄弟姐妹们年龄大概都在什么？
2: 我们平均年龄都是在31岁。
0: 从一个侧面能够感受到他们工作的辛苦，但是我觉得很多90后在一起工作，那个氛围应该还是比较欢乐的，
2: 都很负责开心，
0: 累并快乐着。
2: 对，
0: 好，也希望今天你在我们的开门大吉的这座大桥上也能合龙成功，好吗？加油！
2: 谢谢。
0: 继续选哪个？
2: 选鼠吧。
0: 鼠确定吗？
2: 确定。
0: 好，鼠请准备。1号门。
3: 哇，运气真好。
0: 来吧，1号门请按下按钮。

0: 唱，没有一丝丝改变。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少年，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来吧，这太容易了，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
1: 开的就是这么干脆。

0: 少年，欢迎你。那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闪妮老师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也为我们的选手带来了好运。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2: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
0: 你跟我们说一说，高度有
3: 625米，
0: 它的跨度有1420米。
4: 对，仪式爱你。
0: 哦，仪式哦，
1: 这个谐音。
0: 它最大的工程难度在哪里？
4: 贵州是没有平原的省份，然后对于我们的峡谷风特别大，然后它的瞬时风度能达到14级，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大风直接吹倒了门窗啊，房屋顶全部吹垮。哇，
0: 刮那么大的风！
4: 对，当时我们就为了解决这个的话，我们在桥的桥位旁边，设置了一个观风的激光雷达，在建设的时候和包括我们现在通车运营的时候，它能起到一个实时的风速观测。如果遇到大风天气，我们是会进行一个预警的作用。
0: 遇到强风天气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举措呢？
4: 我们在那个大桥的桥肚子，也就是现在的竞速跑道，就是两边我们做了一个那个导流板。这什么概念？相当于就是改变风的走向。一阵风吹过来，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两股风，把风向打乱之后
0: 切掉切开。
4: 对，而且还在桥的中间有个靠风板，减少横风对我们驾驶员的一个影响，也对我们桥梁的保障起到了一个稳定性的作用。
0: 我觉得这座桥不仅好看，然后创造了很多的记录，当然它有它最重要的这个通行的意义啊。
4: 对，
0: 节省了多少行驶的开车的时间，
4: 从以前2个小时缩短到2分钟。
0: 2分钟？
4: 对，而且还带动了两边地区的经济。以前的民宿有1000多家，现在这个桥通车之后增长到2000多家了。
1: 对，好厉害呀，
0: 如数家珍，都是自己和兄弟姐妹们共同奋战了5年所获得的成果。毕竟你自己也是贵州人，所以你讲起来的时候也充满了满满的家乡的自豪感。 对吧？
4: 没错，
0: 继续保持
4: 加油。
0: 选择哪个生肖？刚才让你选一的那个小朋友说蛇。
4: 蛇吧。
0: 好，蛇请准备。刚才是谁在那跟我喊是二是二？我以为是二呢。啊，十二，
2: 十二是二。
4: 没关系，对我来说，
0: 小
4: 不是问题。
0: 真的吗？
4: 勇往直前，勇往直前。
2: 太强了，
1: 加油！
0: 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
4: 必须。
0: 他想放弃也不行了。
4: 哦，我有冰封的是吧？
0: 真的。
4: 哦，我有技能。
0: 是的，你有技能，你
4: 不用技能一下，
0: 你选择放弃不用技能是吧？
4: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要我忘记了。
0: 所以你要冰封它。
4: 冰封冰封。好嘞，
0: 行，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先冰封起来。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4: 龙吧。
0: 龙。
4: 对，我不相信12和11在一起。
1: 竟然是这个理由。
0: 确定吗？
4: 确定。
0: 龙请准备。

0: 但今天十一跟十二真的没有在一起。
1: 哇，好幸运啊！
0: 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1: 这歌你都知道。
2: 但这个歌名的字数容易搞错啊。对，
0: 千里来相会，
1: 千里来相会，有缘千里来相
0: 会，我们来相会。
1: 你多大？
0: 28。
1: 我多大？
0: 18。
3: 18。
1: 你比我
0: 年轻。
2: 对，
0: 年轻朋友来相会。
1: 歌名叫
0: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来相会。
1: 你怎么
2: 突然起范儿了？
1: 有点男高音的感觉啊！来，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
0: 开
1: 门
0: 大
1: 大
0: 吉。

0: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谢谢祝贺，
1: 谢谢一哥，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加油。你家离那个工程基地有多远？
1: 到我老家贵州德江的话有6个小时，
0: 不算特别远。
1: 对，不算特别远。
0: 哦，那你能经常回去吗？
1: 其实我们大家很少回家，嗯，因为忙的时候最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是5-6个月没有回到家，因为我们一旦这个岗位离开之后，虽然有接替，但是还是得自己接手岗位嘛。
0: 妈妈对你担心吗？
1: 很担心我，因为
0: 肯定担心啊，
1: 高工作业比较多。
0: 但是给妈妈买了小礼物吗？就周边啊之类的。
1: 当时我看我老妈头发越来越白了嘛，嗯，然后她之前就是买的那种特别便宜的那种染发膏，哦，然后我就买了2盒稍微贵一点的，希望她能用好一点。
0: 心疼妈妈啊。
1: 对，
0: 想陪在她身边又没有办法。
1: 对，没错，我父亲他2019年去世的嘛，然后我想的是能够陪在老妈身边嘛，毕业以后想去就近找个工作，但是后面还是选择来到了这个项目。我老妈也挺支持我的，想让我继续在这个项目干下去。
0: 妈妈应该特别为你骄傲吧？
1: 是的。
0: 她是不是到处跟人说我儿子参与了这个工程？
1: 那倒没有，她比较低调。
0: 和你一样。
1: 对，
0: 妈妈今天在线上吗？啊，是妈妈哈。

0: 阿姨好。
1: 一个刚才还信誓旦旦的一个男子汉，看到妈妈就已经变成了孩子。
2: 哎，妈妈，你理解他吧？
3: 我理解，很基本的。
2: 那个大桥合拢以后，把那个大桥的照片到处给人看，说我儿子盖的，这是我儿子建的，你没有吗？
3: 想啊，想把自己去
4: 看。他没有到处炫耀，就是想，还是想我。
2: 哎呀，我跟你说，要是我妈，全新疆人民都知道了。
4: 如果能拿到梦想基金，带我老妈去我参加的大桥去看一看。
2: 我突然压力好大呀。好嘞，阿姨，祝你健康、平安、幸福，好不好？
4: 谢谢你，老师。
2: 有妈妈在，这是你最大的幸福。
4: 对。
2: 但是你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忙碌当中，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哎呀，如果爸爸能够看到你参与建设的这座大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4: 我们大桥9月28号通车的那天中午，突然睡醒了。但是不是是哭醒的，因为前面好久没有梦到我爸爸，就那天中午梦到他了，然后回来在梦里看烟花，因为真的好久没看到他了。
2: 他回来看你了，对吧？
4: 那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对我这个工作的，可能他也感到骄傲吧。
2: 对对对。你有来得及跟他讲话吗？
4: 没有，然后就哭醒了，然后哭醒第一时间给我妈打个电话，说我梦到我爸了。
2: 嗯，他很为你骄傲，我们给他点鼓励啊。
4: 谢谢大家。
2: 啊，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羊、猴、鸡、狗、猪。
4: 猪吧。
2: 猪确定吗？
4: 确定。
2: 猪，请准备。3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
5: 这也太幸运了吧！厉害，1、2、3已经没了。

0: 我看你张嘴了，我就心里有数了。唱。
1: 星辰大海，黄霄云楼。
2: 哇，太厉害了，对呀，猜对了。
0: 歌名叫
1: 《星辰大海》，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
1: 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谢谢姚兰，你好。
1: 谢谢
2: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姚兰。
0: 谢谢姚兰。
2: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句话形容你们是再合适不过了。哎，很多游客在大桥下拍照合影留念打卡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场景你会是什么心情？
1: 我觉得我们少部分人的少回家是为了让更多人早一点回家，这样让他们相聚的时间越来越长，在路上的路途越来越短。
0: 他们也许没有办法知道每一个建桥者的名字，
1: 对，
0: 但是就像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每个人都是贡献者。
1: 对，
0: 加油
1: 加油，
0: 继续前进。我们的求助还没有用，牛、虎、兔、羊、猴、鸡、狗，选哪个？
1: 牛吧。
0: 牛啊。
1: 牛气冲天。
0: 好，牛气冲天。牛，请准备。牛是几号门呢？3000元。
3: 你太好了。
0: 加油，请按响门铃。势不可挡。
2: 1、2、3、4、5，这下面全是男的。
1: 一都通了。
2: 哎，留一个12。

0: 熟悉啊，但是我没有猜到哎。
1: 世界像海洋，这首歌吗？
2: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们爷爷奶奶辈儿听的歌，毕业歌好像是。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怪有点像这歌。
3: 突然呆住了，
0: 他应该要求助了，现在。
4: 哦，我是不是有
5: 求助的
4: 求助机会？
5: 当然，完全没有任何印象是吗？
4: 没有。
5: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4: 关键字吧。
5: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三个字。
0: 那该不会真的是你说的那个毕业歌吧？
5: 毕什么？
4: 毕业吧。
5: 毕业。
0: 他要猜出来了。
4: 毕业了，
5: 毕业了，继续想。
6: 懵了已经。
4: 毕业礼。哇哇哇！
0: 急死了！哎呀！
5: 叫什么歌？
4: 毕业歌，毕业歌。哦。
6: 终于猜对了。
5: 我就问他是什么歌，这没问题吧？我这正常，我跟哪个选手我都会说是什么歌嘛，对吧？什么歌？
4: 毕业歌，
5: 确定吗？
4: 确定。
5: 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5: 毕业歌。

0: 918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亡国的危机笼罩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压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就诞生了这部电影，也应运而生了这首主题曲，意在鼓励和唤醒每一个中国民众奋起反抗。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毕业歌，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是来自于哪所学校。
1: 小宁老师好，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大学学生合唱团。
0: 都是在读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啊，你们应该是来自于各个不同的专业吧？
1: 没错。
0: 哎，传说你们曾经有一个合唱团的团长，现在是我们这儿的主持人是吧？
2: 是撒贝宁老师。
0: 你们对团长的要求不是非常高是吧？随便谁都能当团长，
2: 我本人是现任团长，不是。
0: 啊，你是现任团长，怪不得你长得像撒贝宁呢。你多高？
2: 我1.82米。
0: 啊，不像了，啊，不像了，
3: 我就瘦不了。
2: 撒贝宁老师，
0: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振奋人心的毕业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非常好，
4: 好厉害，
0: 继续前进吧。
3: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0: 好，漂亮，没有求助了啊，只能靠自己了。
1: 哇，他好有胆量哦。
0: 现在最简单的就还有6，你随便选吧。
2: 兔吧。
5: 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4: 可能是比较难的。
2: 就兔吧。
0: 确定吗？
2: 确定。
1: 换。
0: 你就是喜欢挑战高难度，就像你们造桥一样是吧？
2: 对，就选它吧。
0: 兔，请准备。
6: 难吗？这个
0: 你有心理准备哈。11号。
2: 2万。
1: 真的把两个最难的都开了。
0: 我真希望你现在有求助，
6: 或许刚好撞我枪口上。
0: 我喜欢你的性格，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看你们都是一脸懵。后悔了。
1: 听过吗？
2: 听过一点儿，但不想不起名字。智，蜗牛，实在是。
3: 太难了，这个。
4: 有答案吗？
2: 我真不记不起来了。
4: 后悔吗？
2: 不后悔，
4: 无怨无悔，
2: 无怨无悔。
4: 那我只能很遗憾地宣布挑战没有成功。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0: 别喜欢你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怀抱平安，既有家乡的风土，也有对于广大老百姓平安幸福的一份祝福，谢谢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开门大吉。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力量，代表我们中国年轻人的那份气度，歌名叫做破浪。而且我要告诉你，这首歌曲它发布的时候正好就是你们花江峡谷大桥筹备的那个阶段，2020年，是不是？
1: 是的。
0: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动人的一首歌曲，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青年身上的这份责任和担当，谢谢各位。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怎么办，钱没了。
2: 你不是要带妈妈去旅游吗？
3: 没有梦想基金，我也可以带她去。
0: 你自己带她去，
1: 对，
0: 可能更有意义，对不对？
1: 对，
0: 有点可惜，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特别好，我觉得你们是中国青年的代表，
1: 谢谢。
0: 每个人都在付出着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创造着很多很多的不可能，也打破了无数的记录。我相信未来你们还会创造更多的奇迹，还会有无数个日日夜夜让妈妈担心，但是妈妈心中的骄傲一定会越来越多。
1: 是的，
0: 加油，加油。
1: 谢谢，谢谢老师。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东谷一品鲜酱的礼盒送给你哈，加油，再见，
1: 再见。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哎呦，真的好替红瑞可惜，同时我又觉得很感谢他，因为他又一次在舞台上面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勇气和坚定。那我们继续回到幸运转盘的环节，1、4、3、2，好，试一下看看。番茄想专程留给小尼哥，是不是？
5: 是啊，
4: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6: 你好，哎，
7: 小妮老师，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加什县的陈震，是一名农创客。这是我们新疆喀什培育的新品种番茄，叫喀什红。
0: 喀什新培育的番茄，
7: 对，甜度特别高，是普通番茄的甜度的3倍。嗯，然后它的营养元素，番茄红素啊、维生素都是普通番茄的3到5倍。
0: 看这颜色就知道了，一看就营养特别丰富。
7: 给大家尝一尝啊，哦，来自新疆喀什，
4: 想吃的
0: 都尝一尝。
7: 这是种在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远地带的，就是沙漠的小番茄，
0: 就剩一个了，给你吧，这筐里也给你。真的非常好吃，而且你感觉它的汁水特别的饱满，感觉营养特丰富。真好，哎呦，你们没吃到是吧？你们去新疆？
6: 去新疆？
7: 我在新疆喀什等大家。
0: 你的工作是？
7: 是名农创客，是在推广宣传咱们的喀什红的。
0: 你家乡就在喀什？
7: 哦，我家乡在陕西，在新疆上大学，然后毕业了就留在新疆继续从事沙漠农业的工作。对，农创客，
0: 了不起，了不起，感谢你所有的这些同事们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贡献了你们的力量。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给国门下的战士们购买一套那个净水设备，
0: 让他们喝上
7: 好水。好水，对，
0: 祝你梦想成真。
7: 感谢，感谢。
0: 新疆这个生肖，虎、羊、猴、鸡、狗，
7: 我选虎吧。
0: 虎，
7: 对，
0: 确定吗？
7: 确定，因为我就是属虎。
0: 虎，请准备。
7: 虎虎生威。
0: 八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
7: 想，家庭
0: 加油哈！
7: 哎，好，
0: 请按响门铃。
7: 好嘞，
0: 慢点儿，他把你急的。

0: 上架好啊。
1: 应该是什么？
2: 有你。
1: 确定吗？
2: 有我。
1: 你第一反应是有我是不是？
2: 对，
3: 那就是第一反应。
1: 那我们就试试看。
2: 行，有我。
1: 不要犹豫。
2: 好嘞，有我。
1: 一起期待，开
2: 门大，
3: 紧张坏了。
2: 起
1: 起，有我。
3: 太好了。好想上场啊。

0: 这啥歌啊？哒哒哒哒
1: 哒哒。没听出来。
0: 能重复一下旋律吗？
1: 重复出来啊。可以求助吗？
0: 可以求助。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关键词吧。
0: 关键字提醒，来，歌名是几个字？
1: 两个字。
0: 说。
1: 有我。啊。有你。对，有你会更好。
0: 有你会更好，那有你呢？

0: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
1: 大家好，我叫刘淑潇，今年18岁，现在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
0: 18岁唱这首歌正好。
2: 是啊，
0: 这首歌曲是共青团成立100周年，有一个宣传片叫《共青春》的主题曲，就叫《有我》，这两个字简单而有力量。这首歌其实给我们呈现的就是在不同的时期中国青年所承担的不同的历史责任和担当，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坚定的信念。
1: 是的是的，
0: 有我，有我们每一个人。谢谢淑潇。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这才第一笔哈，5000元。
1: 可以可以，
0: 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西红柿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是在沙漠里种出来的。
3: 对，我们这个西红柿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就是离沙漠只有几公里，就真正的进入大沙漠。对，它是咱们于锦泉院士和黄奇老师共同一个庞大的科研团队才做出了这样一个小番茄。
0: 这只是你们工作的一小部分是不是？
3: 对，研发到种植到销售推广，现在已经有2000亩了。我们后面会继续努力，带着现在是1000多个村民，我带着我们村民一起走向致富的道路。
0: 我听说他们的西红柿现在在很多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超市里都能买到吗？
3: 对，
0: 就大商超里面都能看到我们这个喀什红。
3: 对，
0: 大家以后在超市里面转的时候，你就留意一下，一盒小小的番茄背后凝结了无数人的青春和努力。
3: 是啊，
0: 特别好。那我们继续前进，
3: 继续前进，继续冲。
0: 没有求助了啊？
3: 没有求助了。
0: 行，羊、猴、鸡、狗，哪个？
3: 当然是选羊。
0: 确定吗？
3: 确定。
0: 羊，请准备。6号门，加油，加油！
1: 简单的全背开了。
0: 请按响门铃。好的，看你的了。

0: 唱。
1: 花儿开了，咱就依旧爬上来。太阳飞了，这个吗？
2: 工作地也太适配了，
3: 差不多。
0: 歌词乱唱。
1: 花儿开了，明天你就爬上来。
0: 从哪儿爬上来呀、啊？从哪儿爬上来呀、啊？歌名叫什么？
1: 应该叫《青春舞曲》。
0: 确定吗？

0: 去你，来吧，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青春舞曲回答正确，
2: 马上来。
3: 哇，太帅了吧！太阳下山。

0: 去不回来。
1: 你看，一下召唤出了一个新疆小伙子。
2: 是啊，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艾克里亚尔，来自新疆博州，目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
1: 什么专业？
3: 音乐表演专业。
1: 他是唱那个男中低音的，所以他的声音非常有磁性，有磁性。你能再次展示一下你男中低音的声音吗？
3: 我为什么这样活？
4: 好像自带混响。
3: 为什么这样活？
2: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 但他满脑子想的就是番茄为什么这样红，番茄为什么这样红。那是因为有无数扎根边疆的农业科学工作者细心的浇灌，有机会也品尝一下喀什红番茄，好像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味道，既是创新又是一种回归。
2: 回归是。
1: 也谢谢艾克利尔给我们的演唱，谢谢
3: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漂亮。陕西的孩子在新疆上学，
2: 对，
1: 为什么最后选择留在了新疆？
2: 我们是2020年的时候啊，收到了一个合作社的求助，一个小乡村里面17村，它离那个沙漠只有1公里、哦、当地特产的是西梅嘛，然后我们把这个西梅各个村的
1: 收过来，
2: 收回来
1: 然后卖出去。
2: 对，当时我们成功的把西梅加工卖出去，然后完成了之后，有一天晚上就是在田间地头点个篝火载歌载舞，然后现在很多村民依然就是像一些节日会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这是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的原因，一直留在新疆奋斗的原因。
1: 一心为了自己的事业，一心为了身边的这些老百姓，即便不是你的同乡人，但也是自己的家里人。
2: 是，
1: 好好加油，来吧，继续前进吗？
2: 继续前进。哇，
1: 勇气可嘉呀。那就随便选吧。
2: 我办过小猴。
1: 猴确定吗？
2: 确定。
1: 猴请准备。耶，7号门。
5: 这也太好了吧。
1: 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有点耳熟。
1: 唱不出来，唱不出来，你肯定很熟。
2: 这个我不知道，
1: 没听出来。
0: 我们都是追梦人哦。
3: 前几年特别红，
1: 特别红，应该听过，但是我应该记不起来。
3: 唱一下吧。
0: 我们都是追梦人。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张嘴唱，
2: 唱不了一点，
4: 唱不开的嘴，
1: 唱不出来，唱不出来，
3: 真没有想到，没听出来，
1: 没听出来。
3: 哎，那好吧，如果你猜不出答案的话，非常遗憾，这首歌我只能宣布你挑战没有成功。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那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杨朝阳。
2: 我是歌手万绎晨。
0: 欢迎两位。听完这首歌猜出来了吗？你蒙一下嘛。
3: 追梦人。
0: 对，再长一点。
3: 我是追梦人。
1: 我们都是追梦人。
3: 我们都是追梦人。
0: 我们都是追梦人。这是2019年总台春晚上的一首歌曲，然后被人称为是新时代奋斗者的 BGM。啊，也是唱给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个追梦人、每一个奋斗者的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谢谢，谢谢两位的演唱。
2: 谢谢，谢谢大家。
0: 啊，好吧，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打开，不能让你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了。还有什么话留给我们？
3: 欢迎大家来新疆喀什旅游，欢迎大家来品尝新疆的好吃的瓜果。
0: 好好加油，那我们就此别过，
3: 下次再见。
0: 希望你带着你新的成绩再来和我们汇报，好吗？
3: 好了，谢谢小田老师，
0: 谢谢
3: 小
0: 田老师，很高兴认识你。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但是要把我们这里的特产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们的兄弟姐妹们，好吗？
3: 好，
0: 谢谢，
3: 谢谢小杨医师，谢谢大家。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猪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各位，现在还有3扇门等待你们去开启。
4: 我们今天的选手真的太厉害了，2个人就解锁了9扇门。接下来虽然数字很大，题目很难，但是也意味着我们的机会越多。准备好了吗，各位？
5: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5: 3、2、1，走！哎呀，一。
4: 我们就话不多说，登上舞台好不好？
5: 好，
4: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6: 好，小林老师，
0: 欢迎欢迎欢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6: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谭奇颖，是四川音乐学院的作曲系的一名青年教师。
0: 我知道你有不少作品，大家耳熟能详，至少我知道的有2首歌曲是登上了总台春晚的舞台，你给我们说说是哪2首？
6: 一首是去年的《玉盘》，一首是今年的《极亮》。
0: 词曲都是你啊？
6: 对。
0: 当这首歌出现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6: 嗯，当时我们一大家人，我们大家族，然后一起在吃饭，然后就是吃到中途，大家就说啊，停一下，我们然后就把那个吃的拨到一边，大家就一起看。对，
0: 你应该非常骄傲。
6: 嗯，
0: 仿佛你和孩子们和周深一起在台上完成了这首歌曲。
6: 对，
0: 这是你们共同的作品，也是圆了自己的梦。
6: 是的，是的。
0: 那你还有什么梦想？
6: 我的梦想就是一直坚持做好的童声音乐给孩子们。
0: 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6: 谢谢。
0: 选择哪个生肖？现在还有鸡、狗、12。
6: 狗吧。
0: 狗，请准备。狗是9号门。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很简单，
1: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
2: 不要慌张，
0: 对，
2: 家乡还有月亮，
0: 对了嘛，歌名叫
3: 太阳向上还有月亮。
0: 哎，
4: 他要猜出来了，
5: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还是有月亮，
3: 有月光，
6: 有月光，
0: 有月亮光。歌名怎么那么长？你看看人家的歌名，吉亮玉盘，简简单单也好猜。没用意，就两个字，
5: 好听啊，
0: 好听，
5: 简洁明了，
0: 传播度会高，让更多人听见，对吧？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十个字
7: 还没猜出来吗？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
3: 紧张坏了，
0: 急，回答正确，太不容易了。

0: 所以正确答案确实是不要慌，
1: 太阳下山有月光。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宁哥好，姐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嗯，
0: 这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
1: 是的，
0: 也是一首治愈的鼓舞人心的歌曲。
1: 对，希望把这份快乐和温暖带给每一位。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5000元。漂亮。跟我们说说吉亮这首歌吧。吉亮是山海经当中的一种神兽，
2: 一匹神马。
0: 为什么会选择它？
2: 山海经里面描述它说，有文马，槁身珠裂，目若黄金，名曰吉亮。就是说它雪白的身体，红色的鬃毛，眼睛像星星一样金灿灿的。
0: 但你没有把它描绘得过于神话或者是过于高大，而是和孩子们在一起很亲切，对吧？
2: 我希望它是孩子嘴里的我亲爱的小马，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才会用那叮当叮当的童谣韵律去消解掉那种高高在上的距离，
0: 也让这个吉亮能够奔跑在每个孩子的心里，
2: 是的，
0: 因为我们每个中国孩子心中的一个可爱的小神兽。
2: 对，而且我觉得吉亮这首歌实际上是脊梁。哦，
0: 明白。
2: 也是桥梁。嗯，是因为马在被我们驯化以后，它其实是带着我们拓展了我们地理的边界，也拓展我们心理的边界。今年周深带着56个民族的孩子演绎了这首歌，最后还牵着台湾高山族的小朋友。
0: 这个设计非常的动人。
2: 对，它连接了我们每个人，然后把我们每个人都带回家。
0: 好的，那希望这扇门也能够让你成功的打开它，去拥有它，好不好？加油。G12，最后两扇门了。鸡那显然是10号，你会选择哪一扇？
2: 从鸡开始。

0: 是吧？
1: 看到没，这底气。从鸡开始，我还要拍那个呢，收割，来吧，鸡，请准备。十号门，加油！请按响门铃，我们为他鼓点劲儿啊！加油！

0: 备当自强。当当当。
1: 我也没听清，
2: 他们也听不懂，
3: 一点头绪都没有，
4: 一点头绪都没有。没关系，咱们有求助，
3: 可以。
4: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关键字吧。
4: 关键字提醒，确定？
3: 确定。
4: 我们来看看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只有三个字。来，
3: 致青春。
4: 继续想。
3: 致
1: 张杰唱的那个歌。
0: 张杰的歌。
1: 叫致致致致。
3: 他如果不知道这首歌的话，这两个字很难猜出来。嗯，太难了，人家致我们，
0: 差点，
4: 差不多，差不多，
3: 差不多啊！
4: 哎，意思是对的。
3: 致青年，
2: 致你们，
3: 致五辈，致五辈。
1: 对对对，
0: 太厉害了吧！
4: 确定吗？
3: 嗯，确定。
4: 一起期待，开门。大，你确定？
3: 我确定，我只能想这个了。
4: 不愧是写词的呀。即回答正确，致五辈。太牛了。

0: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治无背。欢迎各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韩敏晨。
0: 这些是你的同学？
1: 对，我的同学们。孩子们是来自天使童声合唱团，是不是？
0: 唱得非常好，特别有力量。感谢你们的演唱，谢谢。
1: 是。
0: 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了。哇，行啊！
2: 15000了。
0: 我知道你和你的团队给袁隆平爷爷写了两首作品，对不对？
2: 对，这个事情缘起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袁爷说了一段话，说他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呢是说稻子像高粱那么高，稻穗像扫帚那么长，然后他和他的助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我们就觉得好浪漫，要是能给他写一首歌就好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机缘巧合的，然后呢我们就去到了他的办公室见到了他，然后就跟他讲说，爷爷，我想给你写首歌。然后他知道我们做音乐的，然后他就说，我的小提琴拉得好得很嘞，就是那种他很可爱，
0: 很骄傲，像孩子一样。
2: 对，他很可爱。然后他也说到他给妈妈写了一封信，说那封信改一改应该就能够写成歌。这个歌里面唱到的是，妈妈，我的种子是你在我心里种下的，而我用这个种子改变了世界。
3: 这种子是你亲手种下，在我心里发芽。
0: 你们把袁隆平先生的这份精神，他的梦变成了一首歌曲，然后你像一颗小小的种子一样种进了很多孩子们的心里。
2: 对，而且非常非常巧合的是，过了3年，我们国家就把我们见到他的那一天定成了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哦，正好是那天。
2: 正好是那天，到去年的9月23号，就是整整10年的时候，我们就在央视新闻发布了一首歌，叫《他的孩子》。这首歌对我和我的团队来说，是一个跨越10年的对云端的汇报。您看，当时您给我们种下那个种子，这颗梦想，我们一直有在好好浇灌，好像没有辜负他老人家。
0: 现在你也有了你们的孩子。
2: 对，
0: 孩子们，你们好。
2: 玉盘是他们唱的，对。
0: 哎，玉盘，你们还记得怎么唱吗？哎，太好了，给我们唱几句吧。

0: 非常好，非常好。唱着谭老师写的歌上了春晚，开不开心？
1: 开心。
0: 回答都好简略呀、啊，
2: 非常整齐。
0: 有什么话跟谭老师说？
3: 谭老师，你在哪里、啊？
0: 他在我手里。想不想早一点见到谭老师？
2: 想你们。
0: 给谭老师加油！
3: 加油！
2: 啊，我会加油的。
0: 谭老师要继续前进吗？
2: 前进啊，前进啊！
0: 牛不牛？没有求助了啊，纯靠自己了哈、啊。
2: 嗯，
0: 真的。
2: 嗯，
0: 好淡定啊你，女中豪杰。
2: 这么多孩子在这儿呢，我不能怂。
0: 希望有个。来吧，最后一扇门，也就是十二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就位。他的眼神非常的坚定，志在必得。
4: 对。
0: 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0: 他的表情我看不出来他会不会听过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
2: 不知道，我不记得词儿，我只记得调。
0: 刚才是不是有点冲动了？
3: 我要让孩子们看到，就是人生你不可能总是赢，但是我们得往前走。
4: 说的真好。
0: 改名叫？
4: 不然，他没有求助机会了，
3: 对，
4: 只能纯靠才。
3: 不行，真想不出来。
0: 这确实很难。
2: 嗯，没办法了。
0: 没有答案？
3: 没有。
0: 好吧，很遗憾，挑战没有成功。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这首歌的名字叫《同行的我们》，
2: 这首歌也是为五四青年节献礼的一首作品。
3: 很好听，但是真的不好猜。但是今天我很开心能够在开门大吉的舞台上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包括你们刚才猜的那些歌曲，其实我们的主题只有一个，致敬当代坚守信仰共同前行的中国青年，他们当中有你们，有你们，也有我们每一个人。感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3: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45000元，我的心好痛啊。
14: 我的心也痛。
3: 全部清零，不能让你空手而归呀、
14: 啊！好，
3: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韩启颖，期待有更多的作品，好吗？
14: 好。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3: 也要向各位二现场没有出场的青年朋友们说一声节日快乐，欢迎你们有机会再来开门大吉，勇闯难关，实现梦想。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也借此机会向广大的青年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3: 不是。
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调动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 妈妈，我想多点醋。
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4: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5: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6: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7: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5: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8: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9: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0: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5: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0: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1: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2: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5: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1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由国家民委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于8月18号至9月23号在北京举办。本届文艺汇演紧扣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参演剧目主题鲜明，题材丰富，既有弘扬长征精神的歌舞剧《五彩红军衣》，长征长征，展现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话剧《澜沧水长》，歌舞剧《锦兰》，还有聚焦新时代各民族团结奋斗的杂技剧《天山雪》，歌剧《青春铸剑221》等。本届文艺汇演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地区，参演剧目将陆续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至28号在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在征片周期内共征集157部影片，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申报影片题材多样，类型丰富。申报参赛影片包含《志愿军浴血和平》《我许可》《给阿嬷的情书》《风林火山》《时间敢死队》《刺杀小说家二》《寒战1994》《镖人风起大漠》等多部影片，共同角逐金鹿奖各大奖项。

0: 本届电影节沿用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彰显长春新中国电影摇篮深厚底蕴，同时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融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元素，策划多场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着力打造一场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盛会。
1: Tell me what you remember.
2: A wife.
0: 由奥斯卡最佳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新片《奥德赛》8月14号全国上映。目前，该片点映总票房已超1亿元，全球票房已突破12亿美元。影片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聚焦特洛伊战争落幕之后，英雄奥德修斯漫漫归乡之路。归途之上，巨浪滔天，妖物横行，诸神涉阻，超自然危机接连降临。奥德修斯凭借勇气、谋略与坚韧，冲破层层绝境，对抗命运，在冒险旅途里诠释人性、信仰与抗争，将千年文学经典具象化为荡气回肠的荧幕英雄史诗。
3: Returning home is really about returning to yourself and finding yourself and where you belong and restoring things to how they should be. And so that idea of a very long journey, that idea of being taken away from your home for so long and then reunited with home in all the forms of what it means, family.Geographical place, time as well. You know, it's really about.
0: 奥德赛是首部全片采用胶片 IMAX 拍摄的剧情长片，剧组跨越摩洛哥、希腊、意大利、冰岛、苏格兰、美国6个国家取景，拍摄消耗超过200万英尺的 IMAX 胶片。影片融合战争、冒险、奇幻元素，大量海上戏份均为实地拍摄。
3: Shooting at sea, shooting on boats is really tough. We had to be on boats that were made with ancient materials and ancient, you know, all wooden boats, no metal, no, you know, all that. We wanted stormy seas. We wanted to be out there on that. Just staying on your feet is difficult while the boat is pitching in the waves, let alone performing. You know, my director of photography having to put the giant camera on his shoulder and deal with that. Certainly, I've always tried to use the big screen in that way to try and create a sense of wonder.To try and build a world that the audience can escape into.
0: 第13届乌镇戏剧节将于10月15号至25号在浙江桐乡乌镇举行。本届戏剧节以“淡远”为主题，曲艺新晋恬淡，志向高远。来自10个国家的25部剧目、71场演出将同观众见面。本届特邀剧目分为《璀璨国际》《剧场英姿》《纵横天下》《新锐光芒》《学院观察》5大板块，既有赖声川、孟京辉等知名戏剧家的新作，也有来自德、法、奥、意等国的前沿作品与新生代创作者的探索作品。开幕大戏是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带来的《野鸭》，闭幕大戏则为法国国立戏剧创作中心呈现的《宇宙》。同时，青年竞演《古镇嘉年华》《小镇对话》《戏梦粮仓》《起跑戏剧》《戏剧集市》等单元也将创新升级。据了解，特邀剧目首轮开票时间为8月22号。
4: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日前，中国电影《功夫女足》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首映礼。影片围绕女子足球队的成长与赛场拼搏展开叙事，融合中国功夫元素、足球运动与喜剧表达。首映活动吸引大批当地民众预约观影。该片8月13号起在马来西亚全国138家影院同步正式上映。
5: 我们从小就看周星驰的片子，比如《长江七号》《功夫》，所以这部《功夫女足》可能算是他另一个系列的延续吧。而且把喜剧和足球结合在一起，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吸引人。
0: 近年来，一批中国影视作品持续出海，不断拉近中马两国民众的情感距离。《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中国影片登陆马来西亚院线，收获良好市场反应。其中，马来西亚也成为《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表现最好的市场之一。
6: 不起所及，欢迎平安。
0: 动画电影《八仙》8月13号起在澳大利亚多地正式上映。8月10号，影片海外首映活动落地澳大利亚悉尼，首映现场布置成蓬莱仙境主题场景，不少观众与电影角色立牌合影留念。
7: 希望可以把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来传递。

0: 递到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观众的面前，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电影可以感受中国神话的一个魅力和独特。
1: 八仙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八仙过海，讲述八位出身市井的草根凡人机缘之下集结组队，凭借胆识与民间智慧同仙界势力周旋博弈，历经重重冒险最终成就八仙之名的故事。
2: 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式叙事风格，笑点十足，节奏紧凑，武打场面不断，随着剧情缓缓铺展开来，总而言之我完全被他打动了。
1: 日前，第27届欧洲青年古典音乐节举办期间，浙江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团在柏林音乐厅上演专场音乐会。音乐会曲目中西合璧，既有中国原创作品《学院节庆序曲·二黄》，又有奥地利作曲家布鲁克纳第二交响曲，以中国作品与德奥经典作品同台演绎的形式，同欧洲观众开展跨文化音乐对话。
3: 我很高兴听到了来自中国而且是由中国作曲家创作的作品，我觉得能够了解到原本相对陌生的中国文化很棒，是一次很好的开始。
4: 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就是进行一些国际这种交流，尤其是年轻人的这种交流，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把中国的这种文化带给欧洲的观众或者是世界的观众，用通过这样的大家都能听得懂的一种语言的这种方式来交流。
1: 欧洲青年古典音乐节是欧洲颇具影响力的青年古典音乐交流平台。音乐节期间，中国青年音乐家还在柏林开展快闪演出，并同欧洲青年音乐家开展互动交流。
5: 这个暑假，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展出了一批特殊的作品，细如发丝的文物线稿。不少观众初见时啊，都会觉得好奇，这画的是什么呢？其实啊，它叫做考古绘图，是考古报告的标配，融合测绘、绘图、考古多门知识，能够精准地标出文物的尺寸、构造和纹饰，比照片更清晰，比文字更直观。画这些图的人叫李夏婷，75岁，干这行50多年了。晋侯鸟尊的宇文、太原赵青墓的青铜重器都在他的笔下活了过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位考古绘图人。
6: 李夏婷是我国考古绘图领域的杰出代表，他绘制的线图兼具科学严谨性与艺术表现力，为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视觉资料，其成就得到了考古学界和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没有华丽的色彩，仅靠疏密变化的黑白线条，他就能把玉器、青铜器、陶器上细微繁复的纹饰完整呈现。照片看不清的隐秘纹路在线稿里一目了然。展厅里陈列着泛黄的田野工作笔记和上百幅手绘考古线图，全部出自李夏婷之手。
7: 这个玉器比较大，看实物这后面这部分的花纹呢看得比较吃力吧。线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细，比发丝要细得多，他这是个陈字木，眼睛耳朵这个鼻子头，这是一颗獠牙，这个胡须这么下来，这是手翘起的大拇指捋着胡须一样，这个胡须这样下下下垂到脚上，这是尾巴，尾巴在这儿就好像是支撑住身体。
6: 考古绘图主要用于绘制出土文物的样貌，以及记录古墓土层、墓室结构等，几乎贯穿考古工作全过程。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的工具，然而随着文博热度持续走高，大家逐渐发现手绘线稿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拥有照片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
8: 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必不可少一工作环节啊，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型啊，另外呢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婷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

0: 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1: 1973年，22岁的李夏婷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

0: 一开始画的时候是就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好像是那个小学老师带小学生一样，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有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先从基础学起，我在接触当中就是逐渐对他感了兴趣。
1: 早年间，考古学界偏重于器物类型学分析与文化序列的构建，加上出版印刷条件有限，考古绘图未获足够重视。后来，考古学界才慢慢发现，纹饰更能代表时代地域独有的风格与内涵，开始投入纹饰研究。
0: 青铜器上那个纹饰，有动物器官分解开的。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画好这里边到底还有什么窍道是吧？自己就没有去琢磨。好多这个画图的，他把它画出来就完了。一开始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只是到后来，甚至我比你写的这个主持人我都理解的还要深。你能认识到这件东西，有时候你得和那个古人产生这个共振，哦，知道他们的这个设计理念。
2: 李老师他考古绘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富有神韵。然后比如说这幅北齐的红牦牛素描图，在李老师这个画笔下，这头牦牛呢四肢非常有力的张开，牛头高昂，看起来整个体格非常的雄健。所以说像这种既生动又写实的这种画法，一方面呢得益于李老师这个高超的绘图技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于动物对于器物的一个细致的观察。
1: 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婷发现，很多时候考古绘图工作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承担山西省临汾市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
3: 当时是画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再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你看这一块呢，它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但是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你看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4: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还记得吗？
3: 最少是10来8天。
4: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3: 很激动。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4: 是不是那会儿开始您的整个这个考古绘图这个技艺啊，包括您的思维啊，理念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3: 可以这样讲。
1: 日复一日的钻研让李夏婷意识到，考古绘图不能只会画画，还要通晓各时期历史文物知识。于是他一边野外绘图，一边坚持进修，先后就读北京大学考古系、国家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0: 石器的话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摆正，要表现它的这个加工痕迹。我们发掘出来的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玉因为它是表面非常光滑，做工就是精雕细琢嘛，它本身这个是带着一种浅浮雕，受光的那面呢用细线，背光的面用粗线，它就凸起来了。
4: 这个青铜器画有什么比较详细的讲究？
0: 不同的面都要反映出来。你看这件东西没有这两个这个附加的图，你光是这个图的话，你是不清楚它这个整体形状的。
3: 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
0: 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是吧，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1: 数十年间，李夏婷先后出版3部专业著作，发表10余篇学术论文。随着科技的发展，他主动学习电脑绘图辅助创作，还奔赴全国各地授课，普及考古绘图知识，吸引不少年轻人投身这一冷门专业。
5: 李夏婷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然后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

0: 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呀，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所以我就想着慢慢的走向考古绘图这条路。
1: 考古发掘讲究和时间赛跑，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李夏婷常常借助放大镜连续作画十几个小时，连吃饭都顾不上。在外人看来，枯燥熬人的工作，她一做就是半辈子。退休之后，李夏婷依旧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持续整理并展出积攒半生的手绘原稿、田野工作笔记，让普通观众读懂考古幕后鲜为人知的坚守与付出。
2: 就这么，这一辈子也过来了，做了一件事，就择一事终一生嘛，就谋做一件事，把它干好，也不要好高骛远吧，不管干什么，把它干好就行。一定要看高手的画，学高人的画，这才能把自己拔高了。如果是闭门造车，不去学，不看高人的东西，你自己就无法提高，可能就一辈子也停留在一种简单的，就是一个绘图员。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金龙鱼
13: 一比一，
1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3: 健康好油，
1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1: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2: 你看看我们这边各具特色，哇，都有才艺表演了。
1: 明日之星，咱们是一个体育竞技的比赛。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大家好，我是杨帆。运动强健体魄，汗水释放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成长课堂。所以在这里，我们为0到4岁的人类幼崽们打造了一个专属的体育盛会，以此来记录他们的每一步跨越，每一次成长，也将记录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夺得人生第一枚金牌的高光时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双方运动员闪亮登场。首先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由演员关凌所带领的撒野队。嗨，欢迎欢迎。嗨，哦，可爱的小蜜蜂，欢迎欢迎。哇，这1、2、3、4只青蛙呀。

0: 啊，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宝贝，欢迎欢迎。你好。接下来也要缓缓步入我们会场的是演员邓莎所带领的队伍扎花队。这边的小动物都是，还有蘑菇啊。哎呀，这还有，这是什么怪兽呢？哦，这还有八爪鱼。还有骑着交通工具来到现场的哈，欢迎各位小朋友。好的，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教练员邓莎、关凌，欢迎二位。今天我们的运动员的造型是一个森林主题。
1: 哎呀，你看看我们这边，那就是各具特色，有嗡嗡的小蜜蜂，有美丽的花朵啊，这边还有南瓜。
0: 这个是小茄子吗？
1: 是紫色的紫藤花。
0: 哎，你看这个小朋友厉害了，一出场就是带着自己的车上来的哈。
1: 嗨，
0: 你看，
1: 嗨，这就骑下去了，这就骑下去了。
0: 好，这我们就少了一名队员了啊。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万里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一个平衡车的展示，这个动作叫马踏飞燕。哇，你从几岁开始练的呀？
1: 人都马踏飞燕了，你还采访呢？
3: 哇，这是我们组的，我们组的赢了，
0: 冠军，冠军，冠军。我刚才好像被这边有一个宝宝的家长，他们双方那个制服所吸引。哦，对，这是勋勋爸爸哈，中国消防救援，所以是一位消防员爸爸，欢迎您。妈妈那个造型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乘客来讲更为熟悉了，这是空姐啊？还是？
4: 是，我是南方航空的乘务员。
0: 这是这一家四口这一年当中第一次集体出行，对吧？
4: 是，平时我都是在天上飞来飞去，他都是在跑来跑去。
0: 难得的亲子的时光，希望你们玩得开心。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运动员代表杨诺南小朋友，也就是米姐进行宣誓，当然我们也要有请教练员关凌帮忙领誓。
1: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宣誓。
5: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宣誓。参加比赛，奋力进取，顽强拼搏，四步骄傲奋不馁，三出水平三出风格。尊重裁判，尊重对手。预祝每次比赛取得圆满成功，宣誓人杨诺南，谢谢大家。哇，
6: 太棒了，说得好。
0: 不要以为我们年纪小，人小志气高，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期待这些可爱的宝宝们在赛场上赢得属于他们人生的第一枚金牌。首先有请双方运动员到备战区进行准备。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还请来了几位特殊的嘉宾，让我们首先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评论员于佳。
7: 杨帆好，
0: 欢迎于佳。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育儿专家、金牌教育讲师杨子。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啊，本次大赛的吉祥物也是来自于中国电视报的抱抱。今天所有的努力拼搏的宝宝们都会获得抱抱的抱抱。那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爬行组男女混合的预选赛，让我们有请双方的运动员们闪亮登场。你看我这宝宝已经提前进入状态了，可可啊，精力值无限，抗干扰能力稍微差一点啊。
1: 我这一开始不得不跟你打一张人情牌，那就是我们姥姥来了。
9: 姥姥好。
1: 主要啊，姥姥不是来陪宝宝比赛的，姥姥她就是来看你的。
0: 姥姥是我们的观众是吗？姥姥好。哎呦呀，这是给我的花吗？哎呀呀，这怼我脸上了。
9: 姥姥好。
7: 杨凡你好。
0: 哎，您好，姥姥，谢谢您的礼物。
7: 我的偶像你是不？哎，
0: 您经常看我的节目吗？
1: 姥姥说看你节目看十年了。
0: 谢谢。
1: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打出一张亲情牌。
0: 哦，还有亲情牌。
1: 姥姥她不是一个人来的，
7: 对，
1: 她带了一个百岁加油团。百岁加油团、
0: 都是其他的姥姥哈。哦，
7: 都是姥姥。
0: 二姥姥、三姥姥、四姥姥，你们好。好，二号宝宝叫米娅，尤里奇米娅。哦，这是一个混血宝宝。
1: 这是一位混血宝宝。我们这个米娅的爸爸呢是来自克罗地亚，妈妈来自中国。
0: 这个宝宝有一个特点，谁要是跟他能对视，然后这个宝宝就会用微笑来回应。
1: 他特别爱笑，但这会儿有点闹叫。
0: 这个时候才是最真实的表现了，对吧？都已经这么困了，如果看还能笑。
1: 真的，你好好笑啊，杨帆。
0: 是不是长得招笑了？
1: 太招笑了。
0: 笑起来真好看呢。欢迎欢迎啊！
1: 接下来我要给你介绍厉害了啊，
0: 能力都很强啊，奶量值、分贝值都很强。
1: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强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爸爸妈妈都是北大的博士毕业。
0: 幸会幸会！
1: 祝我们小狮子取得好成绩啊！
7: 谢谢。
0: 好嘞，
1: 我们这四号要颜值有颜值，要能力有能力。
9: 他真的显眼包，显眼包属性，他就是有点人来疯的。
0: 就是虽然你们也想抢风头，但抢不过女儿。
9: 抢不过，直接挨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边的各位选手的资料哈。
10: 小山药，我们的第一位宝宝，他虽然小，才十一个月大，但是他是一个健身达人，我跟你说。哦，
0: 所以爸爸妈妈都是健身达人。
11: 来，硬拉，来，起，哇，落，起，起，好，来蹲，起。
0: 啊，想握握手啊！啊，
11: 握手握手握手啊！
0: 啊，要拿这个拿这个深蹲呢，
11: 来唱个歌吧，唱歌，
12: 还会唱歌？哎，
11: 唱歌，唱个歌，来，唱个歌。
0: 你是真会往家拿东西。
10: 第二个是我们的小肉蛋选手，这个人如其名啊，肉蛋就特别能吃。哎，
0: 奶量值都超标了。
10: 超标了，速度值几乎是零，光吃不动。爸爸听说要来比赛，给他闭关修炼了几个月。
13: 待会儿他的表现当中到底如何，我们拿出我们的杀手武器，
14: 他狠起来的时候他是什么都吃的。
0: 所以我听懂了，你会在终点的地方拿吃的东西来引诱他，对吗？
14: 是不是吃的待会儿揭晓。
0: 那祝你取得好成绩好吗？
14: 好嘞。
0: 好，到我们这个朝鲜族家庭了哈。
10: 墩墩哦，也是人如其名，特别能吃。咱们组能吃的还挺多。哎，这个肯定能爬，因为我一见到他第一眼他一直在地上。
0: 勋勋爸爸是一位消防员爸爸，不是能够每天都见到，所以如果爸爸在终点，你想那孩子能不着急吗？爸爸你可回来
10: 了。对着爸爸，
0: 对吧？
15: 对，
0: 这可能爬鞋那个动力会比其他的宝宝更强烈一些。祝你取得好成绩啊！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各就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爬行组男女混合预选赛即将开始，在我身边的是国家一级裁判员王楠，欢迎你。开始之前，我还是要强调一下爬行组的比赛规则：第一名可以得到8分，第二名7分，第三名6分，以此类推。所有的运动员不可以站立行走，只能爬。赛场时刻即将开启，请准备，3、2、1，比赛开始。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宝贝第一爬行组的比赛。选手们已经冲出起跑线，现在改变方向，这非常正常。
0: 姥姥不可以。
16: 裁判长杨帆劝退了可可的姥姥啊，贴上一张黄牌。现在可可坐在赛道上，已经有坐在跑道上的了。
10: 萱萱，你可以拿第一，走，快，球球，看见没？球球，
16: 勋勋现在在自己教练的引导下，
3: 勋勋你的第一名
16: 啊，第一名啊，但是爬到另外一道去了。
3: 妈妈，
16: 没关系，哪个赛道都算达标。你

0: 已经有站立的了。
1: 你是不是没听刚才我裁判员的规则？你不能站起来，你只能爬。
0: 裁判长杨帆啊，套牌了，他又站起来了。这裁判长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精神？你看，不让站起来，还哭啊！另外一道小山要站立起来了，证明着自己的能力。要冷静，运动能力超强，不能凡尔赛，是吧？
2: 没关系，先。
0: 注意看，现在跑道上俊勋遥遥领先，有望第一位到达终点。现在开始耍赖啊，做萌状。好，这边墩墩现在是被拍摄车吸引。
3: 邓老师，我们的追车。
0: 小狮子也被引导车产生了兴趣啊，这都是我们这个比赛当中喜闻乐见的场面啊。现在我们看看，有人要逼近终点。教练员很有经验，
2: 徐俊来，哎，
0: 这是勋勋啊，勋勋获得了第一名。哇，
1: 我们还有没出发的呢，你照顾照顾你们的队员。对，
4: 要不要小袜子？
3: 小袜子在那儿呢，快看小袜子。
5: 待会儿他的表现当中到底如何，我们拿出我们的杀手武器。
1: 你们家吸引孩子的是臭袜子呀、啊、
4: 把小袜子捡起来好不好？不想要呀。
1: 什么心情啊，你这臭袜子没好使。
4: 再来一次好不好？
5: 来，
4: 再来一次，加油努力，爬行要用力。不管用了。
3: 这儿呢，快来！
0: 来自父亲的大白菜吸引力，你看墩墩现在啊非常好啊，墩墩现在坐在赛道上，小狮子向回爬了，这是什么情况？现在注意，米娅和小狮子已经变成了对手啊，黄队已经不再是爬行比赛了，已经是地滚球比赛了啊。急的教练员关灵现在把他们分开。哎呦嚯，
2: 好，老魏，好，这儿呢，走，加油。
0: 教练员很有经验，
2: 加油。
0: 米娅这边接近终点啊，墩墩现在加速爬向终点。
3: 志远，快，
0: 不错啊，墩墩第二个到达了终点，但是现在米娅这边接近终点啊，停下来。米娅，
6: 有俩换一下。
0: 来自克罗地亚的爸爸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是好啊。我们看看，现在小狮子还要继续努力啊。
3: 狮子，这。
0: 哎呦，地球仪啊！
3: 这
0: 吸引孩子的手段，这学霸都别具一格呀。
3: 这个。
0: 小狮子在老爷吸引下，坐在了终点线前面。
1: 关灵，你看看人家队的什么成绩？
2: 对，你把他，对。
0: 这时候教练员关灵及时起到了辅助作用，啊！爸爸告诉他，还是四脚蛇恐龙吸引人啊！
1: 好，穿过终点了。哎，
2: 你快爬过来，快！
0: 现在关灵和小狮子的老爷在共同鼓励小狮子迈出那艰难的一步。
1: 关灵，别高兴太早，你还有几位运动员呢？
0: 小石和可可还要继续努力啊。
2: 来，妈妈抱我睡觉。
0: 这边执着的小山药坐在了终点线前面。
7: 你过来嘛，你过来。
0: 到底这是为什么呢？
7: 来嘛，你过来。
0: 执着的小山药终于到达了终点第五名，还三个没出起跑线啊。 可可啊，可可还在姥姥的怀抱之中。现在不光姥姥急啊，看台上的姥姥们更急啊。
1: 这个逗小孩啊，你就像钓鱼似的，这儿呢。抓住他，对，
8: 好，
1: 来，叔叔拽你，来，喂，
9: 伤心了，伤心了，啊，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再走。哎
1: 呀，宝贝儿啊，你一直在这哭了呢。没事儿，人生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是不是？
0: 已经在唠这个了吗？
1: 看这个情况啊，关凌教练员，你对你们队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10: 我们这个申请休息。
1: 一声哨响，比赛结束。他是家长，你看到没有？你这个虽然在家闭门修炼，但是还没离开起点。你看，就这一会儿还睡着了。对不起啊，打扰你休息了。
11: 来之前，我对我们家的宝宝充满了无限的想象，我觉得他一定能行。我发现到现场以后，他真的给他这个老父亲浇了一盆冷水啊。
1: 我们来看看爬行组预选赛成绩。
0: 邓莎老师的撒欢队20分，哎，
1: 恭喜恭喜！
0: 关凌老师的撒野队15分，差距不大，
12: 加油加油！
1: 接下来我们将请上的是我们跨栏组男女混合预选赛的各位运动员，来有请。哎呦我天哪，我天
10: 哪，又有才艺表演了！哎呦，
1: 哎呀呀呀呀呀！咱们啊是一个体育竞技的比赛，这个好家伙，是不是看着叔叔以为到了二人转的舞台了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首先要了解一下各位运动员个人的资料，看看他们的能力如何。
0: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关凌老师那整队，这队是一家人，包括他们的六边形完全不一样。
10: 旁边这位伟大的母亲就是生下了这个四胞胎的妈妈啊，他们家这个名字大家也好记，叫琴棋书画。为什么第一个不念琴呢？
13: 我现在抱的这个就是我们家老大，叫子晴。当时因为想的是第一个是男孩，有个哥哥的担当，所以把那个琴字改成了擎天柱的晴。
10: 然后就是三个妹妹是吗？
13: 对啊，
10: 分别是
1: 下面都是妹妹啊，哎，
10: 子琪、子书、子画。
1: 那你们预测一下，四个孩子当中有可能谁的成绩能最好？
14: 老大的，
1: 老大是吗？啊，哥哥一定是有担当的哈，加油哥哥。那接下来请瑜伽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这一支队伍哈。
0: 撒花队李安哥呢，他的六边形是最极端化的，与其说这是一六边形，你不如说它是一平行四边形。
12: 这个小朋友应该就是一典型的这种速度值、精力值、勇气值特别高的小朋友，一般就比较费骂。
0: 福仔分贝值不光来自于他啊，来自于说是有最高分贝值的加油团队。
15: 是因为他爸爸妈妈是都爱酷爱极限运动，爸爸呢喜欢在天上飞，然后跳伞、滑翔伞这些的，妈妈是喜欢潜水，是不是？
16: 对。
15: 爸爸今天没有来，因为爸爸是为了给宝宝去录一个高分贝的一个祝福视频。哇，
0: 翼装飞行了。
17: 福仔，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比赛，爸爸找了个特高的地儿给你加油，希望你是全场最亮的仔，爸爸给你的加油是全场最高音，跑吧，快快跑吧仔。
1: 所以你们在带娃的时候会比普通家长心态要好很多是吧？
16: 对对对，因为我们平时带的就比较粗糙，就是平时我们就是能让他自己做的事情就让他自己做，然后包括刷牙。
1: 姥姥同意吗？
16: 姥姥不同意，但也没办法。
1: 会跟女儿在这个照顾孩子方面有矛盾吗？
18: 理念不太一样。
19: 但是接受啊，
1: 接受。
18: 因为他小的时候我也没带过，我实际现在是复习啊，重新跟孩子一起成长啊。
1: 瑜伽老师，我们这个二人转宝宝数值怎么样？
0: 就是
1: 你看他的那个数值都像手绢一样，
10: 还真是一模一样。
0: 今天到目前为止各项数值几乎满格的六边形战士，家长评价是手艺不像刚学的，好像就与生俱来。
1: 躺而且天宇据说不仅会转手绢，就反正圆的东西只要能转的他都能转起来。来，再给叔叔转转奶瓶。哇哇，我也可以。哎呦，还要跟我 PK。 哎但是今天不是一个才艺表演的比赛，咱比的是跨栏。咱先说说那个腿上小马达的那个四号后后，这个怎么解释？
8: 每天呀，在他起床之后，他就没有闲着个，这个、无转转，那个无转转，一直能转到我和他妈精疲力尽。
0: 但是他已经睡着了啊。
1: 那这样，接下来抓紧时间，有请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做准备。我们各位运动员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要越过眼前依次在增高的障碍，双方的家长不能进入场地，一切只能靠两队的各自的教练员在现场负责引导和维持秩序。比赛时刻即将开启，三二一，开始。
0: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栏组的比赛已经开始。比赛一开始，第一排栏架被拆了个七零八落。天宇选手现在已经学会了清除栏架，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啊！你看，有样学样，李安哥的绝招已经被所有选手学会了。他们现在以拆栏架为本能啊！李安哥最终被拦架绊倒，这也算恶有恶报啊！现在吕家兄妹执着于和拦架较劲，以及啊在起点和自己的手指头较劲。裁判长杨帆在把比赛规范化的工作当中是心力交瘁，裁判长出示了黄牌。
14: 好玩吗？黄牌。
0: 规范对于竞技运动是最重要的，但这位选手好像有点懵。吕家兄妹现在在用行动向裁判长抗议啊！裁判长杨帆抱起了撒野队的队员，回了第一个拦架前。

0: 天宇选手向最后一个栏架走去。哎！天宇选手获得了第一名。
1: 要走蓝色的里面，知道吗？走这儿，走这儿吧，这儿。好，我们走吧。
0: 齐浩浩已经开始向最后一个栏架走去，
2: 推倒了他，走。
0: 015号吕子书，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现在在绕着障碍行走。杨帆再次抱起了撒野队的队员啊！第二个到达了终点。福仔现在抗样在所有的栏架的搬运当中啊，他完全当成了另一种比赛。
1: 得进去啊，我们得进去啊，福仔，这么去是不是？给你一条路走，去吧。
3: 来找妈妈，来，福仔。
0: 裁判长才是拦路虎，要跨越这个障碍确实有点难度。

0: 撒野队的选手和裁判长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啊！零幺七号吕子化，他在以大声的哭闹表达自己的抗议。
1: 啊，对，到妈妈那儿。
0: 吕家兄妹现在在用行动向裁判长抗议。

0: 这周连哥在没有人限制的情况下已经无法无天。但起点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发。
1: 子琪啊，你怎么还不出发呀？一会儿这期节目都结束了。
2: 八连，哎，棒！来，
0: 现在李安哥已经开始冲击。
2: 八连，哎，棒！
0: 第五名抵达了终点。
2: 来，
0: 哎，看裁判长已经在做示范了。可怜天下裁判长之心啊！
2: 三棒，三棒，三棒。这样过去，
0: 好家伙，
2: 过去！
0: 对方教练员这很粗鲁啊，
2: 过去，
0: 好家伙，
2: 过去！
3: 老三，三宝，快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0: 听到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召唤你吗？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哎，女子说，哎，终于抵达了终点。另外两位亲朋怎么办呢？
1: 叔叔跟你说，你是哥哥，在家里得有担当，你老搞破坏也不行。
3: 老大，
1: 那你们预测一下，四个孩子当中谁的成绩能最好？
3: 老大的，
4: 老大的。
5: 姥姥，姥姥，你从这边走，姥姥，你从这我这边走过去。
1: 你带着点妹妹，你带着，她是你亲妹妹。啊，
0: 嗨，
5: 走走、啊、走了，快快。
1: 哎，你看你妹妹超过你了。
5: 去。二宝，二宝。
2: 姥姥抱来，姥姥抱。
0: 要想要找抱抱，必须跨越向前走。我说这话他也不见得听得懂。
2: 哦耶，
0: 团结协作的精神让吕家最后一名选手顺利抵达终点。
1: 看到所有的运动员通过了终点，我们长出了一口气。
0: 这一轮呢，和杨子老师一展示，比分就拉开了。
1: 所以目前撒欢队以45分比26分暂时领先，祝贺祝贺！中场休息之后再见。

0: 欢迎回来，我们下半场的紧张激烈的比赛马上开始。第三个比赛项目叫团队障碍跑接力赛，依然要了解一下各位队员。
1: 先看关凌老师这仨野队，大家不用看人，你就看看他们的装备，他们带装备来的。
0: 没错，都像是从你们体育频道过来的。你看这个小朋友米勒，他的这个标签叫迷你版的丁俊晖。
2: 你看看我们这台球桌都搬来了，也是迷你版。
0: 哇，那你的意思要跟我们来一段台球展示吗？呵，一杆星台吗？好球！哇，你跟我的球风差不多呀。好，哎，哎呀，好，哎，哎呀，他翻带呢，自由球啊！
2: 哎呦，觉不觉得他都根本就不用想，就夸夸夸！
0: 你别光看他进没进，你看小朋友那个表情，
3: 表情特别认真，
0: 很潇洒的，
2: 漂亮，哎，
0: 可以。要掌声！行，你太厉害了。啊，不用，打一杆就行了，小朋友好好培养啊，明日之星。
2: 哎，你看我们这是米勒，旁边这米姐，就刚才跟我宣誓那个。你看看我们这装备，你害不害怕吧？
0: 这我没看，我离得都挺远的。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哦哦哦哦，哎呦
2: 哦，漂亮。
0: 所以他的志向根本不在于自己上场比赛。
5: 对，
0: 那他当教练是不是个好教练？
6: 快！哎呦！妈妈，快点！
0: 快点！快点！好厉害！好棒，好棒！将来我能当你的学生吗？你能当我的老师吗？啊，可以哈。好，但是我有点不敢跟你学，我感觉你有点太严厉了。嗯。礼物小朋友看起来倒是挺随和的，
1: 他的速度值、勇气值、精力值都是几乎满格。看一看他的临场表现。
0: 好，那接下来
2: 快快
0: 有什么特点呢？
2: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颜值担当啊！啊，
0: 治愈系的女生是吧？
6: 是的。哎呀，
0: 你还真不谦虚啊。那我们还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支队伍哈。
1: 撒花队家长都很放心，你比如说万里，他们家管他叫特种兵，我相信这个特种兵肯定是从运动能力上走的。
7: 嗯，对的，两岁多的时候他就爬了青城山，3岁的时候是自己全程爬完了泰山。哇、哦，
8: 30岁我都没爬，
9: 赢了，我感觉我们队又赢了。
0: 所有的小朋友都应该记住你的名字，对，就是贴在你脑门上的万里。
1: 24号勇勇。少年老成，
9: 忧国忧民，看新闻，你知道吗？哦，
2: 我以前看到过他，就是他呀。哦，
0: 看新闻，表情非常的严肃。
2: 对，这太好了。
1: 接下来呢，晨晨底盘非常稳，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好，晨晨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段滑板上滑板的表演。
1: 双板对核心能力的考验特别强，
0: 平衡力是吧？核心的控制，
1: 没错，要站立起来了。
7: 哇，厉害，晨晨！哎，
2: 非常好。
0: 那也不错，不错。
7: 哎呦，好帅哦！
0: 可以。你想看后面的才艺，你得充会员了。
1: 然后宝妹就最后一位，
9: 来，我们的小甜妹，我们的宝妹。嗯，给妹妹戴上的。哇，好看，
0: 这成为我们整个节目的形象代言人了。抱抱，下期你不用来了啊。好，再见。来吧，有请双方的运动员各就各位。团体障碍跑接力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第一棒的运动员要同时出发，越过台上的每一处障碍，最后一棒谁能够第一个 快速的到达终点，该队就会成为冠军队。请准备，三、二、一，比赛开始。
1: 好，现在团队障碍接力已经开始。三野队派出的是米姐，三花队派出的是万里，两个人不相上下。谁说女子不如男？现在新钻出隧道的是米姐。
9: 加油！加油！
1: 是米姐。
9: 好，
1: 米姐险些功亏一篑。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到达终点。现在第二组的跨越障碍已经出来，快快队涌入，
4: 加油加油！

0: 宝贝就跟哥哥一样的跑哦，好不好？哇，这是那边的姐姐。
1: 跨越障碍是有一点难度的，
2: 快快加油！
3: 加油！加油！
4: 非常好，加油！
0: 你哥哥在那边呢。
1: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最后
4: 了，快快加油！哎，
3: 加油！
1: 两位选手都非常尊重规则。
5: 哎呦，逢高必跳啊，这是啊！
1: 好，勇勇先到了终点，
4: 快点快点，加油！
5: 这边是第三棒了，
1: 对，
4: 可以。
1: 现在宝妹出场。
3: 没事，好好。
6: 对，
7: 加油加油！耶！耶！不能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4: 踩那个踩那个，哎，踩着踩着过！加油，宝贝！加油
8: 加油
4: 加油加油，宝贝！踩着过，对对，踩踩踩踩！
1: 裁判长做了很好的表率，
4: 踩踩踩过过过过，快快快摔！
5: 你别看他了，你看这儿。来来来，
4: 宝贝，快走，哥哥，快米勒，快往前走。加油，加油！宝贝加油！宝贝加油！快米勒，哎，你到那边，
0: 我们马上要第一名了，
4: 请让我过去。
1: 三花队只剩最后一位选手晨晨了，也大家也都知道晨晨的重心核心控制是非常稳的，不过现在看一看米勒，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快上去，快快快快快快来快来快来，
1: 但是他对隧道现在产生了兴趣。变数出现了，
3: 放弃了，放弃了，放弃
1: 了，变数出现了，
3: 放弃了，
1: 他已经反向要掌声了，注意，
4: 大爷，大爷，哎，对，
0: 可以，
4: 对，对的，对的，对的，哇，
1: 好，礼物呢？现在还拒绝冲锋点，
9: 刚才那个米姐去找他们好不好？那三个小朋友都过去了，就差你了。
0: 哦，不要呀！
1: 晨晨马上要冲线了，
0: 下来跳。
4: 跳下来，跳下来就可以了。跳，
0: 耶！我们又赢了。
5: 获胜队就是我们的撒欢队。那目前我们的撒欢队是以53-26，
4: 还有决赛，
5: 暂时领先。我们的团队障碍跑接力赛之后，那就是我们两个单项赛的最后的决赛时刻。哎，还是要请回爬行赛决赛的五位运动员到场上准备。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准备。3、2、1，开始。
1: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宝贝第一爬行组决赛已经开始。勋勋爬出了1/5之后，坐在赛道上，回头审视他的父亲啊。
10: 小狮子。
5: 哦，决赛的速度明显是比之前预选赛要快。
1: 好，现在竞速感非常强。
5: 我们看这个朝鲜族的家长这回拿出了新的杀手锏。
1: 对，墩墩的父亲从辣白菜过渡到了石锅拌饭。
5: 对对，石锅拌饭，
1: 石锅拌饭它好吃啊。这是这么大孩子吃的吗？真的很有吸引力吗？

0: 现在在第四道的小狮子一枝独秀。小狮子在预赛当中排在第四位，拿到五分，但现在显然是要奔第一去。这就是学霸的家庭啊，你们都把劲儿留在后面吧。一般都是期末考试学霸才发威，对吗？
1: 快快快，
0: 真的是这样吗？他还摆了一个 boss 啊。
1: 快来，你往后一点，
0: 马上要冲线了。
1: 裁判，哎呀，快，差一点。
2: 你这是决赛呀，宝贝儿，来往这儿爬。看那个是爸爸，对，对。
3: 李艳，哎，李艳，哎，
1: 快来，哎呀，快，差一点，快。
0: 小狮子即将冲线成功。这时候勋勋不高兴了啊，勋勋发现自己要去抢这个亚军了。
1: 小狮子家

0: 第一个冲线的是小狮子，冠军被关凌的撒野队获得，后来居上，逆袭成功。
1: 志远，志远，志远。
2: 爸爸看到石锅拌饭对于孩子的吸引力远远不如辣白菜，又换回辣白菜了。
0: 对，看来辣白菜更具吸引力。君君向着妈妈和姐姐冲击，并回头看了一看墩墩。
3: 这谁的球呀？哇，怎么坐下了？够咪呀！
2: 现在第四名和第五名的位置基本差不多。
0: 咪呀和小山药。
2: 山药啊，你听没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
0: 啊，他要说话。
2: 来来来，你要说话是吧？来。
0: 哎，不错，裁判长做了很好的表率啊！怎么才能说话？表现优异就可以说话。哎，话哎，现在暂时落后的变成了米娅。
2: 虽然我们现在速度和位置不占优势，但是我们秉承的是体育精神啊，我们还是没有放弃。
0: 对，
4: 米娅，
2: 不是他不放弃，主要是他的教练员还没有放弃。
4: Go go go， 米娅 go， come on！
0: 现在教练员是中英文并用啊。米娅不为所动。
1: 志远来，
3: 墩墩累了是不是？耶！
0: 墩墩审视了审视辣白菜和眼前的漂亮阿姨，可能觉得漂亮阿姨更有吸引力。也不错，亚军，非常稳定的成绩啊！君君在预赛是冠军。
2: 哦，不错不错不错。
0: 接下来要看一看季军，注意看。墩墩加速爬向终点。
3: 来，墩墩，墩墩来，还有两步。哇，到了，到了，到了。
0: 墩墩通过终点，拿下第三名。
4: 走，宝贝。米娅 ，Go。
2: 关凌老师也想再挑战一次自己。
0: 米娅说：“你要说克罗地亚语，我就往前爬。”
4: 教我一句。哎，
0: 有点起色。你看，克罗地亚语啊。
2: 哎，对，他在看呢。谁说克罗地亚语？
0: 但真不会说呀。
3: 把它拆了，
0: 现在小山药似乎猛醒过来，后来居上后半程爬得非常顺畅。
2: 好，第五位运动员也在继续，你看
0: 米娅还是更眷恋母亲的怀抱呀。
5: 来来这里，来来嘿，来这里。
2: 还爬吗？你还想爬吗？
0: 现在感觉上裁判长和撒野队教练员以及米娅在赛道上共享天伦之乐啊，不像在比赛了。来
5: 这里，
0: 爸爸的鼓励以及教练员阿姨的引导，让小山药第四个冲过了终点。
2: 啊，你认识我吗？他认识我对吧？来是吧，开心不？那是哭了是吗？
4: 你咋

0: 我就是刚问他，我说看不看我主持节目，然后就哭了。
1: 你看这人孩子弄的，
0: 我不干了，行不行？
1: 不看了，这赛
0: 我想干裁判了，
1: 这赛咱也不比了。

0: 业队的成绩对比，这差距越来越大了啊，关凌，我觉得你可以退赛了。
1: 但是关凌队有一个冠军啊，
2: 就是培养冠军的教练在这儿。哎
1: 呀，好家伙！
0: 所以还有悬念，因为我们还有最后的是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我们依然是有请入围决赛的五位运动员做准备。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跨栏组男女混合的决赛，此时此刻我们的五位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已经在场下做准备了。我目前放眼一看，
3: 粉的好多呀，
0: 又是一对四，
2: 没错。
0: 所以看来你想在这个环节当中逆袭基本不太可能了。
2: 但是就是像我这种培养过冠军的教练嘛，他就是只争第一。
0: 明白，所以希望你的队员能够加油。
2: 好，
0: 来，决赛时刻即将开启，请各位做准备，三二一，比赛开始。嗯，比赛开始。
1: 比赛开始之后，齐浩浩又一次横向出发。
0: 看着你就想跑。
2: 哼！
1: 现在横向出发已经成为了撒欢队的习惯啊，两位选手横向出发了。

0: 哎，其后现在开始对栏架开始破坏啊！他这次甚至走在了李安哥前面。李安哥，你自己主动破坏可以啊！其后停在了还剩两个栏架的地方。现在马里安在场上玩的不亦乐乎啊！哎呦，用行动证明，场地是我的，肆意的拆卸啊！你看看，场地是我的，多么的欢愉！这一般在篮球比赛里投进了绝杀球才会有的。撒野队唯一一名队员还停留在起点附近。
1: 你也去，
2: 给妈妈拿过来。
1: 你也去拿一个白的去，好不好？
2: 你拿个玩具，拿个玩具，给妈妈拿个玩具。
0: 哎，碰到篮架但自己不失重心，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控的状态。
3: 对，是个身体控制的能力。哎，
0: 李安哥带动了天宇啊，在李安哥和天宇哥啊这两位大哥的拆卸之下，场工已经失去了工作，他们现在进入到另一个赛事当中，比谁拆得快，比谁给家里带的设备回去多。
4: 好，冠军诞生了，
0: 齐浩浩，齐浩浩第一个冲过了终点。
4: 关凌啊，你这个不可能是冠军了，现在我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关凌组唯一进入决赛的这位运动员能不能上场比赛。
5: 马里安啊，来吧啊！
0: 在父亲的吸引下，马里安举起障碍。马里安现在手里就差一把电锯啊，就可以继承他母亲和姥姥的衣钵了啊。他是唯一一个给家里带回点产业的选手啊，其他人都是卖障碍，马里安是带障碍回来了啊。

0: 和关凌输得太彻底了，现在前四名一个你的队员都没有，
1: 只争第一，培养冠军的教练在这儿。
0: 此话叔叔最后一次问你，你是否愿意继续坚持比赛？如果不坚持我就宣布结束了，不参加拉倒。好，比赛结束。来，我们看看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的最终成绩。
2: 来，我们和杨子老师
0: 99-40，
2: 对，这个比较好算，
0: 这也应该是我们
2: 创赛以来压倒性的优势，确实是
0: 压倒性的胜利，也祝贺我们的撒欢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颁奖的环节，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的冠亚季军。首先我宣布获得爬行组季军的是敦敦。爸爸看到石锅拌饭对于孩子的吸引力远远不如辣白菜，又换回辣白菜了。
2: 对，
0: 获得爬行组亚军的是熏熏。
2: 现在开始耍赖做萌状。
0: 获得我们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冠军的是小狮子。
1: 好好，
2: 小狮子一枝独秀。
3: 小狮子冠军哭了，
0: 冠军哭了，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想请问，此时此刻，小狮子，你想到了什么，让你这么激动？
1: 小狮子说：“强国有我。”
0: 有抱负，有追求，谢谢。接下来，跨栏组季军的是福仔。
2: 福仔现在徜徉在所有的栏架的搬运当中啊，他完全当成了另一种比赛。
0: 获得亚军的是李安，
2: 现在马里安在场上玩得不亦乐乎啊！哎呀，用行动证明，场地是我的。
0: 获得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冠军的是后后，
2: 齐后后现在对栏架开始破坏。
0: 虽然他的名字叫后后，但他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选手。祝贺三位优秀的运动员！哪运动员鞋还掉了？冠军，鞋都掉了啊！为什么人家能获得冠军，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接下来是一个团队的荣誉，团队障碍接力赛当中成为冠军的是我们今天的撒欢队的四位优秀的运动员：万里、永永、晨晨和宝妹。祝贺四位优秀的运动员，那成为本场优秀的冠军团体就是我们的撒欢队。
4: 谢谢，
0: 这是我们所有运动员共同的努力。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比赛的精神大于比赛的结果，所以今天所有来到现场的小小运动员，你们都是杨帆叔叔心中的金牌
2: 宝贝。
0: 接下来我会为没有获得金牌的小朋友每人颁发一枚小金牌。
1: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候，所以真的是爸爸妈妈珍惜这个最美好的时刻，多陪陪孩子。
5: 我们说有孩子真的是一场美好的旅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场旅行中是享受的，是充满喜悦感的。
0: 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小小运动员们，你们精彩的表现，谢谢。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吗？来，无与伦比，
6: 宝贝第一。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预赛的冠军天宇闲庭信步，在大家的一致破坏之下顺利地走到了终点。
1: 完了，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5: 你看看我们这边各具特色，哇，
6: 明日之星，咱们是一个体育竞技的比赛。
4: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李丈夫，是不是？
14: 不是。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5: 来来来，动起来，
1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8: 就得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点亮美好未来。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5: 星光路况，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这样吧，
18: 这样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3: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15: 太燃了！我们
10: 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1: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3: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2: 霹雳舞的男。

0: 度是极高的，
1: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2: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3: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2: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4: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2: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3: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3: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5: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6: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3: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0: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2: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3: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2: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4: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2: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3: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我是主持人孔浩，欢迎各位。今晚呢，我们来到了一座全新的舞台，这里是北京的首钢园。今晚我们要在高楼林立的硬核工业风里边感受到潮流的跃动，同时呢，我们也会共同沉浸在街舞的律动和节拍里。今晚来自全国各地的六支舞团已经集结完毕了，他们将会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一决高下。当然我也不是孤军奋战，还有两位小伙伴苏梅文、严尚佳。
1: 舞台用热爱闪耀青春。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2: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今天我已经被大家的热情所感染了，让我们一起在街舞的舞台上感受青春和光芒吧，
0: 加油吧。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声和呐喊声请出我们五位唱舞导师。首先我们有请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单人冠军涂白桦。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汪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副主任教授靳苗苗。最后，让我们请出以欢乐陪伴几代人成长的演员蔡。

谢谢五位导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民唱舞的舞台上。那现在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

0: 口号，全民来唱舞，
1: 青春街闪耀。
0: 好了，现在我们的六支舞团都已经集结完毕了，今天我们分为青春队和闪耀队两个阵队，接下来游戏怎么玩呢？和我们介绍一下。
1: 哎，很简单啊，现场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三支舞队进行两两对决，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在每一轮比拼之后呢，会依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的掌声和呐喊声收集各位的分贝值作为当轮比拼的分数。那两次比拼之后，相加分数更高的一支队伍取得本轮的胜利，晋级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最终优胜的这支队伍将有机会登上我们全民唱舞年终竞演的舞台。首先我们请六位领队先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有请。等一下呢，我们的孔浩叔叔就会转动你们面前的这只瓶子，瓶口转向谁，谁就会出列，拥有属于自己的队伍归属。
0: 第一支加入到青春队的队伍会是谁呢？哇哦，白衣少年，
1: 欢迎你率先加入我们的青春队。
0: 闪耀队的第一支舞团会是谁呢？
1: 我的第二支队伍，
2: 那么到此我们两个阵队已经集结完毕喽。
0: 接下来二位队长开始排兵布阵了，想想我们接下来首先派出哪支队伍来参加呢？
1: 那我们青春队率先为大家吹来一阵青春之风吧。他们出场的队员当中有小小花旦、小小武生，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用传统的戏韵魅力与街舞元素相碰撞，呈现一场东方美。掌声有请。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们感受如何呀？我觉得我们闪耀队呀，也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嗯，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1: 我觉得你们今天这边给我们观感上了耳目一新，竟然还有这个武生戏曲装扮的小朋友在台上。
2: 其实一看孩子们的扮相，我相信大家就已经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文化元素非常的多元。能不能请我们的队长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铁岭的宛尼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梨园风骨融街舞，
4: 宛尼少年要征途。
3: 我们的作品叫做东方美，我们非常喜欢戏曲，想要把戏曲融合到街舞当中。老师跟我们说过，学习戏曲不仅要欣赏它，还要传承它。希望大家记住我们，我们是宛尼少年团。
5: 好。
2: 我也很好奇，从接触戏曲开始，究竟是怎么样能够读懂，怎么样能够感受到在这支舞当中它的精神内核？
5: 动作我就感觉到了戏曲，它讲究的就是一个柔和硬，
2: 那也就是把我们的力量和我们柔美的内敛都融合在了一起，是不是？
5: 是，
2: 就像你身边的他们，
6: 一句话道出了精髓。
2: 从自己是学习者到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传承者，我相信这也是一支支舞它能带给我们传承的力量。怎么样，闪耀队？
6: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舞台特别的有碰撞，这边是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边是我们的中国高科技。那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的高铁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7: 高铁少年勇往直前。
8: 因为我们的老师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坐高铁来给我们上课，带着我们一点一点的进步，我们成长的速度就像是中国高铁的速度一样快。我们不想辜负老师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和老师是双向奔赴的。谢谢大家。
6: 说得真好。听说我们各自自己在家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兴趣爱好，对吧？要不今天来到舞台上也展示一下我们的小才艺。
9: 哎呦，
2: 哎，你们就长得还班班高，还挺像。
6: 你们是三胞胎吗？
8: 不是。
6: 怎么这发型这眉眼这么像啊？这平时在一起跳舞跳在一块都连像了呀，都长得。来吧，带来你们的才艺展示看看。

0: 回头，把我们的心都带走了。
1: 刚刚跳完特别得意，就是甩头发。
0: 还有的口号说说，我们还有走秀呢，来继续展示。哇，气场全开，呜。很有力量，很有气场，
1: 好坚定啊。

0: 你看啊，你们的这个呈现里面有少年的英气，有少年的潇洒，我们也不甘示弱。你看今天站在我们旁边的小小花旦，他还没有半个我高呀。来，姑娘，来我身边站一块，跟哥哥站在一起。
1: 笑得好可爱呀。
0: 怎么样，我们的小花旦刚才是不是惟妙惟肖，很有韵味，朋友们？
2: 是。
0: 还有我们的小小武生，扮相啊，只是扮相，但这个神韵其实是在孩子们心里。你看我身边的孩子们，扮都扮上了，也让你们感受一下独属于我们婉妮团队的魅力，好不好？能不能给我们亮亮嗓子，来两下子？
3: 起来，什么劲的样？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脸上拉的是什么花粉？涂的那烟是什么花红？啊，
2: 好萌的小花旦呐！
0: 对自己刚才的唱段觉得满意吗？想不想要跟我们的蔡明老师和其他的导师们一起再做更多的互动和展示？
3: 可以。
0: 好，那我们也有请刚刚就已经加入我们互动的蔡明老师和我们的徐老师、靳老师一起来到台上，跟孩子们感受一下传统文化融合的魅力，好不好？
4: 阿庆嫂，

我们小白老师在下面坐的都跃跃欲试了，我们就让小白老师对这个特别的在行。

0: 厉害，
1: 来掌声送给你们。
0: 好了，聊也聊了，玩也玩了，接下来准备好迎接自己的分贝值了吗？我们先来为支持青春队的小朋友们送上自己的呐喊声，三二一。好，收。
2: 震耳欲聋啊，
3: 太猛了，咱们加油加油，
0: 闪耀队的肯定也不能少，对不对？来，三二一，开始。
3: 哇哦，难分伯仲，
0: 这个节目还是有一些些费嗓子，我发现。来，我们先看青春队的分贝值是
4: 哇哦，万妮少年团代表青春队拿到了92.5分贝的好分数，
3: 佩服佩服，
4: 骄傲。
3: 来，开始我们闪耀队。
0: 闪耀队在第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0: 持平的一个成绩。接下来就要看各位在第二轮团队斗舞当中的比拼情况了。既然是团队斗舞，当然要有专属的仪式感。今天我们还专门邀请到了赛事控场，有请
1: 现场的舞者以及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那么两队已经准备完成，跟两个团队解释一下我们团队斗舞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1对1，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一场的对阵当中。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们了，婉妮。

0: 你就是团队作战哦，好默契的配合，太帅了太帅了，继续继续。展示你的魅力，展示你的舞技，炸炸炸炸炸，完美融合音乐啊。那我们接下来还是需要现场所有人的支持。那么同样，我们首先支持婉妮少年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三二一，好的，可以了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如果你喜欢高铁少年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啊，各位，三二一，好的，可以了。听上去根本分不出来，但是我们有专业的设备已经收录到系统当中了。
1: 我们的孩子们是有备而来，我们必然是获胜队伍。
0: 那接下来赛场还给三位主持人，谢谢，辛苦你们啦，谢谢，有请。哇哦！
2: 在我们公布这一轮的分贝值之前，我们先听一听唱舞导师的意见。
3: 酷酷的，帅帅的，这边是铁岭的孩子是不？咱们搁铁岭来的，
1: 那必须的。哎呀，
3: 贼能喊。我们这舞蹈呢是融入了戏曲，然后我们一边看一边，我们的专业老师还说他们这里边舞种的品类还特别多，然后这个小朋友我觉得特别加分，他才6岁，但是他真的是这个集体的一员，他无论是演他那个认真的，哎呦太可爱了，超可爱。孩子们年龄也比较参差，高的高，矮的矮，大大小的小，但是孩子们每一个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都是那么的认真，那么的沉浸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很棒。
2: 我们一起把掌声都送给自己，都很优秀。那这一轮比拼的结果到底是辽宁铁岭的呢，还是河南郑州的呢？这咱看看吧，我们先揭晓一下第二轮斗舞环节的分贝值，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

0: 92.5分贝，超级高的分数，
1: 很高啊，孩子们，为你们骄傲，
0: 很厉害。
1: 来看看我们的闪耀队，我相信一样也很高。
0: 高铁少年团闪耀队在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我们再来看一看两队相加的总得分是

0: 185。也要感谢我们的高铁少年团为我们带来这么有活力的舞蹈，还有你们特别动人的故事，谢谢你们。
1: 接下来我们青春队要派出的是丛林小怪街舞团，掌声有请。

谢谢花木兰们，谢谢，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啊，看到我们俩在台下都有一点点的感动。那么接下来上台的我们这一队的呢，是开心一派，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非常的开心了。我们一起用山河图来感受齐鲁大地的气派吧。

0: 狂舞动我的精灵，盘膝在云南大理最神秘的山林，你看那凤凰终将推出一个传奇，
1: 挥毫提笔画我

0: 我们青春队先和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河南商丘的丛林小怪，我们的口号是
2: 丛林小怪武力值班，
3: 耶，欢迎你们，
0: 来听一听闪耀队的气势。
3: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东济南，开心一派新街舞，我们的口号是
0: 帅啊，感觉这个舞台刚刚都在震动。
4: 这两支舞其实都很有气势，各有各的风格。
0: 是的是的，你们这边很有故事性，我刚刚发现。
4: 你看啊，我们替父从军的木兰故事其实是几代中国人心目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巾帼风骨的呈现。那你们心中的木兰是个什么样的人？
5: 我心中的木兰是一个替父从军在战场上不怕死、坚强又孝顺的一个人。
6: 我在这支舞蹈里面，我扮演的是小木兰。我们从小就被花木兰所影响，她代父从军，她很孝顺。
7: 我觉得刚才孩子们把他们的理解，对传统文化、对故乡的这么一个历史名人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演绎哈。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一种学习。刚才有一个小的细节，我发现花木兰这个队伍他们穿的这个鞋是传统的服装的鞋，他们没有穿球鞋，实际上这个对他们表演是加大了难度的。我觉得对他们这种精神，从服装造型等等这样严谨的一种要求是特别特别赞赏的，也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一段精彩的舞蹈。谢谢
4: 谢谢谢谢苗苗老师，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故事的年轻化的表达。那我们中国呢也是地大物博，除了有名人轶事，也有大好河山，所以呢又不得不来看看我们的闪耀队带来的这个山河图了。我们先请队长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街舞的创意吧。
8: 我们选择山河图是因为歌词里写满了对祖国大山大河的情怀，特别大气，也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4: 是的，那听说我们这个团名叫做开心一派，谁能来解释一下？
6: 我觉得是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给我们记录一些我们练舞时有趣的照片，下课时老师会和我们一起分享观看。
4: 学街舞除了跳舞本身快乐，师生之间的这种温情也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哈。还有没有人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快乐的事儿？
9: 我们在课下可以找喜欢的老师一起聊天，在教室里我们错的动作会给我们演示一遍，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4: 是你们跳的动作不好看，逗得老师哈哈大笑吧？老师对你们这么好呀。那我们刚才都说到了，除了是开心，我们还有一派。

0: 对吧？我听说咱们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蹈派系啊。谁来跟我们讲一讲？
1: 我们有丝滑派、卡点派和爆发派。
0: 什么是丝滑？什么是卡点？哦，这是这两位是什么派？
2: 丝滑派。
0: 来，有请。看你们怎么个丝滑。直观的派别区别，
3: 锁住了。哎，
0: 我来吧，展示一下我们的技巧，还有啥？让对方看一看，看看咱们开心一派的实力。哎呀！
4: 身姿轻盈，舞姿矫健，也像咱们建名牌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祝福，祝各位跳得轻松，一身畅快，笑容常在。
3: 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啊，太厉害了。
4: 这个舞台的尺寸限制了他们俩的发挥空间。
0: 没错，我们闪耀队啊，下来都是技巧呀、能力呀、故事啊、表演都拉满。
4: 那没问题，那可就轮到我们这边了。咱们刚才还没有展示我们这个唱腔，是不是？我们的花木兰清唱者在哪儿？来来来，这样，那我们也请蔡明姐。
3: 您对戏是太热爱了，咱们一块来一段花木兰选段怎么样？
0: 邀请蔡明老师。
3: 现在要为大家支持的队伍送上自己的分贝值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支持青春队的朋友们，呐喊出来吧！三二一，开始！好，停！
0: 支持我们闪耀队的，也不甘。
3: 对的，
0: 来吧，来
3: 支持闪耀队的朋友们，呐喊起来吧！停！来，我们来揭晓一下两队在这一场分别获得的分贝值是。先来看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气势，哎，这边我们来看闪耀队在起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青春队也不要灰心，我们待会儿在斗舞的环节把我们花木兰的气势拿出来，好不好？再把自己的所有的能力发挥在这个舞台上，加油好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团队斗舞环节，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斗舞现在开始。
1: 好的，那两支队伍已经蓄势待发了，现场所有人再一次把你们的支持和爱化作尖叫声。时间给到丛林小怪，加油哦！团队作战哦！哎哎，看一下，身体的爆发力很强啊！

0: 契度很高啊。好，接下来来到了单人环节，来吧少年，展示你的舞姿。好可爱哦，注意啊，还有10秒，5、4、3、2、1，赛场交换，他给到开心一派，团队之间的比拼了哦。气十足，注意啊，还有10秒，哇，5、4、3、2、1，哦，好的，谢谢支持和喜欢，丛林小怪街舞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2、1，好的，支持开心一派新街舞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2、1，感受到大家的能量了。
1: 我对我们队很有信心。没在怕的，虽然实力强劲。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一次把赛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这一轮斗舞的分贝值吧。
2: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青春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胜券在握的感觉啊！我们来看一看，
1: 可不是，看看我们的，
0: 再看看这边，闪耀队的分贝直视。

0: 是92.4。
1: 这是比赛到现在第一次出现平局的时刻，但是没关系，我们把两轮比分相加，我们来看两轮的最终得分。

0: 好，祝贺我们的丛林小怪街舞团，你们把花木兰的精神在台上演绎的淋漓尽致，谢谢，掌声也送给自己。
1: 我们做得很棒了，我们把传统的精神焕发了新生，谢谢，谢谢孩子们带给我们的精彩呈现，谢谢。
0: 现在场上的局势是1-1，接起来，
1: 来吧，方法过来吧。
0: 错了。
1: 接下来我们青春队要派出的是来自海滨城市青岛如是街舞团的孩子们，将为我们带来一支后辈，掌声有请。

0: 青春的活力或者海风乘着帆船就来到了我们的舞台。闪耀队，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1: 当然做好准备了。我们接下来登场的舞客街舞团同样也实力强劲，大家想感受一下地板舞和醒狮文化的融合吗？一动一静之间都是中国特色，一起来欣赏。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来，那青春队先和我们再自我介绍一下，打个招呼。
1: 我们是青岛如是街舞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2: 以舞为光，少年如虹。
3: 好，
4: 好，来吧，闪耀队，喊出我们的口号。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福建永泰的舞客街舞团，我们的口号是
2: 以街舞之自由，树华夏之风骨。
0: 我发现你们这个队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4: 怎么讲？
0: 你看看这个个头的差异啊，就很大。那么年龄段差别还挺大的，是不是？
4: 我们这支队伍啊，很有丰富性。我们请队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的年龄差比较大，因为我们是由萌娃团、少儿团和少年团三个团队组建起来的。小孩子向大孩子学习，大孩子向小孩子传授经验。我们把我们大孩子的热爱传授给小孩子，让他们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舞蹈的意义。
4: 孩子们可以向哥哥们学习对于舞蹈的这种热爱，也传承着我们青春的力量。那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孩子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榜样，对不对？你们心目当中的榜样是谁呀？
6: 我们是萌娃团，我们第一次加演这个舞不到一个月，我们的结尾总是练不好。我们舞里面有一名哥哥，他叫周一阳，就是这位。他每次最后都要打风车，一次要打6圈，他也没有说句一个苦话，所以我觉得他这种精神值得让我们学习学习。
4: 能不能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舞台交给你，好不好？来，
0: 看一看，1圈、2圈。9圈半了、太棒了。
4: 这样，队长，我知道你心中其实也有属于你的榜样。
1: 在舞蹈方面，我喜欢我们的小白老师。
4: 话都说到这儿了，小白老师，请您来到舞台上吧。
0: 见到偶像的机会来了。
4: 弟弟们的榜样，这个心情如何呀，小白老师？
7: 压力山大。
4: 今天我们的 B-Boys 们呢，也有一个小游戏想和您一起玩一下。
8: 我们呢是用这个我们舞蹈动作来表现这个剪刀石头和布。
4: 好，这个动作是石头，
1: 这个是布。啊，
7: 好好，明白。
0: 准备开始，剪刀石头。
4: 两个剪刀，
0: 两个剪刀，再来，剪刀石头布，
4: 两个石头，哎，好默契啊！
0: 来，剪刀石头布，哇，赢了！
4: 谢谢小白老师。怎么样，闪耀队有没有感受到一点点小小的压力？
9: 当然很有压力了，但是我们的队伍也非常的有特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这么大一个醒狮，所以可见啊，我们是把传统文化结合得非常好。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们这个舞蹈是一直磨的，磨了3年多的时间，并且这个舞蹈是融入了地板舞以及中华文化醒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4: 对，
10: 我们这个作品有许多中国传统文化，有如开头的点睛，中间的醒狮采梅花桩，还有最后的采青环节。
11: 哎，你这说的一点都不自然，我来说着吧。我们不打算简简单单把文化元素摆在舞台上，更是真心让醒狮文化火起来。
4: 那刚才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除了醒狮以外，据我所知啊，我们团队里面还有小小功夫手，听说有人会虎尊拳，是不是？来吧，展示一段。

0: 有提到这个醒狮文化的技巧和特色哈，那我们发起一个向导师的挑战好不好？好，我们想邀请哪两位老师呢？
1: 蔡明老师和徐老师。
0: 掌声有请许文彪和蔡明老师。
2: 这个线它是操控着耳朵和眼睛，然后你拉这根线，它的耳朵和眼睛就会动。
3: 一动
4: 就拉这一个就行，是不是？
0: 对，眼睛是线啊，然后另外一只手控制嘴。哦，
4: 明白了。然后得套脑袋。哎呀，
0: 好，徐老师开始尝试了。哎呦
5: 小眼睛眨起来了。
0: 这还是只小萌狮哦。
5: 哇，好可爱，
0: 好有灵气啊。
5: 东张西望，
0: 厉害厉害。来吧，蔡老师挑战一下。
5: 给今天母狮子出门遛弯了，到公园散步的一天，
0: 一看就是一个美女狮子。狮子遛弯中，好可爱，好优雅呀。哎呀哎呀，尾巴呢尾巴呢，哎呀，眼睛张张嘴，跟各位问好喽！哎呦，
6: 小朋友好，
0: 青春队你们好呀！好，掌声鼓励，谢谢蔡老师。
3: 你在我后面的吧？我不知道。
4: 我扮演尾巴来着。哎呦，
3: 谢谢！
5: 连刚刚那个狮子的腰都闪着了，把腰子都闪没了。
3: 那个人还有托举呢，
4: 忘了把您托起来了。
3: 托举，那来不了，来不了。
0: 好的，接下来健民变通胶囊也为大家准备了小礼品，祝大家跳得畅快，一身轻松。
5: 也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导师，请导师席落座。唱舞导师们对刚刚孩子们这一轮的表现有什么样的看法？
4: 两队的各有各的特色啊，这边的团队他们的元素会多一点，他们有非常明显的自由嘻哈风格，然后再加上霹雳舞的风格，还有一些互动的一些双人的搭配。然后这边的团队的话，特别有特色的是他们的男足动作一些组合技呈现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是旋转，有一些穿越的动作，非常的出挑。对，所以他们两边的我觉得各有各的特色，都非常好。谢谢。
7: 福建这边的这个醒狮呢，我觉得他们的技术是完成的，是有难度的啊，然后这边的孩子们的街舞的表现力上面也是特别特别的有自己的团队的一种状态。另外就是刚才还发现到一点哈，就是这边青岛的这个队伍在去表演的时候，这边福建的孩子一直在给他们竖大拇指，一直在给他们鼓掌。我觉得这种精神特别特别的难得啊，也能看到对方的一种精彩的表演，能够不惜自己的掌声给到他们。我觉得两个队伍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5: 支持青春队的声音在哪里？支持闪耀队的狮吼声在哪里？啊，收！
0: 我觉得我们这一队啊，十拿九稳了。
5: 来，我们来先看一看青春队在本轮获得的呐喊值是。
8: 的时候酷啊，真的是由内而外的。我们的风车小哥自从刚刚在地上打完了9个半风车之后，他在这边的站姿一直都是这样的。
0: 别问，
8: 好有信心，好有自信，守住这份自信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对方闪耀队的呐喊值，来，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轮的斗舞比拼，来吧，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斗舞正式开始。
9: 如是街舞团，你们先出
8: 来喽。
9: 帅啊，

0: 四、三、二、一，赛场交换。我们欢迎舞客街舞团。哦，雄狮出征了，帅啊帅啊！哇，同样也是霹雳舞，帅的帅的帅的，继续，还有时间。五、四、三、二、一，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如果你喜欢支持如是街舞团的话，三秒钟之后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了，各位，三、二、一。好的，声音会震耳欲聋啊。那接下来同样了，各位如果支持喜欢舞客街舞团的话，三秒钟之后给点尖叫声哦，三、二、一。好的，谢谢，谢谢各位的尖叫声啊。那接下来赛场再次交还给主持人们好吗？谢谢，
1: 谢谢。
2: 我们首先看一下青春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1: 92分贝，
2: 棒！看一看闪耀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1: 92.9，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两轮相加之后谁会庆祝的更热烈一些呢？

0: 现在进入到我们第三轮一对一车轮战的三支队伍都已经出炉了，让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三支队伍进入到一对一车轮战的比拼当中。
1: 其中有两支都来自我们闪耀队呢，
0: 但是闪耀队2-1领先，接下来就看青春队能不能逆风翻盘了。
1: 那必须的，我们的宛妮少年团一定会舞出青春的风采。
0: 那在我们车轮战之前呢，大家想不想看一看我们的唱舞导师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导师展演呢？

0: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晚的车轮战环节，让我们再次把现场交给赛事控场小帅。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为一为一的车轮战了。每个舞团各有两分，斗舞过程中，导师通过举手的方式。

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我们也有请出三支队伍的队长可以来到舞台前方，我们通过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一下出场顺序，有请三位，谢谢。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队伍，是你哦，谢谢。那么第二支队伍了。 哎，这边喽，谢谢。好的，那么转瓶子之后，我们第一支守擂方，也就是我身边的舞客街舞团。那么第一支攻擂方，也就是婉妮少年街舞团了。所以说，你们先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团队。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再来点尖叫声！ 婉妮少年团，团队作战啊！超有自信的哦。

那接下来非常紧张的时刻，我们要看一下五位评委老师给出的票数将会是。恭喜舞客街舞团保住这一分。好的，接下来是开心一派和舞客街舞团。

好了，赛场交换，让我们欢迎吴克。依旧充满着能量和默契，都是团队作战哈。太精彩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五、四、三、二、一，再来点掌声给到他们。那同样，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所有的裁判老师。三、二、一。好，让我们再一次恭喜五克走擂成功。那接下来婉妮，这是属于你们的最后一次机会，期待一下是否能够攻擂成功。来了来了，以柔克刚，哇，来自女生的力量，

七不易哦。五、四、三、二、一，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五位评委老师，三、二、一，哦，恭喜婉妮少年团保住这一分。那接下来就来到了开心一派和婉妮了，同样开心一派先出哦。

身体柔韧哦。时间给到婉妮少年团，充满力量啊，很有自信啊，开启你的个人秀，宝贝。5、4、3、2、1，谢谢。那这个时间，两支队伍分别只有这一次机会了。那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五位评委老师。3

在这一场过后，就有一支队伍可以来到年度竞演。所以说这个时间，所有的观众朋友不要吝啬你们的尖叫声。五克先出了哦，哇，一个接一个，霹雳接力，很有内容的编排啊。五四三二一，赛场交换，时间给到婉妮少年团，状态满满啊。喜欢他的状态。

0: 把难题交给五位评委老师，你们的选择将会决定哪一支队伍去到年度竞演。所以说，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同从五开始倒数好吗？五、四、三、二、一。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五、四、三、二、一。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把赛场交给三位主持人。
7: 恭喜闪耀队，你们正式成为了本期的优胜队伍，恭喜你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属于你们的荣耀时刻吧。你们已经成功进入到我们的年度竞演的舞台了，现在你们拥有一个权利，就是选择一位导师结成唱舞搭档，你们考虑一下。那我说三二一，你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三

0: 请问一下小白老师，有什么想跟我们优胜队伍说的吗？
1: 非常开心能看到就是我们的小 B boy 们，然后能够最终能够胜出今天的这场交流活动，未来的路我们要一起加油，好不好？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哪个来的？
1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2: 点火，起飞。
13: 就这么简单？
1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1: 您说就行。
14: 播放空城计。
15: 上城高。
14: 化繁为简，
11: 一键直达。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便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便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便通。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天的朱小旭。
1: 想要开启我的 AI 模式，还是恢复真人模式呢？
0: 保乙醚，保乙醚。
2: 老师，伙计，给我保乙醚。
0: 本周的中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哎，
1: 我们在这儿挺好的，您就在那儿吧，挺好。
0: 那怎么着？那你做自我介绍，我听听。
2: 我是这个夏天带着大家减肥苗条的，舞起来动起来的洛文博。
1: 大家好，我是专注唱歌剧的男高音。这个夏天火热，炽热的阳光，就像我们男高音经常唱的那段儿。

0: 为什么是我呢？
1: 您是太阳。
0: 我并不想当太阳。我们要对待选手像吹上一股夏天清凉的风一样，好不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朱桦。
2: 大家好。
0: 哎呀，好，
2: 我这一个比一个火的红，俺是清华大的选出来的选手，滋味儿，哎，你看看，今天在这个夏天之际啊，哎，给大家带来快乐，那个热闹一下。但是俺朱志伟不是来点评的，俺就是来给咱们星光大道的选手来撑腰打气来了。来哎呀，谢谢，
3: 哎，我们主持你不能，是不是俊姐？

0: 闹。
1: 既然说到热闹，那就是看我们下边的第一位选手。哎，
0: 星光乐队不介绍。
1: Sorry， 好，这圈跳了别播，刚才都是幻觉啊，重新来。刚才是幻觉。好，要说到热闹，当然有我们最长现场气氛组，星光乐队和星光。

0: 舒服的。
1: 别，这主持人活不好干呢，一夸就是鹬蚌词了。啊，迅姐还是您来吧。
0: 我来吗？回来了。请就坐吧。
1: 好，
2: 好嘞。
0: 好的，夏日的风吹到了星光大道的周赛现场。那现场的四位嘉宾，接下来有两轮激烈的比拼。第一轮是五进四，第二轮是四进一，看看我们的周冠军究竟花落谁家。我们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既然那个。浩一，你不是想当主持人吗？今天就让你试一试，每一轮我都会问你们各位谁将上场，跟夏天有什么关系。那么最有这种欲望的浩银，第一位选手跟夏天有什么关系呢？
1: 第一位选手，首先我们夏天的主题就是热闹。
0: 对，
1: 第一位选手走到哪儿，听说经常是万人现场观赏他的音乐，所以说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说下面看看这位选手能不能把我们现场的一号大厅变成万人现场。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0: 你好，你好。
1: 朱老师好。
0: 再说一遍。还挺像的，来吧，带着我们团队自报家门。
1: 这是大宝贝，啊，这是我的二宝贝，啊，这是三宝，这是媳妇儿，后面是我的团队，啊，接着的唢呐一响，含金曼苗，哦，唢呐一响，家这都来了。
0: 你叫边福利？
1: 哦，是的，边福利。
0: 来自哪里？
1: 我来自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
0: 哦，五台县啊，大家所知道的雁门关。是吧？
1: 也对了，
0: 还有五台山，哎，哦，都在啊，你的家乡。我刚才看他演出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这民乐哈，真的是有太强的群众基础了。为什么这么说？他们一演出，我听说人山人海，是吗？我们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1: 哦，人山人海。
0: 这就是他们平时一年365天，你演多少场？
1: 基本上天天我会演。
0: 天天哦，而且天天那个场面就是那个样子。哦，你从几点吹到几点？
1: 上午8点，吹到晚上12点。
0: 8点吹到12点，你想想，16个小时，而且他是吹呀，啊，真的是靠气，靠力气。不仅有技巧啊，你想吹16个小时得吹成什么样？就刚才这个循环换气，它要换16个小时。你觉得你为什么会一把唢呐能吹成那样的人山人海？
1: 因为那个我去每个地方，然后演出的时候，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曲子，
0: 特色曲子，哎，
1: 我就会把这个曲子，哎，展现给现场的父老乡亲们，父老乡亲们就能听懂。哦，哎。
0: 就现场有什么要求，你都能吹成什么样子？哎，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哎，那我先考考你，用一把唢呐，大家说唢呐一响，黄金万两，但我觉得唢呐它是有表情的，它能表达人内心的喜怒哀乐。开心的时候我们听什么？
1: 开心的时候。
0: 开心了。伤心呢，哀

0: 就各种不同的表情。哎，对。然后现场点什么，你能吹什么吗？嗯，请问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1: 我喜欢听流行音乐。
0: 啊，流行音乐。

0: 妹，你想听什么？
1: 我想听大花轿。
0: 大花轿。

这民乐真的是很有生命力，也特别有群众基础。接下来是拉票时间，用你们的方式给自己拉拉票。

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哎呀，这看着汗流满面的16个小时，光这么看，这碗饭不好端。你能不能帮我说，有请下一位，用你的那个小哨哨说，来。他有很奔放的地方，也有很细腻的地方，来吧，有请下一位。

0: 朱之文平时喝咖啡吗？
1: 哎，平常也喝点，
0: 喝点，喝点，喝点就来，喝点，
2: 尝一下，
3: 再来，
1: 好啊，
0: 喝点。说到咖啡店，你会想到什么歌？
4: 我会想到一首歌。

0: 非常的应景，真的。那平常呢，我在咖啡店呢，就喜欢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好听的音乐。那么其实呢，今天现场
1: 我看一下，
0: 好啊好啊，
1: 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咖啡店的见习师，但是店长特别好，知道他喜欢音乐，
0: 对，
1: 就把咖啡店的一个小角落给他做他的小音乐角落，
2: 音乐吧，
1: 对，音乐吧，
0: 是，
1: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就是。你看他有咖啡杯，有唱片机，有各种唱片，
0: 是的
1: CD， 就他可以，你就老的那种咖啡店里，老派的，就飘着那样的音乐，
0: 是的，
1: 你今天带来了吗？
0: 哎，我今天准备了一些材料，
1: 赶快上。
0: 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小公式，其实在家也可以做一些非常好喝的饮品。
1: 你这个叫什么？要我说就叫没你不成，
0: 没你不成，很好听，很好听。
1: 然后加上咖啡液吗？
0: 对 对， 对。
1: 然后咱们做好了，赶快送下去给大家尝一下。没你不成，谁来？四位嘉宾，你们用这个的素材各调一杯送给大家，
2: 好。
1: 你们可以调一杯自己喝，也可以调一杯给观众朋友们喝。大家品尝着，但是今天小伙子是希望能够就着咖啡弹他的音乐。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投票通道请开启，给自己拉拉票，就着你的这杯咖啡。

0: 谢谢。
1: 很认真的在做自己的那一杯咖啡是吧，主持人？做到现在了。
2: 有你加咖啡，我只想

0: 你刚才调的那杯是什么？
1: 我调的是激情四射。
0: 咖啡加音乐会是什么
1: ？Jazz 味儿的我的太阳。哎呀！

0: 觉得我提前到了维也纳。再次谢谢各位，
1: 谢谢。谢谢
0: 每一个选手都跟夏天有关，那接下来的选手跟夏天有什么关系呢？
2: 我觉得夏夜伴着清风，看着星光，由星光影响到对于宇宙的探索，然后再联想到科技，科技联想到 AI，AI 联想到机器人。那么下面一位选手跟机器人有点关系。
0: 那下一位选手，他真的很特别，有请他登场。

0: 有点重吗？
1: 还需要开机吗？
0: 需要的需要的，等我一下啊，来开机。哎，等一下，好像有点不够电啊，电量有点不足啊，要不这样，我先给它充充电好不好？
1: 好。

0: 开开关，
1: 准备启动。启动完毕。
0: 刚才这个节目就是家庭机器人吗？
1: 是的，我有很多种功能哟，我可以为您带来服务。你们想要什么样子的服务呢？
0: 照顾老人，然后做家务，可以有个人陪我聊天。
1: 可以的，我可以提供陪伴式服务，我可以陪你聊天，也可以为你做家务哟。
0: 是吗？
1: 是的。
0: 那我现在心情不好，你能不能哄哄我？
1: 可以的，准备开启情话模式。请问我们的可爱美丽的朱小姐，你知道机器人最怕什么线吗？
0: 怕什么线呢？
1: 最怕你离开我的视线。
0: 真是蛮像的，我还没有听够。
1: 你还想让我对你开启一轮情话吗？
0: 是的呢。
1: 你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吗？
0: 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呢？
1: 就是你这个开心果呀。
0: 这是水果吗？哎，如果真的家里有这么一个机器人逗我们开心，也挺有趣的。你叫什么名字？
1: Hello， 迅姐好，我叫张静，我来自四川安岳，是一名模仿 AI 的一个小姑娘。
0: 哇，她一直在这个状态当中，我知道她的状态是绷着足够的劲儿的，才可以有这样的状态。
1: 是的，你可以启动想要开启我的 AI 模式，还是恢复真人模式呢？
0: 我觉得你可以恢复一下真人模式。
1: 好的，大家好，我叫张静，很高兴为大家带来表演，谢谢。哇，
0: 我记得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流行霹雳舞的时候，有一种舞蹈叫机械舞。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真的是人是吧？啊，他真的是人，他有体温，
1: 有温度。哎，说不定之后机器人也会有温度了哟。
0: 当然会有啊。
1: 是的，机器人现在升级换代很快的。
0: 是的呢，
1: 越来越像真人了哟。
0: 那你知道各个不同年代的机器人是什么模样吗？你能帮大家回味一下，模仿一下吗？
1: 可以的，因为不同年代的机器人，因为现在更新换代太快了，可能一年换一种类型。这样子吧，我先给大家模仿一下最开始的机器人。嗯，就是大家刻板印象里面的机器人。嗯，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这是最初的机器人。
1: 最初的版本的就是在我们机械舞里面，它会去模仿最初版本的机器人。然后呢，第二种我给大家来一个2025年春晚的机器人。
0: 2025年就在这个舞台上，就在1号厅的舞台上，那个机器人被小撒薅着下去的。那个时候只是简单的动作，他下台的时候，小撒禁不住薅住他的后脖领，是这么下去的。哦，对对对对对，哎呀，他连那个半焦的状态都蛮像的。但是仅仅一年的时间，你就可以感受到科技迅猛的发展，因为它的算力增加了，它的难度也增加了。2026的机器人就可以做很多，就是甚至是人类不能达到的那种姿势。的脚步更加稳定，动作也更加奇特。哇，你看，其实脚步是很像的。现在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机器人，它是可以各种翻腾，然后它可以现在参加马拉松，非常的稳定。真的，一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明年在舞台上的机器人又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姿态了。真的是变化太快了，学习能力也太快了，啊。
1: 现在觉得是我们人跟不上模仿机器人的那种形态了。
0: 未来有一个讯息要给到今天。
1: 是的，那就看你想不想要接受这个讯息了哟。
0: 你是说我吗？
1: 是的，这个讯息是给你的哟。
0: 未来给我的讯息吗？
1: 是的。
0: 想不想接受啊？有的时候未来的讯息就跟三体的小说里说到的那样，我们该不该接受来自未来的讯息呢？但是好奇心让我还是听一听吧。来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2050年的朱小迅。没想到吧，迅宝，你最有力的竞争者就是我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欢迎步入星光大道。让我看看，这不都是我的老朋友吗？朱桦小姐姐永远是人美歌甜，提到文博，她的舞蹈灵动翩跹。朱之文是我们的家人，好久不见，薛浩银，他全凭实力，无需美颜。大家看我主持的怎么样？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的电源在哪里？我先给拔掉。
2: 再说下去，迅宝该拔我电源了。我先走喽，我们未来见。
0: 每个人都会接受到未来的讯息，我们能不能敞开怀抱，在自己未知的领域当中也充满了舒适感，就是我们内心的强大，很特别的一种体验。谢谢，谢谢。来吧，接下来是什么样的夏天？
3: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位四号选手。四号选手呢，那可是跟咱们农民兄弟有很大的关系。嗯，说到夏天呢，有一首歌特别代表他，叫《盛夏的果实》。
0: 好嘞，有请四号选手闪亮登场。你好，
4: 大家好。
0: 哎呀，你说来就来吧，还带着东西来。四宝家门。
4: 大家好，我叫蔡梦云，来自广西南宁。
0: 哦，蔡梦云，你转身。我在广西种甘蔗，这是你种出来的甘蔗吗？
4: 是我们广西的甘蔗。
0: 嗯，你有什么请求？抱着甘蔗上来。
4: 第一个请求呢，是希望能把我的甘蔗，就是给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0: 啊，那就坐下去。
4: 第二个请求呢，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哎，我手中这两根甘蔗有什么不同呢？
0: 一个粗一点，一个细一点，一个青色，一个红色。你说，别卖关子。
4: 啊，卖关子，等我唱完这首歌以后告诉大家，好吧？
0: 来，舞台交给你，加油。

0: 生命的甜蜜，种甘蔗。
1: 好好的自报家门，你是真种甘蔗的是不？啊，
0: 大家好，我叫蔡梦云，现在呢是在广西大学农学院读研究生，现在是一名硕士研究生。我研究的作物就是甘蔗。
1: 哦，那现在是不是可以揭晓谜底了？
0: 是的，这一根比较粗比较壮的这根甘蔗看起来就很好吃的甘蔗，它就是我们的水果甘蔗。而这一根比较细的甘蔗呢，还是就是我们的糖料甘蔗。
1: 糖做什么糖呢？
0: 我们的糖料甘蔗呢，就是我们常吃的白糖、红糖、黑糖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糖。全国呢每3勺糖就有2勺来自哪里？
1: 广西。
0: 对，全国每3勺糖就有2勺来自广西。
1: 真的吗？
0: 是真的。那么我们的白糖中呢，85%以上是来自于哪个作物呢？
1: 甘蔗。
0: 没错啊。所以呢，广西的这个糖料蔗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呢，又占到了全国60%以上，所以是我们中国名副其实的糖罐子。哦，
1: 广西是我们中国的糖罐子。
0: 是的。
1: 这个比喻好甜蜜啊。跟我说说农学生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我们农学生的生活一半时光是在田间地头，一半的时光是在实验室做实验。我研究的作物就是我们广西的特色作物糖料甘蔗。所以呢，我把我自己的一个科研实践的经历和我的在广西甘蔗产业里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这一首歌，就叫我在广西种甘蔗。
1: 怪不得你唱起来激情四射，这是我们的新农人。
0: 是的，
1: 我们要牢牢地把饭碗捧在自己的手里。来，这是新农人，这一位是传统的农业的工作者，种了一辈子地了，我们朱志文。
2: 对。
1: 原来的甘蔗是怎么种的？给大家科普一下。
0: 好，这两个呢都是糖料甘蔗。那么我们传统的农业，我们传统的甘蔗种植呢，包括产业上生产呢，我们是把甘蔗这一茎，这一个节就是它的芽，我们把它种到地里，它就可以再生长。那么我们呢，在实验室中，在科研中，在我们的培养瓶里面去培养甘蔗，这其实就是一颗甘蔗的苗。我们新农人和老农人呢，我们觉得它并不是一个交替，它其实是一个传承。
1: 是的，
0: 牢牢把住我们自己的这个粮食安全。
1: 是的，未来大面积的机械化种植，或者说根本不需要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这样去种植了，所以可以交给科技，这就是我们新农人承担起的时代的使命。今天你还写了一小段是吧？准备是要谁唱啊？朱志文。
0: 对。
1: 你先来一遍。
0: 我呢就是自己尝试了一下，用山东话来给您写了一段歌词。
1: 等会儿，您这口音说山东话吗？
0: 我尝试嘛。
1: 你试试看，来念一遍我听。来，预备起。
0: 俺在山东播玉米，播玉米，播玉米。

0: 笑话小女人跟我剥玉米。哎呀，
1: 剥玉米，剥玉米。
0: 献丑，献丑。哎呀，
1: 这个山东话太不地道了。你来，朱志文，你来。投票通道，请开启。预备。
2: 用俺山东话，俺在山东剥玉米。
1: 剥玉米，剥玉米。
2: 小伙小妮跟我剥玉米，
1: 剥玉米，剥玉米。
2: 老师伙计跟我剥玉米，
1: 剥玉米，剥玉米。
2: 为了填饱肚子剥玉米，
1: 剥玉米，剥玉米。
2: 俺在山东剥玉米，
1: 剥玉米，剥玉米。
2: 小鸡小鸭也要吃玉米，
1: 吃玉米，吃玉米。
2: 家里小鹅也要吃玉米，
1: 吃玉米，吃玉米。
2: 为了填饱肚子剥玉米，
1: 剥玉米，剥玉米。
2: 哎，不管是咱们这个小小的玉米，还是咱们甘蔗，咱们是小产业大发展，祝你发展越来越好。
0: 好，谢谢周周老师。
1: 谢谢。看你充满了激情的表演，就知道我们新农人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棒棒的，加油。
0: 好，谢谢萱姐。
1: 好的，有请下一位。你好。
3: 大家好。
1: 认识一下。
3: 萱姐好，我是五号选手阿叶。
1: 阿叶这发型好特别。
3: 谢谢。
1: 刚才一出来很多朋友都说帅，是不是？你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节目？
3: 今天想带大家走出这个演播厅，去到夏天的草原，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关于草原的一首歌曲，也要送给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喜欢听草原类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敕勒歌》。
1: 哦，敕勒歌，来吧，阿叶。

0: 她虽然是个帅帅的女生，但她歌曲当中有特别细腻、特别女人味的那个东西，啊，就是你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一个那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女生，是不是？你多大发现自己能唱歌的？
1: 小学的时候。
0: 小学的时候。

0: 对，
1: 你是怎么着被轰上台了？
0: 在一次妈妈单位的文艺表演的时候，有上去过唱一首《隐形的翅膀》，然后上台前我姐

0: 就跟今天是一个一个握手是吧？
1: 对啊、
0: 哦，这也是蛮特立独行的。你说这首歌就是要唱给爸爸听，爸爸心里得多高兴啊！爸爸和姐姐今天来了是吗？
1: 对，他们
0: 在哪里？我看
1: 在那边。
0: 哦，爸爸和姐姐来，爸爸和姐姐。你好，你是来自哪里？这是爸爸。啊，
2: 你好。
0: 你好，这不看着都挺，哈，就是，哈，不大一哈。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搞管理的。
0: 搞管理的
2: 啊？对，城市建设搞管理的。
0: 城市建设搞管理的
2: 啊？对。
0: 那不是一个多正式，不能说正经哈，是一个正式的活儿。哎呀。
2: 你看我的那个闺女长得像不像？
0: 让我看一眼。
2: 一个像妈妈，一个像爸爸。
0: 一个像妈妈，一个像爸爸。
2: 啊，好。
0: 你觉得谁像你呢？
2: 这大闺女。
0: 大闺女像爸。
2: 乖乖女，我乖乖女。
0: 乖乖女像爸爸。
2: 哎，对。
0: 你像妈妈。
2: 是。
0: 真的。
3: 对。
0: 哦，就是大闺女比较乖。
2: 哎，乖，听话。哎，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啥意思？你说二闺女不听话呗？
2: 哎呀，二闺女可调皮了，就小的时候，两三岁，满大街的跑。那个同事们都说，我散养了一个放牛的孩子。
0: 你干着一个这么严谨的工作啊，还经常要去监督别人，但是自己养了一个放牛的孩子，就是到处乱跑的，到处乱跑的孩子。你打小就这样是吧？
3: 对。
0: 哎呦，小时候这是你啊？这是你吗？
3: 是的。
0: 这是你。哎呦，你的发型就没变过。你看那个姑娘头发比你还短的，你支持不？哎呀，
2: 工作需要，她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自由发展。哎
0: 呀，你看这爸爸是不多好？真的，我都觉得帅的。
2: 他们今天站在这个大舞台，放牛娃站到中央央视，我喊得很高兴了。你嚼我，
0: 你嚼我，我嚼我。
2: 成才了，
0: 成才了，
2: 成才了。
0: 这两个姑娘都可以放手，让他们去奔属于自己的幸福了。
2: 对，
0: 她原来也不这样，是吧？这个寸头呢，也是这几年绞的。原来咱也有长发飘飘的时候，姑娘以前是什么样？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哇，你有可爱的那一面，是不是？你是前面的这个？
1: 对，齐刘海。哈、
0: 哦，你有长发的时候，还有吗？哇，哪个是你？
1: 都是你。对，不同时期。哦、
0: 现在的你让大家印象深刻。就人总要找到自己最适合的那个状态，我都觉得她好酷好酷的女生，就做自己就好，是不是？啊，哎呀，看见你留这么短的头发，我从小就没有留过这么短的头发，我都，不行，还是做自己吧。文博，咱俩还是长发飘飘吧。好的，那接下来该拉票了，好吗？投票通道开启，来，好好给自己拉个票。唱什么歌？你觉得？
1: 我想唱一首跟《敕勒歌》不同风格的歌。
0: 哇，你可以掌握各种不同的风格。
1: 嗯，可以
0: 试试。什么？
1: 想唱一首《传奇》。

0: 哎呀，真的，我觉得我们又好像星光大道又捞了一块宝一样。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7: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

0: 听我们的嘉宾怎么说。朱桦，
1: 五位选手呢，其实是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差别非常的大。蔡孟云呢，我非常喜欢你的创作，我还蛮欣赏这首歌的。阿叶，你有很好的嗓音条件，你也很会唱。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用你自己的嗓子去解释每一首歌。我的结果是蔡孟云。蔡孟云加十票。朱之文，
2: 蔡孟云，我希望你以后呢，不光把这个甘蔗种好研究好，把咱们当地的甘蔗帮助它销售到全国各地。机器人这一方面在舞台一亮相，我还以为是真正的机器人呢，有各种各样那个功能服务呀，照顾老人啊，腰酸背疼那个掐一掐，我一想算了吧，我就没这个想法。他这个表演把我带入他这个表演之中了，我把这一票投给张静。
0: 文博，
3: 五组选手各具特色，给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我说一下张静，因为我觉得舞蹈相关，舞蹈言之不足歌之舞之，那我们这个舞蹈最重要的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那在你的整个表演当中，我是谁这一点已经模仿到了神似形似，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你一直都有下意识动作的表现。二号选手的歌声，我觉得你的歌声呢是很好的声音，是一块璞玉一样的声音，然后我是觉得你要找到自己的风格，这一票我给你加个油，投给孙康欣。
4: 各位老师都已经点评非常全面，我就

0: 我不多说了，这一轮我还是想支持一下我认为唱得非常自然而且非常本真的阿叶。我希望听到下一轮他不一样的歌声。
1: 谢谢大家，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康欣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去吧。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2: 我觉得都像要像山丘那首歌一样啊，可能当你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啊，跨过它啊就过去了。那么也希望呢大家能多多记住我的家乡啊，河南开封，一个非常美丽的八朝古都。
1: 好的，谢谢康欣，请走上星光大道。康欣再见。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赞赞我。

0: 好的，谢谢你。哎，这把唢呐非常特殊，这把唢呐听说是爷爷的唢呐。
1: 哎，对了，就是祖上传上来的。你看看这里边缝缝补补，
0: 这是
1: 岁月的痕迹，
0: 真的是好几代人了。
1: 哎，对了，
0: 那现在你吹也会传给孩子们。
1: 哎，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把这个唢呐。哈，
0: 这个作品叫《大德胜》，因为他的家乡在雁门关
1: 啊，对，
0: 杨家将英雄们的故事所在的地方。这个
1: 打了胜仗回来，得胜还朝。哎呦，
0: 得胜。回家的时候，乡亲们给他吹奏的就是这一曲《大德胜》。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来吧，我们是从忻州而来。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忻州的特产是什么？
1: 豆腐丸子。
0: 豆腐丸子。啊，
1: 下豆腐丸子。
0: 下豆腐丸子。哎呀！哎，
1: 叶子，来来来来来，
0: 真的是豆腐丸子。哦，
1: 就是就是。
0: 给大家伙看一下。豆腐的炸丸子，
1: 对对对，
0: 让大家品尝一下我们忻州的豆腐丸子。投票通道，请开启。来，用您的方式说一句：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忻州，品尝我们的豆腐丸子。好的，谢谢，谢谢我们团队。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有请下一位。

0: 站在我家乡，我们从哪里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安岳的张静，很高兴认识你们。
0: 四川安岳，它的特产是什么？
1: 中国柠檬之乡。
0: 中国柠檬之乡，今天妹妹带来很多柠檬的特产，我们拿上来好不好？哇，有柠檬汁，鲜柠檬，哇，这带回去好棒。好的，那这样，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观众特别能善舞的。文博不用上了，兄弟，你真的可以吗？你真的可以吗？有不服的那个是不是？来，我说谁会跳舞敢上来的不容易。小伙子，你是跳什么？你真的会吗？
2: 一样，机械舞。
0: 机械舞，哇哦，哇哦，哇！我哎呦，哎呦，哎呦，高手在民间，舞者就有舞者的表达。

我没有想到观众能够跳得这么好，说实话很意外，很意外。我也没有什么送给你的，一杯柠檬汁，你先干为敬吧。我开玩笑的，但是它真的是刚刚挤出的柠檬汁。哇哦，来来来，你自己挑吧。来自四川，

0: 四川大家知道有什么？大熊猫，来吧。
1: 哟，谢谢谢谢谢谢。
0: 因为你太难得了。哇，给勇敢的你。
1: 谢谢谢谢，裴小燕。Come on， 来取啊！
0: 你倒是给他留一个呀。你只能喝这个了。你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不好意思让你空手而归，回去补补鼻息。好的，谢谢，让有请下一位。

0: 小伙子眼中有一种必胜的决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今天的两位搭档。
1: 大家好，我叫彭晨晨，来自广西柳州，本科毕业于广西大学，然后目前在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谢谢。哦，
0: 农大的。
2: 大家好，我来自广西北海，本科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
0: 禾下乘凉梦，我相信是农学生致敬袁隆平先生的一个作品。这是谁写的？
3: 这首歌是2021年的时候，我们本科毕业的时候，就是写的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哦，然后是致敬我们袁隆平先生《禾下乘凉梦》，因为在我们农学人的心中，袁老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但你知道吗，袁隆平先生其实在艺术方面也是非常有造诣的。他喜欢小提琴，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家境很贫寒的孩子，他的家境是非常的优渥的。但是当时他说我要去做农业的时候，他妈妈说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你扛得住吗？他跟他妈妈说了一句话，他说妈妈，我还有小提琴呢。所以艺术是常伴着科技工作者的。我采访过很多中国的最顶尖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很多人在艺术方面也颇有造诣，因为科学和艺术它的底色都是创造力，他们的方向都是追求人类的真理。所以我真的希望科学方面的学生能够多学一点艺术，只有用艺术打开你们的创造力，其实我们可以探究更多的未知世界。今天三个同学，当然农学院的学生不会空手而来，带着自己的水果和广西的这些特产来了，来吧，拿上来，来。
3: 首先呢，给大家带来个最应季的一骑红尘

0: 像。
1: 没错，还有呢，就是我们广西的沃柑，五明沃柑，哦，以及我们广西的陈皮。
0: 哦，陈皮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了啊，这个对喉咙很好，这个大家平时吃的就可能是随手剥开的一个橘子，但是在农学生的眼中，这是他们的成果，是科技成果。来吧，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也是最后一支歌，马上我们的周冠军就要诞生了，来，有请下一位。

0: 叶真的是长裙飘叶，但是配上你这样的发型真的好特别，真的好特别啊。但是我们这一环节叫站在我家乡，你是陕西人是吗？
1: 啊，对。
0: 如果我请你唱几句陕西风情的歌，你会唱什么？
1: 我可以唱我们啊融入了一些我们陕西华阴老腔的一些元素的一首歌，叫做给你一点颜色。
0: 那来几句，看看有没有点陕西的味道。

0: 确实有实力，而且呢，他能掌握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这个是很难得的。加上这样的混搭，我觉得真的很好看。来吧，有请自主选手再一次登场，有请大家。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四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5、4、

0: 你会把你宝贵的十票投给谁？朱之文。
1: 哎，我觉得这一票我应该投给蔡孟云。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唱的这个歌很真实，但

0: 是有一点不足之处。开始呢，你是那个用那个 rap 来表演。如果第二次咱用这个唱歌的这个方式，让我们更喜欢你。不管怎么样，咱们你也是农民兄弟，从这一方面，我得要给你这一票。
1: 哦，加十分，他就是个说唱歌手，他肯定在哪一关都得是说唱。朱桦，你会投给谁？
2: 其实都还挺好的。我这个十票呀，我喜欢这一群跳舞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特别单纯。还有这个建模脸的小机器人张静，上一轮我就很喜欢你，所以我的这十票投给张静，加油。
1: 要不然不难为你，浩银你先投。
3: 我觉得我还是保持跟上轮一样吧，因为我觉得阿叶的表现应该说是本来已经不错了，结果后来他的加分项更加让我们看到了以后对他的期待，所以说我的票投给阿叶。
4: 文博，非常关键的十票，但是我非常希望留在这个舞台上一直唱下去的好声音阿叶。
1: 好的，

0: 言。我好紧张哟。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我会继续加油的。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节目的舞台上，
1: 冲！就像你给自己的标签一样，鹤立独行，做自己，好不好？那我们下一场再见。
0: 好的，
1: 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不是。
5: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5: 星光路况，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当微风拂过林梢，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着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1: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3: 我来了，天呼呼！
1: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
3: 集合了，
1: 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4: 大凉山，周围都是山，看不到尽头。
5: 在大凉山长大的我，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是否要走出大山。
4: 直到我第一次听到了大山外的音乐，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去外面看一看。我想当一名歌手，想成为舞台中央那颗最耀眼的星星。我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成为村子里的第一个本科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北京，参加各种音乐选秀节目，却总是逃不过早早被淘汰的命运。
6: 出去的时候一股劲的就是朝着这个梦想走，但是呢过了几年以后梦想没找着，然后心里就是空落落的感觉，就有点迷茫嘛。就是那个时候，
5: 热爱的音乐曾经把我带出大山，可现在我该何去何从？日思夜想，我还是应该给父亲打一个电话。
6: 我的爸爸是个小学老师，我小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老师这个职业特别的厉害，什么东西不懂就问老师，我觉得老师是万能的。
4: 和父亲通电话的时候，我问他家乡的音乐课现在怎么样了，父亲说没什么变化。这5个字像钉子一样穿透了我的心。
6: 我就想到自己小时候很想学习音乐，但是整个县里都没有一个音乐老师，所以我就想回来做一个音乐老师，就是给孩子们教音乐。当时来到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挺难受的。朋友们发了那些在出专辑啊，或者是在各种演出的时候，别人过得那么好，我为什么又回到这个地方？然后一切归于平静。然后我觉得是不是放弃这个地方，然后再去闯一次，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这样想过。
4: 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中午，我抱着吉他轻轻哼唱着，四个女孩随着歌声找到了我，我们围坐在一起开心地唱了起来。
6: 孩子们就是看到我的那个眼神，很渴望的那种感觉，我看到他们那个眼睛，我就觉得哎，给他们讲一些东西，我觉得比在外面自己实现这些所谓的梦想更真实一些。
4: 这里的女孩一代代遵循相似的路径长大，我想音乐或许能让他们开始变得有些不同，于是就有了妞妞合唱团。
6: 我自己喜欢唱歌，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他们的心里面没有一点杂质。我不是说想用音乐来改变他们的什么命运，就我就是单纯的想让这孩子们在音乐的课堂里面感受到自己的童年的这种快乐。
4: 大凉山的一草一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孩子们的童年经历都成为了我的创作灵感。 在我写的所有歌中，最喜欢的是那首《勇敢的妞妞》。
6: 这首《勇敢的妞妞》就是写给一个小女孩叫蓝妞妞的。有次妈妈生病，她就从那边一个人坐在那个乡里面的卫生院去取药，就很害怕。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翻来覆去就写了这首歌。
4: 歌词大概就是：我不怕森林深处凶猛的豺狼，我翻过高山深谷看见了彩虹，就是把这些凶猛的豺狼比喻成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只要坚持翻过山顶越过困难的话，你就会看到生活中的阳光或者是彩虹。

0: 这首原本只写给一个妞妞的歌，鼓励着合唱团的每一个妞妞。我把他们唱歌的视频发布在网络上，许多人感叹太治愈了。妞妞合唱团红了，从普格西的文艺演出、梁山州的文艺比赛，最终登上了北京的舞台。妞妞们的梦想终于跳出了大山。我带着妞妞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看过的繁华，妞妞们也带着我达到了我曾经渴望的高度。
1: 年轻的时候的梦想换了一种方式去实现，是一种回归，回归反而让我实现我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出发。

0: 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1: 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大便干结，费力，
12: 时间长，
11: 量少。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6: 好，
1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今晚注定是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都来寻找真相，欢迎各位。每个方阵啊都有自己的队长，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真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死亡。
1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肯定会赢。
15: 好，欢迎大死亡，请坐。另外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菊萍姐姐。
18: 菊萍，菊萍一定会赢。
15: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孙桂田姥姥。姥姥好。
19: 我是最老的也是最笨的啊。
15: 不是，哎，
19: 靠大家努力啊，一定赢。
15: 姥姥多谦虚哈，
17: 最笨的在这儿呢，
15: 有大锁在，您怎么能是最笨的？
17: 对呀，
15: 来吧，让我们欢迎海宽，那么开心吗？来，欢迎刘海宽。
20: 大家好，
15: 今天四个方阵的观众要在各自领队的带领之下呢，争取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了，在现场我还要厚爱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圆球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可爱的球宝。
1: 大家好，姚凡。
15: 哎，
1: 今天你这个开场我都不太敢说话了。
15: 为什么？
1: 因为我注意到海宽身后的那几位大姐姐
15: 哦，
1: 相当的疯狂。如果今天海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我都怕他们把我拆了。
15: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还是老规矩，今晚五轮的竞猜，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咱们就当热热身，500分，先看看大家的眼力如何。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有请。请自我介绍一下。
21: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22: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23: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哦，
15: 国庆阅兵女兵方阵的总教练原来是男的呀。以前都不太了解哈，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阅兵式上，女兵方队步伐整齐，身姿挺拔，以昂扬的姿态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而在这整齐划一的背后，站着一位让人又敬又爱的铁面教头。国庆阅兵当天，他没有走过天安门，但他训练出的女兵方队以最完美的姿态完成了受阅任务。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5: 这不又打手背上了吗？阅兵啊，什么走方阵啊，都是我们菊萍姐姐曾经的经历。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像两次，是吧？参加过。
24: 一次是走过，那是1984年，哦，我是文艺大军前导队的。
15: 哦。
24: 然后就是 新中国。

0: 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是在观礼台上看。那就请问一号老师，您是哪一年阅兵呢？还是您多少次来担任总教练呢？
1: 我是50周年、60周年女兵方队总教练。哦，
2: 两次呗，
1: 两次。哦，
3: 我现在心里就有个疑问，他这个教练不一定是非得是当过兵，或者是一定是自己走得很明白吧？
2: 问几号？
3: 我就问一下三号吧。您现在是还在从事相关的这个教练工作吗？还是说已经退伍了？
4: 现在已经退伍了。
2: 三号的年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我86年的，
2: 看起来很年轻啊。
3: 对呀，
2: 年40岁。
4: 现役期间参加的阅兵。
3: 是哪年？就是
4: 09年60周年。
3: 60周年阅兵，
4: 还有70周年。
3: 您教的
2: 09年呢？您的年纪
3: 啊。对呀、啊、那您之前是什么兵种呢？
4: 以前我的部队是3军仪仗队。
3: 是什么样的优势让您就是被挑选作为女兵方阵的教练员呢？
4: 从部队，然后就是当骨干，然后一直在训练带兵，然后有幸参加了阅兵的训练。哦，
3: 那您服役的时候有参加过什么重大的活动吗？
4: 08年奥运会，我们是参加的，北京大学乒乓球三面国旗同时升起的时候，是我带队，然后参加的这个升旗任务。啊，
5: 我想问问二号，就是你们经过天安门的时候，队伍里多少人呢？
6: 您问的是哪一年的国庆？哎呦，
5: 还得哪一年呢？
6: 是的，我参加过国庆50周年。和国庆60周年阅兵。
2: 那您就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50周年国庆阅兵由14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2名领队。国庆60周年由15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有3名领队。
5: 哦，那就是越来人越多是吧？
2: 对呀、啊、越来越壮大。
0: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都是参加过50周年和60周年阅兵，我觉得三号选手稍显年轻了一些，怎么也得30岁、40岁左右。所以我现在正在计算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这个年龄。
2: 那两位老师依次介绍一下自己今年的年纪好吧？
1: 我今年64岁。啊，
6: 我75年出生，今年马上51周岁。
0: 哦，这么年轻啊！哎呀，还真是。
5: 可是练兵也挺累的呀，年纪大的会不会退休了就走不动了？啊，别介，哎，走得动，我还走得动。
2: 那50周年、60周年，那个时候还相对年轻。哎呦，
5: 太难了。
7: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平时做什么运动吗？现在还
1: 不做运动。
7: 行，
3: 完了，
7: 打牌啥的吗？
1: 不打，
7: 不打。
2: 这个是什么逻辑？
0: 对呀、啊，
2: 我想了解一下你问题的思路。
7: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6: 您问的是体育运动是吧？哎，
7: 不是，就是您的爱好，例如唱歌呀、跑步啊，或者是打牌呀。
6: 不打牌。
7: 您有孩子吗？
6: 有，
7: 是一个
6: 男孩。
7: 多大了？哎，
3: 不是，海宽，哎，我真想知道这个内在的逻辑是什么。
0: 对呀，
3: 因为你老赢，老问这些不着边的问题，我特别想跟你学习一下。
7: 一号老师，您是大概多大结婚呢？
1: 我27。

0: 和观礼台的东角那个位置。
1: 明白。那您是通过什么来关注女兵们的这个完成任务的情况呢？
0: 通过这个目视，主要是这个女兵啊，七步换正步，换步的第一步来观察他们。行进三步到五步的时间看方队平稳，一直到最后一排行直到西花表的那个，我的心就落地了。
1: 啊，好的，请问二号老师，正常咱们这个阅兵的当天几点钟驻地出发呢？
2: 50周年，我们大概是2点左右起床，整理一下服装，检查装备，然后大概在凌晨5点左右从阅兵村往天安门进发。60周年呢，因为有了前几年的经验，就起床没有那么早了，大概在4-5点钟就整理，在缩短时间内出发。
1: 好，
3: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1: 60周年也是16年前的事儿，是不是？
4: 我觉得1号和2号之间，三号
5: 起来更好。
3: 我问一下那个孙姥姥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6: 2号。
3: 大锁的观众呢？几号？
6: 2号。
3: 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呢？
7: 3号。他肯定不是3号。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投票情况。3、2、1，请按键。
8: 1号豁出去了。
7: 海宽，我跟你选一样的。
1: 不是，应该跟他选不一样的。
7: 不是，菊姐，我是想试验一把，就是他这种无逻辑的，每次还对。如果说我不跟他选一样的，我会破防的，就是。快点，快点。啊，都选1号，那我选2号。
3: 为什么选二？
7: 2号吧，我说实话，看起来最亲和，而且就是体态上来说，比如说刚才回答问题的，哎，咔，一个转身，非常标准的一个军姿步伐，然后朝向了我，那一幕是非常打动我的。我觉得就是整体仪态做得很好，啊，
3: 那菊姐，
1: 因为我就是一算这个时间，这也是10多年前的事情，我觉得2号老师有点年轻。
3: 那个时候应该是40岁左右，是吧？
1: 对。
3: 姥姥为什么选1号？
8: 他松弛，心里有底。我觉得应该是有经验的人。
1: 没错。
3: 海宽，接下来就是你揭晓答案的时刻了。刚才问了那么多问题，哎，对于你选出一号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9: 因为我觉得女生方队的话，可能还会相对，如果有个女儿的话，我觉得会更接近一些。我问了2号老师，他说是男生。男生的话，可能平时这个训练女生方队，再回家看儿子，其实会有点差。
8: 家看儿子。
10: 那海宽老师，哎，还有一个问题，您给我们揭秘一下。哎，您问到的那个爱好打牌，跟这个题的关系是什么？
9: 但因为他平时他神经会比较紧绷嘛，然后他如果打个牌放松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
3: 就是问他有没有放松自己解压的方式。哎，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3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在国庆阅兵女兵方阵当中担任过总教练的那一位？准备好了吗？请揭晓。
1: 怎么？七步走，又来女兵了。
11: 耶啊耶！耶啊耶！开步！

0: 啊！
1: 全体队员听令，稍息，立正。
2: 二号，
1: 我是国庆50周年阅兵女兵防队第三排面教练员高立民，我不是总教练。
0: 啊，不是总的呀。
3: 全体都有，稍息，队长。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60周年三军女兵方队第一排面教练员唐春才，我不是总教练。
4: 哦，也不是。

0: 是。
1: 陕西，立正，向前五步走。
0: 真棒！帅。
1: 大家好，我参加了35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排面教练员，参加了50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参加了60周年国庆阅兵三军女兵方队总教练汪俊光。哎呀，
2: 所以真正的总教练就是一号
0: 三军女兵，向前一步走。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一排面张晶，
2: 欢迎。
3: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10排面孔娟。
4: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3排面王凤燕。后退一步走，
5: 女兵方队向前一步走。
6: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第1排面贾玲燕。
7: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4排面李静。
8: 后退一步走。
9: 我是国庆35周年受阅女兵方队第1排面周艳玲。
4: 全体都有教练起立。
2: 欢迎各位哈，今天场上这些都是参加过国庆阅兵的台前幕后的人员。王教练是参加了84年99年到09年3届国庆阅兵，担任了教练。其实场上的3位都是教练，想请问一下总教练和普通教练的区别是什么？
1: 主要是这个他担负训练的任务和性质不一样。排面教练员就是把他本排面30名队员的训练搞好。总教练是从方队的训练计划筹划部署整个安排，
2: 方方面面都要制定计划。
1: 哎，是。
2: 训练的时候您会把那些女兵当成孩子吗？
1: 我1984年训练女兵方队的时间，我是第1排面教练员。那个年代那个时间呢，实际上在我这个脑子的意识那就是得苦练，就是训练过程中我一点不心疼他们。哦，训练的强度和训练的高标准严要求，就是不能失败，必须一次成功。赶到99年的时间，我有孩子了，心里发生变化，也心疼他们了。但是我对教练员的标准要求啊，那是一点不能变。到了09年呢，像唐教练这有副总教练了，我基本上我就不讲他们了，说这也是个心理变化。
2: 哎，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几位老师哈，就是被选拔成为排面教练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10: 非常自豪，但是也是一个责任的担当，也是组织的信任，所以说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训练当中去，按照我们总教练的要求和指示来去完成训练计划。
2: 二号老师呢，也可以谈谈您作为这个排面教练的感受。
11: 首先就是感觉很自豪，组织上有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身上，当时的内心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呢打贴需要自身硬，只要自己动作过硬，思想素质过硬，我想我能完成这个任务。
2: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女兵方阵的前任的队员哈，我发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退伍不褪色，
12: 英姿飒爽，
2: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女兵的风采，也是我们中国当代女性的风采。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来，我们今天有一份心意哈，就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你们。
0: 一步走。
2: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13: 看看吧。
2: 目前3支队伍领先哈，刘海宽战队、孙桂田战队还有菊萍战队各500分。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关了，分值将有所变化。我们第二轮的分值为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哇哦，有请。哎呦，这个 pose 还不太一样，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12: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13: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14: 哎呦，还天津
15: 冠军，
2: 角斗冠军，你们知道角斗什么意思吗？
16: 斗鸡吗？是不是斗鸡？
2: 哎，有人知道，可能有人不了解，请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运动。
17: 角斗又称斗鸡、凤冠，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的民间对抗游戏，也是一项考验力量、平衡与意志的体育项目。它不只是大部分人的童年回忆，更发展成为了包含专业竞技和校园体育两大板块的规范化运动，建立了系统的竞赛体系。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全国角斗冠军？哎，哇，
2: 说角斗比较官方，要说到斗鸡啊、撞拐啊，可能这有些朋友就比较了解了。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16: 我来问。三号，拿的是几岁的冠军？
13: 9岁。
16: 九岁组冠军。
2: 你今年几岁啊？
13: 我今年10岁了。
2: 10岁哦。
16: 是在哪儿比的赛？你是战胜了多少组人呢？
13: 就在我们学校比的赛。
16: 啊，你们学校自己办的？
2: 是全国的学校的比赛吗？
13: 对。
16: 多少个学校啊？
13: 全国各地的人差不多都
14: 来了，
13: 都来了。哎，
16: 然后你是战胜哪个省的哪个学校的人拿的冠军呢？
13: 上海的。
16: 那你平时练这个脚有劲儿是怎么练的呀？
13: 一般就是跑步或者跳绳。
16: 你现在这个腿里面裹得这么粗，里面是有点砖头还是怎么的？塞的什么呀？
13: 这个是呼吸。
16: 明白了。
14: 我问一下哈，看二号老师和三号小朋友这个呼吸呀、啊、不在一边，那为嘛呢？这个有没有左撇子右撇子这么分呢？
13: 对，就是这样的。
18: 有。
14: 你看我说对了吧？
13: 对，就是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带。
2: 哟，一号姐姐你是
14: 双腿啊。
16: 双腿斗。
14: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看谁把谁那个他双脚落地就算输了，是这意思吗？
18: 对，他主要就是将对手打出比赛场外。
14: 哦，有一个圈。
18: 对对。然后要不然就是把对手打到手离开腿呀、啊、然后倒地呀、啊、哦，或者是脚踩地板啊，这种方式，然后我就胜了。
2: 哦，你这个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8: 我福建的。
2: 哦，福建人。
19: 我问问二号，全国冠军是男的
18: 啊？我是男的，我是男的。
14: 不是，姥姥，他这个也分男子、女子。
18: 男生跟男生比，女生跟女生比，
19: 那就一号也你也会这个？
8: 对，
2: 不会的，上来干嘛了呀？
14: 那就请问一号，那个这个项目是个什么项目啊？它是个叫民间体育还是叫什么体育？
2: 就是有没有在正规赛事当中有加入到这样的项目？
8: 现在已经全部统一了，对这个角斗士。我获得的是2020年就是全国女子赛冠军。
14: 我再问你，它分年龄吗？
8: 分的，重级、中级还有轻级。
14: 刚才您说的是体重吗？
8: 对，哦，10公斤以下的话是轻级的，然后中量级的话是50到55公斤，然后55公斤以上的话就是重量级。
2: 那年龄怎么分呢？
8: 年龄的话也要看
2: 我们的重量级。我就想挑80的就可以吗？挑80岁的。
8: 还是要看您的体重。哦，
2: 海宽，我看你想半天问题了。
14: 令人期待的问题。
20: 那个三号弟弟，你在学校喜欢什么课？
13: 语文，这个语文啊，他不是练语言吗？他会跟我们老家那相声。可能你学好语文跟相声，你要上相声，你能。
2: 所以你更喜欢相声。
20: 你同桌是女孩吧？
13: 我们是换的，一个一个换，有时候女孩，有时候男孩。
20: 二号老师，您有对象吗？
18: 我结婚了。
20: 职业也是大概跟您差不多。
18: 不是，
20: 大概是做什么的？
18: 护士。
20: 护士。
18: 对。
2: 哎，刚才有问二号的职业吗？
18: 我在角斗运动推广委上班，现在。哦，
2: 就等于行业协会的是吧？
16: 我再补充问二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您这个上肢力量，这个肌肉维度也非常的夸张，这个在角斗过程中算个劣势吗？还是说
18: 不算劣势，挺好的，
16: 不会失去平衡会？

0: 后腿更粗就行了。
1: 哦，
2: 我想问问二号，你单脚站立的时候能站多长时间？
0: 我站过20分钟。
2: 一号呢？
3: 我最多也站25分钟左右。
2: 你是在哪儿得的冠军呢？
3: 我在北京。
2: 二号你在哪儿得的冠军？
0: 我在福建。
2: 啊？
0: 福建。
2: 他的口音我听不明白。
4: 你得说福建就听懂了。
0: 福建。
2: 啊，福建。
5: 其实借着这个问题，请一二三号隐藏者分别说一下你们获得的那个全国冠军准确的名称。
3: 我获得的是2020年北京女子组冠军。
0: 我获得是2015年全国角斗精英赛男子组个人赛冠军。
6: 我获得的是2025年全国角斗娃联赛冠军。
7: 角斗娃、
6: 他分角斗娃，在初中以后就是角斗士了，那就是成人的了。在6年级到1年级这个阶段是角斗娃。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侦大人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8: 二号他像个健身教练，他可以穿成这样。
9: 从比例来讲，一号老师他下盘更稳一点。孩子这个，
2: 那三号像说相声的。
4: 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投票，场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角斗界的全国的冠军呢？来，3、2、1，请按键。
10: 姥姥，您先来吧。哎呦，按岁数来。
2: 我还想看你按多少呢。
10: 那行。嘿，
4: 来，先选一号的两位谈一谈选一号的理由。
7: 海宽，先听听你。
11: 我觉得角斗士这个运动其实对于脚踝的伤害还是有一些，习惯性的去穿一个这种
4: 高腰的
11: 相对护脚踝这种袜子，而且就这种宏观的这么看，几位老师就是可能一号老师他真正是这种可能会更稳一些，而且站姿的话只有一号老师可能是平行的站。
4: 那个大锁的，
12: 我一开始吧，我是特别倾向于选三号小朋友的，因为他有一股子狠劲儿在身上。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观察了几位的这个膝盖啊，因为这个运动可能还真的会在腿上留下很多痕迹。二号跟三号的这个腿呢太白净了，那一号感觉就是他挡上两条腿肯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遮着腿上的一些战损的这个伤疤。
4: 哎，那我们看看另外两位老师的选择哈。
2: 我觉得这是力气活儿，那三号一撞就让人撞趴下了，二号撞，但是一号也有可能，因为他得女冠军嘛，是不是啊？
4: 嗯，
2: 所以我就还挑一个有力的吧。
4: 齐平姐，
10: 三号小朋友呢，他是自然流露，懂多少呢就说多少。二号老师呢，像一位健身教练，你不是干这个，你别看你套个那个护膝。一号呢，这位老师像是跑步啊，就是其他运动项目的，我是这么来分析的。
4: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舞台上我们已经布置成一个简单的赛场，三位谁是真正的角斗全国冠军，接下来咱们就一战证明。
5: 接下来有请揭晓的嘉宾兼角斗挑战者大锁老师。
12: 啊
10: 啊！
5: 大锁，
12: 不是、啊。
5: 接下来你将依次的从三号开始，然后挑战二号，最后挑战一号。
12: 从三号开始吗？
5: 请三号就位。三、二、一，开始。
10: 来，你看看多自如啊！
12: 我累了，我累了，
2: 颠不过10下。
10: 来，
12: 哎哎，你溜我是不是？
2: 哎，你得进攻啊！
12: 哎，
10: 来，
12: 哎，
10: 哎，好，哎，哎，出去了。
4: 哎，我问一下小朋友，如果在比赛的时候像刚才这样出界了，算不算输？
6: 算。
4: 那你的身份是？
5: 接下来有请大锁挑战二号。哇哦！
12: 哇！哎哎，你还会上校？
2: 哎呦哎呦哎呦！
4: 腿过，哎呦哎！哇！你看他那个腿部线条。
12: 哎！哎呦我天！
4: 哎，你别看二号挺壮，但跳起来这个溜

0: 用技巧。
1: 哎，那二号老师这么灵活，那你的身份是？
2: 杨帆啊，你是不是以为二号是假的？
3: 这么厉害都不是。
2: 二号是真的。
4: 哦，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士冠军关静露。哦，
1: 一号呢？因为看您这个身材也是喜欢运动的，您的身份是？
5: 我是普拉提教练。
1: 啊，普拉提教练。
5: 教练。
1: 来吧，那掌声先送给我们的一号普拉提老师哈，谢谢您，
5: 谢谢
1: 您的参与。好，那我们往前一步哈，这是您当年夺冠的照片哈。
4: 对，是的。
1: 您参加过多少比赛，拿过多少成绩？
4: 团体赛我拿过两次的团体冠军，以及个人赛的全国冠军，还有一些第二名啊、第三名啊，甚至全国排位赛的前三名都有，还有很多。而且培训过很多的全国冠军，以及角斗士、角斗娃的冠军。啊，
1: 了解啊。其实这个角斗比赛还不完全是力量的碰撞，
0: 对，刚才
1: 更多是一种技巧，
4: 它是靠的是一些杠杆原理，或者质量波千斤，以巧取胜，以速度取胜。
1: 那话说回来，你看我们过去小时候八零后啊，也都玩这个撞拐哈、啊，这个角斗，它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啊、发育啊，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比如以北京为例，北京目前的话有100多所特色校，2所示范校，1个示范区，有这么多学校的学生参与，为什么学生喜欢呢？第一，它能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因为我们在比赛过程中，小孩子的比赛它有一个叫什么单脚闭眼支撑的，就这样子的。
1: 哦，这个其实挺
4: 对的，挺难的。
1: 闭眼就是找平衡。
4: 正常人没练过的话，可能就30秒。然后还有一个比那个速度类的，还有一个是对抗类的，以这3个为主要。
1: 特别棒啊！因为现如今的孩子的这个成长哈、啊，从家长的角度，除了关注他们学业的进步，也非常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
4: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方法。
4: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叫什么？勇于担当，永不放弃，这是我们的角斗精神。
1: 也非常符合我们越战越
4: 勇，越战越勇。
1: 好，谢谢谢谢。那今天我们的教练来了哈，也送上一份礼物，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4: 谢谢。
1: 来，我看看这一轮得怎么加分哈。分数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是刘海宽和菊萍老师，他们各500分。
0: 前两题一分没得，
1: 常态，
0: 别骄傲啊，大家啊！
1: 接下来是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增加到2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看三位的着装打扮啊，有点像主持人或者是歌手。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7: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8: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1: 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音乐厅属于城市，观众与舞台隔着距离，但是有一个人偏偏打破了这道墙，他把音乐厅建在了乡村的溪流边山谷里，没有穹顶，却有星空。观众就是村里的村民，来旅行的游客。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乡村建了一座音乐厅？
1: 好，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0: 那我就问点基本的信息，请三位分别说一下这个乡村音乐厅啊，具体在哪个村儿？然后您跟这个村儿是什么关系？我们从一号开始。
6: 我的这个音乐厅是在这个成都周边的蒲江县临溪河，然后叫两河村。因为我本身是成都人，所以我在这个周边旅游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地方。
1: 二号。
7: 大家好，我的音乐厅叫无热闹自然歌剧院，它是在浙江安吉龙王村。
0: 龙王村。
7: 我是浙江安吉人，但是呢我不是这个村上的人，我到这个村是我找了很多这样的地方，最后选在了这里。对，
1: 好，
0: 选的。
1: 三号。
8: 我的音乐厅是在云南省的曲靖市，具体是叫万口村。我的音乐厅是叫育音台，是取高山流水育知音的感觉。我是自驾游的时候，露营到这边，觉得这边风景特别。

0: 觉得好，然后慢慢我就想定居在哪里，定居之后就觉得可以做一些事情，做个音乐厅。
1: 您是哪里人？
0: 我是东北人。
1: 东北人？
0: 对对对。
1: 自驾到云南完了挑就咔挑着这个村，在这咔就建了个音乐厅。
2: 这话说呢，哪个省没有我们东北人呢？
0: 就是的。
1: 哦，也是。哎呀，这三个理由一个比一个离谱啊。
3: 我都听傻了。哎呀啊，不是，怎么能跑到那儿去建去呢？
2: 啊，不合理呀。
1: 对呀。
3: 哎呦，那得花好多钱吧。
2: 想问几号？
3: 一二三都。
4: 我目前是投入了50多万。哦。
3: 二号呢？
5: 我是花了上百万，然后因为我那歌剧院它其实也是歌剧院的结构，我们的舞台是在一面崖壁前面，我们在上面造了个城堡
6: 室外，
5: 然后那个我们的池座是在溪流里面，我们的楼座其实是我们设计的一片超现实主义森林的伞丛，所以我们的楼座和池座都是大自然的空间里。
6: 三号，
0: 我的成本只有22万到目前。哦，因为我是主要利用的是自然的景观，
2: 就地取材。
0: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舞台也是比较简单的。哦，
7: 三号老师，您担任是什么角色呢？就是
0: 我就是创建者，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演出。
7: 演？您是唱歌吗？还是乐？
0: 对对，我是唱歌。虽然我不是专业学音乐的，但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哦，
8: 海宽。哎，这是从今天节目开始以来你问的第一个和选手相关的问题。
1: 鼓个掌吧。对。
7: 二号老师，
5: 您好。
7: 您会什么乐器啊？
5: 其实我是学音乐的，我是搞音乐制作的。
7: 音乐制作就做编曲？
5: 对对，我的研究生方向是电影音乐制作。
7: 电影音乐制作？哦，你用那个软件是啥？
5: Cubase。 哦，
1: 菊萍姐姐，
6: 先想那个知道一下，三位是不是都是学音乐的？
4: 我是音乐院校作曲系的学生。
6: 二号老师呢？
5: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现在研究生三年级，休学回村里创业。哦，
6: 好。三号，
0: 我不是，我是学数学的，我主要就是爱好。啊，
6: 好。那请问二号，在演出的过程中，如果和自然的环境相结合的话，表演的时候，无论是钢琴啊，或者您唱歌，都会有一些外面的自然的声音，在这方面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怎么来克服和避免呢？
5: 首先，既然是一个在大自然空间中的音乐厅，我是想让这些自然的声音都成为我们那个音乐材料的一部分，甚至是游客孩子的笑声。第二方面是怎么克服这些就是在大自然的空间里的音量平衡的一些问题，我们是通过现场的扩声系统，然后通过一个调音台怎么样把那个声场，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溪水的声音或者风声声音小一点，我们就把喇叭开大一点，就主动降噪。
6: 好，有实践操作哈。来，三号老师。
0: 因为我那个地方我选择的音乐也是相对比较疗愈比较安静的，都是特别符合那个环境的，它不会不和谐。而且因为我们那个场域是比较疗愈的，一般的观众他也不会发出特别嘈杂的声音。
6: 那这音乐厅是公益的呢，还是说这个景区有这个
2: 门票？
6: 门票？问二号怎么来运营这个音乐厅。
5: 我觉得我这个音乐厅是您刚刚说的我们全有。就是既收门票，它是一个村里的小而美的业态啊。然后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理想主义的，想在这个音乐厅里打造一个像这样音乐人的乌托邦，通过跟大自然的连接，可以重新找回学音乐的利益，找回生活的意义。
6: 最后一问题就是安吉的白茶不错，多少钱一盒啊？
5: 这个我虽然是安吉人，但这个问题我如果回答不出来了，是不是要把我开除出安吉？
2: 看来对茶不太熟悉啊。姥姥有问题。
3: 我想问你们三位啊，就是祖国的任何地方，村庄也好，山上也好，都要经过地方批准的，不是你想在那儿搭个什么干个什么就可以的。哎，所以说你是跟村子里合作，还是跟地方风景区旅游区公园合作的？
2: 一号，
4: 我首先是找学校，有了这个创业基金，然后我去跟这个村委会谈的合作。
2: 好，二号，
5: 我也是依托村委会。
1: 三号，
0: 我是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跟驻村干部联系的，我是在镇政府的领导的支持下去做的这件事情。
2: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根据他们的回答来做一下决定，谁有可能讲的是真的呢？
9: 你说谁太讲了？
10: 二号太讲了。

0: 他多少有点紧张，他一直在那儿跑神儿。
1: 然后这个钱太少了，有点。
2: 我觉得像二号，听你的话，50万也不够。
3: 来吧，场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真的是在大自然中搭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厅？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2: 那我得听你们的了啊！得，我是
3: 您本来想选几？
4: 不能和他们一样。
5: 姥姥，您听我的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6: 肉包还能泄密啊？
5: 姥姥，我叫球宝，不是豆包。
6: 啊，球宝啊！
5: 而且豆包还不是，您让我是肉包。
6: 我豁出去了，我就得罪大家了啊！
3: 我觉得姥姥非常有个性哈，因为我听特别清楚，身后的观众方是三，
6: 得罪大家了啊！对他们突然选三号，但我觉得像是二号。
3: 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位都选的是三号哈。
7: 对，
3: 为什么？
7: 我一开始跟大家一样，我觉得二号说的就是非常的详细，也非常仔细，然后也是自己专业符合的。但是三号最终让我相信的，第一啊，我们东北老乡在全国扎根的这个能力确实强。就是一开始我不太相信他就自驾到那儿了，但是我也有时候确实有一种在哪个地方突然看着很美，就像在这盖个房的冲动。然后，
3: 所以他的选择也是你内心的选择，
7: 也是我的内心的选择。所以不管咋样，我都得支持他一下。
3: 季萍姐，
0: 我排除二号呢，是因为这白茶他都不知道多少钱这区间。那我最后坚定三号呢，是因为他的笑容特别的流露的非常真实。
3: 海宽。
1: 感觉更像音乐生一点，就一号老师。二号老师他当时讲的他的经历我特别有感触。您可能是做音乐室，就是音乐这个录音室的，所以这个排除我觉得也是三号老师更像一些。
3: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谁是真的，请揭晓。
8: 大家好，我正在乡村修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
3: 不信，
8: 不信算了，我回我自己的位置。
0: 啊，弹钢琴的。
9: 啊，我真在乡村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
10: 信。
9: 谢谢，我是真的干了一件大事儿，但是我是养鸡的，如果大家想听鸡唱歌的话，可以来找我。啊。
0: 哟，小姑娘，
11: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大家信吗？
10: 信。
11: 不管大家信不信，他是真的。
0: 什么呀？
8: 让大家不信我说我是真的。
0: 姥姥可以呀、啊，
6: 慧眼识英雄。
8: 哎，姥姥，
6: 我这个节目太锻炼人了。
8: 给大家来唱一首《我的太阳》。哎
0: 呦，

0: 好，所以真正在乡村修建音乐厅的就是我们的二号。那也谢谢我们的钢琴伴奏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张希月，然后也是天豪乡村自由音乐人计划的这个音乐人。
1: 是在你那个项目当中吗？他现在也在。
2: 他即将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因为我想招募更多的音乐人到我的场地，然后在跟大自然的连接中重。

0: 新找回学音乐的意义跟生活的意义。
1: 哦，了解啊，自我介绍一下哈。
0: 大家好，我是李天豪，然后我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三年级。
1: 为什么没有等到完成学业再去创业呢？
0: 其实我在研究生入学之际我就开始创业了，那个时候的创业方向大家可能也想不到，我也去养鸡了。我音乐生养鸡跟别人养鸡还不一样，我给鸡听音乐。因为国外它有听音乐长大的牛，那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做一个听音乐长大的鸡啊？然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呢，鸡听了这个音乐之后，它的产蛋量确实是更稳定了。然后我们通过把古典音乐跟养鸡这样一个反差的组合，在视觉上它其实是符合我们的传播逻辑的。
1: 但是也很大胆啊，比如乡村和古典音乐其实距离也是蛮远的啊，要在他们两者之间搭建一个桥梁也是需要勇气。有照片视频吗？我们看看那个乡村音乐厅什么样，对吧？
0: 有啊，
1: 这是户外可以有露营的部分。
2: 就那个白色的就是你们的主建筑是吧？
0: 白色就是我们的舞台，然后溪流是我们的池座，然后下面那些石头跟那些草坪就是我们的楼座，就是我们这个场地结构它就是个歌剧院结构。
1: 哦，其实挺好的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大力发展乡村振兴，然后其实乡村振兴的方式除了说助农带动乡村的经济，乡村的旅游也很重要。所以你这个音乐厅一搭建完了之后，成功起到引流的作用吗？
0: 在2025年，我们给当地的村民、农户、养鸡的农户增收了100多万。然后我们是有了第一桶金之后，然后开始想做一些对乡村更有增量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在乡村里的音乐厅。现在我们的歌剧院人气旺了之后，有了很多的旅客的增量，所以也带动了周围的民宿、饭店的人流量也多起来了，所以村民也都很开心。然后我们所有的音乐会，不管以后是什么样形式的音乐会，我们对村民永远是免费开放的。
1: 对，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啊，还藏着这样的一个音乐厅。希望咱们乡村音乐厅办得越来越好，有更多的喜爱这个乡村旅游的朋友，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到安吉你们那里去打卡，好不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孙桂田老师的战队，3500分，
3: 厉害。
1: 其他几位要加油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第四轮的竞猜，分值我们将增加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3: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5: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陀螺旋转是力量与平衡的交锋，更是一门藏在街头巷尾的民间绝技。一只重达15斤的陀螺，它却能用头稳稳引起，并让它在头顶上飞旋如风，把力量与平衡的艺术玩到了极致。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2: 啊，
1: 听着就有点疼啊。
2: 那看谁脑袋有坑，基本就能。
1: 所以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三位选手哈，他们那个面部特征或者头部特征。
2: 那二号，你转久了对你这个面部有什么改变吗？
3: 没有。
2: 现在皮肤这么紧致，不是因为陀螺导致的？
7: 不是啊。
2: 那三号，你的发际线比较后退，是因为会有什么伤害吗？就是如果练久的话，
5: 开始会有，久了就不会。
1: 三号老师，方便您那个转身给大家也看一下吗？您的侧面后面对吧？有没有发现三号老师是用旋这转到
2: 旋多，
1: 这地儿头发最少。哎，那我问一下三号老师吧，我们这项运动为什么和我们东北孩子建的那个冰上
2: 抽冰杆
1: 不太一样？为什么要头转？这是一个什么传统项目吗？
5: 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打陀螺，都有转陀螺，只是各家的玩法不一样。
1: 我们是哪里的？
5: 我是来自贵州瑶山古寨。我们那个寨子人人都会玩，就感觉那个大家都玩得很小很小的个那种，我就觉得太平常了，所以我就弄个比较大的15斤的陀螺玩。

0: 哦，您为了体现出您玩陀螺和别人不一样，
1: 对，
0: 更高级，
1: 对，
0: 所以就属于一个挑战项目。
2: 我问一下二号老师，您是做什么的呀？
3: 我们家就是做陀螺的。
2: 哦，一号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4: 我平时爱好挺多，我玩户外、健身，还爬雪山各种。
0: 但你就不爱陀螺？你没有说到陀螺。
4: 陀螺是因为我自从来北京以后，去广场就是比如说那个地坛啊、哦，还有元大都啊、哦，看见一帮大爷在那玩，然后他们平常玩的有这个8斤10斤左右的，因为我相对比较年轻嘛。我也得超过他们，然后我也在慢慢往上玩，然后玩到这个15斤。哦，对，
2: 三号老师，老师
0: 这边，
5: 哎，好，您说，
2: 行，
0: 没事就看看你，问都不问了还
2: 夸，行了，
6: 我问一号哪儿的人？
4: 我是内蒙人，我是蒙古族。
6: 蒙古族啊。二号呢？
3: 山东泰安的。
6: 家里是做陀螺的。
3: 对，
6: 那这个陀螺是什么材质做成的呀？三号老师，
5: 我们是用传统的金刚木。
6: 哦，
5: 对
6: 哦。那二号老师，咱山东泰安是选用什么材料？
3: 枣木。
6: 它和那金刚木有没有不一样？是轻一点啊，还是怎么样？特色？
3: 它要比它稍微轻那么一点，而且它那个硬度还差不多。
6: 哦，一号老师呢？
4: 我是从网上定做的。
6: 哦，
4: 对，也是金刚木，然后韧性又好又坚硬，不容易裂。
6: 好，
7: 我再问问哈，三号，您说您这整个村都会玩？
5: 对，
7: 他是有什么文旅项目，还是说你们是有这个陀螺文化呀，还是咋的？
5: 我们玩陀螺就从狩猎开始，因为我们是狩猎民族
7: 啊，狩猎
5: 为了保持这个手艺嘛，一直传到现在，所以也现在不狩猎嘛，我们就把它演变成玩陀螺。
7: 所以你们也会做陀螺？
5: 也会做。
7: 然后您是不是整个村第一个在头上转陀螺的人？
5: 也有那么几两三个，
7: 但您是转的最好的，
5: 目前 number one。
7: 您最久转多长时间？
5: 头上大概也就在20秒30秒。
7: 20秒30秒，
5: 因为钢钉和肉饰在一起嚼在一起，那是疼的。
7: 明白了。二号，您能转多久？
3: 差不多，我要用头也就是几十秒。
7: 一号，您能转多久？
4: 也就20-30秒。
7: 都没敢吹太多，你看见没？
4: 头毕竟疼。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探针达人可以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7: 这怎么办？就我们穆德芬啊。
8: 这好，没有什么，有点三号怎么样？梦一醒，
7: 我听你的一把。
0: 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如果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就可以开始投票了。
6: 姥姥有答案。
0: 好，姥姥抢占了三号位，
6: 那就跟着吧，一并向前。
0: 哦，全部选三，为什么？
2: 老师那整体那个气质感觉是能干出这个事情的人。
0: 我问一下，能干出这样的事是什么气质？
2: 因为你看刚刚他一转过来给我那个眼神一到位，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了。
7: 老师一盯着他，海宽自己就想转起来，你知道吗？
2: 我就觉得这个气质一撞了一盯着我
6: 就是他。
0: 四姥姥，
6: 我觉得干这个事儿的吧，一般的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比较多，人家玩得好。另外你看他头顶也比较平。一号更像城市里的人，也许在公园玩过，但是呢不像是能顶15斤的吧。中间二号是女同志，不会玩这个去，所以我觉得三号有可能。
0: 姐姐，
6: 因为三号老师这身行头我觉得特别能体现出他们这个民族的那种特点，比如来了来宾呢，或者展示民族特色的时候，这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由大众普及的，比如小一些的，那我们一定也有一个就是非常闪亮的，别人做不了的。
0: 菊姐这个眼光也很独到啊，就从三位上台这个着装造型来看，
6: 你想一号老师穿成这样，他可能一身绝技，但总觉得他不是干这个的、
8: 对，
0: 你看那个二号姐姐和三号，像三号老师这衣服借都不好借，对吧？
6: 对，你看他绑腿是吧、这个袖啊。
0: 好， 那我们好像也是今晚第一次哈，四位探针达人观点一致，都选择了三号。三位谁是真的呢？请准备揭晓身份。
7: 哟啊，这不会是个陀螺吧？
6: 是啊。
4: 哎呦，这么大，我真不是。啊啊啊！
3: 我也不是。哦。
7: 不对不对，有反转有反转。
1: 那这绳是干什么的呢？来看一看。哦，
7: 他真会啊！
6: 一号又上来了。
4: 我真不是。啊！
1: 他抱眉心吗？哇！哎呦，还来了学生。
4: 走。一。五。
1: 两个。
7: 哦，哇！叠罗，走。
1: 能上去吗？
7: 真的假的？哦，哇哦！
0: 哇，大陀螺又来了。
1: 好。哦，
7: 真厉害。
0: 好，所以真正用头转起15斤陀螺的就是我们的三号嘉宾。旁边这位年轻人是
2: 我儿子啊，
0: 你儿子哈？哦，对，
6: 好帅呀、
0: 啊！也算是这个绝技后继有人了哈。
5: 对对，
0: 来，爷俩自我介绍一下哈。
5: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山古寨，叫谢金华。
9: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山古寨，我叫谢俊一。
0: 老谢是当地瑶族民间陀螺竞技代表性的传承人。哇！刚才也讲了，说就是在你们当地，你的家乡就是转陀螺，人人都会啊。啊，
5: 人人都会啊。
0: 但是真的转这个大陀螺不容易，你看这个表演之后，
1: 对，红了吧？
5: 钉子摸出来的。哇
0: 哇，这你练了吗？
9: 我会小的，不会大的。
0: 为什么没练大呢？疼，对不对？
9: 对。
5: 刚开始练的时候，要不是刮到面部，要不钉子。顶到这里，转到这里出血。哎呦，
1: 那您几岁时候开始练的？
5: 真正的玩这个大的，目前练有2-3年吧。
0: 我们知道这个转陀螺啊，这个打陀螺啊，是我们中国其实流传已久的这样民间的运动哈。
5: 对对。
0: 但把它做成这样的表演，在当地应该也算是一种特色哈。
5: 2018年，我都带了我的团队参加了省民运会，拿到了第一个的好名次。2019年又带了团队去河南郑州那边参加全国性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
0: 而且现在打陀螺也成为这个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当中的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在1995年，
5: 哎，对，
0: 被正式列入比赛项目。
5: 哎，对对，目前我在有个想法，如果有一天我能把它弄到80公分、1米左右，也许可能创造世界纪录。
0: 加油加油，我们也有一份礼物送给您，紫林

0: 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好，谢谢大家，
0: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过后的分数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司老师战队啊，8500分。紧随其后是海欢和菊萍战队各5500分，然后大锁战队是5000分。
2: 然后我们得分的
0: 孙姥姥能不能笑到最后啊？还有最后一题也是终极之战，因为我们这一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谢谢。好，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2: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4: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0: 哟吼，
5: 那别说了，走吧，不管是谁。
0: 不得先猜完了，你知道去谁家呀，对不对？什么样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呢？来，有什么样的资料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在城市的一隅有一家小店，没有华丽的招牌，也没有热闹的推广，但门口却常常排起长队，有人为了一口热饭而来，有人为了一份善意停留。这里没有收银员追问付了吗，只有一句暖心的吃饱就好。老板藏身烟火中，用一碗饭温暖了一座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0: 我不知道这个对应的视频啊是不是你们这个餐厅的视频啊，但是看了觉得非常暖心，不知道是谁的故事哈。来，我们现场可以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
7: 请问一号，您这个餐厅开在哪个城市啊？
3: 在山东菏泽。
7: 几点到几点营业呀？
3: 我们是早中晚都有，但是暖心餐的话是每天中午1点到2点。
7: 哦，为什么是1点到2点呀？
3: 因为它和正常收费的用餐人群区分开，错峰，对的。哦，
0: 就本身餐厅也有盈利。
3: 对，本身餐厅有盈利，然后是10元的自助。
7: 那您这个餐厅开的初心是为了社区里的一个，比方说便民服务，还是？
3: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5: 哦，啊，我问二号吧，问点基本信息，就是您这个餐厅主营是什么，然后什么时间段？不，二号、三号一起说一说。
2: 我这个餐厅是在郑州。
5: 郑州啊，
2: 那个是自助餐，
5: 也是自助餐。
2: 对对。
5: 那您这多少钱？
2: 我这是纯免费，
5: 三餐都是免费啊？
2: 我是只有爱心早餐和爱心午餐，没有晚餐。
5: 您盈利靠什么盈利呢？
2: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因为我们餐厅有二维码，但是就是我们没有收银台，然后你想付钱你就自己付，不想付你吃了就走，
0: 付钱随缘呢。
2: 那我就觉得你想帮助人，人家再去问你可以免费吃饭吗？当这句话问出来，是不是他的自尊心已经受伤害了？你既然想给人家提供免费餐呢，你就不要让人家再去问问。哦，
5: 你还保护了这个来吃饭的人的自尊心。
2: 对，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尊严的来吃。
5: 那如果说我去这个餐厅，我想付钱的话，有什么标准吗？
2: 没有标准，标准在你的心里。
5: 您实际收到这嫂子最高的数额是多少钱？
2: 挺高的，36500。
5: 36500，就是觉得您这个善举很暖心，他也支持支持您。
2: 对，
5: 然后方便您拿着这些钱再去帮助更需要的人。
2: 对对。
5: 哦，哎，他说这个数有零有整的，让我觉得很幸福。哎，
7: 咱听听三号。
8: 我的餐厅在天津，我主要是提供午餐，11:30到下午1点，但是我是限量的，就是我每天准备的食材就是这么多，如果今天来的人多，那我可能就早一点
7: 就没了，
8: 结束。对。
5: 那您主营业务是什么的？
8: 不是正常饭店，只是做这个爱心餐。
0: 那您靠什么维持下去？
5: 对啊，这个确实需要成本啊。
8: 主要的经济来源其实是靠我老公。哦。
9: 我想问问三号，你的饭店得有工作人员做饭吧？
8: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因为我的规模不大，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还有包括志愿者来支持来帮忙。哦，
9: 二号，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呢？

0: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从2020年开始了第一家爱心粥屋，那时候是爱心早餐，然后到年前了，都5年了，总觉得有个变化，所以又盘下了一个很大的店面。开始是早中晚，但是我们是全义工，然后确实很辛苦，从早上3:33起床到晚上8-9点确实太累，所以就春节前就把晚餐停掉，只有早餐和午餐。
1: 他说的一直有零有整的，3:33起床，
2: 那盘下来的这个店也要好多钱呢。
0: 差不多。
2: 那你这个钱从哪儿来呢？
0: 第一是大家吃饭可以扫码，第二我自己有收入。
3: 哎，这个算问隐私吗？就是您刚才讲，就是我普通人去吃饭是我可以扫码付费的，对吧？
0: 对对对。
3: 然后你统计下来一年，就是扫码收到的钱够支付这个成本？
0: 因为这个模式才有2个月多一点点。
3: 对，那就这2个月能核算上成本吗？
0: 这2个月有盈余。
3: 还有盈余啊？
0: 对。但是年前那2个月那是纯亏损的。
2: 那谁负责这个赔钱呢？是你父亲母亲还是亲人呢？
0: 我有工作。
2: 你干什么的？
1: 什么工作？
0: 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4: 啊，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2: 哦，你最多的时候吃饭有多少人呢？一般
0: 1-2000人吧。啊，就每天都是1-2000人，不是最多，就每天都是这样。
1: 好家伙，
5: 那他这您这得多大的地儿才能？
2: 就是
0: 4024.8平方。
1: 啊，4024。比如说有没有我就是因为您这餐我又救了个急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故事反馈到给您的？
0: 其实蛮多的，那个比如说在大年三十的时候，嗯，有一些他不回家的，然后他知道我们早餐是不打烊的，他就问早上中午啊晚上还有没有，我说没有餐，但是你们可以来，大家一起包饺子一起吃饭，他们就会讲一些他们的故事。哎呦，
3: 来海宽，可以问问一号。
6: 你好。
7: 你好。
5: 又开始看。
6: 认识我？您会做饭吗？
7: 我吗？啊，会做。
6: 给谁做？
7: 我自己家都是我做饭，然后餐厅的话有厨师，我主要负责前厅。
6: 您成家了吗？
7: 成家了。嗯，
1: 有女儿吗？
7: 有女儿。
6: 没有。
1: 这次你最信任谁？这三位你一打眼你觉得你最信任谁？
6: 我一打眼儿，嗯，我觉得3号老师能好一些。
1: 那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他还是
6: 没有？
4: 那杨帆，我想补充几个问题。三位隐藏者，你们每天大概会准备多少道菜？
7: 我这主要就提供一个主菜，一个大锅菜，这个是完全免费的，还有中午剩余的一些个菜品。
3: 好，2号，
0: 我们早餐是一个菜，还有馒头粥；中午是16道主菜，还有米饭粥、蒸品。
8: 我这边就是4菜1汤。
4: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3个人都说一下各自的餐厅叫什么名字。
7: 我的叫暖心食堂。
0: 我们的餐厅叫5家素食。
1: 它是素食啊。
3: 3号，
8: 我的餐厅的名字叫无爱厨房。
3: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4位餐厅达人，这是今晚咱们最后一轮竞猜，10000分的分值，请谨慎给出答案。妈
1: 耶，素食餐厅有16道菜？
5: 一呢，看着不太像干这。
7: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2: 反正这3个人一上来，我第一感官我就感觉是2号。
0: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
5: 1-2000人吃，我怎么觉得不可能啊。
8: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
6: 可以投了吗？
3: 可以投。
6: 可以了。
1: 嗯。啊，你这么，
3: 如果有答案的话就可以按键了哈。
1: 我们现在选1号2号肯定赢不了，我们只有选3号才可以搏一搏，对不对？
5: 对，3号
1: 只能选3号了。
3: 好，所以最后一轮1、2、3都有人选择了哈，咱们就依次来听一听。
1: 如果说按照我判断，我会选1号，因为1号首先 我特别爱这种十元的盒饭或者十元自助餐，而且他说的这种我觉得相对来说现实一些，二号三号都有点太乌托邦了，就是说我什么都是纯免费，然后我素食也给你准备16道，然后他又说一天一两千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对他会有非常非常高的崇敬。然后一号呢，相对来说

0: 就是我听懂了姥姥的意思了，就是大家都有爱心
1: 啊，对。
0: 但是二号做的那件事情，你觉得一般人做不到？
1: 做不到，对。
0: 海宽是第一个按下二号了，所以你的感受是很强烈的。
2: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考虑到二号老师，但我刚突然回想起他有一句话，他说那个价格在你的心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所以突然我就觉得我就应该选这位老师，他那句话打动了我。
0: 好，无论是谁哈，我觉得当他站出来的时候都值得我们去尊敬。
3: 对，
0: 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4: 请看大屏幕。
5: 我是打工的，
6: 我是个收破烂的，
7: 我是保安，我是物业上的，
8: 河南的，
7: 我是
8: 河南
7: 的。
6: 我是腿骨折了，不方便做饭。然后呢，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吃饭的地方，不要钱，我一直来这里吃饭。
9: 爱心早餐有馒头，有粥，有菜，啊，吃了很温馨。
7: 这一来到这儿，热馍热饭，吃吃的。
10: 以前呢，四五点钟起来，在家里啃
11: 这么多人在排队，
10: 馒头就过来了。现在的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12: 你啥工作？哎，
3: 这地儿是大呀。
12: 和老伴一起过来吃点免费餐，很好的。
13: 以前三年多前，
11: 二号哭了。
13: 我来从来没有吃过饭，没有喝过水，这有饭呢，我天天早上都来打饭喝饭。
7: 没钱，没时间，没有饭时候，我都不大吃了。现在有饭了，没钱早上来吃点热饭。
14: 感觉像家人一样的，给不是亲人，胜是亲人。
15: 谢谢张青，
6: 谢谢你张青，
3: 张青，
16: 谢谢张青，
3: 叫张青、啊，
7: 谢谢张青同志，谢谢张青，
13: 谢谢张青。
0: 场上的这位张青同志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二号，
1: 姥姥爱你，向你敬礼。哎，
0: 也谢谢一号和三号两位的配合。虽然故事的版本不是真的，但是我相信你们今天站在张青的身边，这样的故事也会鼓励你们，好不好？也谢谢你们的参与啊。
11: 姥姥，咱们十几年前在一起演过戏，正阳门下。哦，2012年的时候。哦，
1: 是咱俩没有同场戏啊。
11: 在门口有，
0: 戏份不多。
11: 对，咱们俩就那一场。哦哦。
0: 如果说到张青另外一部戏，可能现场有好多朋友会看过《武林外传》啊，
17: 小米，
0: 小米
11: 那个乞丐，小米
0: 乞丐，哎，对，哦，所以你说这个故事，影视里面的身份和现实里面他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冥冥之中还有一些关联？哦，哎，
1: 真好。
0: 在剧中，其实可能要靠别人的救济去生存，然后在生活当中，你可以你用您的爱心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11: 我就觉得，当你有一些能力的时候，能给大家一点点帮助和温暖和爱，挺好的。
0: 通过这个视频也看到了，清晨的时候很多务工的人员排着长队到您那儿去吃早餐哈。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想法？
11: 其实这个爱心粥很早了，2013年，我的那负责人他是郑州开最早的第一家爱心粥的。因为我第一次去早上5点多天还黑着的时候，我就看那么长的队伍，我就被震撼。所以每星期我都周三会去那里做志愿者，做2年之后，后来我就想，我在我门口弄一家吧，弄一家我就可以天天去做志愿者了。后来有一个朋友说，他说你要能做1年，我给你捐2吨大米。我说那行，谁知道过2月人家真给大米送来4000斤。
0: 哦，这就是一种爱心的传递。
11: 早上呢只有我一个人做饭，所以每天3:33定了表，就是这5年半是这样。
0: 但是看了视频，现在已经不是您一个人的爱心了，对吧？
11: 对，
0: 我感觉看了视频有好多的志愿者，
11: 现在每天都会有个70-80个志愿者去那里，还有很多外地的，就是他们坐高铁坐飞机过来，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去洗碗擦桌子，然后很多也是吃完饭就开始去摘菜。哦，就是大家把那里当家。
0: 通过这样一顿爱心的早餐，从最开始的素未谋面，现在成为了把爱心能够留在这里的人，成为了朋友。
18: 我刚才看那个画面，我最感动的一点是大家排队排得非常整齐，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爱心的双向奔赴。
11: 我们的客栈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张青老师之前在影视作品当中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今天突然又以这样的一个身份讲出这样的一个故事和您的人生经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想给你一个惊喜，请看大屏幕。

0: 小米
1: 呀，
0: 听说你开了一间福同享有难同
2: 真正
0: 的同福客栈，为你开心，为你高兴，为你加油，
3: 为你的爱心点赞，希望你的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4: 小米呀，为你高兴，为你开心，保持保持，加油加油
2: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我可以跟他握握手吗？
2: 可以，当然可以。
5: 好人一生平安啊，好孙子，哎，
6: 好了，
5: 做做好事儿啊，好孩子，好孩子。
2: 哎，姥姥，希望下次我们有更多的一起合作。
5: 好，
2: 好的，好，姥姥您坐。好，再次谢谢张老师，再见。来吧，我们也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冠军会是谁。
7: 姥姥全队今天
2: 大满贯的孙桂田老师18500分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领队。
5: 谢谢大家哦。
2: 接下来有请姥姥带领着所有的队员登台领取最终的大奖，有请。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孙老师发表一下今天的获胜感言。
1: 非常爱这个越战越勇，他锻炼意志，还锻炼机智，锻炼我们老年人的头脑。要是时间长了以后，我相信我能当侦探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也想像我们孙老师，像我们现场的观众一样，想来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我们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拿出

0: 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越战越勇的唯一通道。那真诚的欢迎每一位朋友。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卧摇，太丢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3: 爆火，
2: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
4: 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2: 你这把戏全抢走了，没人看主持人了。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是不是？
5: 开门大吉，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好吗？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他们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啊！来，五、四、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十二扇门全新的顺序。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选手，我们准备好了，你们呢？欢迎助理嘉宾龚允熙。

0: 的助力嘉宾龚运熙。前一阵我们总台热播的大剧《主角》，大伙儿都看了吗？
1: 都看了哈。其实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他们也都是各自人生舞台上的主角，而且都是我们传统文化领域的从业者。那至于我们今天通往梦想的这条路上，谁可以做率先登场的主角呢？我们就看看幸运的转盘先拽到哪个号码了哈。大声一点。看看是不是二哈？六号，哎，六号是真的跟我们这个主角的大戏太匹配了，因为您就参与其中了。
2: 对，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3: 哎呀，这上场就不一样了。
4: 欢迎你，因为我看过主角这部电视剧，然后你一出场其实挺惊艳的，但是你在戏里面演的是一个因为口音问题被换掉的。
1: 对，
5: 无一人他奉死气活更远。
6: 郭恩本，
5: 郭王宝，
6: 郭恩根，
2: 公公。
7: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
4: 然后楚家和就替了你的位置，是吧？
2: 对，顶替了下去。
4: 你就哭了。哎，你演得很好啊。
2: 那就是戏比天大嘛，你技不如人。
4: 你演得多好啊，是不是？
2: 谢谢，谢谢。
4: 你是真这个口音呢，还是你得装那个口音？
2: 我装的，因为我演的是宝鸡荣，然后但是我在生活中我是正儿八经的咱西安的。
4: 那你就那句你好好唱一下。
2: 听残言中途丧别无一人，他奔死气活更远。
4: 你看看人家能唱好
0: 的。哎，他看着特别甜，他声音其实还挺扎实的。
4: 那今天你是带着什么样的梦想来开门大吉的？
2: 希望带着家里人去旅行。
4: 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2: 谢谢。
4: 因为你是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你可以随便选十二生肖。
2: 好，我选马吧。
4: 马，马，请准备。一号门，一号，可以的。
8: 我太幸运了。
4: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简单的。
1: 对，他运气太好了，太好了。啊！
2: 哎，这不就是你的角色吗？对吧？
0: 对。哎，我就会这么一个。
3: 千千年等一回。
2: 我无悔，
3: 我无悔呀、啊！
2: 行啊，
4: 西湖边的白娘子换地儿了。
2: 歌名叫什么？
3: 千年等一回。
2: 千年等一回，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我们的白娘子，欢迎小青。他们俩穿的这两身衣服就是蛇年春晚
1: 小碗管乐
0: 演的那个借伞，就是那两身衣服，
1: 是的，
0: 特别合身，你看看，
1: 合身。今天后面老师给我缝了一个大补丁。
0: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这两位演员他们两个人是一对双胞胎。
2: 就是双胞胎，
0: 看不出来吧，看不出来吧。
1: 姐姐是细蛇、我是蟒蛇。
0: 自己说自己是蟒蛇。
1: 我们走到台上跟小尼哥互动一下。
0: 哎呀妈，我害怕。你干嘛？
1: 好久不见。
0: 好吓人呐、你要把我甩出去吗？
1: 来，姐姐快看，这么漂亮的男子，快去戏耍一番。
0: 戏耍像话吗？
1: 太帅了，好害羞啊。
3: 我也是小品演员，
0: 我专门给你们准备的，正好这个礼盒里面是
4: 成双成对
0: 两瓶酒，而且这不是一般的酒，这是我们的仰韶酒业给我们提供的仰韶彩桃坊地利酒，感谢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桃坊地利酒，中原的麦酿中国桃龙江，中原粮仓酿仰韶彩桃坊，祝你们的生活开门大吉，好不好？
1: 谢谢小尼哥哥，
0: 赶紧下去，
5: 给小尼哥整不会了。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继续加油。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羊猴鸡狗猪。
6: 就狗吧。
0: 狗行，狗可以，狗挺好。
6: 狗。
0: 狗，请准备。为什么选狗？
6: 可爱，我喜欢小狗狗。
0: 可爱吗？
5: 我的天哪！
2: 12。
5: 啊，他要去开这个门吗？
0: 你确定去开是吧？
5: 他不是有冰封吗？
0: 当然，我有必要提醒你，第一位上场的选手有一个冰封拳。哦，
5: 对对对对。
0: 你到底是想开还是想不开？我估计你想开，就是因为你想不开。
6: 我就冰封一下吧，我怕我想不开了。
4: 12号是最难的。
5: 对。数字越大越难。
0: 天不怕地不怕的，有点哈。那我们就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
5: 行。
6: 一下把12开出来了，挺好。
0: 好，你选择哪个？
6: 鸡。
0: 确定吗？
6: 我觉得没问题。
0: 鸡，请准备。2号门。哇，真会选呐！
2: 二号。
0: 哇，2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周开始了。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红脸的多尔顿，倒玉马。
2: 红脸的多尔顿，
0: 蓝脸的多尔顿。
1: 说唱脸谱，
3: 确定吗？
1: 你确定？
3: 说唱脸谱，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真棒啊，你们好，来热烈的掌声送给舞台上的各位。
1: Hello，
0: 大演员小演员，大演员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你好，
1: 小颖老师大家好，我叫王雷希，李派快板书传承人，是的，谢谢各位，
0: 谢谢小颖老师，谢谢大家。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0: 那你为啥被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选中呢？
1: 当时就是那个剧组就跑到戏剧院就愿来海选演员了。导演让我怎么表演，我就怎么表演，就按人家的节奏走。然后我就放得很开嘛，就很顺其自然。
0: 但你跟其他演员在一起的时间多不多？
1: 多呀。
0: 比如刘浩存啊。
1: 对，就有一次我们就去演那个去北京，特别的热，浩存就在我旁边坐着，看我流着汗，浩存就是风扇就一直举到我俩中间就这样。
0: 啊，他给你们俩一起吹。
1: 对，他跟我俩一直吹，一直手肘着。我就觉得他特别可爱。
0: 他很善良，而且他很本真哈。
1: 对，窦骁印象怎么样？
0: 窦骁哥哥非常的活泼，你见过他？哎，你仨所来的，今天你李希，因为他也是陕西人。
2: 他在那个角色里面。
1: 对。
0: 继续前进吧，加油！来吧，继续选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羊、猴、猪，选哪个？
1: 牛吧。
0: 牛，请准备。五号门，还行，还可以。 中不溜，
1: 还可以，中等，
0: 请按响门铃，加油！五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哇，太牛了！
1: 这扇门可能就是为今天的这个主题而准备的。
2: 我好幸运，有点幸运。
1: 你告诉我这首歌
3: 主角王菲老师
1: 是电视剧里的那首歌，
2: 是主题曲。
1: 你觉得她唱的怎么样？
2: 非常好。
1: 她学这个陕西味儿还是比较正的，是不是？
4: 自由云霄问里道，天鹅了月亮在更亮。
1: 歌名叫做
2: 主角。
1: 确定吗？
2: 我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太牛了，真的呀。

0: 味儿怎么样？尤其那个陕西味儿，
1: 很正宗，谢谢谢谢。
0: 琪琪，你也是一个戏曲演员吗？
1: 对对，我是唱花旦的。所以你看主角的时候，你应该也很感同身受吧？对，里面唱到的，影子被钉在墙上，这是我们戏曲人，我们要日复一日的练功啊，
0: 对，
1: 总有一天我们能站在舞台中央。真的，扎扎实实的。
2: 站在舞台的中央，尤其是通过这部剧，很多的这基本功都火了。漫卧云是吧？京剧里也有卧云啊。
3: 对，我们也有卧云。
0: 哎，你们俩要不要表演一下？来来来，
2: 漫卧云最长记录是多长时间？
3: 很多网友说是三分钟看主角嘛，那个电视剧，在底下练三四分钟，但在舞台的话，它有那个时长。
0: 哦，
3: 就是穿的纱。 就是惠娘穿的那个纱，拉开，往上立，
0: 有点像芭蕾。

0: 慢的伴对，各位观众，如果你现在打开电视，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握鱼儿，当然你也可以倍速播放，酸呐，酸呐，哎，这挺练的。
1: 怎么就倒了呢？慢点，慢点，太丢人了，这个掌声送给西奇，谢谢，谢谢，谢谢西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漂亮，哇，很棒，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选兔子吧。
0: 兔子吧，请准备。兔是7号门，5000。哦，
2: 也还可以。
0: 7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他现在是1257，
3: 5000就是真正上难度了。

0: 他没猜出来，
1: 会吗？
2: 听过。
0: 他没有刚才这么自信了。噔噔噔
2: 噔噔。但这要猜歌名还是有点难。
3: 是一个地方的一个歌。
0: 闽南的，是不是那个什么？
4: 因为他有闽南语在里边，然后他唱的故事就是薛平贵。
3: 走三关，当当当，一当当当，走三关。
1: 嗯，再想想。
2: 我会的歌全被他抽走了。
3: 哎呀，好难呢。
1: 想不起来。
3: 想不起。白马，骑白马，走三关，先骑白马走三关。
4: 啊。对了，
3: 身骑白马，身骑白马呀，走三关。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3: 身骑白马。
1: 哇，太厉害！确定吗？
3: 确定吧。
1: 那我就开了，那我就开了，那我就开了。
3: 行。
1: 那我真开了啊！
3: 啊，真开了。
1: 开。
3: 身骑白马呀，走三关，应该是吧。
1: 门。
3: 大。
1: 大。确定。
3: 要确定。
1: 那我开了啊，最后一个字出来可就没有回头路了啊。
3: 没事。
1: 金，身骑白马，回答正确。很厉害，慢慢想慢慢想，真想出来了。
2: 太厉害
0: 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你的曲库里有这首歌，自己慢慢给揪出来的，特别好。

0: 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雅妮。
0: 加油雅妮，加油。
1: 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特别好。你们最近秦腔演员是不是特别得意？
2: 对，特别。
0: 这部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2: 舞台带起。哎，
0: 你们现在演出有什么变化吗？跟过去比？
2: 就之前演戏的话，掐的就是老年人多一点，就现在哒哒哒哒，噌，我底下全都是年轻观众。
0: 剧场现在都坐满了，
2: 就感觉爆火。
0: 能不能知公知令的给我们来一段表演？
2: 行，
0: 好吧。
2: 我想唱个《晚晚腔》《草原借水》。

0: 特别好，那我们就再开一扇门，选择哪个生肖。鼠虎龙蛇羊猴猪。
1: 那假如说我龙猜出来，我就可以猜十二吗？
0: 要啥给啥。
1: 龙吧。
0: 龙，请准备。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他说了，四号门开完再开12号门啊。

0: 哎，你试试用秦腔的感觉唱，味儿会不会变一变？
1: 那个女儿国，那个是吧？
2: 对，《西游记》。
3: 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美不美？
0: 美得很。这歌叫什么？
4: 女儿情。
0: 确定吗？
4: 哦，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女儿情。

0: 真好，谢谢你的深情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聂哥好，我是郑如芝。
0: 这首歌太经典了哈。
1: 是的是的，
0: 老版的西游记
1: 的经典插曲。
0: 对，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漂亮，
1: 谢谢。
0: 现在他手中还有一个求助的机会，大家说他敢不敢去开12号门？
2: 敢，
1: 开吧。
3: 假如说我龙猜出来，我就可以猜12吗？
1: 试一下。
0: 真的？
3: 真是啊！
0: 天不怕地不怕啊！所以你的性格本身也就跟剧里的演员一样，是不是？哦，
1: 是。
0: 就那个倔劲儿，那种不服输，
1: 对，
0: 特别好。12号门确定要开？
3: 确定。
0: 自己冰封的门自己开。哇，
4: 太厉害了！
3: 一般12都留到最后，没有人开的，只能开12才会开。
0: 12号门，请就位。
3: 哎，他真的很猛。
0: 3万元，
3: 是
0: 有可能猜不出来。
1: 没关系。
5: 知道主角有主角光环，
3: 你们要谢谢他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去吧。
3: 加油！
5: 究竟是首什么歌曲呢？

0: 他知道了。当当当当当当。九九那个艳阳天吧。当当
1: 是吗？当
2: 当。你们有头绪吗？
3: 一点没有。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坏了，乱哼了。
4: 他哼的对不对？我也不知道。这啥呀？当当
0: 当。似乎在哪儿听过是吧？
1: 对。哎，我也觉得耳熟。你们觉得耳熟吗？
4: 耳熟，我特别耳熟。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是不是这首歌呀？
4: 没事，你有求助的机会。
1: 那也行。
4: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他觉得他听过。
0: 对，应该是有印象的。
1: 原因重现吧。
4: 可以，来，原因重现，请听。一阑珊可三阑首连，金梧桐树
2: 月第五夜。挺没出过。
0: 不是雨出
2: 落花千篇。
1: 夜阑珊，
4: 夜阑珊，
2: 名字不在歌里，
4: 听过吗？这首歌？
1: 哎，听过，但是不知道叫啥，
2: 好像是四个字儿的。
1: 夜阑珊，哎，猜不出来。夜阑珊，
4: 夜阑珊，
1: 哦，夜阑珊，
4: 这是你的答案。
1: 夜阑珊，可能不止三个字，
2: 好像叫什么红颜。
1: 夜阑珊之恋，
4: 夜阑珊之恋，
0: 孩子，下来吧，猜也猜不对了，
1: 就夜阑珊。
4: 这是你的答案，时间马上就到了，确定吗？
1: 夜阑珊啥啥啥，
4: 也想不到其他的。
1: 夜阑珊之恋，
2: 一冠怒发为红颜。
4: 一起期待。
1: 嗯，
4: 开，想不到别的了。
1: 想不到。
4: 门。夜阑珊怎能为红颜？大，你后悔吗？
1: 不后悔啊。
4: 真不后悔。
1: 想不出来了呀。
4: 不管结果怎样，你已经是个英雄了。
1: 对。
4: 哎呀，四万三是吧？四万三
0: 在抓心挠肝的，
2: 你太坏了！
4: 得数多长时间啊？
1: 但是真的猜不出来吗？
4: 哎呀，四万三，急！啊哦！哎呀，心碎了，心碎了。
1: 没事，没事。
0: 看看他，不是刚才猜1000块钱下来？
2: 你应该谢谢他，十二题谁能答出来？
0: 了，对，十二太难了、哦。
4: 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1: 什么
4: 想不想听听？
1: 听
4: 原曲哈、嗯，来揭晓正确答案。你完整的听一遍，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歌名，好吧？

0: 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徐明聪。
1: 谢谢徐明聪。
0: 好的好的。
1: 4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0: 好棒，
2: 好闪亮啊！
1: 全部清零。他的某些经历其实跟剧中的易晴娥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啊，在自己的努力之下，省琴是10年招一次生是吧？
0: 对，
1: 他也是靠自己的努力考进去了，也成了中坚力量。好好加油，
0: 谢谢，
1: 在舞台上，在生活中成为自己的主角，好吗？
0: 谢谢小妮哥哥。
1: 有点遗憾，但是呢，依然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小苏，继续努力。
0: 谢谢，
1: 期待大家能够走进剧院里面去看他的表演，为你加油，为你鼓劲，为你喊好，好吧？
0: 谢
1: 谢谢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我特别想请侯宇帮我个忙，真的，来吧来吧，
4: 何老师，
3: 因为我觉得你在我们这个舞台上有一些神奇的魔力，所以大家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4: 好
2: 好的
4: 好
2: 的。
3: 好，我们准备开始啊，3 2 1。
4: 5号
3: 差一点点，
4: 谢谢侯老师，
3: 加油加油。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谢谢大家。小林老师你好。
1: 你哪科的医生？你
0: 我是
1: 你保卫科的吧？
0: 中医全科的。
1: 现在一般那个咱们节目来中医我都不敢让人看了，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弄得我这心惊胆战的，我就算了，别看了。关键是我这打了粉底，他也看不出来我的黑眼圈，也看不出来我的气色。要不你把把脉？哎
0: 呀，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1: 你还有扎针？
0: 我不仅是一个中医全科医生，而且我的针灸也很擅长。
1: 行行，这样吧，这样我们一会儿选一位幸运观众，请他上来替我扎针，好不好？好，今天你的梦想是？
0: 我的梦想呢，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宝芝林，教大家强身健体，然后又能够给大家解厄治病。哎，
1: 正适合你自己哈。
0: 对，
1: 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小宁老师，
1: 加油！现在还有六扇门，属虎蛇羊。

0: 狼猴猪选哪个？
1: 选鼠吧。
0: 鼠，请准备。哇！
2: 哇，
3: 真会选呢。
2: 最简单呢。
0: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现在一二三四五六都没了，
4: 是的，现在就剩大数了，这六八九十十一。

0: 唱。哒哒哒哒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首歌不仅我会，而且是我小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
1: 对，
0: 叫《东风破》。
2: 东风破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叫王凯，我呢来自海南，现在就读于天津音乐学院流行演唱专业。
1: 加油！
0: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特别好。
3: 1000元。
1: 听说你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是吧？
2: 略火，略火。
1: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医。
2: 是的，做人当如剑吧，剑胆琴心，
1: 拳头蘸碘伏，
2: 边打边消毒。我可以现场来一段八段锦。
1: 行，现场来一段。
2: 那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养生动作啊，叫做双手托天李三焦。

0: 我站这儿我都能感觉那个地板的震动。他这八段锦有点生猛啊，你这八段锦确定是八段锦，不是那个把人打成八段的那种八段锦吧？你给我小心点啊，下面是春晚的舞台，我跟你说明年春晚的总导演得找你算账。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好的，
0: 虎蛇羊猴猪。
1: 那我选猪吧。
0: 猪，请准备。
2: 哇，你不上了。
0: 来，请按响门铃。

0: 谁说女子不如男？
1: 他绝对听不出来。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哎呀，这个旋律很熟悉呀、啊。
3: 听了他谁都好像谁都知道。
0: 对，
1: 这个应该是给我的，是吧？
2: 从小的时候，爸爸对我说。这都能编？不对，不对，不对。
3: 他不听戏，平时他要听戏，他不是这样。
1: 求助吧。
2: 哎呀，我还是选择一次提示吧，这个真的想不起来了。用这个关键词吧。
4: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七个字。
2: 七个字，
1: 这他就猜不出来了。
4: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想看第几个字？
2: 第三个字吧。女。
1: 说女子不如男。
2: 孟姜女。
5: 孟姜女。
4: 哭长城，
0: 孟姜女哭长城，还有六个字，
3: 急死了！这是我们的歌，
1: 那七个字给他关键词，他也听不出来。当当当当
3: 当，又来了。啊，多金。当当当当，他不好猜。
2: 哎呀，不行啊，这歌词就是想不起来呀、啊。嗯
4: 快给我扎两针吧！你的答案是
2: 还是想不起来。
4: 好，哎，好，我只能宣布，很抱歉，挑战失败。
3: 哎呀，
1: 这个真是。
4: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3: 他把我退了，全猜走。

0: 谁说女子不如男？
1: 太棒了，
0: 太棒了，你把他都急坏了。最急的不是我们，是他。他在门背后等半天了，你是不是挺生气的？
2: 对，我说我快急死了，我的头都要炸了，头都要炸了。
0: 背多长时间了？
2: 2个小时。
0: 两个小时，这背的挺难受的。但是呢，这位也是一位很资深的老演员。这种挑战对他来说真的不算什么，毕竟人也是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唱过豫剧的优秀演员，是吧？你觉得自己厉害不？
2: 厉害，
3: 厉害！
0: 谢谢你，特别好，加油啊！再见，
2: 拜拜。
0: 好的，很遗憾，咱这扇门没有打开，咱们只能把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呢，冻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冻谷酿造，加油！谢谢谢谢，休息一下。
1: 谢谢老师。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冻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冻谷酿造。好了，时间继续交给第二现场，我们还有四扇门。
4: 侯宇，你的手真的有点东西，来来来，
3: 我又来。
4: 就你虽然没有把自己转出来，但是你把选手转到台上吧，他那种心情还不如不上去。
5: 不如不上去。
4: 我觉得你这把说不定能把自己转出来。
3: 我自己转吧。
4: 行，
3: 就别上了，
4: 就别

0: 姐姐，希望你跟三号不一样，你可以在台上多打两题，不要一题就下来。
1: 好吧，我加油。
0: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酱油瓶舞，什么都能顶吗？能不能顶着酱油瓶？
1: 哎呀，好像也可以哎。怎么样？怎么样？哇
0: 哦！东谷一品鲜酱油，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嘞，漂亮。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叫包蕊，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的舞蹈演员。哎呀，
0: 乌兰牧旗的队员特别好。2026年马年春晚有一个节目，让很多人都红了眼眶，那首歌叫做
1: 《奔腾的海流马》。
0: 这个节目可以说是气势恢宏，舞台上有众多的演员，有乌日娜老师，还有
1: 阿如娜，
0: 还有许许多多来自乌兰牧旗的演员，
1: 对，
0: 其中就包括你。
1: 是的，
0: 对吧？
1: 非常有幸参与到了其中。
0: 你在哪儿？
1: 看到后面有一个女孩在勤勤恳恳地洗衣服吗？
0: 就是你。
1: 对，
0: 这也是你是吧？
1: 这是你吗？蓝色马甲这个小姐姐。哦，
0: 真好啊。这个节目和我们以往认知当中的具有蒙古族风情的那些歌曲还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它好像更静一些，但是呢更震人心魄。
1: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一版本，其实我们也改过了不下8个版本。最一开始我们是有很多的舞蹈动作，后来可能导演觉得说，无论是多么华丽多么难度技巧大的舞蹈动作，都不足以表现我们的情感。哎，那不如就化繁为简，所以就有了那个经典的名场面，一步一步往前走。
0: 与其说是海流马奔跑进了我们的心里，不如说是你们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我们的心里。
1: 我们所有人鸡皮疙瘩都会起来，热泪盈眶，就是那种对草原、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也借这个机会，要向所有的乌兰牧旗的队员们，包括你和你的同事们致敬。我也知道你未来，
1: 谢谢
0: 你们还会把蒙古马精神、把乌兰牧旗的精神传承下去。
1: 是的，
0: 加油。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想继续学习深造，我想学习一些编导、教员来丰富自己。
0: 可以，加油，提升自己哈。希望你今天有好运，也拿出你的实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好不好？
1: 好。
0: 来，选择哪个生肖？虎、蛇、羊、猴，
2: 它四个，
1: 那我就选虎吧。
0: 虎，确定吗？
1: 我确定。
0: 虎，请准备。虎是9号门，5000元，还可以。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哇，那它这个还挺靠前的，
3: 还有8号。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哎，这什么歌啊？
0: 完了。
1: 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0: 是不是不是我这个年龄听？是不是有点年代感？
2: 你们知道吗？
0: 我不会第一轮就要用求助了吧？
3: 嗯，大概率是。
0: 好像不在我的曲库里，没听出来。
3: 那我们就直接求助，
0: 求助
3: 试试看，好不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看歌名吧。
3: 来，关键字我们看，四个字，想开第几个？你想好了？
0: 第二个吧。
3: 我最不想让你选的就是第二个。
0: 完了。不，这就考我的语文呗。
3: 对。
2: 什么不什么什么？
0: 哇塞，好难呐！不不不，
1: 他这不好猜，我都不知道啥。你那个我都知道，两个都知道。
0: 我不难过。想不出来了。
2: 这个叫小尼哥。
4: 这个也是提示吧？
0: 想不出来了。
4: 搓手，他在。
3: 你再想想。啊，
2: 全部离手。
5: 措手不及，
2: 措手不及。但是它不是第二个字吗？
0: 哦，哎呦，我好像
3: 什么？
0: 手部，手部，
4: 手部运动，
0: 手部核实，手动脚，手部擦，

0: 包。你的答案是？
1: 后面想不出来了。
0: 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
2: 这什么歌啊？
1: 是什么？

0: 是歌手陈曦，小妮哥好，嘉宾好。
1: 他刚才你唱到副歌的时候，他就，哎，这歌我听过，我听过。
0: 豁然开。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0: 爱不释手。
1: 我的手都搓红了，朋友们。搓红了，朋友们。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好吧，很遗憾，虽然这扇门没有打开。但是你的脚步不会停息，继续加油。
0: 好，
1: 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谢谢。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包瑞加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内蒙古做客。
2: 侯宇。你可能需要给我们一些解释，你的手是不是有点什么魔力？
0: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能上来就很好了。
2: 对，不找理由了，我决定放弃你，我自己来了。大声的喊出你们的号码好吗？
0: 好的，好，
2: 来，
3: 7号、5号，
2: 再大声一点，听不见。
3: 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号，5
2: 刚刚让你自己转，你都未必能转到二号。
0: 真的，真的，真的。
2: 然后我放弃你了，老天又选择了你。天哪！来吧，送你到小宁哥身边哈。
0: 好吧，好吧，我终于要和小宁哥见面了。
2: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欢迎侯宇，
0: 欢迎小宁哥，
1: 终于见到你了。最近一直在关注你的精彩表现，非常非常的优秀。
0: 谢谢
1: 为你骄傲。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侯宇。
1: 侯宇已经四登春晚的舞台了，是不是？
0: 好像是。哎，一晃这么多年，这是2017年。
1: 2017年第一次吗？
0: 对对，2017年。
1: 哪个？哎，扮上有点认不出来。
0: 这你能找到我吗？
1: 我呢，这是你吗？
0: 啊，这个是2024年。哦，
1: 24年。2017、2024，
0: 哎，这个是2025年。
1: 行啊，
0: 这个是《难忘今宵》的京剧版。

0: 嚯！
1: 我们唱完《难忘今宵》之后啊，在谢幕的时候就占 C 位了，你知道吗？哦，
0: 你占了我的位置。
2: 没有，你在你后面。
1: 我卡的是鲁豫哥后面。啊、哦。

0: 就这样，然后那镜头都对准我们，然后我就说那我的提气这样，在谢幕的时候你们说结束语的时候，其实我都特别有精气神在那，然后他们很多网友都晒到网上
1: 说你怎么着，
0: 说戏曲演员眼睛真有神，侯宇都站 C 位了，
1: 你看看他就差从鲁豫老师手中抢过话筒，我来说没人看主持人了，就你这眼神把戏全抢走了。猜歌怎么样？刚才在后面
0: 我会的都让他们猜走了。
1: 没关系，享受这个舞台。啥梦想？
0: 希望继续还能参加央视的晚会、嗯、然后我们家那个电视啊，看我自己在晚会里的时候有点小了、嗯、我想给它换一大点的。
1: 好，我们一起为侯宇加油好不好？蛇羊猴，
0: 那就蛇吧。哎，咱们是蛇年春晚、啊、
1: 对呀，多有意义。
0: 对，
1: 25年蛇年春晚。 嗯蛇，请准备。
0: 啊，真的吗？
1: 十全十美，这数好，10000元，好吗？请按响门铃，十号门，
0: okay,
1: 加油！
0: 是啊。嗯，
1: 去吧。

0: 情变了。这只能听一遍吗？
1: 对。
0: 啊，武家坡。
1: 耳熟吗？
0: 哎呦，真没听出来什么歌。完了，
2: 武家坡
0: 2021。
2: 当年的
0: 对。啊？这是不是那个？
1: 你唱。
0: 风书信来的桥，祖国黄忠成功劳，站立在营门传令号，大小儿郎听歌谣，是不是这个？
2: 镇丁郡丁军军傻大将涛涛，淘尽后天下一统是正道。
0: 他知道，
3: 对，他知道。
0: 心定金山，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哇，
3: 好
1: 厉害啊！

0: 唱得真好，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胡雨林，是一名音乐制作人。胡雨林也是我们中国唱将的一位优秀的选手，
2: 是中国唱将的学员。谢谢胡雨林，谢谢，加油加油，谢谢，恭喜你。
3: 成功的打开了十号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没有用求助，
2: 很厉害很厉害，
4: 可以换电视了。
2: 你小时候没人让你唱青衣吗？你的形象啊，你的声音其实也很适合青衣啊。
1: 哎呀，每个老师都这么劝。
2: 嗯，
1: 你看你扮相这么好，这么秀气，然后呢又大高个儿，然后嗓子呢大小嗓都有。
2: 那你为啥不听他们的呢？
4: 我大嗓更好啊。
2: 哦，
4: 而且我吧小的时候就这样，就做不太上来那种特别那种戏风，你明白吗？
2: 我懂我懂，就喜欢给人当妈。
3: 给人当妈。
4: 他性格确实还挺男孩的那种。
2: 来一段好不好？来一段。
4: 那我唱个老旦吧。
2: 行行行。
4: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这不是？
2: 我都成你儿了，我的儿。哎呀。
1: 换了一段，又是儿子。说来就来，你看这个转换自如，哎，很年轻，但是我听说从小学戏也是长在一个梨园世家，我们再开一扇门，再聊聊这个故事，好不好？猴羊，
4: 那就猴吧，我是属猴的，不是属猴，我姓猴，什么属猴？
1: 行，猴，请准备。 头是8号门，
4: 应该比刚才那个简单点了。
1: 8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出发。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好极了？歌名叫
1: 苏三说，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苏三说回答正确，一万五了
1: 啊！有人来唱。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子墨，然后今年18岁，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
2: 18岁，
3: 哇，他唱得好好呀！
1: 谢谢。
0: 18岁又怎样？侯宇18岁都大学毕业了，你知道吗？
3: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1: 哇，好厉害，侯老师！
0: 你知道他当年是14岁考进了中国戏曲学院，哇，也是那一年最小的大学生，
4: 太牛了！
0: 然后18岁大学就毕业了，
3: 对。
0: 大学毕业就进入到了
3: 工作单位，我工龄都20年了。
0: 你工龄20年，你戏龄多少年？
3: 34。
0: 戏龄34年。
3: 我的儿。哎呀！
0: 来，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来自京剧世家。嗯，
3: 我爷爷是尚小云先生开的科班，叫龙春社。哦，嗯，
0: 京剧院青年团也是曾经。

0: 经爷爷学习。
1: 对，我小的时候就听家里人说，我爷爷最早就是在北京京剧院老青年团刚成立的时候就在那儿。然后没想到呢，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阴差阳错的就进入了青年团。然后我们现在还，我还在这个团，他还叫青年团。
0: 只要在青年团，你永远是青年。
1: 对，我永远是少年。嗯。
0: 戏曲你已经是非常驾轻就熟了，但是录制其他节目，你再回来，你会不会发现自己的领域又拓宽了？
1: 其实有很多感悟，通过这个电视和现在的这种行业的各种结合，我就发现其实我们要是想往人那边上靠一靠，学个皮毛，还真得学点什么。
0: 是的，得相互借鉴，不能老把自己这封在梨园里，你得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看看这外面的别的艺术门类是什么样的，也能够取来为我所用，对吧？毕竟这也是一位老艺术家了。
1: 他没有，不敢当。
0: 多少那个学的过程啊，我觉得唱还好，但是唱跳这事儿可能就挺需要你费一番功夫的啊。
1: 我一开始也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有点难，但是后来我把它转换成戏曲的学习方法，我就马上会了。
0: 会了，大家想不想看看会了是啥样啊？
2: 想。

0: 协调哎，
1: 太厉害了吧！这还，这谁还能看出来这是我娘啊？特别好，他的求助还没有用，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再用自己手中的求助去挑战今天的最后一扇门。
0: 不要求助，直接拿走。
2: 快来吧侯老师，
0: 快来快来，
1: 最后一扇门羊决定开吗？
0: 开不开无所谓了。
1: 最后一扇门是2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来到35000元，答错了全部清零，你做好心理准备。羊请准备。行，好，我把羊叫出来他就没有退路了，他后悔也没用了。11号门
0: OK，
1: 加油，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请按响门铃。为侯宇加油
3: 加油。

0: 你们不可以说。嗯，听过吗？
1: 好像听过。
0: 在哪儿听过？
1: 就哪句？
0: 你赶紧求助吧，你
1: 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1: 那我听一下原声。
0: 那我要提醒你，侯宇，一定要听，而且要记。来，原音重现，请仔细听。

0: 什么的花。
1: 刚才他唱的啥？
2: 哎，我真没听过这个，我瞎猜吧。这个歌吧，它可能有一个花字，灯笼下花，不是吧？一路繁花。
0: 应该是什么的花，对。嗯，
2: 哎呀，我看看这边。
1: 行，我让让，我让开，你往这儿走。
2: 往这边看看。
1: 都不知道，谁能猜出来？哦，
2: 那些阿姨应该都不知道。
1: 来，
3: 那叫频繁换位置。
1: 来，时间不多了，最后三十秒。
2: 哦，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别的倒计时，那个一，
1: 是一生所爱吗？
2: 对对对，哦，一生所爱。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不看别人了，你给我点时间。
1: 没时间了。
2: 不是，我知道是哪个。一路，算了，就到这儿吧。
1: 你最后的答案是一路繁花，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放弃了。来，我们听听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一点都
0: 没有。刚才那个侯宇特别激动，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
1: 就
0: 那个左手指月，
1: 夏点点姐姐那个歌跟那个巨像。
0: 哪里像？欢迎小甘，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小燕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
2: 《借过一下》。哦，
1: 你瞧瞧，我又知道一新歌。
0: 不遗憾了哈。行，谢谢小甘，谢谢
1: 甘明瑞。我就等着你送我一台电视了。
0: 我凭什么送你台电视？谢谢甘明瑞，谢谢。我觉得你今天玩得很开心。
1: 对呀、啊，主要是能见到你啊。
0: 很高兴见到老朋友。我觉得你非常棒了，因为如果你不猜这首歌，我估计二现场的选手可能也猜不出来。
1: 对，
0: 我们来问问他们好不好？来，我们欢迎二现场的各位选手来到舞台。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开门大吉，
1: 我问问没出场的四位，刚才这歌你们猜出来了吗？
10: 没有。
1: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上场也猜不出来，
11: 撇过一下。
1: 行了，可以了，你也不遗憾
5: 了。我吃足了。
1: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全部清零了。谢谢各位，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门大吉，希望每一位有梦的人都能有机会追梦圆梦。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12: 胜利就在前方，我们你就有希望。
1: 谢谢各位，谢谢。

0: 没有，东谷一品鲜酱油管够，行吗？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
3: 新月，
4: 干杯！
5: 喀什尔高原之旅，
6: 拉开序幕，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7: 真漂亮，这真好看。哇！
8: 卡拉土著喝，
9: 我们给我们远道的朋友表演一下马纳斯好不好？
10: 欢迎你们来到穆什塔格冰川公园，
11: 最高就是七千，
12: 太美了！
13: 真美！
14: 耶，幸福路上。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龙马郎，融合三大产区，专利工艺酿造，浓头酱味，异香多味，浓酱鲜香，龙马奔腾，龙马郎。
4: 乐奇，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我开车沿着这一314国道一路向前，奔赴辽阔的帕米尔高原。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喀什，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有着2100多年的历史。自古，它不仅是向外寻求开放的贸易通道，也是多民族融合交汇的走廊。如今的喀什古城就是一座鲜活的大巴扎，织物、铁器、乐器、特色美食随处可见，一眼望不尽的风物让人目不暇接。随后我会在白沙湖与杨迪和李雪琴会合，所以在这里要给他们挑选一些惊喜。
12: 辣皮子囊铁咖啡，我没看错吧？哦，这都是囊用的杯托嘛？
13: 对，是的，这是用囊软把咖啡装到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玫瑰囊拿铁，里面装了我们的本地人爱吃辣皮子，
12: 就是它真是那个咸辣的那个味道。
13: 对，是咸香口。
12: 我要一个三分

0: 熟的杯和七分熟的杯，要糊一点的，还要嫩一点的，是不是？
1: 都是我们手做的，所以它的形状会有一点不同啊。我给你做两杯，然后给你教一下。
0: 好呀。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我要把这个辣皮子咖啡带给我的伙伴们。
1: 好，可以。
0: 开启我们的第一次旅程。我要给朋友挑选一件礼物。这帽子行呀，还能防晒。
2: 对的。
0: 然后早晚温差大的时候还可以御寒。好大的囊啊。哇，小脸神器。很香，我买一个。我今天终于在逛喀什古城的时候发现了现在爆火的新疆小羊的一个小店，而且可以自己手工制作。
3: 要先选羊，然后选你喜欢的帽子，然后再选我们的裙子跟饰品。
0: 好可爱。噔噔噔噔，我是一只精致小羊。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漂亮的，给雪晴拿一条这个吧，冷的时候可以披，热的时候还可以当做这个拍照。我到喀什抓羊屁屁，好可爱啊。

0: 买两个鼓给杨迪和雪晴，然后情到深处我们就可以舞起来唱起来跳起来。准备就绪，我们前往白沙湖和他们相见咯。
1: 2000多年来，商人、僧侣、使者都从喀什出发，穿越帕米尔高原，走向更远的地方。今天我也要从这里出发，去接上我的两位好朋友，沿着 G314 公路开启离天空最近的走心之旅。 G314 喀拉克伦公路又叫中巴友谊雪山路，这条公路全长1224公里，穿越帕米尔高原，一路冰川湖泊，峡谷连绵，直通红旗拉甫国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跨境公路之一。沿着 G314 一路向南，我路过了克州冰川公园，入口是风蚀而成的赤红丹霞地貌，往里走被火山灰浸染的黑冰川藏于山谷，一红一黑，反差震撼，碰撞出独属于帕米尔的苍茫。
0: 拿装备，在那儿干活，这氛围感不就来了？小礼物拿好。天哪，眼见为实，帕米尔高原上的蓝眼泪。嗨，
2: 新月，这是我能发出最大的声音了。
3: 嗨，
2: 久等了，久等了，
0: 终于见面了。
3: 好美呀！
0: 你是说后边的葫芦还是说我？
3: 你当然是你
2: 了。所有都很美。
0: 我们抱一下吧，真的是第一次见，是不是
2: ？Hello。
0: 嗓子都哑了呢，
2: 就是本来昨天有点感冒，但是还好不咳嗽了，现在嗓子就开始哑了，没事，不影响。
3: 他这个打扮加他的嗓子，特别像带这趟线的导游，
2: 且就是每天工作很繁忙，
3: 已经带了一整个暑期了，
0: 就一直用一个麦，
3: 对，一直在带。
2: 观众很少听到我这么低沉的声音。
0: 坐着坐着聊，坐着聊。哇
2: 哦，太漂亮了。
0: 知道要和你们见面，所以我带了点见面礼。哦，
3: 是什么呢？
0: 这我觉得可以一人一顶吧。
3: 好，
0: 又可以防晒，又可以保暖，因为这儿其实温差大。哦，
2: 谢谢。
3: 我这儿丑吗？
4: 嗯，很难看，不知道在干什么。
0: 这个是羊毛围巾。哦，这是送给雪晴。哦，
3: 谢谢。
0: 它披起来也好。
2: 早晚温差特别大。
3: 谢谢。
0: 这是喀什特色手鼓，
2: 就是那个打起手鼓唱起歌那个，是不是？
0: 对。
2: 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雪晴是第一次来这边吗？
3: 我第一次来这边，我去了好多趟，阿勒泰呀、伊犁呀、乌鲁木齐那边，我们总去。
0: 我也是2025年去的伊宁。
2: 我去过赛里木湖，其实我上一次来新疆的印象就是去赛里木湖。
3: 赛里木湖的这个海拔是不是还可以？
2: 反正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原反应，应该没有这儿高。
3: 这有多高啊？
0: 3300米。
2: 第一次来高原的朋友一定要就是循序渐进的上来，如果是突然来到这么陡，尤其那种一口气到4000多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3: 咱真得先到3000多。
2: 对，
3: 明天到4000，对不对？
0: 明天到4000，可能还会有5000。我从来没有到那么高的地方。
3: 5000是我们徒步上去，还是说有这交通工具啊？
5: 徒步。哦。
6: 这个是吃的吗？
0: 这个东西啊，是我从喀什带过来的，它叫辣皮子馕咖啡。
3: 辣皮子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馕，超级喜欢吃辣皮子馕。
0: 我原来没有吃过，我吃过辣皮子拌面是我的最爱。然后这个辣皮子馕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尝，味道确实很特别。
2: 它比普通的馕里面还加了一些调味在里面，是不是？
3: 因为它现在不是硬的吗？软的时候它老香了，它中间夹的是辣皮子馅儿。
0: 主要雪晴，这还是个杯，咱不能真是真正你挖到底儿，它就成不了咖啡了。
2: 我怕我的那个大杯变中杯，所以我就只吃这个边儿，它已经是中杯咖啡了。
3: 辣皮馕太好吃了，
0: 自己做个拿铁。
2: 哦，你看，辣皮馕的芝麻都已经浮起来了，倒点玫瑰花碎，
3: 好喝，好喝，好喝。
0: 干杯！
2: 干杯！
0: 汉密尔高原之旅
2: 拉开序幕。
0: 你最近欣赏这白沙湖吧？图片上和真正看还是不一样。
2: 不一样。
0: 确实是美的，它就是很像一幅画，它这么近啊，
3: 还不像赛里木湖那种。
2: 对。
0: 而且你看它那边不都是白沙吗？其实它这个不是三面环山吗？嗯。布伦口水库修建之前，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湖底它是有白沙的。然后强风口它一吹，它就把这个白沙都吹到各个山头了。千百年来，这个白沙会层层堆叠，会这样子。等到有风的时候，当地的居民说这个山是会有沙沙响的，就因为那个沙子会有响声。嗯。所以它又叫响沙山。哦。你看那边还有雪山。
3: 真漂亮，怪不得在这儿精挑细选一个位置。
0: 可不是，一半雪山，一半湖泊，一半白沙，
2: 这种地方都特别治愈我们。嗯，能不能治好我的嗓子啊？
0: 你看这边还有那种像牦牛啊，是可以拍照打卡。
3: 好白哦，
2: 这个牦牛是不是游客可以骑的那种啊？
0: 我觉得好像是。嗯，去看看吧。
3: 牦牛
0: 它好奶好白呀。嗨，
2: 你好。
5: 你好。
6: 你们好。
5: 它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6: 你们猜一下它是男孩还是女孩。
2: 公牛，公的。我猜是公的。
6: 对，它是公牦牛。
2: 怎么区分？
6: 牛角大一点的就是公的，牛角小一点的就是母牛。
5: 它能摸吗？
6: 可以，它有洁癖的，姐姐。
5: 快过来吧，
6: 快！没事，没事，哥，
2: 他真的，
6: 他就吓唬你，
3: 不敢不敢
0: 摸摸你啊！哇，他真的，他真的是有洁癖。他叫什么名字？
6: 他叫百万。
2: 刚才看到这个百万这个状态，谁敢挑战其他？
3: 不敢不敢，
2: 不敢，
3: 我不敢不敢，摸都不敢。
6: 其实它骑上去比这个摸着还安全，
2: 骑比摸安全，
6: 可以试一下。
2: 我试一下，
0: 你可以吗？
2: 我是可以，百万可以吗？
0: 你可能骑一下你嗓子就好了。
6: 你相信自己，
3: 神牛，
6: 来哥，
2: 百万。哎呦喂，
6: 哎呦喂，没事哥，来吧。
2: 在上面会怎么样？
6: 在上面很好骑的，来。
2: 他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6: 一、二、三。OK。哎呦，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快快快
3: 快
0: 快！
3: 快拍快
0: 拍拍快拍！
2: 我的笑容已经僵了。
5: 加油，迪哥！
0: 他没有看见你，他听不到你。
5: 好，哎呦，妈呦，哎呦，妈呦，妈呦！
6: 没事，
5: 迪哥，
6: 他就动一动，哥，没事，安全。
3: 迪哥，你要不快下来吧，快快快把他搞下来。
6: OK，
3: 腿都软了吧，迪哥？快走，
0: 你要尝试一下吗？
3: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了，我不了。
6: 你来，姐姐，
2: 你要试啊？
5: 你要上去啊？
0: 我感受一下。
2: 清月，你小心哦。
6: 一，
0: 你小点声，你小点声，你别让他知道。
6: 好，一二三。OK， 你只要不碰他肚子，他就不会走。
2: 这已经是那种勇气挑战了。
0: 而且他没有味道，
3: 干净吗？他洁癖，
2: 没有牛味儿。你还摸他脚？清月胆子大呀。哎呀！哎呀！第一次遇到就是说没事，他没事，但是每次都有出点问题的。
0: 谢谢百万，谢谢。
2: 新月挑战完成，
0: 挑战完成，
2: 骑我们的百万牦牛。耶！接下来是李雪琴挑战时间，
0: 感受一下，他其实真的没啥事。
7: 敢？
3: 我敢，其实敢，
2: 其实敢，来一下。
6: 你要试试牵一下吗？
3: 别给他牵，给他牵是不行的，给他牵我就完了。
2: 耶、yeah, ，记录下来了。
3: 他几岁呀？
6: 他八岁了，差不多人类二十。
3: 那还是个青年，辛苦了，百万辛苦了，
2: 他今天好像状态就是只想待在这儿。 晒太阳。
6: 他昨天其实上过班了
0: 啊，他有休息日的是吧？
6: 对，上一休一，
2: 所以我们仨属于让他加班，
7: 对，
2: 心情有点不好也是很正常的哈。
0: 其实我说牦牛是那个汉米尔雪山上的高原之舟来的，
6: 对对对，
0: 然后路况不好的时候它是可以驮各种物资上山的。
6: 对，
1: 牦牛天生适应高原缺氧与凛冽严寒，牧民们把牦牛视作忠诚坚韧的守护者，暴风雪里驮物资寻边境，一代代牧民靠着它们守护着帕米尔高原。
2: 这一片太美了，
3: 这块好，这块视野好啊！
2: 你站这儿，我给你拍张照片。
3: 行。
2: 这个地方又可以拍到湖，又可以拍到雪山。再来一张。
3: 已经在拍了，拍完了都。
2: 拍完了？
3: 什么呀？我还没有开始，你也没有三二一，你拍。
2: 来，准备，三二一，三二一。
3: 你给我拍一个背影怎么样？
2: 可以啊。再来一张，三二一。
3: 标准游客照，
2: 非常好，像假，哎，
3: 可以
2: 像抠进去的一样，
3: 可以，我给你也来一点，
2: 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3: 三二一，
2: 正面拥抱，闭眼
3: ，OK， 来三二一，再来三二一，
2: 可以，
3: 不错，真漂亮，这真好看。
1: 白沙湖是布隆口水库蓄水后形成的高原大湖，因为湖水中富含矿物质，在阳光下折射出这种不可思议的蓝色。民间一直流传白沙湖就是西游记中沙僧修行的流沙河，这里雪山白沙与碧水相依，也是帕米尔高原最治愈的秘境。
0: 这回我们正式出发了，我们特意请了一个小伙伴，这是我们的沙利大哥，
8: 欢迎沙利大哥。
0: 这是我们当地的首先人，车开得很厉害，而且这边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民族文化呀，我觉得沙利大哥看到了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9: 我们这边是克格孜族，就非常能歌善舞，非常热情好客，也有很多我们的非遗文化，我向大家带到非遗文化，
2: 体验非遗文化，
9: 大家走吧，
8: 走。

0: 下车，
1: 哇，热闹！
2: 嗨，
3: 老师们好！
4: 哇，您好，您好，
1: 好热闹！哇，
3: 欢迎你们来到帕米尔高原。
1: 你好，
3: 你好，老师们，欢迎欢迎，
4: 谢谢。
3: 现在我们举行的是我们克格勒族帕米尔高原在草场上的一个聚会。哦。
5: 他们唱的这是什么呀？
3: 我们柯尔克自语的歌曲。哦，
6: 姐姐们在织什么？
3: 织毛毯、毛衣、
5: 毛毯，
1: 好漂亮啊！
3: 都是纯手工的，一针一线都是他们手工织出来的。
0: 哎呀，这边热闹啊！
3: 这个是我们柯尔克族的苦木子，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5: 你看，这来了。
6: 对，
5: 就非常有那种民族风味，
3: 原汁原味的，非常好听。
1: 好听。你们这帽子戴的还挺有特色的。
3: 他们戴的帽子是我们克尔克族组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5: 但是我感觉他们的头上这个头饰好像有一定重量，
3: 十斤重，
5: 十斤重。
0: 这个必须每天都要戴吗？
3: 他们结婚的时候，
5: 结婚的时候戴，啊，
0: 或者盛大节日的时候
3: 要。我们聚会、唱歌、跳舞的时候。
5: 它里面是放了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厚？
3: 里面是布条，就是40米长的，缠在里面，
5: 啊，一直缠绕。
3: 它外围是首饰。哦。每个首饰都是有名字的，
5: 首饰还取了名字。
0: 那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名字叫什么呀？
3: 这边都是鱼嘴。
0: 那三角的呢？
3: 三角的我们也称之为三角。
0: 啊，也叫三角。
5: 一下就把它的名字说出来了。
0: 我说出来了。哎，
5: 看到这个三角没？它就叫三角。
1: 我们男士戴的白色小毡帽，这有什么寓意吗？
3: 你们可以猜一下。
5: 哦，这个帽子还有寓意啊？
0: 猜寓意啊？
5: 我猜它什么呢？我想想。
3: 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5: 已婚人士，
3: 不是，
5: 像雪山，
3: 对，雪山，
1: 它那个方向那个就有点像小白帽子。
3: 我们是马纳斯英雄第一任妻子哈尼凯设计的，白色是我们象征着我们克尔克族的这种，内心洁白、善良的意义。嗯。
1: 您说那个马纳斯是史诗，
3: 现在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嗯，我们马纳斯英雄史诗讲述的是我们克尔克族族千年的游牧生活，讲述的是我们马纳斯和他的七代子孙一块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爱好和平、追求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故事。嗯，马纳斯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是我们民间艺人口身相传保留下来的，
5: 在吗？传承人谁是
3: 在的？在的，我们传承人
5: 啊，在啊，
1: 我也是。哇，
0: 这么年轻的传承人啊！
7: 新月姐，杨迪哥，
0: 你怎么称呼啊？
7: 哦，谢尔妹妹，提叫我谢尔就行。哦，
0: 谢尔你好。
5: 谢尔你好，你好，
7: 我是这个克州州级的马纳斯的非遗传承人。啊，
0: 你几岁啊？哦，
7: 今年19。
0: 才19啊？19你就传承了？
7: 我从3岁开始学的马纳斯。
5: 刚学会说话没多久，马上开始学习马纳斯。
0: 就是为什么会选中你做传承呢？
7: 我是祖传的书，妈妈的外曾祖父就传下来这个马纳斯的书籍，然后。妈妈就是用克语文字念一句，我学一句，这种背下来的。现在能背下来差不多10000行。
1: 一万行？
0: 一共多少行啊？
7: 一共23万多吧。
1: 16年背10000行？
5: 我的天哪！
7: 比这个荷马史诗还要长。
5: 如果把它唱完，要唱多久啊？
7: 据说是要唱6天6夜。
5: 我的天哪！
3: 那老师们，你们想不想感受一下我们那个马纳斯的氛围？
0: 可以吗？有这个荣幸吗？
3: 我们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表演一场马纳斯，好不好？
8: 好，
1: 谢谢，
0: 谢谢。
5: 这个我第一次，
1: 我也没听过。
5: 问的时候都有点一知半解了，不知道怎么个呈现方式。嘿，
9: 야이타임바털마나스트악바르티암골도서아이타늠잘간벌버서그비두근그비춘급줄룩든그니춘자르무두근자르무춘자란다든그니춘자는다토르한기시족자르끌다뜨버르다삭바시타와삭볼로부아남바시타삭다나길에러러롱오이
7: 알람단아시간스르두갭아스만단근든누르두갭아이단아측뚫르간갭아이타벨세투근그스아르타르트난
10: 마나스是科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最初没有乐谱，
2: 伴随着库姆兹琴声代代传唱，全靠歌者口耳相传，一字一句写尽柯尔克孜族数千年的游牧岁月与民族风骨。马纳斯当年带领族人守护柯尔克孜族的草原牧场，捍卫家园安宁，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守护之志，如今延续到了帕米尔高原一代代守护边境线的护边人身上。

0: 哎，我们有没有国通语的版本？我们三个可以体验一下。
1: 有个一小节的，就是最结尾的部分。
2: 好，
1: 他这么唱的：英雄马纳斯的故事，让我们永远要血肉相连。
3: 来试试看，预备，走。

0: 我们可以看出还有一个婚俗表演，跃龙。2008年的时候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一下吗？
1: 行行行行，
2: 体验婚礼，
1: 感受一下，
3: 来。

0: 我让他慢点走，就你不要那么着急娶我的这个妹妹。两个长辈是女方的。
1: 新娘在底下，
0: 我们克里克斯结婚要从一个草场嫁到另外一个草场，距离比较远，女方很伤心，哭了啊，哭了。然后上面撒的是喜糖，坛子下面坐的是新娘和她的长辈，
1: 因为要送女儿出嫁了，舍不得
0: 啊。长辈在下面教育她女儿，你去那边要好好照顾爸妈。
2: 要孝顺他们，整个村子人都来了。对，整个村子都在。在这片草原上听到的约龙，是柯尔克孜族藏在歌声里的温柔。没有复杂的乐谱，随口唱出祝福与期许。他们婚嫁相聚时唱起，代代口口相传。 把草原的善良与浪漫都融进短短的说唱里。原来高原人的浪漫，从不是沉默的山河，而是愿意用歌声认真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

0: 在雪山之下，草地之上，所以呢，我们的心花怒放即将继续出发之前，我们送上自己的一点小小心意，好不好？谢谢你们，将柯尔克孜族的热情、爱和温暖融进了歌声里和舞蹈里，带到了我们的心里。这是龙马郎酒，这小小的一份感恩之情，就送给你们，敬天。
1: 敬地，敬我们伟大的祖国，敬我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好不好？
2: 好，
3: 谢谢。
1: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2: 心花怒放，出发。
4: 哎，我觉得我们仨挺厉害的，3300米高原的海拔上又唱又跳，
5: 就那个氛围一起来吧，你不由自主加入，
6: 快乐，觉得很快乐，
7: 而且我眼睁睁看着大家伙真的是零针起手，
8: 对，夸嚓就开始叫了，
7: 哒哒哒哒哒哒，
6: 也没有人教我们，我们就是被那个氛围给带动了，
7: 而且其实你仔细看，每个人的舞步还不太一样，
8: 对，而且没有压力，
6: 是能够感染到。
7: 你们这个是土地里生出来的这种，
5: 对，医生就是会跳嘛，这个本身就是个爱跳舞的。我们离雪山现在越来越近了哈，嗯，好漂亮！你看那个雪山就是在云雾里边，
6: 前面有个小牛头，
5: 哦，可不是吗？还挺爱凑热闹。
7: 好漂亮哦！我特别喜欢这草原上有水的感觉，好美呀！这种好悠闲的马呀，
6: 这个马，这每天也太潇洒了吧！
7: 哎，这边经过，这是什么湖啊？
8: 这是，
6: 哎呦，哇，
9: 这太美了吧！
6: 卡拉库鲁河。
1: 快把你的车窗摇下来，迪哥！来来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我们这个海拔嘛，7546米，山脚下这是个虎嘛，卡拉库鲁河。哇！这是个天然形成的这个。这片湖叫卡拉库勒湖，柯尔克孜语意为黑湖。卡拉库勒湖海拔3600多米，被穆氏塔格峰、贡格尔峰、贡格尔久别峰三座雪山环抱。
9: 湖水会随着天光变换色彩，晴时碧蓝，阴时纯黑，日落时分又铺满金光。冰川融水滋养着湖畔草原，雪山常年倒映湖面，一湖收纳了整片昆仑的辽阔。
6: 它的湖水的颜色是那种青青的，好漂亮。
9: 太好看了，这个我感觉镜头都拍不出它的美，
6: 真的拍不出来。
9: 它跟白沙湖又不一样，
6: 不是一种美。我感觉白沙湖就是特别苍凉，但这里呢多了一些生气儿。
9: 对，
6: 因为它有草原，
9: 好漂亮。
6: <笑>
9: 除了雪山之外，前面这几座山
6: 也很漂亮。
9: 山脉看着很温柔的那种。
5: 嗯。
8: 我们这条路喀拉库冷公路其实还有个名字叫中巴友谊雪山路，
6: 这条公路前面有一个口岸，
8: 喀拉苏口岸、巴基斯坦红赤拉普口岸，这三幺是国道沿线嘛。嗯，它有很多和我们不同国家的一个边境的交界带，也有很多守边的
5: 湖边也是，
8: 对，
5: 湖边沿。
8: 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的买卖的大叔，他是四代湖边沿这个家庭，
6: 哦，四代，
8: 爸爸、爷爷都是。 守护我们的家园，他是第三代，还有他儿子，就是第四代了。
5: 那他家就住在这附近吗？
8: 就是在前面，我们马上到。
5: 那我们可以去买卖提大叔家看一看。
8: 对。

0: 哥的妻子不叫奈蒂大姐，这位是他的大女儿古丽江玛丽，这位他的小女儿努尔江玛丽，这是我们的第四代护贝员朱代替妹妹努尔。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这个很有年头了
4: 啊，这些是我爷爷的一些章。
3: 我看到日期了，1985年。
4: 1985年，
2: 这还有80的，
5: 太早了。
3: 最早的戍边是你们家？
4: 我太爷爷。
3: 太爷爷。
5: 太爷爷。
4: 新中国刚成立，
3: 那真的很早了。
4: 然后这是我爷爷。
5: 哦，这是爷爷。
4: 这是两个解放军战士，然后这是我奶奶的弟弟，这是我爸爸、我妈、姐姐、姐夫，我们四代人亲戚32人，都在湖边缘。
3: 哇，是一个巡边大队啊、嗯！这里在吃雪是不是？
4: 2008年的时候，当时巡逻没有水，就吃雪。
5: 这些都是老物件了。
4: 这是我爷爷的望远镜，我爸爸的望远镜。
2: 这些石头是
4: 我爸爸巡逻的时候捡回来的纪念品啊，
5: 写了中国，这个真的是太巧了，正好是星星。
2: 这个呢，
5: 这还有一个大家伙，
4: 这个是我爸爸自己做的，遇到异常情况，狼呀，什么的就
3: 驱狼棍啊，
4: 对。
2: 那你们能遇到狼什么的吗？
4: 爸爸遇到过雪豹，
3: 雪豹，
2: 雪豹啊，
3: 速度还很快。
0: 当时妹妹大哥是骑着摩托车在那个边境线上巡逻。
2: 摩托车能跑过雪豹不？
0: 跑不过，
2: 是吧？
0: 因为我们那个山路陡得很，他一回头发现一个雪豹在后面
2: 跟着，
0: 他再开摩托车的话，那个雪豹就跑过来，就把他从摩托车上面直接扑倒了。他很有经验嘛，他就赶紧停下摩托车，拿石头把那个雪豹给驱赶掉，然后他看到那个雪豹走远以后，他才敢骑着摩托车往家走。
5: 真勇敢，妈妈提大叔真不容易，
3: 这个真的是很惊险的。
5: 嗯，你还听过长辈们跟你讲过什么经历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吗？
4: 是我父亲自己巡边的时候从山上摔下去，腿被石头划了很深的口子，当时大风雪天里，海拔就是4500米以上，走了很长的路，
3: 他不能留在原地，有可能会失温，必须得走回来。
4: 对，用布缠绕自己腿，一步一步的拉进来。当时我们也很害怕，就是我最深刻的一件事。爸爸特别勇敢，也特别辛苦，我为父亲骄傲。
5: 其实你也听到了这么多危险故事，你看到了爸爸也是死里逃生，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也做护边员呢？
4: 我也想跟爸爸一样当个英雄，作为家族后代，我将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传承祖辈的信仰，踏至祖父的足迹，把边境当成家，把守护祖国当成毕生生命。
5: 我现在在看他们头上戴的这顶帽子，我们下午的时候不是知道吗？
3: 雪山嘛，
5: 玉玉雪山啊，帕米尔高原上的像雪山一样英勇的男人。
4: 对，
5: 我觉得今天咱看到的就是英雄，
3: 真的，
5: 真棒。
3: 这份工作真的非常伟大，因为不是你硬下来就能做到的一项工作，这个真的需要长年累月的坚持，特别了不起。
5: 所以特别感谢买买提大叔你讲，谢谢
3: 谢谢谢谢。
0: 我们热情的买卖团大哥一家给你们准备了克孜族的特色美食，
3: 好丰盛啊！
5: 对呀、啊，
2: 谢谢，
5: 这奶茶，
0: 对，我们的这些美食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哇，
5: 如果有高原反应，喝这个是很好用的，
6: 可以解一解哈。
2: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咸奶茶，
7: 好喝，
3: 好喝。
7: 好喝，这好喝。
0: 这是我们的茶瓦特，我们克孜族的特色美食。
2: 好，谢谢，
5: 谢谢，谢谢麦麦提大叔，谢谢你，谢谢。哇，
2: 这甜的。
5: 你要吃哪个？你宝贝，你吃这个。这个
2: 你要哪个？
5: 你不吃这个。
2: 这个吗？这个。这个，
5: 有奶味儿。
0: 这是我们的卡达玛，叫千层。

0: 哦，到了。
1: 到了，走喽。哎，我看见个熟人。
2: 嗨，
3: 老师你们好，又见面了。
0: 你好你好，
3: 这位是我们的买卖东西大叔。
2: 买卖东西大叔，
3: 我们往里边请，我们看一下。这位是买卖东西大叔。

0: 饼，我们一般都是蘸着酸奶一起吃。
1: 好吃，这个好吃，
2: 因为我们湖边必须得吃这种高能量，
3: 对
2: 对吧？才有劲儿吃。今天其实我们体验的一天还挺丰富的，各有各的美。明天我们打算去爬一下慕士塔格峰的四号冰川，
4: 那个雪山正对面就是附近守护的穆斯古伦山谷。
2: 哦，那个
5: 是一样的，
4: 对，时间5到5天左右。
2: 我们能看到吗？
4: 能看到，
6: 所以我们攀登这座雪山就可以感受一下他们护边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高度。
5: 对，
2: 嗯，谢谢我们买卖提大叔一家会准备这么一大桌，
7: 太丰盛了，
2: 太丰盛了，谢谢你们，谢谢。嗯，宝宝，
6: 虽然这会儿天看起来是亮的，其实已经10点了。
2: 对，我说来新疆拉长了我们生命的长
6: 度，时间真的能变很长哈。
2: 是，我觉得能听到你们一家的故事是我们的荣幸，而且这个故事也通过我们的节目会传给我们祖国更多人听。出发之前也送给你们小小的礼物，它是一副乐奇眼镜，但是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眼镜，护边的时候可能要跟孩子们分开，在家这么欢乐的场景有很方便的方式，比如说你戴上它，你说乐奇拍照，哦，或者你看宝宝小，他10万个为什么他都可以回答，比如说乐奇，请问慕士塔格峰的海拔有多少米？7546米。啊，
4: 对
2: 对，有任何10万个为什么都可以问这个乐奇好朋友，它很方便。您看一下，它前面还有字幕。
8: AI 眼镜选乐奇，本节目由乐奇 AI 眼镜独家特约播出。
2: 所以小小的一副眼镜，不仅仅是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生活上的进步，也是用来记录一个小小家庭的幸福。也希望我们这个家庭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幸福久久，好不好？谢谢谢谢，
6: 祝福你们，
2: 谢谢你们，谢谢。宝宝戴上吧，宝宝你站在这里，给我们大家来一张合影好不好？你就说乐奇拍照，然后他就咔嚓，他就拍了。
9: 乐奇拍照，耶！

祖孙几代人守着同一段国境线，把守边就是守家的承诺代代留在雪山云端。帕米尔高原的风很冷，但四代人守边的心滚烫又坚定。明天我们将奔赴穆氏塔格冰川，亲身站上他们日日守望的雪山。

0: 为什么今天是你来当司机呢，姐？
1: 今天我也是主动请缨来体验一下。
2: 开了多少年车了，你？
1: 我可是老司机了，18年。哎
0: 呦，那你很厉害呀。嗯。
2: 哎呀哎呀哎呀，黄鼠狼是不是？
0: 土拨鼠，
2: 土拨鼠。哎呀呀呀！
0: 我记得那个，我之前去，他们说爱吃雪饼。
1: 啊，真的吗？嗯。因为昨天从麦麦提大叔家出来，今天我们的登山其实更有意义了嘛。
0: 回去我就寻思哈，那雪豹追他那得多害怕呀。
1: 对，那一刻就是我也在想，我说
2: 太恐怖了，
0: 对呀、
2: 太恐怖了，只能靠求生欲和意志力去战胜他。
0: 从那雪上摔下来，这腿划大口的，完还得往家走，你说这得。就是那种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种艰苦。
2: 哇，太漂亮了，
0: 这就是7000多米对吗？
2: 太
1: 最高就是7000多米，
2: 太美了，
1: 这个真的像假的一样，
2: 这太美了。
1: 天哪，这个你看啊，它压迫感极强，
2: 这冰川好大啊，
1: 爬山大河面前人太渺小。
2: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爬这个，这是我这趟新疆之行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
1: 但其实我是有一点忐忑的，因为我们直接登到4500、5000左右，没经验，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
2: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爬，千万不要逞能，不要冲。哇，山脚下啦
1: ！Hello，
2: 朋友们下车，背上我的装备。快来，
1: 是你看到雪山，你的运动基因又动了。
2: 我爱攀登，我爱爬山，你们也太轻装上阵了。我是你们的那个挑山工。两位女士的羽绒服都已经放在我的包里了，加上我自己的
0: 羽绒服，薄薄的薄薄的
2: 薄的羽绒服，还有一些糖果，还有一些鲜花饼，我怕大家上去
0: 带鲜花饼
2: 想补充糖分随时叫我啊。
0: 行啊，
2: 别的没啥了，走吧，
0: 出发。
2: 很期待这趟旅程，而且我今天可以说话了。哎，你好！哎，你好！
3: 欢迎你们，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哦，
2: 导游，怎么称呼？
3: 我叫阿丽马热加买买提，也可以叫我苹果，因为我名字翻译就是苹果。哦，
2: 苹果，那这个更好记，苹果，苹果。哎，
3: 对。那我呢，就是你们今天的导游了，也可以说是你们的新朋友。
0: 好的，苹果。
3: 我们此次的目的地呢，就是我们要前往海拔4688米的4号冰川，到它的这个观景台。上这个冰川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两条，一个是骑马，一个就是徒步。欢迎你们来到慕士塔格冰川公园。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呢，被称为冰山之父。对，它这个海拔的话是比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区域要高很多，所以说我们来到这里一定要慢慢走。咱们可能会有这种高反，会喘气现象，这是正常的，我也会。
2: 就是一定要比平时走得慢。
3: 对，一定要慢，然后轻声说，可以的话呼吸就用鼻子，不要用嘴巴。对。
2: 目前感受如何？你们两位，吸氧可以随时吸哦。
1: 我有心脏的这个存在的感觉了，
2: 是
1: 跳了，
3: 就是会跳动的比较厉害。像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峰的话，它是属于昆仑山脉，它是属于西昆仑山脉。这个昆仑山脉的话呢，是从西奇帕米尔高原东部向东延伸了2500多公里。可以说是它是横跨了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了这个青海，而且它这个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圣山，就是非常神圣的。包括在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它也被称为龙脉之祖嘛，有着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这座山为什么叫冰山之父？冰山之父直接取自这个它的名字字面之意，它的原名是慕士塔格阿塔。慕士呢就是冰雪，塔格呢就是山，阿塔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呢就叫冰山之父，可以说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水库。我们这里的水源呢全是冰川融水，从塔县那边流过来的塔什块干河，然后盖兹河，就是整个南疆这片的河流呢都是从这儿流下去，滋养了广袤的大地。 冰山之父，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也是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嗯，就说以前呢，在这个山脚下生活着一位牧民，然后他有两个体弱的女儿，他就听说这个神明指导他说，在东方有一面这个镜子可以治疗他女儿的病，于是呢，这个他父亲就前往东方。等他们把这个宝镜拿过来之后呢，他却发现他的女儿已经不在了，两位女儿成为了宫格尔峰和宫格尔久别峰，
2: 好，变成两座峰了。
3: 对，就是之后呢，这个父亲他是不忍离去，就一直驻守在这里，形成了穆什塔格峰，守护着他的女儿，守护着这个帕米尔高原，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
2: 这比平时爬空气稀薄很多，所以就要放慢速度。平时这种我们都是快步走，
0: 快步走，
2: 现在不行。来，
0: 稍微
2: 有点累哈。
0: 对，因为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你还好吗，小苹果？
2: 主要空气氧气含量，
3: 我其实平常是跑步上去。
4: 妈呀，
0: 真的假的？
5: 平时啥？
0: 他跑步上去，
5: 跑步上去啊。我算这。

0: 都有点热了。
1: 热，其实用不到，
0: 其实用不到羽绒服。哎，
2: 距离终点还有500米。
0: 哎，那一半了。
1: 一半了，嘿。
3: 行程过半。就是因为这里风雨不稳定，之后呢我们几乎看不到这座雪山的全貌。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2: 今天太漂亮了，
3: 而且我们会说看到雪山的全貌，我们全年都是平平安安，
0: 太好了，
3: 福气顺遂，
1: 太好了，
0: 见者有份，平平安安。
2: 能看到雪山全貌的朋友们都平安喜乐，
0: 顺顺利利，

0: 啊，还是有用，我不难受。
1: 其实就是有点累，你喘一下就好了。
0: 我甚至也没有累。
1: 那你就可以，你一直试。
2: 那咱俩跑一下。
0: 跑我不行，我只是跑不过你了。哎，你怎么不爬呀？
3: 我爬不动。
1: 李雪琴可以哦。平时看着好像，
0: 因为我平时
1: 不怎么锻炼，但是因为你肺活量差，你要的氧气量少。
0: 我需要的氧气量少。那
4: 你举铁撸铁啊？
0: 我撸铁
1: 无氧
0: 了，
4: 无氧，
0: 对啊，
1: 纯使劲儿。
0: 对啊，
1: 所以你感觉空气够了，氧气量够了。
0: 我其实以前高反会严重一些，我第一次到青海，青海那3000多，我也是发烧，但我自从撸铁之后。好一些，
1: 所以体能还是跟上了，适当的锻炼，
0: 感觉还有用。
1: 对对对，适当的锻炼还是挺好的。冰川观景台，到了吗？
5: 啊，没有，
1: 还要往那儿走。给你拍会
0: 儿。现在到我掌机了，朋友们，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吧，非常好看。

0: 离我们的终点越来越近了。
1: 这是
2: 我们看到的这个冰川，以前冰的厚度达到200米。
1: 哇，这好漂亮！我们到冰川了，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打卡点啊？打卡。
2: 咱还差一点点，再努力一把就到山顶了。你们看到的这个冰川的话，算是西昆仑山脉当中最完整的一个
1: 西昆仑山脉。
2: 对，另外的话，我们这个冰川其实也象征着爱情。
1: 为什么呢？
2: 其实以前有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这是穆什塔格嘛，我们南面有乔格里峰，然后以前呢说是这个穆什塔格峰跟乔格里呢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乔格里呢住着雪山王子，冰川呢住着冰川公主，两人相爱了。你们猜怎么着？相爱之后
0: 要被分离
2: 了，对，遭到了天神的反对，然后呢劈开了，一个就在这儿，一个到了南面乔格里，
0: 变成两座山了。
2: 对，变成两座山。就说每当晚上太阳落山，晚霞照在山顶，就说明这个乔格里这个王子
1: 在流泪，
2: 对，到这儿来与这个冰川
0: 在思念。哦，就约会了，
2: 冰川公主相见。哦，所以说这座雪山也象征着爱情，很多的这些情侣会到这儿拍婚纱照啊。另外呢，我们其实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可以领结婚证，
1: 就是说领结婚证，
2: 让雪山见证我们的爱情。
1: 这能领结婚证？
3: 民政局是设了一个点儿了，
1: 是法律承认的那种。
2: 承认的，所以说好多游客都到这儿领结婚证，
0: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
4: 山无棱，天地合，是这意思吗？
2: 对，
0: 千年不化的冰川。就象征着我们爱情一样被冻住了。
4: 嗯，好解释，永远保鲜。
2: 这个冰川对我们来说就是象征着这个忠诚坚韧。
0: 我们好像已经快到了。雪晴，哎，一骑绝尘
1: 很好看，在那里拍很好看。

0: 登顶，
1: 看到
2: 对，
0: 打卡一张，
3: 登顶了，
4: 来同学们，
2: 怎么
4: 你们克服这个海拔的困难，抵达了最高点4688，你们也是了不起的勇士，就让我为你们颁发证书，
3: 谢谢，
4: 非常荣幸，
0: 勇士证书，
4: 谢谢苹果，哇，
2: 谢谢，
0: 真的哎，还盖了章，
2: 恭喜，
4: 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冰川公园的一个章子。
5: 我们往下走吧。
4: 您看刚刚讲到这个，很多年轻人到这儿来拍婚纱照，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设立了一个点，
2: 婚纱照点，
4: 对，在那儿拍照，直接能拍到这个雪山。
0: 贝聿斯塔格冰川见证过的
2: 爱情一定会成为永恒，咱俩见证，咱们仨一起见证一下，
6: 友谊万岁。
5: 苹果，咱这个是4号冰川点吗？
4: 4号冰川。
5: 那我们其实按照马美提大叔家的说法，咱是背靠这个雪山，然后面对那边，那边应该就是马美提大叔家4代巡边的路线。是，哎，是那个山脉吗？那么远？
4: 就是从这个冰川开始，差不多离边界线就非常近了。包括我们生活在这片区域的这个人民呢，就从这儿开始守护我们的边境。
0: 对，
4: 所以说4号冰川为背景，你们说的就是这片。
2: 这一片是吧？
4: 对。
0: 但那边的山看起来比这边就难爬了，陡一些感觉。
5: 那么远的那个吗？
2: 但感觉那边是不是没有这边雪山这个雪线低呀、啊？
4: 其实海拔都差不多，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我们是跟3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非常长。
7: 仰望慕士塔格峰，才懂得为什么当地人叫它冰山之父。千万年冰川静静伫立，见证着草原悲欢与祖祖辈辈的坚守，藏着高原最温柔也最厚重的力量。连绵冰川承载着岁月沉淀，皑皑白雪是不变的守候，山河无言却包容所有人心底的热忱与期许。
5: 哟呵，
2: 心花怒放，慕士塔

0: 雪山下的茶话会。
1: 如果我们不过去，这就跟个艺术品一样，是吧？
0: 这跟我们看到的四号冰川差距还是有点大，我感觉。
1: 又不一样。
0: 这个太壮阔了，就坐着吹着风。
1: 哎呀，喝点热乎水。
2: 距离天空最近之旅成功。哎呀。
3: 哎，如果让你们想，就整个这几天我们在 G314这几个地方，你现在脑海中第一瞬间想到很难忘的一个情景是什么？
0: 我其实在他们家里去做客挺难忘的，守边员的家里面，因为我特别佩服这样的坚持，四代人这样坚持下来，坚持一个事儿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更别说他们面临了那么大的困难哈，但他们全凭对祖国疆土的热爱和这份家族代代相传的荣耀吧，都能坚守下来，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
4: 其实我那个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他们坐在地上唱那个马纳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里太苍凉了。你虽然很爱戴它，敬仰它，但天气确实无情，弱小的人类然后在这片土地上
0: 扎根，
4: 对，开始开创自己的家园，然后在天地间坐着歌唱，那个时候有一种好像天地又有情了，但其实就是人跟天地之间的那种融合。再加上我们听完那个歌之后，然后又去到巡边缘家里，那就是真实的
0: 感觉，是一个故事的延续。
4: 对，就是真的是听完那个歌，然后再去想朴实的面前的人，从一个伟大的传说到一个具体的人的那种感觉，其实很震撼的。
0: 真的只能坚持才能走下去。
3: 马纳斯也在坚持，然后四代护边人员也在坚持，然后他们没有刻意把坚持这件事情说当做目标，是我要成为什么，好像这个事儿就刻在骨血里，就这片土地好像告诉我生来就应该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使命在。
0: 这次旅程比想象的更深刻，因为来到南疆之前以为是会被景色所震撼，景色固然是震撼，但是最震撼的还是人文关怀这些东西，
4: 其实有那种历史沉淀感，几千年的这个痕迹还在这片土地上，
0: 就像这个冰川一样，我们估计几千年前他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哈。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所以有时候还是觉得，祖国啊，这个景色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更让我们觉得，其实自然给我们的馈赠，还是要懂得珍惜。
3: 没错。
2: 来大自然，一是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美好和享受，但每个人我估计体感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也不一样，所以你在大自然不一定哪一个瞬间，好像你在生活当中你想不通的事情，大自然会给咱们答案，对吧？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在路上。嗯，来吧，咱干一杯吧。
3: 干杯。
2: 干杯。
3: 快乐的旅途。

0: 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李丈夫，是不是？
6: 不是。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3: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4: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5: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6: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6: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7: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6: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本节目由除菌去汗味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菌小宝有活菌牵引，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菌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菌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菌小宝。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本期精彩预告。

0: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海内外热爱民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今晚我们在山西左权，一方以英雄为名的热土，向大家致以最热烈的问候。那首先要向左权的父老乡亲问声好，各位好吗？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了吗？这份热情来自于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那今晚我们将一起用民歌唱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歌唱美丽的家乡和最可爱的祖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世纪60年代，一首阿瓦人民唱新歌将佤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传唱到了大江南北。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就让我们一起来到美丽的阿瓦山，听一听暮鼓声声中阿瓦人民的幸福欢歌。
1: 大家好，我叫纳日，这期呢我会和我的老师纳布拉一起来演唱我们县的县歌阿瓦人民唱新歌。今天我带来与民歌相关的物件，就是我头上的这一个佤族独有的发箍。敲起木鼓，我们就会唱起民歌，跳起舞。这个发箍就是我们必不可缺少的物件，它可以帮助我们不让头发挡住我们的视线。然后这个发箍上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图案，然后我手上的这个呢，就类似于我们在敲打木鼓的时候的一个动作的图案。这次呢是和纳布拉老师一起同台，纳布拉老师是教我唱原生态民歌的老师，那时候呢老师都会经常带我们去上舞台，而现在我是带老师上到更大的舞台。

这两首歌呢都是佤族的民歌。佤族呢是生活在我国云南西南部的澜沧和普洱一带的一个少数民族，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它的语言呢属于南亚语系，在当地的民间有很多关于白衔鸟的美丽的传说。除了佤族以外呢，哈尼族也是这种美丽的神鸟为吉祥物。神话

0: 传说当中关于白鞋鸟也是以口传的民歌的形式流传到了今天。另外一首呢，就是阿瓦人民唱新歌，这首歌呢润泽了几代人。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先有了音乐的旋律，后有了歌词。歌词当中呢有这样江三木罗，江三木罗呢在佤族当中呢是一位英雄，那后来呢被作为民歌当中的一个衬词一直传唱到今天。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呢，江三木罗是佤族民歌的一个具有极高辨识度的文化的象征。
1: 下面这首歌曲啊，来源于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传唱千年的兴国山歌，它也记录下了革命战争时期一段段扩红之前的动人佳话。那哪一位阎锡营的成员要和民歌传唱人刘果林合作演绎这首歌曲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2: 大家好，我是童一然，在安徽芜湖长大，现在在杭州工作，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我本期合作的传唱人是刘果林老师，我们共同演唱《十送红军》。刘老师出生在红色故都江西瑞金，首先从他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十送红军的革命故事，并且他对作品的处理和情感的处理更加细腻更深。第一次听到他的时候是小的时候在 CD 里面爸爸妈妈播放这首歌曲，感觉这首歌曲很婉转动听。长大了之后呢，了解了他的历史，更加想深入的去演唱它。

我们听到的这三首歌呢，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赣南客家山歌。这一组歌曲呢，它就是作为赣南地区客家人很有代表性的一些山歌的一些音调吧。1929年到1934年的这个年间呢，赣南地区是中央革命根据地。那么在当时呢，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呢，急需补充到我们的革命队伍当中，要补充力量。鉴于当时呢，我们的队伍力量比较薄弱，于是就有了扩红。扩红呢，就是我们军队的宣传队员们要在当地走家串户，去用文艺的力量来宣传革命的意志，来动员当地的老百姓呢，参加到红军的队伍当中。

0: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节目组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多个平台共同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新媒体征集活动，全国各地的民歌爱好者们都广泛参与其中，一起唱响家乡民歌，共同祝福家乡的发展。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是怎样为自己深爱的家乡唱响民歌的，请看。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洪火光，我的家乡是浙江杭州，我家乡的民歌是采茶舞曲。

0: 我的家乡在安徽，今天给大家唱一首我们安徽的民歌《八月桂花遍地开》。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
1: 我的家乡是湖南湘西凤凰，今天我给大家唱一段我们湘西的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

我的家乡在北国春城长春，在我的家乡啊，流传着一首这样的民歌：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0: 我的家乡来自美丽的河南，在我们河南啊，有一首民歌，老少皆宜，人人传唱，叫做《编花篮》。编花篮，编个花篮上南山，南山开满红牡丹，朵朵花儿开得艳。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高博，我的家乡在内蒙古美丽的地方，有一首内蒙古的民歌《草原晨曲》，我们想说一声啊，飞驰在草原上啊，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让大家一起感受民歌的魅力。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一位为家乡唱民歌的藏族歌手，他用一声声的祝福唱出了对高原和雪山最真挚的

的祝愿，也唱出了每一位游子对家乡最深的思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歌手阿兰为我们带来《吉祥三句》。

0: 绝对有味，炸气秀。
1: 我们听到的这首《吉祥三句》呢，从学术上来说，这首歌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首民歌，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把它视作为一个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的一首创作的歌曲。大家听到的演唱者呢，是用藏语来演唱的，汲取了很多藏族的一些有特色的旋律的音调。它虽然是一首创作的流行歌曲，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具有浓郁的藏族民族风格的一个作品。这首歌呢，表达了一个身在他乡的一个藏族的女孩，心系家乡，心怀祖国的一份真情的表达。
2: 青山无言，永怀碧血，太行山上有这样一群最质朴又最勇敢的妇女，她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冒着生命危险，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一大批革命后代，她们被称为太行奶娘。在左权，几乎村村都有太行奶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伴着开花调的旋律去听。

0: 太行奶娘的故事。
1: 大家好，我叫崔瑞妮，来自山西酒泉。今天我演唱的歌曲是太行奶娘的主题曲《太行娘亲》。《太行奶娘》这部剧呢，其实是取材于我们太行山上，这一英雄的奶娘。抗战时期呢，就是八路军总部不是设在我们麻田嘛，为了转战，就是自己生下的孩子呢，不能由自己来抚养，所以说呢，就把这些孩子们

0: 但是那老乡呢，就宁可把自己的孩子去献出去，把陆军的孩子留下来。
1: 我与这个太行奶娘有特别的渊源，我在里面其中演了一个角色，就是八路军的后代。今天我来唱这个主题曲，我觉得最合适不过。在我们左权嘛，就是每个人都会玩扇子，都会跳小花戏，也都会唱民歌。
0: 这段红火热闹，就是说表演的是就是军民鱼水情，那会儿老百姓和八路军一起正月里面闹社火的情形啊，所以说这音乐比较欢快。你看里面有锣鼓，在舞台上还有舞狮子的，
2: 还有
0: 垒社火的。对，通过中国民歌盛典这个舞台上，让全国的人们都能了解我们太行山上有这么一群伟大的太行奶娘，让他们铭记历史吧。对，让这个现代年轻人也能明白我们太行奶娘这个伟大的母爱，为大家舍小家的这种精神，是吧？我要把这个太行娘亲唱给全国的观众。

0: 太行娘亲这首歌实际上是一首插曲，它来自于歌舞剧《太行奶娘》。这部剧呢，赞咏的就是这样一群年轻的这个妇女，她们为了保护八路军的后代，为我们的革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太行奶娘都是基于当地的民间音乐。那么左权当地最著名的就是开花调和小花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产生了这样一部民族歌剧。这一首插曲让我们特别记忆犹新的是，它使用了桃花红、杏花白这样一段比较完整的这个旋律。这首歌呢，是开花调里最最著名的一首曲子。那么从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民族歌剧它的发展的方向深深地扎根在传统音乐的土壤中，才能够被老百姓所喜爱所接受。
1: 从《诗经》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开始，花儿就成了人们寄托情感和歌唱的对象。从古至今，有多少诗词歌赋都以花儿为对象啊，尤其是民歌里有太多的花儿了。既然我身后都是民歌研习营的成员，那我们就来考一考他们好不好？我开个头，大家一起好吗？

0: 哎，怎么就我一个人唱啊？你们也得来哈，我只是给大家开了个头。接下来，民歌飞花令，现在开始。来，踊跃，接下来谁先打头阵？花儿，唱。
1: 大家好，我是童依然，来自安徽芜湖，我给大家演唱一个江苏的拔根芦柴花。

0: 郝群，还有还有，一定还有，接下来谁来吧？
1: 我是来自山东的徐子浩，我唱一首山东的对花。正月那得里来，生么那花儿开呀？正月那得里来，迎春花儿开呀！哎呀哈啊！
0: 还有谁？来，
2: 我来自辽宁大连，那我来一首东北的正对花。
3: 正得夜里开的本是什么样的花得啦？正得夜里开的本是迎春花。
0: 接下来还有吗？来，这儿来一首。
4: 我来自广西靖西，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壮族的《三月花儿红》。

0: 好的，谢谢。
1: 唱了这么多花，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种很特殊的花，它生长在贵州的黔南，它的名字叫刺梨花，它是我们布依族的族花。接下来一首歌曲叫《好花红》，就跟着刺梨花有关。我们研习营的哪位成员要为大家带来这首《好花红》呢？我们掌声期待。
2: 大家好，我是黄子明。这次我和婉欣飞老师带给大家的是贵州民歌《好花红》。《好花红》这首歌是布依族的民歌，这首歌的曲调是比较欢快的，很活泼，表达的是快乐。我和婉欣飞老师合作得很开心，他给我分享了关于他的民歌故事，以及他们布依族的生活状态和方式，这些帮助到我了去了解关于这首歌。他还知道我怎么样的在舞台上去表演，非常感谢婉欣飞老师。我在贵州3年多了，我已经把贵州当成自己的家乡一样。好花红这首歌在贵州大大小小的都会唱，所以我想把这首歌带给大家。

好画红这首歌呢，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少数民族布依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歌。布依族呢，它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和四川。布依语呢，属于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它跟壮语呢有着密切的关系。布依语呢，它分为了黔南、黔中和黔西三个方言区，那当地呢又把它叫成第一、第二和第三土语区。其中呢，好花红就属于第二土语区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民歌。当地把用汉语唱的民歌呢叫明歌，明亮的明；布依语唱的歌呢叫土歌。1959年的时候呢，当地有一个民间歌手把这首《好花红》带到了北京，从此呢就传遍了全中国。这首歌随后呢就以独唱和合唱的形式被搬到了大大小小的舞台。

0: 《橄榄树》这首歌曲，创作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三毛心中的这棵橄榄树啊，代表着平和，代表着顺利，代表着博爱，同时我觉得也代表着团圆，更代表着希望。他把自己的感觉，把自己流浪在异乡的那种思乡之情啊，都写到了这首歌里，让歌者进入到流浪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当中。那么今天我们听到胡德夫先生自弹自唱的《橄榄树》，我们就能感觉到胡德夫先生内心涌动的这种橄榄树的情怀。
1: 新龙鱼
2: 1:1:1，
1: 不同于单一油种，
2: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新龙鱼
1: 1:1:1。

0: 这首歌诞生于20世纪的50年代，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人民的幸福的生活。那么这首歌呢，它具有浓郁的东北风，比如说在东北民歌当中，呆呆啦呆呆这样的旋律。那么新货郎打起鼓来敲起锣耶啊，就是这样的旋律，就是借用了东北民歌旋律当中东北风的最典型的这个一句。另外呢，在节奏上它也极具特色，就是我们东北民歌当中呢会有这种闪板以后的这种起句哈。那比如说打起鼓来敲起锣耶，推着小车来送货，是这样的一个起句，非常的具有这个东北的这种音乐的性格。那么因为这个旋律的借鉴，还有这种节奏型的这种巧妙的运用呢，充分的把东北人民这种热情开朗质朴还有幽默风趣的这样的一个地域的人们的性格展露无遗。
1: 亲爱的朋友们，1935年5月，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先遣军司令员刘伯承和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以水代酒，在彝海之滨结下盟约。五彩云霞空中飘，天空飞来金丝鸟的歌声至今仍然飘荡在大凉山间。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演唱这首好听的情深意长呢？让我们一起期待。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壮族的黄甜甜，这一次我是和切比尔里老师共同演唱情深意长。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打动我的其实是它的歌词，这首歌的歌词里面的彝族人民的热情好客，还有他们对友情的重视打动了我，所以我才去想演绎这一首歌，想去体验一下彝族人民的热情，同时也想把彝族人民的热情分享给大家。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民歌传唱人浮花金老师。浮花金老师您好。
6: 您好。
5: 今天浮花金老师是带着任务来的，要给大家教一首黎族同胞世代口口相传的歌谣。
6: 大家好，我来自海南，然后我的现在要教大家的是我们非常黎族原生态的民歌嗷嗷调。嗷嗷呢就是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呢就是伙伴朋友之间的含义，另外一种含义呢就是爱人恋人之间的含义。哦，
5: 所以不同的关系唱出来的嗷嗷表达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那接下来大家学习这首嗷嗷调，唱给自己最亲爱的人听，好不好？来吧。

0: 太好听了，
1: 好听。
2: 其实还有很多大家熟悉的黎族歌曲，比如说五指山下万泉河旁诞生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它每年都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响起，已经成为了海南岛一张响亮的名片。这首歌曲就是万泉河水清又清，这首歌大家都熟悉吧？
3: 熟悉。
2: 所以接下来呢，浮花金老师要和我们研习营的一位朋友一同唱响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究竟跟谁，看我们的成员的服装就能猜出一二了。一位来自大连的姑娘，今天打扮得非常漂亮，来来来来来，穿上了美丽的黎族的服饰。
4: 是的，
2: 大连的姑娘唱黎族的歌曲有没有难度？
4: 有难度，但是老师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教的。
2: 唱第一句让我们感受一下。
4: 哦巴喷皮嘞巴老路，
2: 怎么样，冯老师？
0: 挺好的，非常好。
2: 太好了，我们已经特别期待了，掌声送给二位。

0: 万泉河水清又清这首歌曲呢，是出自舞剧《红色娘子军》，产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那么为了做《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呢，咱们的前辈作曲家也是深入到海南的五指山区，吸收了当地五指山歌的一个特点。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这个特点在哪儿呢？前一句滴哒，这是一个5度下行的跳进，紧接着下一句哒哒来嗦，一个上行的4度跳进。这个在五指山歌的一开头就是这样呈现的。那么这个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旋律呢，被作曲家采用到了我们的万泉河水清又清的开头。万泉河水清又清，奠定了这首歌的一个基调，也是这个它的原声民歌五指山歌的一个魅力所在。
1: 朋友们，中国民歌是对劳动人民生活情感的质朴白描，更是一本记录历史记忆的有声史书。今晚我们在歌声里听见一段段鲜活的历史，读懂一份份对家乡的眷恋。我建议大家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每一位民歌传唱人，谢谢他们的真诚，谢谢他们的歌声，谢谢。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8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一起相约下一期节目，唱无家无国的豪情和荣光，下期再见。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一路路上。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1: 你往前倒，
2: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了，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1: 阿丽，我不是看不上家欢，你别多想啊。咱们俩从小到大，我对你一直都很坦诚的。我就是想，咱们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几家人就别把日子过得更复杂了。而且我估计，这秋林怎么着也得要一个孩子，这家欢还有程程，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0: 是麻烦，能不折腾就别折腾。行，你等我消息吧。
1: 我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谁商量了？
2: 我都多大人了，大姐，就这么点家里的事儿，我需要跟谁商量？
0: 妈什么感受？奶奶什么感受？奶奶多大年龄了，能承受得起吗？
2: 我又不是咱家第一个离婚的，有什么承受不住的？
0: 方涛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2: 没有。那我跟他呀，就是鸡皮沾不到鸭身上，过不到一起去。
0: 为什么呀？什么原因啊？你别跟我说你们俩是性格不合。
2: 你说对，就是性格不合。
0: 张秋芳今天来找过我了。
2: 他找你干嘛呀？
0: 老四，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2: 大姐，你昏头了吧？我离婚跟他张秋玲有什么关系啊？张秋芳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你跟张秋玲在一起了。
2: 他胡扯。我跟方涛这婚，不管他张秋玲回来或不回来，都会离。只不过张秋玲刚好赶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了而已。
0: 老四，大姐今天提醒你，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领导了，事业做上去了，地位高了，你就看不上人家方涛了。
2: 没关系，
0: 你觉得没关系，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反正你不许跟那个张秋玲搅和在一起，你听见没？
2: 是的，
3: 我说呢，刘妈看见我像见着瘟神似的，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嘿，还看不起我们家老四了？我们家老四又不比他那个归国华侨差。
0: 妈，这事儿的重点是老四离婚了，他跟方涛离婚了。
3: 知道，
0: 你知道？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3: 才知道。
0: 你真是糊里糊涂的，这么大的事儿，
3: 所以吃核桃补脑啊。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只听家欢一面之词，等方涛回来问问他怎么办。
0: 你想怎么办啊？
3: 怎么办肯定是劝和不劝离的。一个女人带着个五岁的孩子，拖一个瓶将来嫁给谁呀？
0: 那也许秋玲愿意。
3: 秋玲要他，那刘妈能认吗？你去探听探听情况，跟秋玲谈谈。
0: 秋玲能听我的，家欢都不听我的，死硬。少秋玲啊，让他姐劝他吧。吃个核桃补补脑。
4: 再来点。
5: 大姐，够了够了，
4: 别客气。
5: 哎呦，我真吃不了那么多。
4: 哎呀，
5: 大姐，
4: 别客气别客气。
5: 哎呦，你三哥去了。大姐，哎，大哥，你等一下啊。
4: 好，
5: 大哥，橘子，来一个，那大姐给的。那大姐啊，给我们顺路，
6: 她还有点货，咱们一道把她拉过去。
7: 疯了，是什么地方？你在这儿拉货，大半夜的，真货假货呀？再给你拉火葬场去，你们谈。
6: 哥哥， 定金都给了。
5: 顺道的事儿，这钱不挣白不挣啊。再说我爹不是刚住院吗？我需要钱。哥。
8: 大哥，大哥，那个货再不出就砸手里了，拜托就捎我一程，捎我一程好吗？
7: 货在哪儿呢？
8: 就在那边，就在那边。
5: 走，我去拉货。
7: 杨玲，
5: 哎，大哥，怎么了？
7: 先把车热。
5: 啊，
8: 大哥，货太重，咱俩人搬不动，起码得仨人啊。
7: 没事，我先看看货。把车热了去。
5: 啊，好，
8: 走走。
7: 什么货呀？
8: 拉的衣服。
7: 啊。
8: 明天一定要拉到的。
7: 这车怎么不走了？
8: 半路上熄火了，
7: 就这些啊？这也不是衣服啊，这可不少啊。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9: 别废话，看不出来要干什么吗？帮我拿来。
7: 咱都是出来讨口饭吃的，大伙都不容易，谋财可以，千万别害命啊。这是所有的货款了，我都给你。
9: 滚！

老子在这条线上跑十几年了，就你们这两下子，还敢劫道？

0: 涛哥，涛哥，你怎么了？涛哥，啊，你没事吧？涛哥，行，抱歉，抱歉，救命啊！救命啊！涛哥，涛哥，我送你去医院。来人呐！救命啊！
1: 喂，你好，手拉。嫂子，涛哥心里是真有你啊！就刚才上手术台之前，他还说呢。
2: 要是见不着你，他就算你傻了，他也不会瞑目的。真的，谢谢你们。
1: 哎，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2: 辛苦了。
3: 好，嫂子走了。

0: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
1: 醒了，怪我，该拦着你的。
0: 王姨娘，我会把车队拉下来，会把公司弄起来，我会让你看到的。家吧，别离开我，好吗？
1: 我在。

0: 来，喝汤啊，快，来来尝尝，这都是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吃吃吃。
1: 谢谢妈。
0: 妈，你也吃一块啊。秋芳啊，你跟听讲了，家欢为了救那方涛，特意跑到西安去了。
2: 是听说了，说伤得挺重的。哎呦，
0: 所以讲来，这平常看不出来，患难才能见真情。妈，要不说呢，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吃吃。
1: 妈，我怎么觉得秋玲好像不大欢迎我回来？
0: 哪讲的不欢迎了？这必须欢迎。秋玲啊，你搞个他，啊？
3: 啊，行，挺好。
2: 哎，你这什么态度呀？
3: 欢迎孟丽莎同志回国。
0: 哎，这就对了。来来来。欢迎啊，
2: 欢迎啊，
0: 欢迎啊。
3: 妈
0: 啊，
3: 我们俩都离婚了。
0: 离婚怎么了？离了可以再复啊。
3: 这离婚就不适合睡在一张床上。
0: 哎呦，都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哪都不许去，就睡这儿。
2: 人家丽莎大驾闺秀，这么大老远回来求你，
0: 你对人家好一点，听见没有？丽莎，丽莎，
4: 哎，
0: 来来来来，今天晚上就睡这儿了啊，早点休息。
3: 你睡这儿吧。我去客厅。
4: 秋林，你别走。
3: 哎，丽莎，你放开。
4: 我不放。秋林，你听我解释好不好？我知道你不愿意在国外发展，那我就回来。我回来陪着你。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求求你原谅我行吗？

0: 不幸中的万幸，捡回来一条命。我们家欧阳就说了，那跑长途，没有十八般武艺，根本跑不下来。好好休息啊，
1: 让大伙儿担心了。
2: 对不住大家。
3: 来来来，别动，别动，躺着吧。
0: 哎呀，方涛，你就好好休息啊，这伤筋动骨还得一百天呢，更何况你现在这样。
1: 哎。
3: 家欢啊，这老话说，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哈。你看，虽然你们俩离了，但我家老二现在遇到难事儿了，你不能不管吧？
2: 放心，肯定照顾好。
3: 老四，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弄？
4: 先等方涛病好了再说吧。方涛现在已经回来了，该回归正常了吧？就算在一起了，过不下去也得离。
5: 老四，你不会对那个张秋林还有意思吧？
4: 我侯平被我说中了，胡说什么呢？
5: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陈述事实。
3: 我把你跟谁在一起，姐姐我都祝福。你还祝福？咱姐几个关起门来讲，老四愿意跟方队长在一起，当然好了。但进一步说，如果跟张老板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强强联合嘛。
6: 那张秋林能跟老四过到一块儿啊？婚姻也不是光看条件。这老四这脾气。 也就方涛能包容他。你也一样，离了欧阳宝，再找一个也难。
3: 再缓缓这事儿，等老方伤好点再说。

0: 你把勺给我，哎呀，把勺给我！我伤的不是手，我自己能吃，保持距离，对你好，对我也好。你有事儿就说事儿，没事儿你忙你的去，我这用不着人。当初那房子还是我力主要下来的。
1: 咱俩分开那会儿啊，也说了有我的一半，对吧？虽然后来这房子你给大哥和三弟住了，但是产权啊应该是我的。现在要拆迁了。

0: 够意思。
1: 当时我看上你就冲你这点仗义敞亮。
2: 哎，丽娜，你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去好不好？
1: 老方，其实我这么多年也挺后悔的。你看咱俩还有

0: 行，我不说了。
1: 给你煮的粥，赶紧趁热喝。
2: 我不吃。
0: 知道你喜欢甜的，还特意给你放半勺。
2: 我一会儿自己会吃。
0: 哎呀，你尝尝。甜吗？哎，
2: 行了，你放那儿，放那儿，我自己吃行不行？我自己能吃。
0: 又见面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丽娜，方涛的前妻。
2: 佳欢，
0: 吃饭。我听说你们现在也离婚了，咱俩现在身份位置一样。
1: 可能你听说的还不够全面，所以有些误会。
0: 妹妹，要是没有真凭实据，我不会乱说的。你是做领导的，我尊重你。不管什么原因，你们已经离婚了，这是事实。以前啊，是我对不住老方，现在呢，我就想找机会弥补他，就这么简单。
2: 丽娜，这话……
0: 老方，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2: 江哥，
1: 狗都知道，不是自家东西不能吃。哎，
2: 哎。我没事啊，
1: 哎呀，老四，你带我到这儿来到底干什么？
3: 走，坐下再说。
1: 都进来了，坐什么坐？你不说我不走。
3: 哎呀，坐下我跟你说啊，
1: 我不相亲，都说过很多次了，这怎么是相亲呢？
3: 就认识个朋友啊，走走走，赶紧走，这。
1: 人品是
3: 来各方面的家伙，
1: 想吃锅
3: 盔和你呀？好，哎，老范，
1: 喂，哎，来啦，人都来了，你不进，招待不了啊。
3: 老范，哎，这我二姐，何嘉文，老范，
4: 你好，你就叫我老范就行。
1: 你好，
4: 哎，那个您，请坐。
1: 坐哪儿？
4: 那坐这儿，坐这儿就行。
1: 好，
3: 交给你了。哎，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何家欢，
3: 好好聊。
4: 这，您请坐。啊。服务员。
5: 来了。请问二位喝点什么？
4: 那我们喝茶就行。
5: 嗯，好的。
4: 哦，对，您能喝茶吗？
1: 不能，喝完茶胃疼。
4: 那我们都不喝茶。嗯，那还有什么呀？
5: 我们这边还有果汁。
4: 哦，那果汁儿啊，那两杯果汁。
5: 行，好的，你们稍等。
4: 我有一套房，我还有个儿子。
1: 我也有个儿子，房子我也有。我还得过肺结核，我先走了。
4: 那个谁，我也得过肺结核。
1: 老四啊，我听说方涛的前妻回来了，
3: 他回来干嘛？
0: 大姐，我俩这婚都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现在就是一心把程程带好，把工作做好，别的呀什么都不想管。哎
6: 呀，你小心点儿吧，瞎折腾，别回头让人家钻了空子。等方涛病好了，我摆一桌，有什么事儿摆到桌面上去
1: 再说吧。
6: 客官说啊，方涛对你可真不错。

0: 四哥，夫人可抱好了？抱好了。哎，四姐呢？
1: 不等她了，过去不来了。我就给四姐打一电话。算了。
2: 拿着，你就拿那个去。

0: 妈看见我那个耳挖子吗？
1: 哪儿去了？
0: 妈，
1: 啊，这怎么了妈？你不舒服啊？
2: 不舒服。
1: 哪里不舒服啊？没瘦啊。哪疼？是不是胆结石又复发了吗？
2: 没力气。
1: 呦喂，等等啊。
0: 哎，阿丽，你赶紧回家一趟，你奶不舒服了。
3: 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炎，病情发展得很快，已经有几天了。幸好啊，你们来的还不算晚，要是再晚来两天啊，后果不堪设想。
1: 没事吧？
3: 现在没事。
2: 谢谢医生。
3: 不客气。
4: 这都几天了，
5: 哎呦，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4: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点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6: 妈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4: 是啊，我也着急，脾气不好，对不起。侯宇，你先送妈回去。
6: 妈，咱先回去啊。
4: 真是，伺候老太太伺候半辈子了，赶了个梦劲我就这样。
6: 是是。
4: 你满意他伺候去。
6: 是是是，妈不赖你啊。哎，妈呢？
2: 让侯宇送他走。
6: 哎，要不你也回去吧，我一个人就行。哎
2: 呦，来都来了，你起吧。哎呀，建国，谢谢啊。
7: 你用得着跟我说这个吗？
2: 爸当初没看错人。爸在的时候家里多热闹，现在气氛大不如前了。
7: 那是因为我们都老了。
2: 人这一辈子啊，就跟开花一样，热闹的好看的就那么几天，季节一过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7: 怎么还越说越伤感了？
2: 是想爸了。
7: 靠着我休息会儿吧。

不是说开会吗？我还有事呢。就简单几句。今天呢，把大家叫回来，主要是商量商量奶奶的事儿，看怎么办。妈呢，年纪大了，还有点小生意放不下。奶奶这边她确实是顾不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现在她人老了，我们应当照顾。都说说吧。看怎么办啊？

0: 我听大姐的。
1: 哎，我今天叫大家回来就是要集思广益啊，这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
2: 我的意思啊，还是老原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是想来照顾奶，但澡堂子占太多时间了，也没个天是早晚。我是怕顾不了那么细。
0: 实在不行，借我那儿去。
1: 小芳，你不顾了？你自己整天忙得跟什么似的，你有时间照顾两个病人啊？
3: 哎呀，我那店也是，占时间。
1: 是啊，老二呢又住得远，还得照顾孩子，老三要开澡堂子，老六要看店，老四这忙得跟个流星似的，也就我了，闲人一个。
2: 大姐，要不这样，你照顾，咱们集资。
1: 大家要是愿意出钱，那当然最好。不过，不是说你们出我不出啊，反正这些钱呢，放在奶奶的账上，大家监管，我就搬回来住，我来照顾奶奶。
4: 奶没有账户，
1: 我给奶开一个。
4: 哦，
0: 能这样的话，那当然最好了，是吧，妈？
1: 妈，你什么意见？
4: 我没意见。
1: 行，那就这样，散会。
5: 看，把我比的像个坏人一样。你俩这么多年谁照顾的？还不是我照顾的吗？是不是？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6: 行了，妈，他想表现你就让他表现去呗，
5: 就怕他搬进来以后啊搬出去就难了。
6: 不至于吧，
5: 请神容易送神难。你知道吧，小年跟我说了，以后他结婚啊，家里和建国要把他们俩人现在住的那套区里分配的房子给他腾出来。那他们两口子住哪儿啊？说句不怕天打雷劈的话啊，你知道他们就没有想过我那套房子吗？
6: 那不行啊，那房子是爸的，爸走了应该是妈你的，他想什么？
5: 当然是我的房子，可是要是万一人家搬进来住顺了啊，不愿意搬出去了，那怎么办呢？哎，说不清。
6: 要不别让他照顾奶奶了。
5: 算了，你奶也只有他能照顾啊，其他的到时候再说吧。
6: 啊，那他要真的走怎么办呢？
5: 小玲，以后啊我把这酱菜方子传给你。
6: 我可不要。
5: 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只传女不传男的。你真不要？
6: 不要，这能挣几个钱。
5: 傻子，房子不要，酱菜秘方不要。
7: 妈亲口跟你说的，让我们搬过去住。
1: 干嘛？你顾虑什么？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照顾奶奶。
6: 妈一个人她也忙不过来啊，我们去还替她减轻负担。
7: 这道理我明白。
6: 就算现在不搬，迟早也是要搬。将来奶奶走了，妈一个人总得有人照顾吧。
7: 你打算过去住多久啊？
6: 那得看情况。
7: 你不怕你那几个妹妹说闲话呀？
6: 我怕什么？他们谁来啊？
7: 行，这枪林弹雨都见过，闲言碎语怕什么呀？嗯，
8: 哎呦，阿丽，阿丽，哎，你过来过来。
6: 怎么了？
8: 你自己来看看，这个深色浅色你也不分开来，得分开来，是这么一大堆放下去洗，哦，洗不干净的。
6: 行，我知道了，你下来吧。
8: 啊，你那个手洗啊。
6: 哎，知道。
8: 你还怕麻烦？
6: 对。
8: 阿丽呀，阿丽，哎，你粥里有没有放碱面呢？
9: 哟，
5: 忘记放碱面了。
9: 看就知道没放，这会儿喝起来像水一样。不至于，有米呢，明天放。开太大了你。
5: 关了，可以关。
9: 又是花卷，哎呦，都吃了一个礼拜的花卷，都吃腻了。
5: 那我去买两个大馍，糖三角吧。
9: 吃甜的，
5: 我想吃糖，开心。
10: 今天晚上去妈那儿啊？
5: 你妈还是我妈？
10: 我妈。
5: 我可不去。
10: 完了，你说过节都没去，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妈也说想想办了。
5: 光嘴想啊？那他倒是来呀，给两个钱呢。
10: 你说，啊，这老的还得来看咱，咱做小的不去看他去。要是说了，咱人都不在跟前儿，人家想给也没法给啊。
5: 哼，话都让你说了，哎，他呢现在是有了大孙子，早把这个大孙女忘到脚后跟了。
10: 哎，这件衣服挺好的，你觉得这件衣服给妈怎么样？
5: 你有病啊！你老太太穿这个干嘛？
10: 咱不能泼水去啊！我有钱，我买。
5: 哼，是。你有钱，这钱啊从你兜到我兜跟着跑趟子呢。
10: 哎呀，啊，这件更好，这件更漂亮啊，就拿这件了啊。
11: 哎呀，佳喜啊，这衣服太瘦，我穿着不合适，我都喘不来气儿了。
12: 瘦这版型就这样，好看啊。
11: 好看吗？
12: 你给宏宇看看
11: 啊。
13: 宏宇
10: 啊，
13: 看吧，
10: 好看
13: 是吧？
11: 真好看吗？
10: 嗯，
11: 我怎么觉得我穿着跟狗钟似的？我本来就胖，这衣服太瘦了。
14: 奶奶不胖，奶奶好看。
13: 真的吗？
14: 真的。
13: 小嘴真甜，孩子可不说假话。
11: 哎呦，一转眼呐，我大孙子都长大了啊！
5: 看着是快，真带起来呀也熬人。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啊，你们俩上点心。
10: 那有啥上心的？报名不就上小学了？
5: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你上哪儿报名你知道吗？小曼的户口在我这儿，画片画到站前。
10: 上站前呗。
12: 站前不行，我听说站前教学质量不行。
5: 对喽，要是上站前小学呀、那就等于输在了起跑线上。
10: 那上哪个呀？
5: 咱们市里头呢好学校还是挺多的，二小、淮师、附小，不过呢都得看学区，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
10: 哎呀，
11: 我妈呢？好像属于淮师附小。
12: 要不然，我明天就跟妈说，把小曼的户口迁过去。
10: 我妈能同意吗？
12: 她有什么不同意的？
10: 主要是这姐儿几个的孩子，没有一个迁回妈那儿的。
12: 人家又没有上学这需求。
10: 那必须是淮师附小吗？
12: 严慧宇，
10: 嗯，
12: 你什么意思啊？我在这积极为小曼争取良好的教育资源，你跟我这打退堂鼓呢？
10: 我是说，这妈同意了，大姐也不能同意啊。
12: 我妈她同意做什么？又不转到她家户口上。
10: 你看啊，现在大姐的户口在妈那儿呢，户口本在大姐那儿，那到时候肯定还是得找大姐夫帮忙。
12: 那我就去跟大姐说，她没有理由来，孩子上学这是大事。
13: 妈呀，
5: 哎呦，老六来了
13: 啊。
5: 哎，进来进来。
13: 大姐呢？
5: 在这儿
13: 啊。
5: 哦，
13: 嘿嘿，大姐啊，
5: 哎，
13: 做饭呢，我还拎了点菜肉还有香肠。
5: 哎，给我吧。
13: 好。大姐，你等会儿再忙呗，我想跟你和妈商量点事儿呢。
5: 好。
13: 大姐坐这儿吧。哎呀，也没什么，是我想着再过过，小曼不是要上小学了吗？那首选肯定是淮师附小，主要是吧，得提前把户口迁到这儿来，这是淮师的片区。
5: 行，
11: 符合政策吗？
13: 应该符合。
11: 嗯，
13: 我到时候再跟四姐确认一下，主要是。可能得请大姐夫帮忙。
11: 上淮师附小离你们家远啊？
6: 怎么接送啊？
11: 吃饭也是问题啊。哎呀，我那店就在学校附近，接送肯定不成问题。那吃饭到时候再说呗。
6: 红宇怎么说呀？
11: 红宇也是那意思。
15: 实在不行就回家吃呗，一个小孩能吃多少？
11: 是，但要回家吃，我肯定得另付钱。
6: 不是钱的事儿，小曼就是在这儿吃6年也没问题。关键是，他们严家也不能一声都不吃啊。
11: 哎呀，小曼不也是我女儿吗？
6: 找一天有空了，把红宇叫回来。咱做好事可以，但不能坐在暗里，那都别人拿你当傻子呢。
15: 老六啊，把户口先转进来，其他的慢慢总会有解决办法。啊，
11: 是。
15: 哎，这个，
11: 谢谢妈。
15: 今天这个屏幕真好啊！

0: 过年你就吓死人了，
1: 打算给您一个惊喜。惊喜还是惊吓呀？你来老了呀？
0: 阿奶，跟你说个事。好事坏事？肯定是好事啊。嗯，
1: 好事说。哎，
0: 阿奶。
1: 啊，
0: 我打算跟李文。
1: 定下了。
0: 定下来了。
1: 好事。
0: 真的是好事，小年夜可疯了。你知道，你爷在的时候，我爷在的时候啊，就天天盼着我成家立业。不保证，以后我的孩子也姓何。啊，
1: 这都什么年月啊，不讲究这个了。再说，你以后生孩子跟你爸的姓张，他心里会很高兴的。
0: 阿奶，放心。 以后，我给你养老。
1: 有你这句话，那就知足了，啊。

0: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1: 别的条件都好说，唯独一条，
2: 房子有，
1: 两室一厅，
3: 那怎么也得三室一厅才住得开吧？
4: 老五回来了，
5: 进来吧，进来吧。这是我男朋友小黄。
6: 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

0: 以后我给你养老。
1: 有你这句话，那就知足了。
2: 你那老婆，问题条件什么都谈好了吗？
0: 明天两家大人见面。
2: 哦哦哦，好好。结婚之后打算把你爸爸妈妈带过去一起住吗？
0: 我肯定是愿意的。嗯，但我妈放心不下您和老太，估计以后应该还会住在这儿，到时候看她意愿。
2: 你知道你妈这几年也很不容易，结婚之后记住要好好孝顺孝顺她，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你呀得做主，让李文好好伺候她，让她过上舒心的日子，懂吗？
0: 啊，那必须的。
1: 发什么愁啊？
3: 明儿真的不用我去啊？
1: 人家派个女将，咱总不能出个男兵吧？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
3: 那明天对方不管说什么，你就先答应着。
1: 合理的我答应，不合理的不能答应啊。哎呀，干嘛？你还怕你儿子娶不上老婆啊？要个子有个子，要长相有长相，要工作有工作，要家庭有家庭。
3: 咱儿子不是挑吗？碰上一个他喜欢的呀，不容易。
1: 你放心，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黎文他妈会提什么条件，无非就是房子、彩礼、家电什么的，就按照市面上的来呗。
3: 要是把房子给了小妮儿，那咱们就得在妈这儿继续住下去了。哎，我跟你说呢，照我说啊，咱们每个月给妈付点房租。
1: 住自己家的房子还要付房租？
3: 哎呦，妈虽然嘴上不说，但咱们总得表示表示吧。
1: 你怎么想的那么多呢？
3: 呀，想多点都是好呢。
4: 亲家，尝尝这个。
1: 哎。
4: 红烧甲鱼啊，加。

0: 里是不常做的。哈哈，
1: 确实
2: 是这家的特色。哎，
1: 嗯，吃啊。
3: 好，小宁妈妈，哎，今儿咱都高兴。我实话实说啊，啊，
1: 说，
3: 我对小年是一百个满意。
0: 文文也是好丫头啊，
3: 但是谈婚论嫁呢，还得按规矩来哈、啊。
0: 那当然了，别的条件都好说，唯独一条，房子。
4: 房子有，
0: 早就准备好了，龙湖小区两室一厅。
3: 两室，是不是小了点儿？
0: 两个人够住了。
3: 那将来有孩子了呢？
0: 哎呀，那也绰绰有余。
3: 那老人要再去住几天呢？打地铺呀？那怎么也得三室一厅才住得开吧？
0: 亲家别急啊，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问题总能解决的。哎
5: 呀，没问题的，大不了啊，我提前退居二线，跟单位置换一次房子，这二局换三局，问题就解决了。
0: 你疯了吧？不往县团级了？哎，好不容易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你就这么放弃了？
5: 也就名声好听点儿。
0: 何止啊，退休待遇还不一样呢。
5: 那这为了儿子能怎么办啊？
0: 要不咱们买一套
5: 三房一厅，这得多少钱啊？咱们家够吗？
0: 人家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较劲。哎
5: 呀，能理解的，希望自己女儿今后的生活过得好一些，现在不是谈判阶段吗？都想一步到位。阿奶，
1: 建国还没休息啊。嗯，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6: 这话耳朵又好了。实在不行就把这房子给小年结婚。
0: 那怎么行啊？那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儿？
6: 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
0: 这房子又不是哪一个人的，给小年算怎么回事啊？哎呀，
6: 你爸呀当年把建国招来，不就是想找一个养老的女婿吗？姓都改了，小年姓何，就是我们何家的大孙子亲孙子，这房子给他没人会有意见。
7: 妈，说房子给谁呢？哎
0: 呦啊，没有没有，
6: 你来了。哎，正好我们开个会，我决定了就把这个房子给小年结婚。
8: 我不同意，
0: 这会根本没必要开。阿奶也就是这么一说，心血来潮，小年就是不结婚也不能要这个房子。
6: 那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走了啊。
0: 妈，你别听阿奶的，她就是这么一说，这房子是爸留给你的，将来我们六个姊妹平分，有小年什么事儿啊？是吧？
7: 你这个逻辑才是对的。分什么房子呢？我和你奶都活得好好的。
0: 是，
7: 这么不吉利啊。
0: 没说要分。哎呀，
7: 还有以后啊，这小年要结婚生了孩子，不要再跟着何家这姓了。建国他是养老女婿，可是小年不是养老孙子，这该姓张的就姓张。
0: 妈，你想的也有点太远了。
7: 我不想得远，谁替我想？
9: 大姐，
0: 干嘛一惊一乍的？
9: 妈呢？
0: 出摊了，还没回来呢。
9: 老五回来了。
0: 啊，老五回来
9: 在哪儿啊？哎，
0: 干啥去大姐？哎，
9: 你老伟干嘛？
0: 老五回来了。
9: 老五回来了？哎，这会儿没跟我一起回来，他在古岩大酒店住呢。
0: 住酒店去了？
9: 为什么不回家呢？
0: 说晚上回来一起吃饭。晚上回来吃饭啊？嗯，
9: 你快去叫老二老三老四过来，让他们过来，快快快。
0: 好，
9: 老六你去 去他们家卤菜回来，
7: 这么兴师动众。
9: 哎，让你去你就去啊，
7: 快点啊，
9: 多买一点啊。
7: 好。
4: 哎呀，这老五把钱还上，终于能回家了。哎呀妈，可别转了啊，都给人转困了。
8: 哎，巷子口，去看一下，怎么这么久啊？
4: 哎呀，不用妈，他找得到家，我去不去他不也得那个点儿回来吗？
10: 这就叫远香近臭。哎，回头咱们也失踪个几年，咱们也去南方。回来也当香棒棒，
9: 别瞎吃醋。
10: 我就吃醋了。
3: 哎，什么香棒棒的，臭棒棒的，能回来就好，对吧？哎，
4: 妈，你快坐下歇一会儿吧，啊，保存体力，听话。
9: 哎，阿奶也起了啊。
4: 哦，好。你快坐下歇一会儿吧，妈。
9: 怎么了？
3: 老三肯放话了？
9: 放什么话？
3: 非你不娶，
9: 什么娶不娶
3: 的？人家都说了，这机会是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矢志不渝。
9: 他会这么多成语的？
3: 就这么一说。关键人家是电厂的，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
9: 你们家老方最近怎么样了？快点出去看
4: 啊！好好好，我去啊，妈别着急，你看啊，我这就小跑着出去等。别着急，我来看，我在这儿等。

0: 妈，我这回来了，妈，
1: 怎么还哭上了？
2: 哎呦喂，你呀、啊，在外头一年都不打几个电话，都不知道你在外头是死是活。
1: 打了，
3: 不过是借钱。
1: 妈，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呀，哎，哎呀，
3: 手
1: 回来了，
0: 大姐。
1: 哎，别站在这儿，赶紧进屋吧，阿奶在屋里呢。啊，
0: 哎，等会儿。进来吧，进来吧。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小黄。
4: 初来乍到，多多指教。
1: 哎，别杵着了，进屋吧，小黄是吧？快请，走吧，
3: 来，请。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奶。
1: 你好。
2: 哎呦，这个红包不是长辈给他的吗？
0: 这是他们那儿规矩，您收着吧，奶。
2: 哦哦。
0: 这是我妈。
1: 你好，你好，你好。嗯，
2: 谢谢啊。
0: 这是我大姐。
1: 大姐。
0: 哎呀，我就不用了，给长辈就行。
3: 不用，
0: 你不要，
3: 我帮你收着。
0: 这是我三姐。
3: 你好，你好。
1: 三姐。
0: 这位是我二姐。
1: 二姐。
4: 嗯，规矩啊，谢谢。
0: 这是我四姐。
1: 哎，五姐。
4: 谢谢。
0: 这是我们家老六，我六妹。
1: 好，妹妹。
3: 谢谢黄哥。
2: 哎，小华，你多大了呀？
1: 虚岁39。
3: 哦，哪里人呢？
1: 现在在深圳居住了。
3: 哎呦，跑到深圳去了。
0: 啊，是。你跟我们家小玲是在哪儿认识的？
1: 在叶总。总是在工作场合见面就认识啦。
2: 大姐，妈，你们就少问点，人刚来给人紧张的，又不是不来了。
3: 就是就是，看老五这身气派，一看就是中大钱了。
1: 明天我请大家吃饭。
4: 在哪儿吃啊？
1: 古园国际大酒店宴会厅。
5: 老五真发财了，
6: 那可不，欠人就发红包。
5: 他干什么发的财？
6: 算了，不说了，着急。
5: 你急什么呀？
6: 我急什么？我急水费没钱交。
3: 哎，又算错了。哎呦，再算一次。
6: 姐，哎
7: 呦，这30年河东，30年河西。
8: 我当初就该下海，啊！我也发财，我也漂漂亮亮的回了县呗。
9: 你是光看见人家好了，背后指不定吃什么苦呢。没听三姐说，这老五都有端顿的时候。
8: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反正我这辈子啊，是被你们老严家耽误了。
9: 你这不也开店了吗？你也当老板了。
8: 关键是咱们这儿的人也不识货呀。哎，别提了。越想越觉得该下海，我就该去做那个弄潮儿，我就该时髦。
9: 你还不够潮啊，够潮的，来睡吧。
8: 哎呀，严红云，你洗洗脚行吗？臭的我头疼，再时髦也被你们这群人熏臭了。快去。
2: 你看老五找的这个人怎么样啊？
10: 看着还可以。
2: 说39岁，我看怎么也得有40多了。
10: 总不见得查人家身份证吧？哎
2: 呀，不知道那个人家里情况怎么样，就怕老五吃亏。
10: 人在外啊，就管不着了。老五啊，吃过亏，上过当，该接受教训了。
2: 你没看他都有点肚子了吗？啊，红朋友，
10: 你看出来了？
2: 嗯，别到时候跟撂鸡蛋似的，东升一个，西升一个。
10: 瞎说什么？哎呀，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
11: 别多喝点
1: 儿，姐夫。三姐，
11: 喝喝
1: 喝。
11: 是
1: 啊。再吃点
11: 啥？
1: 哎呀。
11: 干了。
1: 好好好。来来来，哎呀。
12: 来一个。
7: 小芳，照顾好妹妹啊。
11: 不是你这个不干了，姐夫。我告诉你。
12: 不能
11: 行。
7: 我还是听别人的。
12: 能还可以。
2: 说两句。
11: 哎。来，给你来一会
1: 儿。和我说两句啊。今天特别开心，得见各位亲人。小林以前说他家里有6姐妹，我大吃一惊，还有点害怕，但是今天见到各位婚外亲戚，真是杨门女将个个有风采啊。
3: 杨门女将呢？
0: 小黄， 欢迎啊！
12: 哎，欢迎欢迎，欢迎各位，
13: 欢迎小黄
14: ，
15: 欢迎
14: 来，
13: 欢迎，
14: 过高了。
13: 哎呀，少喝点
16: 儿。嘿，可以。
0: 哎呀，随意随意，我不认识你。
17: 当初啊，我们老五去兰芳，哎呀，我还真是担心啊，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哎，老担心她一个女孩儿哈，会不会有危险啊？想到那些个，真的是，哎，整晚整晚睡不着啊。嗯，
0: 妈今天是高兴了。
18: 哎呦，
12: 奶奶啊，母亲大人在上。
17: 母亲大人，
12: 这次我和小林回来，就是打算把事情给办了，结百年之好，白头偕老。
17: 这个
19: 小黄，现在不流行这个，快起来起来。哎，
20: 你多吃点啊。
12: 好，大姐。哎，敬您一杯。
0: 哎，谢谢谢谢。小黄，你今天既然来了，就别怪我把话说明了啊。在我们这儿结婚是讲规矩、讲流程的。
12: 明白明白，做人跟做买卖一样，都要按规矩办事。
0: 来，你搬个椅子，我跟你说两句。
20: 闯买卖。
0: 你的情况啊，小林都跟我说了。你们俩都是二婚。这个今天这桌酒就算是走了流程了，啊，咱们不讲排场，讲实惠。
12: 大姐说的是，
0: 既然决定要在一起了，那就得有个窝。
12: 哦，我在深圳龙岗有房子啊。
0: 啊，对，深圳有。
17: 哎，老家。
0: 对呀，深圳是深圳，老家也得有一个。
20: 对。
12: 大姐的意思是，
0: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等将来你们回来也有个落脚的地儿啊。姊妹几个都是有房子，就老五没有，也显得有点不太合群。
12: 明白明白。哎，我看家里有不少房间嘛。
20: 哦，家里那房子是将来谁给他妈养老就留给谁的。
0: 哪，我也没说想要。
20: 你要想给你妈养老也可以给你。
0: 那养老肯定是大姐养老啊。房子的事儿不着急，你再想一想。
12: 关键是小林那现在等不了，他那个……
0: 他等得了。一会儿吃完饭，咱去找你大姐夫，他今天值班，刚好让他带着咱们转，看看。
20: 谢，对对，快吃饭。谢，吃饭，
0: 走吧。
21: 小黄，来，别走，
12: 姐夫，
21: 欢迎啊。

0: 还蛮大的。
1: 嗯。
0: 哦、这厨房吧。
2: 厨房有点小、嗯。
0: 现在里面设施都挺齐全的。
2: 三十啊。
0: 一室、两室、三室。
2: 嗯。
0: 咱俩要是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就好了，是吧？还能跟孩子一起住。
2: 孩子谁要跟你一起住？
0: 哦，对了，这套房子的房主呢，是我战友的朋友，
3: 说是去南方发展了，就把这套房留下来，还是一楼的。
2: 怎么样啊？
4: 三房两厅，会不会太大了点？
3: 大不大呢？都是这个价，这个地段能用这个价钱买到这套房，也算你们捡到宝了。
5: 嗯，哎，你觉得怎么样？
4: 你觉得嘞？
5: 我觉得特好。
4: 特好？啊，就拿下。
2: 这下好，房子就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啊，不为你。还是得为洋洋想。
6: 行。
5: 哎，大姐，我这次回来汤家知道吗？
2: 应该知道。昨儿碰到秋芳聊了几句。
5: 然后呢？
2: 上次的事儿你也知道，你打电话回来 ，S 一句没说就跑，闹得差点都报了警。
6: 我估计秋芳他们也是怕他受刺激吧。毕竟洋洋这孩子太敏感。
5: 是，我就怕我这一走，
2: 你的意思我懂。不过今天有点晚了，明儿吧，争取安排你跟孩子见一面。
5: 哦，行。
2: 不过你也得有心理准备啊。
5: 明白。我知道杨他怪我，可我就是怕。我就怕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他更接受不了。嗯，
2: 争取见一面。
5: 姐，也别明天了，就现在吧。
2: 现在啊。
5: 嗯。

0: 行，那我过去试试。
1: 二哥，到你了。
2: 还要不？
3: 等一会儿。三个胎
1: 。
3: 管他。管他。
2: 四个二。
1: 大姐啊。
0: 振明，借一步说话。
4: 何佳丽，你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不能当着我们大家面说是吗？
5: 老二，佳丽，你就直说吧，没事儿。
0: 老五回来了，
1: 跟我没关系。
0: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虽然都过去了，但还是朋友吧。
5: 姐，
1: 你来这就是为了说这个的吗？
0: 他想见见洋洋。
3: 不行啊，
4: 凭什么你们何家说见就见呀？当时说不要的不也是你们吗？
5: 胡说话。
0: 就算过去有再多的不愉快，但有一个事实咱们还是得尊重啊，老五是洋洋的亲妈，洋洋是老五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4: 光生不养有什么用啊？
0: 当初老五离开家也是迫不得已，但他也没有不管孩子呀。
4: 管了吗？
3: 怎么管呢？是出人了还是出钱了？
5: 丽霞，
0: 嗯，
5: 把老公带屋里去。
6: 冷静，别说他。
4: 带什么屋里去啊？我看见他们家人就烦。
3: 走，回家。
6: 有病吧？
5: 坐着聊。老三，好好跟你大姐说说。
0: 振明，
1: 不行。
0: 老五也没有不管洋洋呀，但凡经济状况好一点，月月都按时寄钱回来的。
1: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
0: 我也理解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可老五也想带啊，当初你们俩分手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但是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面风风雨雨的，好多艰难咱也可想而知了，但是隔得远谁也顾不上，帮不了他，他也只有靠自己。真是有吃不上饭的时候打电话回来跟老三借的钱。
1: 那他活该。
0: 这趟也是好不容易回来了，想见见孩子。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他跟我说了，将来想补偿孩子。振明啊，你就当做个善事。没有哪个女人不心疼自己孩子的，老五也是没办法。就几分钟。看一眼。

0: 洋洋，走吧，跟大姨回家吧。你妈妈回来了，你不想妈妈呀？
1: 我没有妈。

0: 在外小年高兴啊，一个人在外不容易，能找到一个适合的，对他好的，成个家，这不就踏实了？嗯，
1: 老五这次回来还买了房子呢，
0: 在这儿，外头的是外头的，在老家总得有个窝。将来这房子终归还不是养养的。佳丽，昨天晚上的事儿，我也听说了。 这也不能完全怪着你，孩子自己不愿意去。那之前的事儿你也知道，牛不喝水，强按头，这可不行。嗯，娘娘吧，你别看他闷不出的，但是拧着呢。七八岁的孩子，该有自己的想法了。
1: 是，我知道，我也明白，所以不是找你来想办法吗？
0: 想什么办法？
1: 反正老五想见见儿子。 那就让他见见呗。

0: 哇，我走了。说好不哭的，
1: 不哭不哭，没哭。
0: 日子都慢慢好起来了，总不会比那时候再困难吧？
1: 孩子生下了，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我们一声啊。
0: 嗯，那肯定的。
1: 上车吧。
2: 嗯嗯，哎，你那房子我先帮你租出去，钱回头汇到你这儿去。嗯，
0: 谢谢大姐，你办事儿我放心。
3: 小黄。不是，他这个样子坐飞机安全吗？
4: 安全的，小林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由我照顾。
3: 好，你自己多保重啊。嗯，
5: 包括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嗯，黄老板，有空记得来淮南投资啊。
4: 一定一定。
6: 小黄啊，这家里人都不在身边，你要回头要是欺负小林，那我们可就直接过去了。
4: 师姐的话我得听。
1: 小黄，拜托你了。
4: 放心。
5: 吴姐，孩子生下来跟我说啊，我要去找你玩，我都没去过深圳呢。嗯，
0: 随时打电话。
5: 行了，走吧。嗯。哦。
0: 行了，别看了，机场远，在合肥呢。走吧。嗯。
5: 当心啊。
4: 带你看看，
5: 一路平安啊！
1: 慢点开啊，红姐。

0: 乘坐 CB 5368次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请注意，请办理完乘机手续还没有办理安全检查的旅客尽快通过安全检查到候机厅候机，谢谢。
1: 走了，来不及了。小丽，
2: 走吧，别误了机。走吧。
1: 小丽，
2: 我走了，姐。去吧，自己保重啊。
1: 大姐，再见了啊。
2: 哎，照顾好小林啊。
3: 晚了一步，
4: 刘小玲，
2: 小玲，
4: 刘小玲，
2: 小玲，
1: 哎，
3: 洋洋，喊妈妈呀，
2: 洋洋。

0: 个咱也整不了啊，细水长流，踏实。
1: 哎，才撑个半年就顶天了，还长流。哎，我就不明白啊，什么大灶头洗浴，听着像个饭店，结果是个洗澡的，生意还那么好。老公，
0: 嗯，
1: 要不咱们也改个名字吧？
0: 改啥名？
1: 土的，俗的，接地气的。
2: 土的，土的，俗的，宝义浴池，大灶头洗浴。嗯，我觉得不如来个洋的。
0: 哎，大富豪大洗浴怎么样？
1: 哼，你这洋
0: 啊，
1: 名字里都带着俗。
2: 行了，
0: 别烦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觉得得高兴起来。
1: 啥好日子？
0: 祝

0: 我都忘了。
1: 忘了吧？我记着呢。来，蜡烛。
0: 一根就行。现在啊，怕过生日。
1: 好，那咱们就插一根。
2: 咱们吹蜡烛，先许愿。
1: 许好了就可以吹蜡烛。
3: 没花什么钱，都是单位发的。
4: 那也得谢谢你。哎呀，
5: 这妈，饭好了吗？
4: 郭明，这是我儿子光明。
3: 那个，光明是吧？
4: 嗯，
3: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4: 范叔叔。那我就不留你在这吃饭了。
3: 哦，没事，我也。不是，那个，这小伙子，个儿多高啊？这，我走了，
4: 慢点啊。怎么不叫人啊？饿不饿？
5: 嗯，
4: 洗手，吃饭。
6: 妈，大姐跟你说了吗？老五那房子落定了吧？
7: 好像差不多了。
6: 我听人说是办好了，
7: 嗯，
6: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是租出去啊，还是空着？
8: 这个你得问你大姐了。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6: 嗯，妈，你看我啊，你天天店店付着房租，房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子就是了。
8: 不知道老五答不答应。
6: 那老五离着那么远，那不都得听大姐的呀。哎呀，反正我要是住进去了呢，妈你就跟着我一块儿住去，我给你养老，咱们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痛痛快快的多好呀。你跟大姐还没过够啊？你看看她给你吃的都是什么，胡萝卜，自己家的酱菜，那大米粥都看不见大米，还有那红薯，你吃多了也不嫌胀肚，这一个礼拜能有几天见肉啊？啊！
8: 我跟你搬走，这怎么合适啊？奶还在呢。
6: 奶，奶大姐照顾呀。啊，他们两口子像座山雕似的盘踞在家，那也不付房租，不得有点贡献？
9: 哎呀，哟，老六在啊？
6: 大姐回来了。
9: 哎，
6: 妈，我先走了啊，店得开门。
9: 嗯。吃了西瓜再走吧。
6: 不吃了，大姐。
8: 大哥，你

0: 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老五那房子怎么样了？
1: 弄得差不多了。
0: 嗯，什么打算？
1: 出租。
0: 那
1: 租给我吧。
0: 啊？干嘛？
1: 不是，我想老住在这里，换换环境，透透气。
0: 是老六的主意吧？
1: 不瞒你说，我的确是打算带着老六一起住。
0: 是您带着他呀，还是他带着您，还是他打着您的名义想住老五的房？
1: 说的是租，给房租的。
0: 老五这房子啊，也算是他额外的一份工资，是要补贴给洋洋的，不能有扯皮。那老六住，我要他房租不要啊？
1: 该要当然要呀。
0: 那要是他哪个月交不上了，我能赶人吗？
1: 佳丽，这个阿喜呀，现在的确是非常困，这店子啊月月亏，还得支付租房的钱。
0: 老五那房子还更大呢，要算房租，比他现在租的那个少不了。
1: 我行，回头你去跟老六说。
0: 没问题，我去说。妈，你就别搅和在这个里头了，老五已经够苦的了，要打他的主意。
1: 不是，这都是我们争取的，刘小玲才有这套房子。我这个做妈的想过去住几天又怎么了呀？
0: 您想住可以，老六住不合适。
1: 还有啊，丽亚，这都一个礼拜了啊，不见肉啊。
0: 嗯，奶说肉它嚼不动，塞牙还不好消化。有肉松你要吗？
1: 我要吃五花肉。
2: 喂，
0: 宏宇啊，老六在吗？
2: 啊，在呢。佳琪。
3: 谁呀？
4: 大姐的。
0: 老六啊，真是不巧啊，老五那房子昨天就租出去了，
4: 合同都签了。
5: 哎，没事儿，大姐，我就当随口一问啊，没事儿。咱们哪天见面聊呗啊，这么晚了，你先睡。
0: 行。
2: 怎么了这是？

0: 父母对孩子真没有假。
1: 我没拿。
0: 半路夫妻还是得磨合呀。
2: 你们这回来以后，那家里面的水表那字儿走的也太快了，才几天呢。干什么了？
3: 好不容易有个免费洗的地儿，去弄点东西洗呀。
4: 刘姐，美心摔倒了，啊，来，
2: 我去看看了。

0: 你们想请？
1: 来尝。
2: 哎呦呵，佳姐可以啊。
1: 哎呀，我就能接这个
0: 了，真厉害。
2: 不要，姐，我帮你吗？
1: 没事没事。来，
3: 哎呀，大姐大姐，辛苦辛苦辛苦了，
1: 不辛苦。
2: 建国，把你酒给我。哎呀，老潘，我敬你一个。
3: 哎呀，哎呀，
2: 新婚快乐。
3: 啊，
2: 新婚快乐。以后我妹就交给你照顾了。哎
3: 呀，您放心。您随意啊。
2: 我干了。
3: 啊？哎呦，
4: 大姐还是这么豪爽啊！
5: 你呀，还真不一定能喝得过大姐。
3: 是，这女同志但凡能断你腿，
5: 我没什么
2: 病。别走。
3: 大姐夫，我也得敬您一杯。您这要是退了休，那怎么着也得是个县团级吧？
5: 顺其自然吧，看组织安排。来来来，恭喜啊！
3: 谢谢谢谢，
6: 恭喜！
3: 哎，谢谢谢谢谢谢。哎，
5: 得叫姐夫
6: 哦，对，二姐夫，
7: 二姨夫。
3: 哎，谢谢谢。
8: 二姐，你说是不是得有一没人理啊？二
9: 姐夫，谢谢你。
8: 新婚快乐！
1: 嗯，太怎么样？
2: 嗯，挺好的。
6: 能加入这个大家庭？
3: 哎，我去敬茶一杯。嘉文，妈，我们两口子敬您一杯。
8: 对，妈，舅妈，你说听着头都发懵，看你这比妈小不了几岁啊。
1: 珍惜啊，
3: 嗯，
1: 珍惜。
3: 哎，
8: 谢谢妈，
1: 拜托谢了。
8: 哎
2: 呦，慢点，
8: 少喝点。
3: 没事没事没事。
8: 这人到底多大呀？比二姐大十来岁吧。哎呦，真吃得下这块猪头肉。说什么呢？
1: 哎，咱们一起举个杯吧啊！
8: 来来，你的地儿还不行啊？顶多撑到年底吧。
1: 比我想，
2: 祝二姐跟二姐夫新婚快乐！
3: 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
3: 哎呀，好，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敬二姨二姨夫，
10: 敬二姨二姨夫，
11: 新婚快乐！
2: 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2: 那是不是得喝一个交杯呀？
3: 啊，我们
1: 交杯，交杯，交杯，交杯！
3: 来，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
1: 哎，好，好，恭喜恭喜！
2: 谢谢。
0: 喝不了。要说这困难啊，现在还是我最困难，连人二姐都比我强。我这店啊，干一天赔一天。
12: 你这个店太大了呀，老六啊，
0: 你
12: 要不你就别做了。
0: 不做更亏，我这房租都预交好了，就我现在干不干，这钱也都是白花花的流出去。不过我跟宏宇也不打算在外面租房子住。
12: 那住哪里啊？
0: 回虎穴，进狼窝。
12: 住回王华明那里呀、啊？
13: 来呀！哎，慢点，慢点。来，我说让你提一个吧，非提俩，这搬个家能累死。别叹气了，我觉得也挺好。这搬呢能省钱，一个月一个月的也是不小一笔钱。
0: 哼，省省窟窿的，你等着瞧吧，搬回来呀不一定能省多少钱。而且我那店呢？
13: 哎，别说你那个店了，你那个店再赔，他就是赔到年底，顶到天了。哎，我手累的。
0: 哟，你们俩这是都搬完了？
2: 啊，搬完了。
0: 这回不走了吧？
13: 不走了，想妈了。
2: 哎呀，嘴真甜呢，别跟我套近乎啊！没钱就说没钱呗，穷怕什么呀？有什么条件过什么日子？你妈我以前也穷过，那不照样勒紧裤腰带把你们哥仨都带大了，对吧？人呐，得务实。
0: 是，妈说的对。哎呀。哎妈，我还给你拿回来两件衣服呢，放下头柜子上了。
2: 就你们店里那衣服啊？
0: 啊，
2: 妈可不敢穿，除了黑的就是白的，穿上跟黑白无常似的。那我打麻将不得把把输啊？
11: 奶奶奶奶，下面有几个奶奶等你打麻将呢。
2: 嗯，好，走打麻将去，走。
1: 林小曼，回来。
2: 哎 一千年一万年也改不了那不招武的德行。
3: 来，办好了。
7: 好。行了，小曼的户口也迁进来了。将来上学啊，拿着这个报名就行。哎，
2: 谢谢啊，
7: 谢谢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放心了
7: 啊，放心了。走走。
2: 咱家现在啊是人稠地满，你的户口刚迁出来，老五户口还在上头呢。
8: 哎，那老五不也买房了吗？他也能迁出去了？
2: 那也得等他人回来才能办。我开车。哎呀，我得去趟单位去开工资，然后还得去老五那儿，他们那个物业说是要让我去领水卡呢。
0: 哦呦，那是不顺道啊。
8: 嗯，
0: 是啊，大姐，不然你把吴姐的钥匙给我们，我们去弄。你去开工资那是大事。
8: 哦，行，来把钥匙给我吧。
2: 你们知道怎么走吧？
8: 知道知道，
7: 我们去弄吧。
9: 啊，妈，我去上班了。
8: 好
9: 啊，
0: 好，
8: 好，
0: 拜拜，大姐二姐。
2: 哎。
9: 快进来，
8: 老。哎，有灯吗？
0: 这是不是？啊！
8: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妈！这是宫殿吗？啊！哎，这房子新装修的，这家具都新买的呀。
0: 房子
2: 是二手房。家具说是新买的，
0: 你看这洗手间，比我们家卧室都大。哦妈，你看，你看看这卧室。
2: 哦，还有卫生间。
0: 对。
8: 哎呀，我的妈呀！这卧室大沙发，哎，之前都是在商场才见过。
2: 我的妈呀！
7: 厨房吧，这是。

0: 你小心把他沙发给弹坏了！你行了，别眼红啊，人各有命。听听啊，
1: 妈，我就是替你难过。
0: 我是这么好的房子，怎么没想着孝敬孝敬你啊？让你也享受一下。我人老了，住这么大房子不适合的，太吸人气。再说了。
1: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嫁狗窝。哎，当初我说我要下海，都不让。你说我要是下了海，我现在也住这么大房子了，我也潇洒，我也享受。嘿，就算你出去了，也未必挣得到这么大房子。
0: 妈，能力长相见识哪要比老五差？
1: 你知道老五这房子是怎么挣来的？
0: 宏宇人很好。
2: 你跟他平平淡淡过日子才是真，懂吗？懂懂懂啊！坐，
0: 妈，你说你活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就活不明白呢？哎，人这辈子图什么？嗯，不就图个享受吗？你看你现在吃不敢吃，用不敢用，你为什么呀你啊啊！我都替你难过。
3: 来，您要点鸡腿啊，老板，再给我一个鸡腿和臭干呢。好嘞，来，您慢慢吃啊。嗯。都这会儿了，妈怎么还不回来啊？
0: 你要是饿了，就先吃吧。哎呀，等等他吧。呀，回来了。
4: 妈回来了。
0: 那水卡拿着了吗？拿着了，拿着了。怎么搞到这会儿才回来？饿了吧？也不用跟我陈啊，你吃过了。
5: 饿，
0: 妈，多少吃点吧。
4: 别把胃给饿坏了。
0: 又是稀饭、馒头，奶只能吃这些，要不就是面条子。你奶不能吃，你妈还能吃呢。还有建国呢，对不对，建国？
5: 哎，对。
0: 过日子不就这样吗？晚上还吃大鱼大肉，那倒没有那么极端。不过这些，刮油啊。
5: 哦，那我去买点卤菜。
4: 啊，不用了，你们自己吃吧。我去休息了。馄饨、
0: 鸡腿，
4: 还加了香菜。要不咱们也出去吃？说着玩的。
0: 妈妈，看我画的好看吗？好看啊，这画的是红莲花。
6: 对，
0: 莲花还有什么颜色啊？嗯，
6: 还有粉的。
0: 对，
6: 还有蓝的。
0: 对，小喜，你来一下，你让小曼自己画吧啊。
6: 哦，
0: 妈，你先自己画啊，坐直点。嗯。
4: 啊。哇。 有件事儿跟你们两个说一下，你们搬回来住，我没意见。可是你们这回来以后，那家里面的水表那字儿走的也太快了，才几天呢，用了一吨水啊！嗯，干什么了？一共就那么大个脸，那么大个屁股，用得着那么洗吗？嗯，
7: 妈可能最近洗的衣服比较多，妈，要不这样，您看行吗？啊。
4: 这月的水费我们两个来交。对，到时候我去交，妈你别管了。你交，那不是咱们家自己的钱啊，这不是谁交的问题，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你们俩也是当父母的，给孩子做个好榜样。

0: 能浪费啊。
1: 小事小事啊。
0: 我跟你说，这水费咱们俩要是交了，以后就是用成千上万吨，你妈屁都不会放一个。
1: 是，别想太多，妈就是老传统老习惯，艰苦年代过来的，可以理解啊。
2: 来，我们继续画，小妈。
3: 嗯，怎么画这？儿
0: 子睡了。
3: 睡了。老婆，我看了看这账，好像不太乐观呢。
0: 看了，满打满算，学会一半。
3: 还行，留了一半，没赔完。
0: 你说。这见天烧煤，客人那么少，看着就焦心。你看我这火疖子都长出来了。
3: 别上火，没事。哎，那怎么着也得带妈跟奶奶来一次吧？
0: 对啊，开业的时候没来，都关门了，还不得享受享受？
3: 嗯，老婆，没事的啊，做生意嘛，有亏有赢，正常的。
0: 你说咱们还能东山再起？
3: 嗯，有你陪着，我相信一定能，不用心急。
4: 妈，你好了没有？就等你了。
5: 知道了知道了，来了，
4: 再不来关炉子了。
6: 哎，那还能不能洗呀？不能洗，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4: 必须能，
0: 必须能。
4: 妈来了，
0: 哎呀来了！
7: 哎，我怎么洗个澡还拿着个搓衣板啊？
8: 磨叽半天。
5: 这好不容易有个免费洗的地儿，去去弄点东西洗呀、
4: 啊。今天你们包场，水果都送进去了。
5: 你妈我会过日子哦。
9: 啊，你吵吵着要洗澡，怎么跑进去十分钟都没有就出来了呢？我衣服都还没洗好。
10: 闷死了，闷死了，
9: 好闷啊！
11: 没事啊，我洗好了，你快去吧啊！
9: 好，
11: 你去，我陪文姨就到。
9: 你去，
5: 肯定没事啊。那我去洗了，
11: 你先着凉了，穿那么少。
5: 哎呀，刘妈，谢谢。
11: 哎呀，客气什么？你老人家有福哦，赶上这么好的儿媳妇啊！我要有这样的儿媳妇啊，我做梦都笑醒了。慢点啊。
8: 我们美心啊，是不错。刘妈，来。吃个橘子。
11: 文姨啊，你对他也好啊，你们两个就跟母女一样。
12: 刘姐，美心摔倒了
11: 啊！
12: 快来，
9: 我去看看啊。
12: 美心啊，
13: 哎呦，这么好的、啊。
3: 大姐来了。
0: 妈，怎么回事啊？澡堂里摔了一下，
11: 摔哪儿了？颜面肿，
0: 臀骨骨裂，需要卧床休息。
14: 哎呀妈，你说你，你好疼吧？
0: 嗯，
14: 都怪我不好，怎么弄了大姐？
0: 什么怎么弄啊？
14: 妈现在是一动不能动，总得有人照顾着呀。
0: 我不是照顾着呢吗？
14: 哎，你又得照顾奶奶，又得照顾妈，你忙不过来。这老年伤着盆骨可是大事。
0: 那你说怎么办？
14: 哎，我就想着，要不咱们挨家照顾，一对照顾一个月，这半年也就瑞服过来了。
8: 每一家都是一屁股的事儿。
14: 哎呀，不用，我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就会好啊。三姐，你得负点责任吧，妈在你的澡堂子里摔的。
7: 那老六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好心带妈去洗澡啊，结果摔
8: 事儿别说了。
15: 其次找保姆吧，让大姐看着保姆就行。

0: 我不要保姆啊。
1: 保姆是外人，放在家里我都不放心。
2: 现在不是您放不放心的问题，是这么短的时间，往哪去找合适的保姆啊？
1: 老六啊，要不这样吧，你不是把店也关了吗？你就搬回家住，啊，陪我熬过这几个月，行吗？
3: 行，我肯定是行，我出人没问题。
4: 钱上面大家凑，不会亏你的。

0: 下个月我就不用去区里上班了。什么意思啊？
1: 组织上批下来了，让我去老干局，算是正式退居二线。你别觉得失落，都是为了孩子。再说了，迟早都是要退的。
0: 我没有失落，咱不是说好了吗？为孩子尽到责任，问心无愧就行了。
1: 那房子呢？
0: 可以置换，三房一厅。
1: 啊，父母对孩子真没有假。明天你就搬回去住吧。
0: 为什么？
1: 妈不是摔了吗？老六要过来伺候她。
0: 他这是良心发现，知道过来照顾老人了。
1: 是妈提的。
0: 妈是嫌咱们伺候的不好啊？
1: 没说嫌。老六不是她亲手带大的吗？更亲。再一个，老六那店关了，闲着呢。而且我要照顾奶奶，她来也是替我减轻负担。
0: 多一个人帮忙总是好的。我看阿奶这精神头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 所以，今年年里头那个生日得好好办。
0: 这算下来，也快虚岁九十了吧？
1: 活了有几个时代了。
0: 你们家长寿基因。

0: 来了，
1: 妈呢？
0: 哎，女巫呢？
1: 妈，我来了。
0: 咦，哎，妈，你不能总是一个姿势啊，都没人给你动动啊。啊，
2: 没事儿，他这也动不了啊。
0: 那屁股不动，胳膊腿都得揉，不然不活血。哦，
2: 没事没事，不能动。
0: 头瘦点了。啊，嗯。大姐，出来一下呗。

0: 大姐，说句话你也别怪我。
1: 怎么了又？
0: 妈妈现在是特殊情况，老人骨头长得慢，口补很重要。
1: 是
0: 啊。嗯。哎，我就想着这餐吧，得跟坐月子一样独家定制吧。哎，一起吃肯定是不合适，最好是分餐，你们吃你们的，妈吃妈的。
1: 你要是觉得对妈的恢复有帮助，我没意见。
0: 嗯，资源有限，只能这么办了，大姐多理解啊。
1: 完全理解，你看着办吧。
0: 嗯，我再进去看看。

0: 对了，你那房子基本解决了啊？
1: 真的？
0: 龙湖小区三房一厅，
1: 买的。
0: 你爸退居二线，去老干局，单位给置换。
1: 县团级就评不上了，爸不是一直希望以县团级的级别退休吗？
0: 那还不是因为你要结婚要房子这事儿顶在眼跟前了。什么叫亲老子亲儿子呀？老子对儿子真没有假的，你心里有个数啊。你跟李文好好的把日子过好，你爸这付出就值得。听见没？
2: 听。听到了吧？嗯。哎，慢点啊。大姐呀、啊，就是管太多，什么事儿她都想管着。
3: 她要不管，这家不就早就散了？
2: 此一时彼一时啊，过去管行，那是计划经济。现在早都是市场经济了，他再管合适吗？都不是我们这帮人了，你就是他儿子，那都是快成家立业的人了，人家个人有个人活法，他管得了吗？也管不着啊。哎，
3: 不吃了，不吃了，
2: 不吃了。你在家就看着黑白电视啊？
4: 他们两口子看彩色的，
3: 习惯了。
4: 哎，你去拍拍，这电视机容易抽风。嗯，回头我就换过来。他们两口子看着黑白的，你看彩电。
3: 不用，黑白挺好的，彩电费眼。
4: 哎呀，我的老妈妈。你说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为自己争取一下啊？都苦了大半辈子了，你现在你就张口说我要享受，谁敢说个不字？

0: 花了，忘了。
1: 那不能，我那点工资我还有数啊，没花呀。
0: 那丢了，或者放哪儿了？
1: 啊，那也有可能。

0: 光明不可能拿你钱。
1: 嗯，没事，也可能是我那个丢在哪儿了。没事没事啊，你别乱想。

0: 学英语呢哈，国明，妈问你个事儿，就是，
1: 我没拿。
0: 不生气啊，不生气。哎呀，加油加油加油啊！知道我是你拿的啊。

0: 老范
1: 啊，
0: 你出来出来。
1: 哎，来了。
2: 怎么了？
0: 这钱不就在这儿呢吗？
2: 钱就一直放冰箱上
0: 啊？
2: 你看我这不是瞎了吗？我这是，你在家里面我还能给你把钱丢了，
0: 可真行。

这孩子敏感，别着急啊。半路夫妻，半路父子，还是得磨合呀。有矛盾也是正常的，只要能互相理解，都能解决。

0: 光明，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健力宝，喝啊。哎，那个叔叔啊，得先给你道个歉，上回那个钱的事儿啊。
1: 哎呀，你还说这干嘛呀？
0: 我总得跟孩子解释清楚吧。就行，不生叔叔气了，我就先提一杯啊，这个敬咱们这个小团伙啊。
1: 又没犯罪叫什么团伙啊？
2: 集体
0: 啊，你看还人家光明会说集体。
1: 嗯，
0: 哎，敬咱们这个小集体。
1: 来
0: 来，来来来，吃吃，快快快吃，
1: 快吃菜吧。哎呀，还不都凉了。哎，上这边吧。
0: 咱们这个家呀，比较特殊，就跟那个红灯记一样，一家三口人，三个姓。
1: 你今天这话呀，
2: 妈，范叔叔说的对，三个人，三个姓。
0: 你看，人家孩子人都说的对了，可难吧？他就难在这事儿上了。所以啊，光明叔叔再敬你一杯。以后呢，咱们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好吧？这个叫这个合作愉快。
2: 妈，
0: 啊，对，嗯，哎，吃菜吃菜。
3: 哎，这边这边，哎。
1: 嗯嗯，行
3: 行，
1: 哎，
3: 你先扶着，我去开一下看看啊。
1: 哎哎哎，哦，可以，
3: 行吗？
1: 行行，你小心点啊。
3: 好嘞好嘞。
0: 哎，姐夫，十二，
3: 哎呀，你别动手，
1: 姐夫，沉沉沉，自己搬上来的。哎呀，哎呀，
3: 辛苦了，
1: 辛苦辛苦，来喝喝水。
3: 喝水，
4: 谢谢大姐。
3: 哇，这房真敞亮啊，小餐厅，哎，全自己弄的，
4: 真棒。
5: 房子是好，现谈集没了。
3: 哎呀，说这干嘛？
4: 忙来忙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3: 就是。
4: 哎，行，姐姐姐夫，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3: 嗯，谢啊。等房子弄完了，过来坐啊。
4: 哎，
1: 哎，房东，那个你跟家欢最近还有联系吗？
4: 我和家欢一开始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现在分开也许对我们都好。
1: 他就脾气太冲，你晾着他，过几天他就好。这全天下也就你能受得了他，你陪他处处有余。
4: 大姐这是抬举我呢，我呀还得再去洗。那行，还有什么活就告诉我，车在那趴着也是趴着。
1: 哎，那个，
4: 哎，大姐你这是打我脸吧，我走了。
1: 哎，那谢谢啊，小孟，
4: 有事叫我。
1: 哎。

0: 怎么了？
1: 八成啊是钱的事儿，不新鲜。看看他老婆天天的招摇样，不是贪污啊就是受贿。等着吧，能抓一批。
0: 你们怎么过来了？
1: 慢点啊，妈。
2: 嗯，哎呦，
1: 可以可以，
2: 我可以走了。哎呦喂，行了，
1: 以后千万得注意了，老年人就怕摔啊。
2: 得亏老六照顾的好啊。
1: 等妈再好一点，你就不用在这儿看着了，早点回去吧。小曼和红宇也需要人照顾。
3: 没事儿。小曼也经常过来，那红宇需要我照顾什么呀？白天不沾家，晚上回去倒头就睡。
1: 短期可以，长期你婆婆没意见啊。妈摔了，你有理由往这儿一躲，现在妈都好了，你还在这儿住着可就没道理。
3: 大姐，什么叫躲呀？我这是光明正大的照顾妈。

0: 瑶瑶不哭啊，瑶瑶。是不是困了，瑶瑶？来，妈妈放你睡觉。
1: 喂，啊，大姐，老五，有个事儿。
2: 你说。
1: 证明他又做什么妖啊？钱也给够了，
2: 偷着乐吧，他就。
1: 证明没了。
3: 心脏病，几分钟就过去了。
1: 大姐，你先帮我垫垫钱，就从我那房子租金里拿。
3: 我可能暂时回不去。
4: 这个没问题。
1: 洋洋怎么样？
4: 就今天见了一面。
1: 有什么情况，你随时跟我说。
4: 那肯定的。
5: 让你等时间长了。
6: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5: 常来啊。
6: 好，谢谢。哎，
5: 佳丽。是来商量洋洋的事儿啊，洋洋的事儿你放心，我们家养得起。
7: 你误会了，我只是路过。洋洋的事儿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尽量让孩子少受伤害。主要是老五现在也是离得远，而且他又刚生了个孩子。
5: 是吗？
7: 再婚了，生了个女儿，所以我们家老五现在的情况跟老二还不一样啊。
5: 行吧，我没有把孩子往外推的意思啊。
7: 你别有压力啊，这孩子我们家养也是一样的。
5: 行，那回头咱商量商量。那个给你拿点面包。
7: 哎，不用不用，你快忙吧，我也还有事儿。
8: 来有事儿啊？
5: 小玲又再婚了，生了个闺女。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洋洋就不能跟他们家走了。又您两口子不是没孩子吗？不行，过去给他们两口子，钱上，咱俩多贴补一下。
8: 钱倒好说，问题是又明两口子能愿意吗？洋洋也不小了，该明白的事情都明白了。而且这几年他跟老二两口子相处的不算亲，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小玲还在，虽然他人在外面，但到底还是亲妈，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也担心这佑明心眼小，别回头觉得咱是让他帮着养孩子呢。
5: 那就咱俩带。
8: 嗯，
5: 不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吗？
8: 我是没问题啊。
5: 行，听你的。
8: 走。
9: 哎，妈，我是真不想回去啊。
10: 不想回也得回呀、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哪有老待在娘家的？
9: 大姐不就一直待娘家？
10: 她没有婆婆，没人说她。
9: 妈，我是担心你。你说我走了，谁照顾你？你一日三餐我都不放心。
10: 瞎操心。
9: 哎呀！
10: 哎呦喂，
11: 怪不得里面这么冷，大冬天你把门开得那么大干嘛？
12: 我开一会儿透透气，一会儿就关。
11: 谁让你把我的文竹拿出来啊？
12: 不是我，是老六，谁也不教。哎呀，你养了这么多年了，干透焦透的道理你不懂啊？
11: 快干死了。
12: 不好好的吗？干死！
13: 再找一个，再找两个。
8: 啊，还这个啊？
13: 来，等快啊！
8: 哎，我给你记上。
13: 不用不用不用，我来我来。哎呀，弄一下就行。嗯。小宝，乖点啊，走了啊。嗯。
8: 下回再来。
14: 哎，姑娘姑娘，麻烦你一下。
11: 哎，你们这附近有没有那种又闲又好的旅馆？哦，
13: 前面有一个星星大酒店，这儿往右拐有一个龙源宾馆。
11: 哦，大酒店不要，俺可没有那么多钱，就那种便宜的有热水的就行。
13: 那这附近没有？
11: 哦，哎呦，你说你们这么大地方，连个小旅馆都不好找。谢谢啊。
13: 老公，
5: 嗯，
13: 要不咱们开个旅馆吧？
5: 旅馆？什么样的旅馆啊？
13: 就是那种经济实惠的旅馆。
12: 哎，我看现在啊，这种旅馆真的不多。
5: 哦，那又得租房子吧？而且这个地方也很重要。
12: 是，地方是很重要。
5: 嗯，哎，那这开旅馆比澡堂子投入还要大吧？
12: 嗯，

0: 我们必须放手一搏。
1: 咋搏？
2: 就我朋友那房子，我看怎么开始砸墙了。
3: 做旅馆飘得太高了，容易摔。
4: 你是贺家欢吗？
5: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
6: 检察院？
7: 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8: 哎呦妈，你不吃不喝不行啊！

0: 告诉你个好消息，大军要去接马帮了，张连长啊，让我去带路。
1: 心随声动源自东芝电视，
0: 真太高兴。
1: 本栏目由东芝电视冠名播出。
0: 接着我们这个站子上来。哎，你们儿童团拿什么迎接马帮啊？
2: 我想过了，我们儿童团要搭几个大的接棚来欢迎政府的马帮，等到赶接的时候，好让马帮的货有地方摆呀。
0: 哦，好极了。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54年上映的《山间铃响马帮来》是导演王维一的经典之作。影片以解放初期云南边疆为背景，讲述了人民解放军护送马帮穿越崇山峻岭，与国民党残匪斗智斗勇，最终保障边疆物资供应，巩固民族团结的故事，展现了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宏大主题。马帮作为党和政府关怀边疆的象征，不仅运送生活物资，更承载着打破封锁、巩固边疆稳定的政治意义。片中穿插的苗族与哈尼族对歌场景，以质朴的民族风情烘托了边疆人民对新生活的向往，成为新中国电影中民族叙事的经典范式。

挨着国界的苗族和哈尼族的两个寨子上。解放初期，逃亡在国境外的蒋匪帮残余时常偷越国界骚扰，企图破坏我们边疆人民刚获得的幸福生活。

0: 张连长，你看看，对面山上冒起了一排烟。
1: 嗯，我看见了。
0: 什么烟呢？那
1: 有人在烧饭，说不定敌人又窜到我们这边来。
0: 敌人？
1: 你看。
0: 哦，一堆一堆的，看样子人还不少呢。
1: 是啊，现在正是我们秋收的时候，敌人是会有活动的。他们今天窜到这儿，明天又逃到那儿，瞅着我们的空子就会钻进来破坏我们。我们苗寨又紧挨着国界，这条界河又浅又窄，敌人一伸腿就爬到我们国内来，所以我们就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岗哨，不让一个敌人偷渡过来。
0: 是了。
2: 张连长
1: ，Hello， 来换哨吗？
0: 是了，哎，阿龙
1: 啊，
0: 来啊，你看对面那排烟呐，那是敌人烧的，当心啊。
1: 是了，带我，我们到前面去看看。
0: 好。

0: 张连长，
1: 啊，你屋
2: 张连长来了，
3: 连长，连长，
1: 你们还没有回呀？
3: 就要收工了，
4: 就要回了。
1: 你们儿童团干得可真起劲儿啊！
5: 是啊，拉着挨大爹讲，这会儿干活都是为我们自个儿。
1: 蓝鹏，你爹呢？
3: 在那边，
5: 在那边，我带你去吧。
1: 走，
5: 下回。

0: 南风，你看，那个是谁啊？那不是张连长吗？
1: 不，我说连长后头那一个，
0: 佟杏园，
1: 不是最后的那一个。
0: 他，
1: 是啊，是他。他是谁呀？
0: 他是谁呀？
1: 他是贼呀？
0: 他是我们联防队长戴夫大哥。
1: 对喽。
0: 哎，说真的，你喜不喜欢他？就怕人家不喜欢，
1: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他？
2: 张二爷大姐，张连长来了。
3: 哎哎，联防主任，
4: 连长连长，哎大爹，哎，怎么还没干完？
5: 那么多怎么干得完呢？
3: 来，今天的收成不错吧？
5: 啊，好啊好啊，你看这长得又肥又大的，你看看这庄稼地，这一片连上那一片，这个山头接上那一个山头，都像金子一样在发亮啊。毛主席的人到了我们苗家，荒山老林都变成了庄稼地了，我们苗家也好几代了，这才算过上第一个太平丰收年呢。
1: 是啊。张连长，区委书记该回来了吧？走了快一个月了，大家都想着他呢。
3: 他就快回来了。
1: 今年春天要不是区委书记叫大家多开荒地多打粮食，哪会有这片好庄稼呀。
6: 是啊。
0: 连长，政府的马帮什么时候来呀？要是现在来多好，我们的粮食年货也都能卖出去，我们也能够买着布啊、盐巴、毛烟，还有篱笆跟锄头，
1: 还有针呐、丝线呐。
7: 我们可不要什么针呐、线呐，我们要马帮啊，给我们带些个书本啊、花片什么的。
0: 连长，政府的马帮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1: 连长，马帮来不来了？
0: 马帮来不来了？
3: 会来的。现在国民党的土匪大部分全被我们消灭了，内地到这来的路也通了，政府的马帮那就一定要来。你们回去告诉大家，七位书记到内地去开会，马上就要回来了，说不定这一次他就会亲自带着政府的大马帮到我们这儿来呢。
5: 对呀、啊，咱们加紧干活，等收完了秋，迎接政府的大马帮，赶一个大街子。
8: 你买什么？
7: 给换点盐巴。两粒沙金，就换这么一小块了。
8: 兄弟，这会儿金子能吃吗？说真的，我真不想换了，卖出去我就买不进来了。我想不卖，留着自己吃，又眼看着大家都没有盐吃，我这心里实在难过呀。哎，生意真是难做哟。好吧好吧，再给你添一点啊。
7: 李三老板，这。
8: 哎，你要是不愿意换的话，我把金子还给你。

0: 盐巴比金子还贵呢。
1: 李三老板，
2: 大嫂，你这些都能值几个钱呢？你要什么？
1: 盐巴。
2: 哎，南旁。买什么，姑娘？
3: 买点盐巴。
2: 盐巴？那好啊。
3: 多少钱一斤？
2: 一斤？哎，你看，5万块一斤不卖零的。
3: 5万块？你的货又涨了。
2: 姑娘，不是我的货涨了，是货更缺了。过两天我连门都得关呢，没货可真难了。可你瞧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哎，你买多少？
3: 我的钱不够，我是问问。
2: 哎，别走，蓝鹏。哎，蓝鹏，等一等。蓝鹏，你先撑回去，别人不行你还不行，咱们自己人有什么说的呢？哎哎哎，
4: 命窝别添火了。
5: 哦，
4: 马帮多会才能来呀，吃盐简直像吃金子。
5: 啊哥，我今天呢看见有人到李三儿去买布，你猜他要多少钱一尺？他那要10万块钱一尺。
6: 啊，
5: 是真的，我看见了。
7: 进来呀。
4: 兰爸，你怎么不进来呀？
3: 大妈，我们家早就没盐巴吃了，刚才上李三店里去买，他要5万块钱一斤，还不卖零的。
7: 怎么？5万块钱一斤？他又涨价了？
3: 嗯，这些日子一到吃饭，我阿爹他总是吃的那么少，他年纪大了，地里的活又那么忙，我真怕阿爹闹些个病。
7: 妈，咱们还有吗？
4: 还有点，你去拿来。是前天密屋病了，闹着要吃，我就咬着牙狠着心去换了这么一点儿。
7: 给你。
3: 谢了，大妈，我回了。
4: 好。好姑娘啊，长得又好又懂事。
8: 大夫大哥，在屋。
3: 米屋。
5: 嗯。
7: 什么事儿？什么？
3: 你还有毛烟没有？
7: 没有了。你等一等啊。

0: 联防主任在家吗？
1: 哦，李三老板有什么事吗？
0: 哦，联防主任，刚才啊，可弄得真不好意思的。你家蓝庞到我那儿去买盐去了，钱带的不够了。我说不怕的，先拿点去吃。咱们又不是外人，可他呀，一转身就跑了。我赶紧拿了块盐，我就追出去了。哎，也不知道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块盐有半斤多呀，就算是我送给你联防主任的，等你吃完了以后我再给你送来。
1: 不不，我不要盐，我手头现在没有现钱，等我收了谷子再说吧。
0: 哎，不不不，联防主任，这叫互助啊。哼，就算是欠我半斤盐钱，这样总行了吧。
1: 不，李三老板，我说不要就是不要，我从来也没有欠过人家的钱，拿回去吧。
0: 哦，我明白了，因为你是联防主任，就不能有半点私情，对不对？哎呀，你看我多糊涂，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了？你真是我们的好联防主任呐！好了，我要走了。哎，蓝庞，你看，我是来给你们送盐来了。
2: 谁让你送？

0: 你看，盐巴、豆烟。
1: 哪儿来的？
0: 戴吴大哥家借来的。
1: 刚才你对李三老板干嘛那么不客气？
0: 这个人不老实。
1: 买卖人嘛，有什么办法？他就凭着一张嘴，花言巧语地哄人家的钱。我们这个地方，从前也就指着他运些烟巴呀、毛烟。贵是贵一点，在我们来说还是有些好处的。今天给我们送盐巴来，眼睛里也就有咱们了。如今解放了，他比从前老实多了。
2: 李三这小子太狠了，他的货天天涨。昨天他的盐巴卖到5万块钱一斤，今天又涨了5000，还不卖零的。我说，非得压制他一下不可。
3: 是啊，这事等区委书记回来，我们是要做处理的。
4: 连长，刚收到电报。
3: 好了，戴吾，政府的马帮来了
2: 啊！政府的马帮来了，
3: 来了。区委书记亲自带领，今天早晨已经出发了。
2: 哦，可好了。
3: 同源
5: 到，
3: 请各位排长来。
5: 是，
3: 政府马帮的来呀，就是对付李三这些人最好的办法。
2: 是了，是了。
3: 哎，戴吾，你派几个联防队员去通知各联防主任跟队长，今天晚上在区委会开会。
2: 好，
3: 快去啊。
2: 好。
3: 边防区党委和政府派出了贸易小组，带领了驼马100匹，今天早晨已经出发了。
5: 马帮来了。
6: 好啊，
3: 马帮来是我们党政府毛主席第一次给边疆兄弟民族派来的马帮，意义非常重大。敌人要是知道了，会找我们的麻烦，来阻扰和破坏我们。区党委在电报上指示，要我们部队很好地完成保护马帮安全到达边地的任务。我决定一排留在家里担任警戒，保卫群众秋收。
5: 是。
3: 二排跟三排跟我到嘎蒙渡口去。
6: 是。
3: 马帮是今天早晨从区上出发的，估计后天的中午可以到达嘎邦渡口。我们这儿离那儿有280多里，也必须在后天中午到达。那就是说，这3天的路程我们要在2天半赶到，任务是很紧急很艰苦的。今天天黑就出发，回去准备了。
5: 是
6: 是。

0: 你到底是卖不卖吧？
1: 我的老本陷住了，实在不能减价。高兄弟，要是给你自己买的少数的，多少咱们就不讲了。可是现在，
0: 李三老板，话要直截了当，要是我们全哈尼寨都吃不上盐巴，你送我一肚子我也不要。
2: 哎，高旺
0: 啊，
2: 我正好派人给你送信去呢。
0: 什么事？
2: 告诉你个好消息
0: 啊，
2: 咱们政府的马帮快到了
0: 啊，政府的马帮来了。这一下子咱们可什么也不缺了。
2: 哎，干嘛，回去告诉你们联防主任来开会，不要忘了啊。
0: 好，
1: 干嘛，兄弟，我再让你个价钱，咱们自己
0: 算了。你的盐吧留着化水喝吧，走了带我走。
2: 哎，早点来啊。
3: 喂，
1: 马帮来就来。

0: 好便宜的货呀，谁？李三哥，你忘了？
1: 是你呀，毕哥。你爸那个窑人，都叫我认不出来了。没想到这时候你会来呀。
0: 你以为咱们哥们儿就不见面了？
1: 哪儿的话呀？咱们的军队暂时回不来，咱们的人还回不来呀。
0: 是啊，咱们的人就没走啊，好好的在这开铺子，当老板呢。
1: 小王八羔子啊！哎，从河那边来呀？
0: 过来一趟可真不容易啊。
1: 咱们到里屋去谈吧。
0: 我看就这儿好啊，李三老板。
1: 对，我的老总过。

0: 王司令还好吗？
1: 好啊，王司令还惦记着你呢。怎么样啊？生意还好吗？
0: 生意快不能做了，共产党的马帮就要来了。
1: 马帮？这可是个好消息啊！
0: 啊，好消息！你没看见我捡派价呀？
1: 三哥
0: 啊，
1: 我告诉你啊，台湾呢，最近给我们来了个命令。叫我们趁这会儿秋收的时候进来干一家伙。
0: 哦，
1: 共产党的马帮要来，这不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吗？我们呢，想办法叫马帮到不了寨子上来，把他整个接到我们那儿去。到那时候，还可以分点货物给你。三哥，你这个买卖还是独份啊？
0: 好是好，可是有把握呀，怎么没把握呢？
1: 最近美国人给了我们很多的枪支弹药，
0: 哦，
1: 嗯，司令的劲头正足着呢。
0: 这样是可以干下子。
1: 啊，
0: 哎，我告诉你，比根
1: 啊，
0: 今天联防队啊，为了马帮的事情开会。
1: 哦，这个是个重要的消息啊，三哥，你要注意啊。
2: 大家回去告诉老乡们，政府的马帮就要来了。虽然这一路是沿着国境线走，非常险要，但是我们部队一定会很安全地把马帮接到寨子上来。大爹，我们一定把马帮接来，
0: 你放心吧。
2: 好吧，就这样了。
3: 这马帮一来呀，你再也用不着抽那些臭豆叶了。
4: 张连长，我们联防和部队一块儿去。
2: 对，不，联防还是留在寨子里。
5: 做什么呀？
2: 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收割完呢。
5: 咦，女人跟娃娃们都可以干这些活儿？
2: 在秋忙的时候，部队又走了。寨上的岗哨是要特别加强的。
6: 张连长，我们哈尼寨都收割完了，让我们去吧。
2: 你们收割完了？
6: 哎，
2: 那来帮苗寨吧。
3: 好啊，我们都来帮苗寨收割。
5: 帮我们？
3: 啊，
6: 哎，
4: 张连长，我有个小意见，这条路我熟，我可以带一条近路啊。
2: 好，你就跟部队去。
4: 大爹，
5: 好好听连长话。
4: 哎，看吧。
2: 哎，连长。那我呢，下回再去吧。我们这几个寨子啊，都紧挨着国界，敌人很容易来戏扰。部队走了，我们更要提高警惕，加强我们联防的联系。
3: 连长，我们一定记住你的话。
5: 连长，你放心就是了。
2: 哎，戴乌，
4: 哎，
2: 就要出发了，有什么事赶快去料理一下。

0: 老王，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大军要去接马帮了，张连长啊，让我去带路呢。
1: 你去？
0: 是啊，我真太高兴了，我要把毛主席的马帮接到我们这个站子上来。哎，你们儿童团拿什么迎接马帮啊？
1: 我想过了，我们儿童团要搭几个大的接棚来欢迎政府的马帮，等到赶接的时候，好让马帮的货有地方摆呀。
0: 哦，好极了。

0: 这个给你。快集合了，我走了，兰芳。
1: 哎，我在路上好好的照顾着马帮，别让毛贼给碰一下。
0: 你放心吧，有咱们解放大军还怕什么呢？
2: 是了。

0: 就在嘎邦渡口下手，把马帮抢到国外来，让共产党也给我们当一次运输大队。
1: 可不是吗，司令？寨子里的老百姓啊，都闹翻了天了，到处都传说着马帮要来的信儿呢。
0: 马帮要是到不了寨子，共产党可打了自己的嘴巴，老百姓就不会相信他们。只要共产党的威信在边疆一带有一点动摇，我们就可以趁机而入，打回去。
1: 哎，
0: 毕根，这个差事就交给你了，马上出发。
2: 是，
0: 我们要抢在共军的前面，到了嘎邦渡口，先把几个制高点占了，共军道也好，马帮道也好，一个也让他跑不了。
2: 是。司令，倒是外边弟兄们一听说打共军就害怕，我看您还是出去训训话吧。
0: 嗯。
1: 大家听着啊，司令要出来训话了，过来过来。
3: 起来呀，他妈的，
1: 过来过来过来，起起起起起，快点快点快点。
0: 你们知道吗？美国已经在朝鲜同共产党干起来了，很快的就要打进东北去。台湾最近来了命令，要我们在这儿配合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向大陆反攻。我派毕队长去探听过，那边的情形对我们很有利。大家准备出发，马上过河。
3: 这刚叫人家撵出来，这就想反攻了。
4: 这会儿过河去不是送死吗？
3: 你说那泄气话干嘛？
0: 你们说什么？大家有什么话都可以说说。啊，说吧。
5: 报告司令，我们弟兄们三个多月都没尝了点油盐味了，肚子老没填饱。哎，司令是不是？
3: 是啊，别说是打仗了，就连走路都走不动啊。
0: 弟兄们，共产党的马帮这两天就要到了，他们运来了大批的盐巴、香烟、棉布，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你们想抽烟，想吃到盐巴，只有从共产党的手里把马帮夺过来，那我们就什么都有了。其实啊，共产党没什么可怕，现在美国已经亲自出了兵，率领了联合国许多国家的军队打共产党，共产党这一次一定要被打垮，你们说对不对？
6: 对呀，我们非把马帮夺过来不可。
0: 嗯，马上出发。
2: 是，
1: 准备出发，集合了。
7: 心随声动，源自东芝电视。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54年上映的《山间铃响马帮来》，将边疆儿女的炽烈情感与革命年代的理想追求交织成动人乐章，既延续了苗族游方传统中以歌传情的习俗，又融入了新社会军民互助的时代内涵。这首《秋收对歌》的创作者是我国著名作曲家陆云，这位从抗日救亡烽火中走出来的音乐家，将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元素与革命主题完美融合，为影片注入了灵动的生命力。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来聆听这动人的歌声。

0: 不简单呢，纪委书记啊，我们今天已经赶了80多里地了。
1: 是啊，兄弟民族全等着咱们大马帮呢，大家脚底全加了油了。哟，高同志，你们今儿一天够累的了吧？
2: 没什么，保证掉不了队。

0: 天山都累了吧？
1: 不累，去
2: 同志们，
0: 检查过了吗？
1: 检查过了。
3: 青委书记，
0: 哎，
3: 你看我这床好不好？
0: 好是好啊，就怕不结实吧？
3: 不结实得很。你看，哎，我不用爬起来就能喂他们吃啊喝的。
0: 哦，
3: 你瞧，
0: 这些小马可真行啊！倒还远着呢啊，吃饱着点，走快着点，到了地方给你们带红花。
3: 我呢，
0: 也给你带。
3: 是喽。哎，青委书记，
0: 啊，
3: 青委书记，听说这条路改修公路了，是不是？
0: 是啊，快了，一修起公路来呀，我们运货可就更方便了。像我们这点货，有两三部汽车，一天多的功夫就运到了。
3: 哦，那时候边疆的老百姓和内地老百姓一样，要什么就有什么了，那该多好啊！
0: 哎，永宝啊，一修起公路来，你还可以学开汽车呢。
3: 我去学开汽车？
0: 是啊。
3: 哦，是哦，我一定要学开汽车。那时候有了公路了，我就坐那个汽车的小房子里，嘟嘟嘟，干，那可太好了。
4: 七位书记，
0: 哎，
4: 请您吃一片亏米。
0: 好。
4: 同志，嗯，你烫一下。回头我再给你抹点药水就好了。
0: 好吧，怎么，脚磨破了？不要紧，明天照样赶路，早点休息啊。
3: 好吧。
4: 老乡，你也吃一片。
5: 我又没病，吃这个干什么？
4: 哎，吃了这个可以预防病。这深山老林蚊子多呀，吃了这个药片就可以不打摆子了。来。你也吃一片。老乡啊，后天还要吃嘞。
5: 嗯。
0: 你们两位女同志真不简单呐，爬了一天山，别人全休息了，你们还忙东忙西的工作，不累吗？
4: 不累，区委书记，这是我们的任务吗？
0: 你们第一次到边疆来工作吧？
4: 是啊。
0: 边疆的工作就是这样艰苦，但是也很愉快。边疆的兄弟民族称呼我们是毛主席的人。

0: 南方姐，你再回他们呢？
1: 是啊，回他们吗？
0: 怎么回？要不你去回他们。
1: 好，回他们说我们南方要跟大夫一起醉。
2: 哎，怎么他们不回答了啊？
1: 你让姑娘们怎么回答你啊？
2: 走啊，加油干吧！哼，今儿个你把这个山头收割完不收工，来走，
3: 干吧。

0: 孩子们，你在搭街棚啊？
1: 是啊，我们要搭街棚，我们还要搭彩门呢。你看着吧，可漂亮了。呀，喂，
2: 快走啊！
3: 大爹，大妈啊，你们家有没有麻绳借给我们搭街棚用？
4: 有，我给你们拿去啊。哎，
0: 兰芳，你们儿童团这两天最辛苦啊，刚收完了庄稼，这就搭街棚了。
3: 是啊，搭好了街棚，欢迎政府的马帮赶大街子，这是为了大伙儿的事。谁像你啊，成天的好吃懒干活。
0: 哎，没有我，你们不是一样也干了吗？哎，说实在的，哎，我的腰啊，正疼着呢。哎呦，
4: 兰妈，哎，给，兰爸，你们可要把街棚搭得好好的啊。
3: 大妈，你放心吧，我们这回一定把街棚搭得又宽敞又漂亮。
5: 是啊，到赶街那天呢，30里、50里的各族人民都来了，他们要问起这个街棚是谁搭的，
6: 大家就说我们苗寨的儿童团，多光荣啊。
5: 是啊。
3: 哎呀，快走吧，别误了事儿，
5: 快走吧。
7: 解放了，这些孩子变得挺能干的。
0: 是啊，孩子是比从前强了，可是孩子总归是孩子，不懂事啊。马帮还不是在哪儿呢，就乱忙着搭街棚啊，搭彩门啊。哎，哎，你们听见说了没？
8: 什么呀？
0: 咱们的马帮在嘎蒙渡口出了事儿了。
5: 什么？马帮
0: 出事儿了？
8: 出事儿了？
0: 是啊，叫毛贼给抢了。
8: 抢了？
0: 哎，这消息打什么地方来的？听说是哈尼寨传出来的。
5: 哈尼寨？
0: 哈尼寨？哈尼寨会说这种话？是哪个说的？
5: 是啊，谁说的？
0: 这就不清楚了。反正咱们寨子里没人说这种话呀。我想，咱们的解放大军去接个马帮，会出什么事儿呢？
5: 是
0: 啊，哈尼寨的人呢？一定是因为马帮来了，不上他们寨子去，才说出这样的话来。哎，抽抽吧。
7: 哎，事情呢，总是真真假假，老是叫人弄不清呢。
0: 就是啊，现在真把人弄得真假难分了。可以说不定这件事情啊，也许是真的。你想啊，毛贼看见那么大的马帮，会不会眼红啊？
5: 政府的马帮要真叫毛贼给抢去了，那咱们可真苦死了。
0: 就是啊，
6: 难道说咱们的解放大军还打不过他们？
0: 这可就说不来了。听说美国人给他们很多的枪支弹药，要打回来占领咱们这个地方。
8: 鬼才相信这些话。
0: 哎，这个消息我看是不可全信，也不能不信。你说对吧，三老板？这年头的事儿啊，可真难说呀。哎。

0: 们到了嘎帮渡口喽。
1: 他妈的，这下子可到我们手里了。
2: 李队长，咱下山吧。
1: 好，我们赶快去占领前面那个山头，占领那个山头，控制嘎帮渡口。走，
2: 走。
3: 同志们，你们看，那是不是我们的部队啊？
4: 前边的是七位书记。
2: 李连长，前面喊声，是不是共军的队伍也赶到了？
5: 嗯，一定是共军到了。
1: 妈的！
2: 不管他了，反正都是刚到，赶快占领前面的山头，反正谁先到了，马上就是谁的。走，快走！
3: 我们赶快下去跟部队去换师啊！
6: 走。
7: 同志们，我们就要跟马帮会合了。现在我命令，二排立即占领前面山头阵地，那个山峰下面就是通往山下的大马道，必须控制。如果发现敌人，坚决阻击。三排跟我下山去接马帮跟区委书记，

兄们，看见吗？这块肥肉算是叫我们抢着了，快走啊！

0: 山上打起来了，咱们赶快去吧！
1: 我们还是赶快把马帮接到山上来。三队长，
2: 到！
0: 谢谢你，
2: 谢谢副队长。刘枪手，不要乱，咱俩不要讲话。
0: 林宝，把马铃卸下来。
1: 同志们，前面山上一定是我们的部队发现敌人，现在打起来了，我们大家绝对不要乱，绝对不要乱跑，不要惊慌。现在顺着前面那个小山沟继续前进。

0: 李连长，快离开这儿吧！共军已经发现咱们的目标了，这地形对我们很不利。
1: 他妈的，倒霉！这回认了，回去另想办法。

0: 好汉辛苦了啊！还是你们辛苦，刚到就打了一仗，有敌人在的时候，还少得了打仗？<笑>怎么样，同志们受惊了吧？还不要紧，这次到边疆来，同志们思想上全有了充分的准备，就是边疆的道可不好走啊！
1: 是啊，还要走呢。
0: 老张，边防区党委很关心我们，让我向大家问问好，
2: 谢谢上级的关心。哎，
0: 党委有什么指示吗？有。 总的精神呢，还是让我们继续加强对敌斗争，保卫兄弟民族的安全，大力发展生产。具体的情况，咱们回去再谈吧。
3: 好吧，同志们，继续前进。
4: 好，好，好。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山间铃响马帮来的作曲陆云，早年在粤桂边纵队文工团工作，长期深入边疆地区采风，擅长将佤族、傣族等民族旋律转化为电影音乐语言。他为本片创作的同名主题曲以悠扬的芦笙和夜宵开场，既描绘了边疆的秀丽风光，又暗含军民团结的深意。在战斗场景中，陆云以急促的鼓点与弦乐营造紧张氛围，与苗族情歌的舒缓旋律形成强烈对比，如同战场上的音乐蒙太奇。这种将民族乐器与交响乐结合的手法，不仅增强了影片的戏剧性，更开创了新中国电影音乐民族化的先河。

0: 吗？
1: 你觉得我不会喝酒的呀？
2: 不怕喽，毛主席给我们派来这么大的马帮，今天是个大喜日子，怎么能不喝酒呢？
1: 喝吧，喝吧，
3: 喝吧，
4: 喝吧，
3: 喝吧，
4: 这是团结酒，不喝不行啊！
3: 喝吧，喝吧，
2: 喝吧。
5: 哦。
2: 我代表儿童团敬你喝完酒。
1: 好，栾鹏，我听大吴说你们儿童团都抢着给咱们马帮搭接棚了，是不是？
2: 是啊，我们早就把接棚搭好了。
0: 哦，对，已经搭好了，孩子们可真起劲啊。
2: 是啊，
1: 是啊。
2: 同志，你们辛苦了。
6: 没什么。
2: 同志，你们是干什么工作的？
6: 我们是医疗队的，是治病的。
2: 哦，太好了。
6: 以后啊，我们这儿再也不会打摆子了。
2: 是啊。
7: 同志啊，这是什么？
2: 哦，这是新式布里，这是打谷机。哦。同志啊，盐巴多少钱一斤呢？
7: 1.4万。
8: 你的盐卖多少钱一斤呢？
9: 5万块钱一斤，不卖零的。
10: 区委书记啊，说心里话吧，每个朝代的政府给我们兄弟民族派来这么大的马帮，拖着这么多的便宜货，这
11: 是啊，这么多盐巴，以后我们就不缺盐巴吃了，还有这么多新农具，明年
12: 呢，我保证多开10亩。

0: 兰芳，我来晚了，刚才查哨回来碰到张连长了，跟他谈话谈到这时候。
1: 谈些什么？
0: 啊，谈了好多事儿呢。等后天赶集的时候，我们怎么保护马帮，怎么样防止敌人破坏捣乱，还有很多事儿呢。
1: 你的工作忙，那咱们过天再谈吧。
0: 不，我只要问你一句话。
1: 什么？
0: 等后天赶完了街，我要妈请大梅到你们家去说亲，你看好不好？怎么，你不同意吗？
1: 就不知道阿爹怎么样。
0: 阿爹会不愿意我？
1: 不是不愿意你，就怕阿爹舍不得我离开他，还是先问问他吧。
0: 那什么时候问呢？
1: 后天赶街的时候。
0: 为什么等到后天赶街呢？
1: 赶街的时候阿爹一定很高兴，那会儿问他，
0: 哦，他就会答应了，是不是？

0: 书记，大家叫我来，请你去跳舞去。
1: 区委，外头可热闹了，走吧走吧，
2: 我还有事呢，不去了。
0: 不去不行，
1: 不去不行。张主任大姐，黄主任，你们也去吧。
0: 对，我们大
2: 姐，走吧，我有事，
3: 让区委书记跟同志们歇一会儿吧。走了好几天也累了。
4: 哎，你们先去，我等一会儿就来，好不好？
0: 好，
1: 好，
0: 那你们跟我去跳舞。
1: 哎，去，
0: 别忙，
1: 去跳舞，
4: 去跳舞
1: 啊！
4: 好，走。
0: 区委书记，你就来。
4: 哎哎，好好。大家真高兴啊。
3: 是啊，就像过大年一样，老老小小的别提有多高兴了。
5: 等到赶街那天，各民族都来了，还不知道有多热闹。
4: 对，
1: 区委书记啊，马帮还在路上的时候啊，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一股谣言，说马帮给敌人抢去了。
4: 啊，
1: 闹得寨子里啊都人心惶惶的，可把我急坏了。
6: 这谣言是打哪来的？
1: 哪儿来的？还不是你们哈尼寨说出来的？
6: 我们寨？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一定是有人故意破坏我们。
1: 嗯，无风不起浪，人家怎么不说我们苗寨呢？
6: 阿龙，你
3: 阿龙，事情没搞清楚，怎么就乱说呢？
1: 他
3: 影响了团结，谁负责任？
5: 对呀，嘎王，团结要紧呐。
6: 区委书记，我们哈尼寨眼巴巴地盼望着政府的马帮来，谁还能造这种谣言？
5: 好了，谁不要说了，问题很明白，谣言是敌人造的，我们不要把问题拧到另一面去，让敌人在背后笑话我们。
3: 年轻人说话就不肯多想想。
5: 寨子里谣言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我们要记住，边疆的情况是复杂的，敌人这次虽然垮了，但是他不会甘心的。这次政府派马帮到我们边疆来，敌人当然眼红，造谣言这是必然的事，恐怕还会有更毒辣的阴谋呢。
7: 你这个混蛋饭桶，他妈的，我恨不得枪毙了你。
8: 可实在没办法，司令。
7: 胡说，没办法。你看，我非把他抢到手。
8: 可是人家马帮已经到寨子上了。
7: 到了寨子就算了，我就是要在老虎嘴里把这块肥肉抢过来。他们以为到了寨子就没事了，哼，我非跟他们拼一下不可。
8: 哼，

0: 别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你不知道啊，共产党防得有多严呢、啊，连草动一动都看得见。
0: 那么没下手吗？
1: 没下手，差一点我们俩都快见不着面了。
0: 就这样算了。
1: 算了，算不了。王司令这回要亲自出马，带人在寨子上下手呢。
0: 哦，王司令亲自下手。
1: 啊，司令这回可是下了决心要干一下子了。他说了，这回要叫你做内应啊。
0: 怎么做内应啊？
1: 明天晚上12点，你到北哨岗，把哨摸掉。
0: 摸哨？
1: 害怕了吗？你说的，北哨岗在寨子后头，是联防队站的哨，共军队那儿一向不大注意，我们把队伍就埋伏在那底下，就等你把哨给摸掉了，给我们打个暗号，我们就冲上来，把寨子包围了，就这样，一下子全把他们干掉。
0: 他们的队伍可不少啊。
1: 这个你放心，王司令另有妙计呢。
0: 就这样干，
1: 来，对着表。
2: 到苗寨赶该我请他吃米粉。
3: 主任，这怎么回事？
4: 还摸不清啊！
5: 哪里的百姓，听着啊！
3: 赶忙去看看。
6: 哈尼寨父老兄弟，我军奉命攻打共产党，今晚三更要从你们寨子路过，你们赶快准备500担粮食迎接，不然杀得你们鸡犬不留。反共自救军2支队司令王，哼，鸡犬不留，
7: 呸！给你准备500杆明火枪，
8: 敌人想来抢粮食。好嘛，让他来试试我们的粮食好康不好康。
9: 要是来的人多，那怎么办？还不是活遭殃啊！
7: 阿粗，不怕，咱们哈尼寨联防队哪回打包子也是模范，来个30、50的，叫他好来不好去；
8: 就来个180的，也不在乎他们。
6: 哎，可不敢大意。敌人叫我们准备好500担粮食，我看这不是个小行动。区委书记和张连长说了，秋收的时候敌人是会来破坏我们的。今年又是第一个大丰收年，叫大家受了损失，这可怎么办？
7: 主任，我看我们还是赶快到苗寨去报告大军吧。
6: 对，赶忙，你这就去一趟，把情况报告给张连长和区委书记，请大军一定要派人来，
7: 好，
6: 让苗寨的联防队也来些人，要不光咱们的力量是扛不住的。
7: 好，我这就去。
6: 哎，你把这封信也带着，要快，马上赶回来，越快越好啊。
7: 你放心吧，我骑马去。
6: 哎，大家听着，老的小的赶快回到屋里去，联防队员带枪集合，跟我到寨口去。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连长，区委书记，我们寨子出了事了。
1: 什么事啊？不要急，嘎娃，慢慢说。
0: 啊，来了好多毛贼，在寨子外边东也放枪，西也放枪，还用箭射过来一封信。连长，信上说，今天晚上有大队人马打我们寨子上路过，要给他预备好500担粮食，要不就把我们全寨子人杀光。
1: 哼，这些亡命徒，一向就会用大话吓唬人。
0: 连长，黄主任说，请大兵和联防快些到我们寨子上去。区委书记，这好容易攀上个大丰收，要叫毛贼给糟蹋了，那就全完了。
1: 你放心吧，嘎娃，大军和联防一定去。你先去把拉瑞大爹和戴武请来。
0: 啊。
1: 老张，你看，敌人又在搞鬼把戏了。根据近来发现的情况和谣言，敌人是有新的阴谋的。要从哈尼寨路过。
2: 分明是假的。
1: 从嘎邦渡口遭遇的事件里证明，敌人的阴谋不是别的，是要抢我们的马帮。
2: 对，
3: 报告，
1: 这边来。

0: 现在有个情况，敌人可能是用小股兵力越过界河串扰哈尼寨，企图分散我们的注意，把我们的兵力吸引到哈尼寨去，然后他们再用主力来进攻我们苗寨，达到他们抢劫马帮的目的。
1: 这个估计完全正确。

0: 请一排跟一部分联防立刻出发到哈尼寨，发现了敌人坚决消灭他。要是情况有变化，你把部队撤回到离苗寨4公里的界河附近，埋伏起来，准备阻击敌人。
1: 是，
2: 走，咱们找连长去。
3: 哦，你们只顾自己，这叫什么联防？
1: 哎，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这马帮来了，这是咱们边疆的大事情，保卫马帮，这是我们联防的责任嘛。
3: 可是事情有缓有急，你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1: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4: 哎，别吵了，都是大家伙的事情，有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呗。
5: 是啊，我常说，情况越是紧急的时候，咱们就越应该沉得住气，就越应该注意团结。现在张连长已经决定了派一个排到你们哈尼寨去。
4: 啊，那可好了。
5: 大爹，哎，你们苗寨联防队也去20名。
4: 对，你在家里照顾马帮，我带着联防去。
5: 大爹，你年纪大了，还是不要去吧。
4: 徐委书记，你是不是说我老了？嗨，打毛贼我还有劲儿啊，这一回我一定要逮个活的给你看看。
5: 好啊，大爹一定要去，那么就去吧。有事情和一排长多商量。
4: 是了是了，
5: 大爹。
4: 哦，大夫，今天晚上可要好好的加强岗哨。对了，你跟蓝榜说，从儿童团里头选些年岁大的，配合着你们放哨啊。
1: 是了，
4: 高娃，那你就先回吧，我们马上就到。
3: 好，是了。
4: 你召集一分队，要他们赶快集合啊。
1: 好，
4: 我先回去拿枪去。
1: 好。

欢迎回来，我是龚玉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的创作过程中，导演王维一以其标志性的自然、朴素、流畅叙事和影像风格，将剿匪斗争、民族风情与爱情线索交织，通过戴武与边防军张连长的视角，展现了边疆居民在血泊考验中凝结的深厚情谊。王维一在影片中大胆突破传统叙事框架，首次将最后一分钟营救手法引入国产电影，如戴乌与李三的短兵相接，蓝庞被俘后的惊险救援等情节，开创了新中国电影动作场面的先河。更值得一提的是，片中戴乌与蓝庞的脸颊亲吻镜头，以含蓄却炽烈的情感表达，成为了新中国银幕上最早的爱情场景之一。

0: 谁？
1: 是我呀，自己人。哎呦，真把我摔疼了。
2: 你来干什么？
1: 戴乌叫我来换你们的哨。
2: 派你？
1: 是啊，联防队没有空，他又忙，就派我来了。
2: 他胡说。
1: 那还有错？
0: 你干嘛？你
2: 散。

0: 是北哨岗吹的牛角。
1: 二排长，你带两挺机枪跟两个班立刻去北哨岗，发现敌人即刻堵击。
0: 是。
2: 五六八班，红帽给我来。
3: 绑监视带。
0: 是。
3: 臭苗子，无了老子大事。
0: 快上。
4: 三哥
0: 啊，
3: 这臭苗子交给你了，你在这儿等着，我带人包围寨子去。
0: 好，
4: 快上快上。

0: 注意，准备射击。又被共军发现了，急速前进。妈的，叫红军给发现了，司令的计划又完蛋了。
1: 队长，要是王司令那儿打响了，我们这儿配合不上怎么办呢？
0: 快别说了，赶快退吧，待会儿就退不出去了。
1: 好，
0: 先退回去跟司令会合再说。袁龙撤退，走。
2: 除了李三，你还看见别的敌人没有？
3: 没有。
4: 根据我们的枪声来判断，一定有一部分敌人已经过了北哨岗。
3: 那蓝方杰阿哥，
5: 带我上哪去？
2: 别急，戴武，好好的考虑一下。你一个人去是不行的。
3: 喂，啊，三排来的电话。
5: 我是啊，什么事？嗯，知道了，加强警戒，随时报告。
4: 三排得到情报，说是有七八十个敌人越过界河，从我们正面的方向上摸过。我看敌人的主力还是在正面，他们袭击北哨岗是想从苗寨的背后来包围我们。
2: 那么我们正好把哈尼寨的兵力抽回来，插在敌人背后，把他的去路截住。
4: 对，现在就派人给哈尼寨去送信。
2: 我看就让戴乌去吧，拉瑞埃大爹年纪大了，让他去带领苗寨联防配合一排作战。
5: 好，
2: 戴乌，你马上到哈尼寨去。
5: 好，我去。

0: 排长，整整半夜了，就这么东一枪西一枪的，我看敌人又在闹什么鬼把戏了。
1: 是，天都快亮了，还没有动静，情况一定有变化。
2: 哎，排长，你听，有马跑的声音。
1: 大家注意静坐。
3: 哎，站住！是我，戴乌。
1: 戴乌？
0: 戴乌来干什么？
1: 戴乌，你怎么来了？
3: 排长，给你信。
0: 戴乌，什么事啊？
3: 大爹，我们三三打起来了！
1: 打起来了！
3: 是李三勾来的敌人。
1: 啊，李三，这个狗东西，我盯着他非活剥了他不可。
3: 大爹，蓝庞，
0: 蓝庞怎么了？
3: 蓝庞让敌人捆走了。
1: 蓝庞让敌人给捆走了？
0: 怎么？
1: 敌人把蓝庞捆走了？
0: 啊！
1: 这些狗东西，原来耍这种鬼把戏。走，咱们救蓝庞爷。
3: 走，大爹，我们一定把蓝庞救回来。
0: 我活着这条老命不要，我跟你们拼了。带我集合粮再走。
3: 好，走。
1: 大爹，你不要着急，我们一定能把蓝庞救出来。连长命令，要我们部队马上拉回到苗寨，

0: 插到敌人背后，统统把敌人包围起来。你和戴吾带着你们联防队分两路埋伏在济河，把敌人后路堵住，我们要全部消灭敌人，明白了吧？
1: 好，排长，继续走吧。
0: 好，通知部队马上出发。
2: 是，
0: 高啊，集合联防队出发。
1: 好，
0: 高啊，由你们联防抽出一部分跟我们一起去。
1: 好，
0: 黄主任，
3: 联防队集合。
0: 这里情况不要紧了，你们只要在寨子周围多放几个哨，注意警戒就行了。
2: 是了，
1: 排长，走吧。
0: 好，
1: 出发。
3: 把枪扛起来。
4: 司令，天都亮了，你早点打主意吧。
5: 打什么主意？老子的计划全都坏在你们的手里。
4: 他妈的，
5: 一夜攻了六七次都没有攻进去。嗯，
6: 司令，我们虽然没有攻上去，可是共军一夜也没冲出来呀。我看一定是他们兵力不足，我们再攻一次就会拼命干一家伙，你看怎么样？
5: 对，老三，你先把苗妮子带走到神仙洞去等我们。比根，你去对弟兄们说，共军的兵力很空虚，只要我们狠狠地打，最后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进了寨子里先放他们三天假，他们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4: 对，
3: 嗯，走。
7: 我就是，那正好，我们的一排已经到了敌人的后方了，你们等敌人摸上来就马上出击。
8: 连长，你看，准备射击。
9: 三排长，命令射击，
8: 射击。

0: 我们又被共军截住了，一会儿后面人来了，那可不得了啊！
1: 怎么办呢，司令？
0: 怎么办？还要问吗？坚决攻，他妈的，这个地方要攻不下来，咱们就全都完蛋了！坚决攻！
1: 是，
0: 弟兄们，坚决攻，冲啊！他妈的，冲啊！
2: 行了，赶快解散队伍，各自过河再说吧。
0: 胡说，那不全垮了？
1: 那怎么办呢？这。

0: 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1: 队长，你说，队长，
2: 听说李桑把他带到神仙洞去了。
0: 等我们去吧，走吧，快！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

0: 赛新闻主播季，我是邹燕，欢迎大家。经过第一赛段六场比赛的激烈角逐，本届大赛的全国前36强选手已经产生。从今天开始呢，大赛将正式进入到第二赛段的比拼。担任本场比赛点评嘉宾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鲁健。本届大赛还设置了现场观察团，邀约主流媒体以及新媒体代表感受赛事特色，挖掘选手特质，欢迎大家。本场比赛设有15位专业评审，他们是来自总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业务骨干以及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欢迎大家。此外呢，我们还通过网络招募了100位在线的大众评审，此时此刻他们的形象已经在我们的演播室通过虚拟形象展现出来。你们好，欢迎你们。本场比赛分为两轮，第一轮是新闻时事问答，根据选手答题正确率以及答题速度进行排名，排名转化为相应分值计入到本场的最终成绩。第二轮为模拟新闻直播，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云端的100位大众评审将同时对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专业评审打分占60%，大众评审打分占40%。第一轮和第二轮的分数总和就是选手的最终成绩。本届大赛由北京市京城公证处进行现场监督，保证大赛的公平、公正、公开。另外呢，我们也邀请了往期大赛的优秀选手姚一冰和冯硕在观赛区和晋级区为各位选手分享经验，助力打气。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场比赛的12位选手登场。大家好，欢迎你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一轮的考核，新闻时事问答。第一轮新闻时事问答，本轮将考核选手对重大新闻、时事热点的关注和积累。12位选手将在限定时间内回答8道考题。这一轮的考核成绩呢，不光是会计入到选手的最终成绩，而且还会按照排名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抽取第二轮的考核题目。第二轮考核设有6个新闻主题，12名选手根据排名先后抽取题号，抽取到相同题号的选手将自动成组，每组2位选手根据同一个新闻报道主题进行比拼。所以大声地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请看第一题。2025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多少周年 ？A. 35周年 ，B. 45周年，请作答。时间到，正确答案是 B. 45周年。来看第二题，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的举办地是 A. 阿斯塔纳 ，B. 陕西，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阿斯塔纳。那么阿斯塔纳是哪个国家的首都？
1: 哈萨克斯坦。
0: 给你点个赞，耀耀。来看一下第三题。截至目前，中国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是 A. 文昌航天发射场 ，B.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请作答。正确答案 B.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再来看第四题，中国记者节是哪一天 ？A. 8月11号 ，B. 11月8号，请作答。时间到，来看正确答案 ，B. 11月8号。一共是8道题，现在已经是赛程过半，我们继续加油。来看第五题，第12届世界运动会的火炬名为 A. 逐梦。大熊猫吃竹子的竹 ，B. 逐梦追逐的逐，请作答。来看正确答案 ，A. 逐梦。好的，来看一下第六题，以下哪个奖项不是电影类别的奖项 ？A. 百花奖 ，B. 白玉兰奖，请作答。正确答案 B， 白玉兰奖。那么白玉兰奖应该是
3: 电视
0: 国际性的。

0: 电视的奖项。再来看一下第七题，反电信网络诈骗专用号码是 A69110 B96110，请作答。来看正确答案 B96110。 最后一道题， AG600 水陆两栖飞机的代号是 A 昆龙 B 鲲鹏，请作答。来看正确答案 A 昆龙，答对了吗？几家欢喜几家愁啊。那么鲲鹏应该是什么的代号？
1: 运二零。
0: 哇，耀阳再次给你点赞。那么第一部分的新闻知识问答环节呢，现在已经全部完成，来请两位点评嘉宾对刚刚选手的表现以及我们的考核内容进行一个点评。
1: 实话实说，这些题考我，我没拿满分，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知识的盲区盲点，但是我们为什么增加这样一个考核的环节，就是为了提醒各位，在我们的工作当中要努力的随时随地的去扫除这样的盲区和盲点，让大家养成一个随时随地在收集信息，在给自己的信息库不断的进行储存和丰富的这样一个习惯。我们的工作当中，尤其是在遇到一些突发事件啊，直播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调动自己的信息储备，比对、分析、整合，最后表达。所以我们的信息库里储存的越多，在应对这些突发事件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从容。
2: 我完全同意康辉老师的意见，没有人是大百科全书，我们有些时候阅读是职业性的阅读啊，为了我们的新闻人的要求去阅读。我阅读的目的把它当作一个钥匙，就是我这些信息我经常阅读以后，我在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呢，那个信息点就像一把钥匙一样，突然触发我，我知道我要去查一查。我觉得这把钥匙是帮助我们未来实践工作当中的去打开你更多求索更大的信息库的那把钥匙，这是我们阅读的目的。
1: 其实说到钥匙，我觉得每一个新闻人都有充沛的好奇心，你如果能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持续不断地保有这份好奇心，它就是一把特别好的钥匙。
0: 对，找钥匙的同时获得了更多的新闻的储备和积累，未来可以打开更多的锁，更广阔的天地。那么现在第一赛段的考核成绩和排名已经出来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郭沫涵这一轮的表现相当不错呀。郭沫涵告诉我，你的选择是几号？
3: 我选择十号。
0: 葛晶，
4: 我选择七号。
0: 伦坤，
5: 我选择三号。
0: 哦，你的队友同时也是对手在这儿，远远的打个招呼。再来看一下胡浩然，
6: 我选择五号。
0: 蓝真，
7: 九号。
0: 李耀扬，
8: 六号。
0: 第三组你跟胡浩然将同场竞技。来，再看一下陈景源，你的选择是
9: 八号。
0: 刘亦菲，
10: 四号。
0: 第六组蓝真，来再往下看，程前，你的选择是
11: 十一号。
0: 黄文婷，
12: 我选二号。
0: 第四组你将和郭沫涵组成一对，赵文龙，
13: 我选择一号。
0: 第二组你将和程前进行对决和比拼，李秋莹告诉我你的选择
14: 和我的排名一样，十二号。
0: 十二号。第五组你的对手同时也是队友是陈景源。来，我们看一下他们各自的对手。第一组葛晶、文坤，第二组程前、赵文龙，第三组胡浩然、李耀扬，第四组郭沫涵、黄文婷，第五组陈景源、李秋莹，第六组蓝真、柳亦菲。第一组即将出场的选手是葛晶和文坤，那我们请两位选手到备赛区进行准备，加油两位，加油。第二轮考核为模拟新闻直播，本轮考核特别设置了 XR 演播室，运用科技手段还原真实新闻事件现场，感受环境氛围。同组的两名选手将在不同考核环境内

0: 据提供的新闻图片和文字信息，共同完成模拟新闻直播节目。本轮重点考察选手的新闻播读、出镜报道以及限时短评能力。我们还特别邀请了总台的新闻主播作为搭档主播，配合选手共同完成。考核流程分为上下半场，两名选手依次在新闻播报区和现场报道区，根据提示信息完成稿件播读、限时新闻现场报道、限时短评等考核。担任本场搭档主播的是总台新闻主播王春潇。春潇你好。总台新闻主播何严科，严科你好。我们请两位搭档主播，我们的选手送上寄语好不好？
1: 今天我想送大家四件武器，一是丈量大地的脚力，二是捕捉细节的眼力，三是读懂世界的脑力，四是以马可待的比例。这四件武器我一直在努力实践，也在继续锤炼，希望也能助大家披荆斩棘，向心出发。
2: 祝福所有的选手们都能够全力以赴，精彩绽放。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第一组出场的选手登场。
3: 发挥好自己就好了，把它当成一次展示的机会，和我的对手兼队友一起完成一个完整的新闻作品。
4: 到这个赛段比赛，真的大家都差不多，就比的就是自己的心态，然后还有一点点的运气。哇！
0: 两位好。首先呢，来看一下，在这一考核当中，你们将需要解读的主题是：一年一度吉林查干湖冬捕节开幕。因为在上一轮的考核当中，葛晶的排名要更好，所以在这一轮你可以选择你的先发区域。
2: 我选择先发模拟报道区。
0: 那么文坤就即将前往新闻播报区。
5: 好
0: 好的，我们请两位选手各自前往任务区进行准备。
5: 好的。
6: 葛晶首先选择在现场，就证明他对现场的报道是很有信心的。
5: 哦，也考您是吧？
2: 对，
5: 好。
7: 这个考题其实很新颖，而且呢非常无限于接近我们日常工作的一个真实状态，能够更加精彩的去呈现这样一条新闻的内容，其实都是我们每天工作中都在琢磨的问题。
0: 两位选手已经抵达他们的考核区域，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场的考核内容。我们为选手提供了播报稿件、逐字稿、新闻图片以及关键词。五分钟准备时间计时开始。
8: 哇，
9: 好真实，
10: 好生动的现场啊。
11: 我们这样的一个 SR 的演播室，一个场景设计非常的逼真，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谢谢。
4: 拆密封条的感觉真的是一道高考题。
0: 吉林省松原市查干湖国家级非遗查干湖查干闹儿冬捕习俗。
6: 这篇稿子其实有难度，是在于它这里面有很多比较生僻的词，特别生僻的词儿，往往就在播报的过程当中是有可能出问题的。
12: 有鱼，有人，有马，有兵，有网。
13: 因为葛晶是南方人，去到北方特别寒冷的查干湖，很想知道他会选择怎么样的衣服和道具。
3: 我是个江南人，其实我没有经历过太多零下十度以下的环境啊。如果是我在那个湖面上，我一定冻得何止何止的，所以能有什么保暖的我全套上了。
9: 哇哇哇哇哇，
4: 是戴了个帽子吗？
9: 太可爱了，
4: 好可爱
6: 啊。他完全不担心那个戴那个帽子会影响他的发型，
13: 而且他拿了一个防风的麦克，这也是一个细节。
2: 要试一下提示器吗？
0: 要试一下。
2: 你读吧。
0: 又是一年冬捕季，
4: 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当时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保证不要出错。
3: 第一场的第一组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参考，可能我会更有新鲜感，我自己也会有更有兴奋度。
0: 冬季捕鱼冬捕作业，准备时间到。第一组的两位选手不容易，肯定会有格外大一点的压力，但是我们一起旗开得胜，为今天的比赛开一个好头，有信心吗？
5: 有信心。
0: 好的，两位选手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葛晶
2: 准备好了。
0: 文坤
5: 准备好了。
2: 宗宇，你不问一下我准备好了吗？

0: 严苛，你永远都准备得特别好。考核开始。
1: 观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先来聚焦查干湖，这片位于吉林省松原市前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圣洁之地，每年十二月到次年二月，吉林松原查干湖传承千年的冬捕仪式都将震撼上演。
2: 没错，又是一年冬捕季，吉林多地最近都在热火朝天地展开冬季捕鱼作业。吉林省松原市查干湖国家级非遗查干闹尔冬捕习俗在这里年年上演，祭湖行网、冰川打眼、人工凿冰、扭毛走钩、冰下行网、马拉绞盘。查干湖捕鱼的整个过程依靠人力完成，传承千年的传统捕捞方式和渔猎文化传承至今。得天独厚的渔产资源孕育了吉林查干湖的渔猎文化。
1: 此刻呢，我们的前方记者正在查干湖冬捕的现场，带我们一起去探秘冰湖渔猎，期待万鱼腾跃。葛晶你好，来赶紧带我们到冰天雪地里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热闹。
3: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此时此刻呢，我正在查干湖的冰面湖面上，这里现在大概有零下二十度啊，大家可以看我身上是全副武装，但是您可以顺着我的手看一看我身边的各位渔工们，他们面对活蹦乱跳的一网收网，他们的心情可比我热闹多了，满头大汗，正在擦汗。
4: 葛晶发现了那个人擦汗的动作，
5: 对，有细节。嗯，
3: 说到查干湖的冬季捕鱼，有八个字各位一定都听说过，那就是马拉绞盘和冰下作业。什么是马拉绞盘？如果您顺着我们的镜头向后看过去，您能看到有四只马匹，它们正在转动着一个绞盘。这个绞盘呢，它连接着我们冰下的渔网，随着马匹的走动，巨大的渔网将会合拢，形成我们今天的丰收。那什么是冰下作业呢？在整一个查干湖的冰面上，所有的作业都是通过钻孔来进行的。在查干湖冬季捕鱼的传统当中，有一种纯手工锻造的工具叫做冰川，而冰川打孔之后呢，将会深入像钩竿等一些的工具，整一个大渔网都会通过这些钩竿渗入到我们的整一个冰面下面，有半米多深，而在冰面下面将会像织毛衣一样让我们整一个渔网展开。今天在现场呢，我还学到了另外四个字，那就是抓大放小。各位可以跟着我的手看啊，现在已经浮出水面的咱们的渔网，它的网格大概是六寸左右，六寸足够让我们小体积的小鱼从当中游走。我们要维护整一个查干湖的生态平衡，让小鱼能够继续的成长，不破坏整一个查干湖的生态环境。好，两位主持人，我现场情况就这样。
6: 哎，非常，
5: 哎呀，
6: 非常好，
5: 真好，生动，
1: 完整，很好，
5: 嗯，很生动。
1: 好的，葛晶，哎呀，这样一张大网既让我们见证了查干湖的历史，也让我们看到了人与自然共生的这样一种生生不息，生生不息带来的就是年年有余。文坤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看完之后真的是太震撼了。查干湖的冬捕仪式，我觉得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渔猎资源了，同时呢，它更是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您看，在冬季捕鱼的过程当中呢，保留了很多的仪式，比如说祭湖行网啊、马拉绞盘啊、冰川打眼啊等等，实现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竭泽而渔，而是通过大网眼和增殖放流实现渔业资源的永续发展。让我们接着来期待明年的冬捕仪式吧。
1: 好的，好，也感谢大家关注本节新闻，咱们稍后再见。
7: 好的，上半场考核结束，请两位选手交换考核区域。准备时间五分钟，计时开始。
8: 目前给到的信息跟葛晶那个完全不同。
9: 与在这里观赏冬捕，共同见证冰湖腾鱼盛景。本届旅游节将会推出冰雪运动、民俗体验。
4: 这篇稿件整体来说没有生僻字，但它里面有数字，119,999，所以这个数字会是一个问题。
8: 他没有戴帽子，没有戴手套。要知道啊，东北啊，要不然就会冻坏的。
10: 当时我忘了戴帽子，我觉得应该这个全副武装一下，然后但是就是太紧张了，我穿了羽绒服直接上去了。
11: 啊，12%，126%。
7: 准备时间到，葛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你的准备怎么样？
1: 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二轮考核开始。
2: 观众朋友们，你好，欢迎回来，让我们再次聚焦查干湖。查干湖传承悠久的渔猎文化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吸引无数游客前来体验，感受零下30摄氏度的渔猎传奇。
3: 没错，查干湖第23届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12月28号在吉林省松原市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相聚在这里观赏冬捕，共同见证冰湖腾鱼的盛况。本届旅游节将推出冰雪运动、民俗体验、美食盛宴等各类特色业态。在备受关注的吉林查干湖冬捕头鱼拍卖环节，一条头鱼经过竞拍，最终以119.9999元成交。今年松原市做精旅游加节庆、旅游加文化、旅游加赛事文章，培育发展现代旅游业新业态新动能。游客可以体验冰上音乐厅、马拉爬犁看冬捕、高空俯瞰冬捕等特色项目。据统计，松原市2023年接待游客2150.04万人次，同比增长 122.98%， 实现旅游收入367.35亿元，同比增长 202.27%。
2: 那么冬捕作业此刻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冬捕作业现场的记者文坤，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虽然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冰天雪地，但是我要说啊，这对于吉林松原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天气，而且呢温度也没有达到零下30摄氏度啊，是零下18度。那么有很多游客选择来到吉林松原的查干湖观看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冬季捕鱼。今天我带大家一起来观看一下我们的冬季捕鱼现场。首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在远处有一个马拉磨的这样一个形状，它的学名呢其实叫做马拉绞盘，是国家级的非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通过马拉绞盘已经把整个大网都拉上来了，大网里面的鱼呢是腾出水面，非常的多。查干湖的渔业资源非常的丰富啊，有很多的鱼类，比如说鲫鱼、鲢鱼、鲤鱼等等。这些鱼被捕捞上岸之后呢，天然极冻啊，整个冰面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这些鱼品会被摆放在一起，而且呢迅速被冰冻的气温保存，确保鱼的品质的新鲜。同时呢出水之后会进行打包、充气、打氧，让人们也可以带回家。所以很多游客来到这里啊，选择带一条巨大的鱼回家。查干湖当中呢还有一个捕鱼的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红网，意思呢就是单网捕获超过10万斤就叫做红网。今年非常的幸运啊，今年冬季捕捞已经连续2天出现了单网捕获量超过10万斤的红网了，真的冬捕现场真的是一派丰收的景象，而且每年也会有增殖放流的活动，所以呢可以确保我们的渔业资源永续发展。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非常感谢文坤从现场带来的报道。葛静，你看到这个现场，你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
3: 看了这个现场，我真想跟文坤一样到现场去看一看那个红网当中到底能装下多少的鱼啊。查干湖渔猎文化旅游节，我们到底看的是什么？第一个看的当然是丰收，看一看一网网的红网上来之后，渔民们他们到底有多么开心，现场能买到多么鲜活的鱼。第二个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冰天雪地。第三个看的是什么？是查干湖的美，生物多样性在这当中演绎的呈现，是生态的一幅动人画卷。
2: 好的，感谢葛晶的评述，也感谢大家关注本节的新闻，我们稍后再见。也请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线上的100位大众评审对两位选手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觉得开了一个好头吗，康辉老师？
4: 应该说这个头开的还不错啊，因为这个环节呢，考核的是各位选手3个方面的这个表现和能力，一个是播报，一个是现场报道，还有一个对于现场情况做一个及时的评点。刚才两位选手的表现呢，我觉得基本都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如果说给每一位提一点啊，更多的建议，文坤，你是到后来看了葛晶的现场报道之后才兴奋起来的。
2: 他开了倍速啊，仿佛是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4: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即便在演播室，我们也要调动自己所有的这些感官感受啊，要把这条新闻，我们说基调要充分的表达出来。
5: 不管是在新闻播报还是在现场报道，那个情绪一定要有。我们说有稿不音锦上添花，无稿不音出口成章。新闻播报不能是那么

0: 么理性啊，要充满期待感，是要引着大家跟着我的词儿要进入到这个现场了，这种兴奋感要保持，要展现啊。
1: 那葛京呢，就是一些细节上需要再注意一下，比如读音啊，爬犁不是爬犁啊，还有一个高空俯瞰东浦。刚才你可能在播的时候，这个轻重稍微有一点差异，让我听起来有点像高空俯瞰东浦。其实给大家补充一些新的这种信息会很有意思。查干湖不只有东浦，夏天大家也可以来看明水捕鱼，同样很热闹，同样是盛况，这也是一个新鲜的补充。只要有新的东西在，你的报道就和别人不一样。评述的这部分呢，因为30秒时间很有限，我已经没有时间让你再去起承转合，把你最强烈的一点感受说清楚就可以了。
0: 你们两个人都提到了抓大放小，抓这个大鱼把小的鱼呢放掉，维持这样的一个生态。所以我觉得呢，恰恰呢就是现场报道也有一个词，抓小放大。这个放大不是说把大的事情放掉，而是抓住小的东西把它放大，把这个新闻要素放大，那我们现场报道就能够主次分明，就能够把那个最有趣的东西展现出来了。
2: 那现在呢，你们的分数已经有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在这一轮的表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专业评审团为葛京在本轮的表现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5分，专业评审团为葛京打出的分数是96.692分。哇，
3: 不错不错。
2: 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95.416分。哇，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96.181分。祝贺。第一轮的新闻时事问答环节，葛京得到了0.55分。葛京在第二赛段比赛最终得分是96.731分。那么这个比分啊，怎么样，能不能晋级，我们还要看一下文坤的得分情况。首先来看一下专业评审团的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文坤在本轮得到的专业评审团平均分为96.462分。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分数是
4: 很焦灼呀，
5: 能上96吗？
2: 95.662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96.142分，再加上第一阶段的0.50分，文坤的最终得分是96.642分。哇，
4: 差的不多，
2: 葛京险胜。哇，
4: 第一位晋级选手。
6: 感谢文老师，非常真诚地说，我们其实就是第一组去探路的一组搭档。
7: 对，搭档这个词儿特别好。
6: 那么我们两个也在相互借力，那个拥抱就是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吧。跟文老师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感觉确实能够感受到大赛的魅力。
2: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祝贺葛京进入到下一赛段的比赛，同时也祝福文坤，请文坤前往观赛区进行观赛，请葛京前往晋级区，祝贺你。
8: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7: 谢
8: 谢谢谢王师。
4: 那你俩太厉害了，已经很棒了，已经很棒了，
7: 压力给到你们啊。大家好，我是文坤，我在参赛的时候写下了相信自己，我做到了，相信大家也可以做到。
5: 王老师，
9: 来来来来来，
5: 王老师，
9: 我终于不再孤单了，期待着接下来年年有余。
5: 对，
2: 接下来有请第二组出场的选手登场。
10: 虽然在电视行业干了很多年，我觉得我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恰恰是我来到这里的价值和意义。
11: 你见到更好的山，你去追逐更好的人，我相信未来我们也会成为更好的我们。这种淬炼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好的自己。
2: 两位好，欢迎你们。
12: 周老师好。
13: 周云老师好。
2: 在这一轮你们要面临的题目是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活动在青岛举行。首先我们请程前选择此轮你的先发考核区域。
12: 我先去青岛报道。

0: 所以你第一个选择的是模拟报道区，我的家乡欢迎你。
1: 好嘞。
0: 那么文龙，你的第一个区域就是新闻播报区。
1: 是的。
0: 好的，请两位选手前往各自的任务区域进行准备。两位选手已经抵达他们各自的考核区域，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2: 我们这个 XR 的这个场景有固态的，有动态的。那相对来说呢，我们这个场景呢就是偏固态的。
3: 稿件。
4: 比较易错的词，比如说国内首套自主研发的微米级超高精度面部扫描系统穹顶光场。
5: 华标奖评的究竟又是什么呢？华标，好，大家伙儿，好，麻烦切换。
6: 我感觉最难的其实是现在给程前设置的这个 XR 的现场，要素不是特别多，那它的落点就很重要。
7: 那在那里就会揭晓今天晚上华标奖最终花落谁家。
8: 这也是华表奖首度出京，
9: 两座场馆之内将在这里今天晚上。
0: 好的，5分钟时间到。文龙，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程前，你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0: 上半场考核正式开始。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山东青岛。在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之际，青岛又续写了与中国电影的新纪元。
8: 打造40个国际标准摄影棚和32个置景车间，建成国内首个影视虚拟化制作平台，打通从剧本预演、拍摄到后期制作的全链条电影工业化生产流程，引进国内首套自主研发的微米级超高精度面部扫描系统穹顶光场，提升人脸数字建模的精度和效率。青岛持续推进科技影都、数字影都建设，构建起影视制作全周期的硬核科技生态，推动中国电影工业化进入技术与艺术深度融合的新纪元。
11: 那么此刻我们的前方记者程前是来到了本届华表奖的举办地青岛。好了，程前你好，把时间交给你，快来带我们一起感受。
10: 春秋、文龙，你们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中国青岛东方影都，在这两个场馆之内，今天晚上将举行我们中国电影的最高荣誉华表奖的颁奖仪式。这届华表奖呢，是20年来华表奖第一次走出北京。那他为什么来到青岛？青岛的天际线无声地诉说着他和电影的渊源。青岛，它是电影的梦工厂。您就比如说，您回想一下2024年您看过哪些大型的影片，您就比如说抓娃娃，再比如说封神，亦或者是说流浪月球。
12: 流浪月球不是流浪地球。
10: 这些电影呢都是在青岛取景的，并且青岛除了有底蕴以外，最重要的是它有强大的工业实力。青岛东方影都打造了40个国际标准的影棚，建成了国内首个的影视虚拟化制作平台，引进了国内首套自主研发的微米级超高精度的面部扫描系统。所以说您看到的那些惟妙惟肖的 3D 电影都来自于这里，来自于青岛的碧海蓝天、红砖绿瓦。在青岛有山有海有景有城，还有啤酒，喝啤酒吃嘎啦。青岛的电影还引发了文旅的热潮，青岛加电影形成了正向的循环。
11: 好的，感谢程前从前方发来的报道。文龙，你看了前方的报道，你有什么感受？
8: 我首先特别羡慕程前啊，我特别想走出演播室，走到我们的世界电影之都，感受一下青岛的海风。那其实说到这次我们的华表奖放到青岛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通过青岛的故事去讲述中国电影化工业化的进程。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中国电影走过了120个年头，在这过程当中发生了太多的故事，而此刻我们需要等待的就是即将开始的这场盛大的颁奖典礼。好了，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11: 再见。
0: 好的，上半场考核结束，请两位选手交换考核区域。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6: 我是感觉这三个信息文龙好像相对能好把握一点。
8: 设立优秀故事片、优秀农村题材影片、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麻烦我的词儿重新走一遍。优秀故事片、优秀农村题材影片、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

0: 片。
1: 好的，五分钟准备时间到，问一下我们现场的选手程前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1: 对于东方影都的文龙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那我们下半场考核正式开始。观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2017年，青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电影之都称号，成为中国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今年在最美人间四月天，青岛迎来了中国电影界的历史性盛会。
2: 共筑电影梦，激扬时代情，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活动于4月27号在山东省青岛市隆重举行。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设立优秀故事片、优秀农村题材影片、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优秀少儿题材影片、优秀青年电影创作等影片奖，及优秀男演员、优秀女演员、优秀编剧、优秀导演、优秀电影音乐、优秀电影摄影等个人奖，集中展现新时代中国电影创作成就与中国影人奋进图景。
1: 好了，此刻我们的前方记者已经来到了华表奖的颁奖现场，请他带我们一起见证这重要的时刻，把时间交给文龙。
0: 好的，春晓、程前，你们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就是青岛西海岸新区的青岛东方影都大剧院门前的广场。我们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就是青岛的这个西海岸新区的青岛大剧院。那剧院呢是以其独特的碧海银罗设计著称，彰显着我们的海洋文化特色和中国文化的底蕴。今天的颁奖活动的主持人特别要给大家介绍，那就是总台主持人康辉、邹韵、电影频道的主持人蓝宇和电影人黄渤。那这四位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了，那主持人也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和阵容，也预示着电影电视融合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今天在我身后的这个颁奖典礼的红毯将会是星光熠熠，在这个候选名单当中的这些电影人都将在这里悉数亮相。但是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我在现场的感受，就是刚刚在采访区我听到大家谈论最多的一个名字是哪吒二。那今天晚上如此重头的一个电影，我们也是非常期待，毕竟哪吒二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化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因此今天晚上这场盛大的典礼究竟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体验，让我们一同来拭目以待。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春晓，
1: 感谢文龙从前方带来的报道。不知道听了文龙的介绍，程前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我们分享？
2: 首先文龙呢给了我们一个小彩蛋，今天据说好像有个青岛籍的女主持人将会出现在会场。那除此以外呢，他还说到了我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就是哪吒二。没错，哪吒二它创造了历史。电影的意义是什么？电影的意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镜子，同时也是未来的灯塔。那么华表奖的意义是什么呢？它不只在于颁奖，而是能够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达中国声音，让外国人进入到影院看到中国电影还能点赞。
1: 好的，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我们稍后再见。两位选手被我们青岛的海风吹过之后好像更加的
2: 大汗淋漓。
1: 我们请现场的专业评审以及在线的大众评审为第二组的两位选手进行打分。
3: 着重说一下现场报道啊，我主要呢是提供一些方法，就是三个字，信息场。相比于查干湖东部那样的一个动态的现场，那么我们看到青岛的这个华表奖的颁奖活动的现场呢就非常的静态了。那么所以这个信息场呢就要求我们就像建筑师一样，你要把这个立体的信息场搭建起来，让静态变得动态。除了画面本身呈现的信息以外，还有画面里面看不到的信息，我们要在时间和空间的组合里面去做文章，让这个信息呢不是简单的一个铺陈，而是变成了一个场的概念。程前有一点就是那个片呐、啊，影片，因为你里面太多了，影片如果都不准确的话可能就会影响整个播报。
4: 我再强调一点，在现场记者的体验感是非常重要的。那文龙在现场的时候，尤其里边有一个元素，说今晚的主持人这四个人，我和邹韵都在现场，您哪怕说他们现在正在准备，但是我们现在抓住一点时间，我通过电话的形式我采访一下这两位主持人，你 Q 我的话我一定会积极的

0: 佩服你，就是在你的设计当中能不能大胆的去突破一下，连线一下，没有什么不可以呀、啊。而且这个呢一下子就有了现场感，
1: 确实没有想到有那种大胆的创新和突破。

0: 95.692分。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平均分94.793分。两部分按照比例相加，呈现在本轮的得分是95.332分，再加上第一轮的0.2分，两部分相加，最终的得分是95.532分。能不能晋级，还要看一下你的对手，也是赛友赵文龙的得分情况。记掉一个最高分97.5分，记掉一个最低分94.5分。专业评审团为赵文龙打出的分数是95.769分。来看大众评审团，95.466分。两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5.647分。再加上新闻实时问答部分，最后的得分是95.747分。祝贺赵文龙晋级到下一阶段的比赛，同时也祝福程贤，就像你的名字一样一路向前。我们请赵文龙前往晋级区，请程贤前往观赛区，谢谢两位。
1: 惜败，
2: 差的不多，你还说汗流浃背那个？
3: 汗流浃背呀！当老师说影片，我那时候傻了，完了！比赛它就必定有胜负，每个人都收获到了自己，可能意想不到的，可能意料之内的，也有可能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输了也就输了，而我们经历了，那必然就会收获了。
0: 掌声有请第三组选手登场。
4: 1v1的这种对战 PK， 压力满满，真的是。
5: 1v1也同样就证明这场比赛会变得非常的残酷。设想过我和很多人同场竞技，但是我唯独不敢想我和李耀阳老师同场竞技。
0: 两位好，
6: 主持人好，
0: 欢迎你们。首先来看一下你们在本轮需要考核的题目。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在北京开幕。首先我们请浩然选择先发考核区域。
6: 我选择新闻播报区。
0: 那么耀阳就即将前往模拟报道区，请两位选手前往各自的区域进行准备。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4: 这是一条分量极为重要的现场报道，在这样的场合下，我们第一方面要专业，其次还要庄重。
7: 稿件来了啊，加油。
4: 当时我就考虑到我目前这个领带的可能颜色稍微有点轻飘，所以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把领带解下来，就是深色西装白色衬衫，庄重严肃地去跟大家来报道这件事情。
8: 耀阳有个细节做得很好，
9: 领带没系，
8: 更像一个现场的记者。
10: 例如抗战纪念馆续厅，
8: 解除了那个信息，红墙铁壁浮雕，全息影像，科技实景的还原，敌人的靴子的鞋底，
11: 如何播出这条新闻的庄重感，这可能是对两位选手的第一个考验。
6: 在第一部分奋起抗，在第一部分奋起抵抗展出照片1525张，
11: 有些数字总面积12200平方米，在百位的时候一般是夺二，这个数字是一个问题。
0: 准备时间到，我们来问一下浩然，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耀阳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0: 那我们的考核正式开始。
13: 观众朋友们你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今天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6: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纪念日。7月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同时举行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 主题展览共分8个部分，总面积

0: 12200平方米，展出照片1525张，文物3237件。展览终章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了新时代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有哪些亮点，馆内新增了哪些展览区域呢？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去现场看看。耀阳你好，把时间交给你。
2: 春晓、浩然，你们好。现在呢，就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门前啊。刚才呢，正如两位介绍的，我们的开幕式是刚刚结束啊。那趁着大量的游客还没有来到这里啊，我们先来带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探馆啊。
3: 很好，他介绍了一下为什么现在没有人。
2: 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一走进我们的整个的展厅呢，你会看到一个叫做"铜墙铁壁"的一个大型浮雕，这也是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啊。它与顶上看到全新设计的星光屏可以说是交相辉映。当然了，在整个展陈当中呢，也创新采用了很多的科技手段啊，比如说全息影像、AI 的使用等等啊。特别是其中首次展出了包括赵一曼烈士的遗书啊等等相关的革命历史文物，而且呢，这些革命历史文物啊，在 LED 全息透明屏的这个保护下呢，可以既保留原有的韵味，同时通过动态影像的叠加，生动的可以展现展品背后的故事。在整个的展陈过程当中呢，也对历史的实景进行了还原。比如说，对于地道战的经典历史场景，大家非常熟悉了。比如说，在上方的几块木板上，我们能看到、敌人的靴子的鞋底啊，这样的一个设计也是匠心的。打破了时空界限，让观众能够更加身临其境。好了，我在现场情况就是这些，把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1: 好的，感谢耀阳、浩然。看完耀阳的介绍，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0: 一个不忘来时路的民族才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在刚刚的直播连线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在展览当中采用了多维立体的方式，比如说有铜墙铁壁，比如说有全息投影，还有其他的实景呈现。我们只要去记住他们，记住这段难忘的历史，记住这段艰辛的历程，记住和平的来之不易，携手共创美美与共的未来。
1: 好的，感谢浩然的分享，也感谢大家收看本节新闻，我们稍后再见。好的，上半场考核结束，请两位选手交换考核区域。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3: 首次向公众展出的物件，全民抗战的通电，第三个是照片墙。
1: 哎呀，高健加油。
4: 用来了抗战老兵和抗战将领遗属、抗战将领遗属、抗战烈士亲属代表。
5: 这篇稿件的考核可能会更偏播音的技巧上面会多一点，怎么运用自己的气息调整，把这几个长的词包括后面我们说的这个并列的身份的信息说清楚。
6: 他也把领带摘了，
5: 浩然也发现耀阳摘了领带了。
7: 放平心态，既然面对这么强劲的一个对手，那就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
1: 5分钟时间到，耀阳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浩然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1: 下半场考核正式开始。观众朋友们你好，欢迎回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开放首日，就迎来了6000多人次前来参观。
2: 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中，除了以新颖的展陈形式呈现丰富的展品外，还创新运用了前沿科学技术与视觉色彩艺术，打造沉浸式互动场景，用珍贵文物加档案文献加历史影像加艺术品加历史场景的布展方式，将展品立体化呈现给观众。开馆以来，展览先后迎来了抗战老兵和抗战将领遗属、抗战烈士亲属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国有企业、市直机关和市属国企干部职工、首都高校师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等7个大型专场参观，接待观众超过10000人次。同时，该馆接待了暑期研学夏令营等各类社会团体135批 1.5 万。

0: 万余人次，接待散客观众80000余人次。
1: 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当中哪些展品是首次展出，展陈还有哪些亮点，让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浩然，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馆前广场的位置上。在我面前是14级台阶，而在我身后是8级台阶。14级台阶象征着14年的抗战，而8级台阶象征着全民族抗战8年的时间。在探馆的过程当中，首先有不少的文物是首次展出。本次展览呢，主要有3000多件文物集中展出，其中77事变中牺牲的中共地下党员沈钟铭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而目前还没有发现他的照片，能留下来的只有这样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这也是这件文物首次向公众展出。第二个是一封通电，是77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那第三个，在展馆的负一层有一个由5098张抗战老照片组成的照片矩阵，它象征的就是中华民族从1931年9月18号到1945年9月2号，共计5098天，14年的浴血抗战的历程。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感谢浩然。耀阳，听完刚才现场的介绍，有什么和我们分享？
0: 确实，通过浩然在现场的探访，能够看出来，其实整次的这个展览啊，也是做了非常多的精心的设计啊，为的就是把我们的抗战历史真实的还原出来，把我们的革命烈士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故事真实的展现出来，让我们的后来人能够更加清楚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的重要的意义。好了，谢谢浩然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我们稍后再见。第三组考核结束，我们有请两位选手回到舞台，请现场的专业评审和在线的100位大众评审为两位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
3: 刚才浩然在播报的时候的基调，以及耀阳在现场报道的时候整体把握的基调，就都稍显轻快了一点。有的时候他这个分寸就是差那么一点，但是失之毫厘，有可能会谬以千里。
1: 陆健老师，
4: 我还是送上一个方法，刚才这两段新闻稿里面都呈现的沉浸体验，这也是现场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我之前说了，是什么，有什么，为什么，在这段报道当中可以再加一个，为什么是你，就是为什么你来报道，那么我们就更多的强调我的体验，我的视角。比如说我看这个展览让我特别震撼的一点是地道战，我当时从那个地道战的那个实景走过去的时候，在那个木板，我抬头一看，上面是什么，是一个鞋底，军靴的鞋底，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在战争年代那个惊心动魄的场景，当年中华民族在抗战的时候经历过的生死一线，气沉声缓，口腔如负重，气息如尽竭，气息感觉在背的时候都不够用了，从悲到悲壮的一种情感，你的情绪情感，你的基调节奏也在变化，只有你带给我们这种个性化的体验和感受，才能让我们真正的沉浸其中。
1: 好的，谢谢两位点评嘉宾。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在本轮的得分情况。首先是胡浩然，专业评审团为他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的平均分是96.577分，大众评审团给胡浩然打出的平均分95.568分，两个部分按照60%和40%的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6.173分，第一环节0.45分，胡浩然在本阶段最终的得分是96.623分。
5: 耀阳危险了，
6: 我才0.2以内。
1: 耀阳他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分，专业评审团为李耀阳打出的平均分是96.654分，大众评审团96.413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6.557分，加上第一部分的0.35分，

0: 李耀扬在本赛段的最终得分是96.907分，祝贺李耀扬晋级到下一赛段。哇！浩然今年才23岁啊，追逐梦想的路那么那么长，很期待在下一个路口与你相遇。
1: 谢谢，
0: 请你前往观赛区，同时也请耀扬前往晋级区，祝贺。
2: 啊，好啊，
3: 浩然
1: 已经非常棒，
4: 尽力了，
5: 能够走到现在36强。已经没有遗憾了，在未来我觉得我还得再多做几年记者。我是刚入门的记者小胡，未来还要在新闻这条路上慢慢走。
0: 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格力 AI 节能王子空调，创新动态节能科技，真节能好省电。格力用爱守护绿色未来，助力选手舞台梦想，格力真好。那么三组选手表现之后，现场的观察团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来问一下人民网主持人许博。
6: 看了三组选手的表现之后，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赛事环节表面上看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的题目啊，其实它背后有一条不变的实质，作为一个引线将他们串联，把一位又一位优秀的新闻主播呈现于舞台。无论是在演播间还是在现场，它都要求我们报道的多维性、语言的感染力以及情绪的饱满度啊，的确是感受颇丰。
0: 好的，谢谢许博老师，谢谢。接下来有请第四组选手登场。
7: 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两个人会在一组，
8: 因为我们上一轮就是在一场比的赛，而且我们两个私下关系也很好。
9: 我们俩还是很坦诚的，都是有商有量的，基于我们之前的这种亲切感，彼此都是祝福。
0: 两位好，首先来看一下在本轮你们即将面临的考核题目。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顺利合龙，莫涵在第一轮表现得很好，第一名，所以这一轮就可以选择你优先去考核的区域。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新闻播报区。
0: 新闻播报区，那么文婷就即将前往模拟报道区。好的，我们请两位选手前往各自的考核区域进行准备。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7: 看那个逼真的场景，我也是第一次运用到这样的场景。
10: 这个对文婷那边选择道具就有个要求，一定得穿冲锋衣，麦肯定要选择带防风
1: 对，
10: 因为是在一个风沙现场。
8: 我本科学习当中有一门课就是出境现场报道，多数学的就是春晓老师的经典的范例。当书本当中的人物走进现实并且跟我搭档播报的时候，那种奇妙的感觉是无法想象的。
10: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什么呢？死亡之海，光伏发电，不仅是发电，也生态卫士。第三种就是种树神器，
1: 因为这应该是11、12月的新疆，还是有一点冷的，
10: 不过冲锋衣已经穿上了。
11: 这里面可能会错的地方，比如说最难啃的硬骨头，这个骨的读音
12: 缺口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11: 文婷她没有选防风话筒。
2: 是
11: 这可能会是个问题，因为沙漠当中的风一般来说是相对会比较大的。
0: 5分钟时间到，来确认一下，在演播室的莫涵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身处沙漠的文婷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那么考核正式开始。观众朋友们你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迎来重要进展，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圈的锁边固沙工程即将完成。
12: 11月28号上午，在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地区于田县，随着最后一颗玫瑰花苗种下，长达285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空白区顺利实现锁边合龙。面积 33.76 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

0: 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边缘总长度约3046公里。截至2023年底，沙漠周边形成了长度约2761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在沙漠南缘和东南缘绿洲之间，剩余的285公里缺口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一年多来，锁边任务涉及的喀什、和田、巴州多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60多万人次参与其中，通过生物治沙、工程固沙、光伏治沙多措并举，顺利实现锁边合龙。
1: 那么此刻记者就在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的合龙现场，我们来连线文婷。文婷你好，请带来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核心区，这里的风沙特别大。刚刚我这个话筒是有防风罩，但是风一吹没有了。
3: 哇，好香！
2: 可以啊，会讲故事啊。
4: 话筒的那个事儿是我的一个疏忽，因为当时选完了之后，我一低头，我一看这个话筒，它是有一个防风罩的，倒计时5秒。我想我这5秒冲过去换，可能都来不及。我第一反应就是，那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它圆回来？
2: 塔克拉玛干沙漠现在是进行锁边，3046千米的绿化带，远远看去就像是给塔克拉玛干沙漠围上了一层绿色的围脖。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塔里木盆地中心诞生了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因为它整个的流沙特别的细，面积又很大，相当于10个海南岛那么大，33.76万平方公里，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锁边。我们要进行种植植物玫瑰，这就是其中的一个生物治沙，种植耐旱的植物，像红玫瑰或者是梭梭或者是红柳，它都可以起到一个防风固沙的作用。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光伏治沙，在浩瀚的黄沙当中，光伏板组成了沙漠当中的蓝色海洋。我们不仅啊在光伏板上可以发电，同时光伏板下也可以种植牧草，完成了产业和农业相结合。这里的日光就像是一串一串的钱串串，这里的黄沙就变成了金串串。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种一些树苗，这些树苗10秒钟就可以完成栽种，而且一天一台机器就可以种植100亩。好的，主持人，有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3: 后面有点急。
5: 对，有点急了。
1: 好的，感谢文婷从现场发来的报道。看完现场的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0: 其实刚刚看完了文婷的报道之后，我们真的对这一片沙漠充满了满满的期待啊。这40多年，一代又一代的治沙人为了自己的治沙梦想付出了全部的心血，而且我们能够看到最后呢，这些治沙人都在书写着一段美好的明天。所以呢，我们也相信这一片金色，我们能够将它点石成金，成为绿洲。好的，谢谢。
1: 好的，感谢大家收看本节新闻，我们稍后再见。好的，上半场考核结束，请两位选手交换考核区域。
3: 加油，
1: 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6: 这个 XR 的体验当中，是我在之前完全一是没有想到的，二就是完全没有感受过的。体验了一把顶级的设备，我觉得值了。
7: 老师，这个笔我可以用哈。
8: 沙漠玫瑰，然后生态卫士，最后代代相传，几代护林员。
9: 森林覆盖率从1977年的5.05%，5.05%增至目前的13.84%。
10: 前半部分数字特别多，在播报过程当中不出差错，可能是对文婷的一个考验。
1: 准备时间5分钟到。我们来确认一下，文婷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莫涵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1: 应何言科的要求，何言科你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1: 好的，那我们的考核正式开始。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新闻继续。
0: 塔克拉玛干沙漠索边合隆时种植的玫瑰花竞相绽放，花开陌上，绿锁黄沙，成为我国积极推进荒漠化治理、全力扩面增绿。

0: 的生动写照。
1: 三北工程实施47年来，累计保留造林面积4.8亿亩，治理退化草原12.8亿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7亿亩，工程区森林覆盖率从1977年的5.05%增至目前的13.84%，61%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了有效控制。黄河流域植被覆盖绿线向西移动300公里。新疆坚持治沙治富相结合，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鼓励引导林农以入股、托管、合作等形式流转林地，增加林农收益。塔克拉玛干治沙过程中，相关部门进行了一批套种实验，在红柳梭梭树中间套种板蓝根、肉苁蓉等作物，帮助群众增收。
0: 锁边合农还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关注？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莫涵，你好。哎，我看到你身后就是防沙固沙的植物哈，像一串串绿色的项链。来，现场有什么观察给我们说说。
2: 主持人好，刚刚听完了你们的介绍呢，相信大家已经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合农工程又有了一个新的期待哈。来看一下我身后，真的是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沙漠啊！今天的风特别的大，我仅仅能够靠扎马步才能够稳住身脚，而且这个沙子特别的软，如果我不是不停的这个抬脚的话，还会渗进去，可见这个天气有多么的恶劣。随着最后一颗的玫瑰花苗的种下呢，长达285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阻击站空白区也是顺利的实现了锁边合农。除此之外呢，他们种了一些经济作物，比如肉苁蓉等高经济的价值作物呢，在发展林下经济。玫瑰啊，也从防风固沙的生态卫士变成了助农增收的致富花。而且就在上世纪的80年代，无布利卡斯木肉斯坦木的父亲作为护林员参与了栽种防护林的工作，而年轻的他呢，也在这个成长为植树护林贡献自己的新生力量。并且刚刚呢，我对他进行了一个采访，他就说啊，在这片沙地中种东西你得有耐心，只有他们有这股劲儿，我相信他们在这片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滩中也能种出绿色希望来。同时啊，我们也要向这一代又一代的治沙人致敬。好了，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确实啊，你身后这个沙漠玫瑰不仅是生态卫士，还是致富花。其实我们看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人沙和谐，这个绿色长城真的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它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 是的，那我们首先感谢莫涵从前方让我们看到了沙漠玫瑰变成烈焰玫瑰。那我想就是因为通过无数代人的努力，才会让我们看到了锁边合农，同时呢，这也是科技赋能。那同时我也觉得除了我们刚才他所说的这些植物治沙，还有光伏治沙，还有生物固沙等等哈，那这一系列都离不开我们现在工作人员的努力。我们也期待在5年之后看到这一片绿洲。
0: 考验着治理者的勇气和智慧。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再见。
3: 好的，第4组考核结束，请两位选手回到舞台。那我们请现场的专业评审以及在线的100位大众评审为刚刚第4组的两位选手进行打分。
4: 还是提供一个方法，就是约而答，就是我们的这个表达呢，要简约而通达，微妙而深奥。比如说莫涵，严科老师给你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就他提到说，哎呦，我看到你的这个现场，你的身后啊，那个黄沙上那个绿带就像一条条的项链，那你对此不能无感呢、啊、你作为一个现场报道的记者，如果接过来和他产生一种互动和共鸣，会给你的报道增色的。比如说，对，我身后大家看到的那个绿色的项链其实就是一条条的草方格，其实大家看不到的就是在草方格上其实还点缀着吊坠，这个吊坠是什么呢？就是玫瑰。开始从玫瑰讲起，到现在怎么样能够点沙成金，变黄为绿，通过色彩也是一种简约的但是又通达的这种表达。
5: 提一点啊，播报当中的这个字音的问题，特别是莫涵啊，玫瑰啊，不是玫瑰也不是玫瑰啊，还有骨头不是骨头，包括肉苁蓉不是肉苁蓉，
6: 对，骨头玫瑰，我觉得依旧学习的路还有很长。
5: 我们刚才说到了现场报道记者的一个体验感，你们两位呢

0: 都努力的在让我们体验着，比如都说到了这个地方的风沙大呀，但文婷，你刚才说完这个风沙之后，没有再继续深入下去，锁边合拢之后，什么时候才能够再站在这个地方，不会感受到这么大的这种风沙？好好的跟大家讲，现在的沙漠会变成一片更好的绿洲，你最后把它再用这样的一个意象和体验感给它圆回来，就会完全不一样。
1: 这个题目自带抓手，比如说合拢聚合的是民心，接下来打开的就是民腹，其实这个当中一定是有这种破局的智慧，以及对于未来的这种憧憬和希望，对吗？
2: 对，切入点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逻辑。
1: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刚刚的得分情况。首先来看一下郭沫涵，现场的专业评审团为你打出的分数是：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5分。专业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是96.077分。在线大众评审为郭沫涵打出的分数95.900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6.006分。再加上你在第一轮的杰出的表现，夺得了0.6分，所以你在本赛段的最终得分。96.606分，
3: 哇，好顺的，
2: 96.606。
1: 马上来看一下文婷的得分情况。专业评审团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5分。专业评审团为黄文婷打出的分数是96.038分。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的分数，96.017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6.030分。第一轮的得分0.15分，黄文婷在本阶段的最后得分是96.180分。看一下两位选手的得分，祝贺郭沫涵21岁的选手啊，顺利晋级到下一赛段的比赛，祝贺你！哇，也要祝福文婷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表现。好的，祝贺沫涵，请前往晋级区，也请文婷前往观赛区。谢谢两位。
4: 哎呀，
5: 我已经拼了，
6: 走到现在一点都不遗憾，因为我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到这儿来挑战，这个勇气，就我自己都挺佩服我自己的。
1: 有请第五组出场的选手登场。
7: 我觉得这一赛段的考核内容非常硬核，非常全面，但是也非常有挑战。
8: 1v1的这种形式，我觉得设计的非常的妙。我们能够从对手身上去看到自己可以成长的方面，也能获得工作上的灵感，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9: 姐妹花，
1: 欢迎两位，
10: 冬韵老师好，
11: 老师们好，主持人好，
1: 两位好。首先呢，来看一下在这一轮你们要回答的主题：超强台风摩羯过境。首先我们请警员选择你在这一轮的先发考核区域。
11: 我选择的是新闻播报区。
1: 那么邱莹就将在第一轮前往模拟报道区，请两位选手前往各自的区域进行准备。
11: 好的，
1: 加油。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12: 哦，哇，这个场景很真，
13: 这个场景好啊。
8: 今天的这个 XR 的这个模拟的效果，其实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因为它有动态的一些展现，然后这些动态的这种展现呢，能够非常好的激发我们在现场的一些感受。
14: 对于出境的记者，安全帽需要戴了，雨衣必须得穿着，包括提到那个防蒙罩的麦克风。另外呢，就是怎么能够在自己的语态当中表现出现在是风大浪急。
13: 但说实话，他在的这个位置特别的危险，
15: 实际报道当中是根本不可能让你站到这个这么靠近海边的。第五组上半场的这个播报稿件难度还挺大的，基调上因为是台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所以稿件上如何达到一个比如说庄重的这种态度，这可能是稿件整体的一个基调。
16: 我超过台风本身影响时的水平。广东省

0: 好的，五分钟时间到，我们来给两位选手确认一下，景元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邱莹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严科，你准备好了吗？
3: 闻到了风雨的味道。
0: 那风雨就来得更猛烈些吧，考核正式开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今天的头条，台风摩羯。首先一起来关注摩羯的最新动态。今年第十一号台风摩羯中心不断靠近广东地区，预计将带来严重的风雨浪潮影响。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4: 气象专家指出，台风登陆后风力虽减弱，但海洋水汽输送通道依然存在。通常位于逆时针旋转的台风前进方向右侧，即残余环流东侧。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一级应急响应，铁路深湛线、广深、广珠城际、广深港高铁等高铁列车停运 141.5 对，停运班线733条，琼州海峡航线等多条航线全部停航，8万多艘渔船在港避风，港珠澳大桥主桥今天21时起临时封闭，并禁止内船船舶通过桥梁航道。
3: 刚才我们的记者赶到了湛江市徐闻县，来，我们马上连线他。邱莹，我们看到你现场的风雨已经非常大了，现场的观察马上带给我们。
2: 好的，主持人，不知道你们现在对于我的这个通讯的接收是怎么样啊？包括我的声音，跟大家说一下，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能看到，我现在虽然距离海的这个位置很近啊，是因为我们在了一个避风港的这个码头的礁石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暂时可以在这里观察到整个这个雨季包括风力的情况。
5: 特别棒，他先提到了避风港，这里是安全的。
6: 现场记者的经验真的是。
2: 那我们来到这里之前呢，已经了解到了现在台风摩羯的中心是在泊车港东南方向，距离现在这里大概有200多公里，但是我们此刻站在这里的风速已经达到了9级，也就是说已经能够达到人在外面出行几乎极限的一个状态了。现在能看到我身后啊，海浪已经冒出了白色的浪花。那么能够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就代表风力已经非常的高了，接近10级甚至更往上。大家通过这个演播室，如果观察到我现在通讯信号还比较好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在48小时之前开启了这个应急的预案，从广东支援过来的消防救援力量已经驰援了现场，他们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就是通讯的保障。我们现在这个连接的这个信号呢，就是通过他们的这个信号车保证我们通讯的这个正常的运行。这个通讯的关键就是除了能够让我们发回现场的实时报道之外呢，这个通讯车还布集在了我们比较关键的，比如说医疗啊，然后医院啊，这些关键的这个单位，然后包括这种各部门的联络都是靠这个通讯车来完成的。然后还有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信息是，我们在过来的路上呢，因为台风的这个原因，高速公路、省道各个这个停止这个车辆的通行了，所以冷链车在这个当中是一个数量比较多的这个情况，大概滞留了2000多辆。但是当地部门也快速响应，把他们转移到了工业园区。那么现在我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5: 非常好，
6: 非常好，
5: 仿佛我们真的看到了摩羯过境的时候的样子。
3: 好的，邱莹。我们看到啊，你现在的风力是9级，但是这一次台风的中心风力最高可以达到17级，所以可能最大的风力还没有到达，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关注这一次台风的最新进展。
4: 没错，那刚才看了我同事的报道呢，我觉得既安心又揪心，
7: 在发抖，
5: 还是好紧张啊。
4: 在如此恶劣的天气环境当中，我们的同事依然为我们带来了很多有效的信息，让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关注到台风摩羯当时发生的情况。但是我也关注到当时的这个海浪已经几乎要涌到他的脚边，已经快冲破这个堤岸线，所以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同事一定要注意好安全，也要提醒市民朋友们及时关注天气预警。
3: 好的，这一次新闻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好的，上半场考核结束，请两位选手交换考核区域。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5: 台风应该是已经过境了。
8: 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有一点趋于短暂的风平浪静的感觉，需要极快的去做一些自己准备内容的切换。

0: 关键他今天穿的还是一件粉色的衣服，灾后他必须得套一件，无论怎么样他都需要套一件其他的衣服。那对邱莹来说，演播室的播报也是他的挑战，他一直是一线记者，对，跑的都是外景，
1: 相对比较复杂的这种技术上的处理，比如说湛江市严格落实停油、停客、停航、停工、停电、停剧、停驶、停市，看邱莹如何来处理。
2: 台风级登陆时强度仍有超强台风级，登陆时强度仍有超强台风级，受摩羯影响。好的，五分钟时间到，邱莹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景源，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下半场考核正式开始，
5: 欢迎收看本节新闻。我们要继续来关注台风摩羯。今年第十一号台风摩羯的中心已于9月6号22时20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角尾乡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
2: 广东省水利厅督导各地市做好台风和强降雨防御工作，进一步加强库闸塘坝、江海堤防和在建工程的巡查值守。湛江市严格落实停油、停客、停航、停工、停电、停剧、停驶、停市要求。徐闻全县5184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渔船转移上岸人数11712人。受摩羯影响，广西、广东、云南等地风大雨强，监测显示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防城港和钦州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十一号台风摩羯对海南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5: 那当地受灾之后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陈景源。景源你好，我们看到现在的风浪已经变小了很多啊，台风过境之后给当地带来什么样的灾害？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严科邱莹，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台风摩羯过后的海岸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海面上依然是海浪翻滚，而且是非常的汹涌。那这次徐闻县的最大风力也已经达到了17级，这里有很多的树木都已经倾倒，并且有很多的房屋也造成了一些坍塌等情况。那台风造成的一些损失也让我们这里的通信受到了一些的影响，但是之所以我现在还能够有信号畅通无阻地跟各位连线，我们要感谢这里的有很多职能部门和民间的公益救援队已经集结在徐闻。那么电力工人此刻也正在抢修我们的电路。那台风过境，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应该就是受灾群众他们怎么办。我们湛江也全市开放了142个安置的场所和酒店，供我们受灾群众可以居住。那到现在为止呢，也已经集结安置了12000多名的受灾群众，并且也给他们准备了折叠床、饮用水、方便面这些充足的物资。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现在身后的这个天空仍然是阴云密布，所以我们要提醒这里的市民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感觉一时风浪有一些小了就放松警惕，我们仍然要尽量避免不要外出，及时关注我们的天气预警。好的，那这里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现场的情况交给主持人。
0: 警员，现场报道的时间好像没完全用完哈，
6: 积累东西可能就不够，但是确实这个准备的时间比较有限，所以就导致我在最后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语言的空白。
5: 警员，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一次台风摩羯呢是1949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的秋台风。接下来我们也会为大家重点的去关注机场、车站，包括市场的运营情况，以及学校、单位复工复学的情况。
2: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现场发回来的报道呢，能够比较欣慰的是看到台风的风力已经有了很明显的降低。我们在这一次抢险救灾当中呢，非常欣喜的看到的是，针对这一次最强的秋季台风，我们的应急机制的速度已经在不断的提高了，提前的预警对于防灾救灾以及灾后救援的这个安置的情况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还会持续跟踪报道。
5: 好，感谢大家的关注，稍后我们再会。
2: 好的，第五组考核结束，有请两位选手回到舞台。两位脸上现在都是如释重负的笑容啊！来，请回到舞台。我们也请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线上的100位大众评审为两位选手刚刚的表现。

0: 线进行打分。来问一下点评嘉宾康辉老师，我记得在第一轮的时候啊，曾经您点评邱莹，说她那一场不太接地气，这一场怎么样？接地气了吗？
1: 非常接地气，确实她把她这么多年啊，这行走大地的所有的这些经验，接地气的这些经验都体现在这段现场报道里面了，也体现了一个优秀的现场记者能够把握现场、提供信息的这样一个能力。
2: 还要提一点小小的要求，就是警员的那个现场报道时间上，如果从直播的角度来讲的话，还是有一些亏欠。我看到30多秒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尽量的调动一些自己的这个素材储备去填补时间，说明对这个信息的这个储备还是不足。
1: 也提供一点方法论。对。当我们需要填时间的时候，你不要考虑那种无谓的信息的堆砌，一定是把最核心的信息再重复。虽然台风已经过境，大家还是要在出行的时候注意防护。那出行的时候需要注意防护什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就是真重复三遍也没有问题，因为它这个时候就是很重要的服务性的信息，它也是有价值的。
3: 非常实用的方法论。
2: 康老师都进入我的赛道了。这种自然灾害类的现场报道，第一个首要原则是生命安全，首先要维护好自己和自己所在团队的生命安全，我们选择的报道的位置等等都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一些险情信息。第二个原则，人文关怀，对所有新闻现场的每一个人的尊重。第三个原则才是在灾害现场的专业性。警员作为大四的学生，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突发天气状况的一种报道现场，确实也能够理解和包容。
0: 刚刚警员他的现场报道结束的时候还有12秒，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真的是感受到了这个电视或者我们新闻团队的协作，严苛就自然而然地把这个话接上去，并且把这个时间给填满。所以其实我们电视合作当中，尤其是可能主持人之间的搭档，一个作用是托举，哎，我给你第一个话口，或者你有一个什么灵感，我帮你点燃一下，来去在有限的物理的空间去碰撞出更多化学的这个火花。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托底，当你的时间出现了一个小的缺口，或者出现了一个什么小的问题，这时候搭档很重要的就是像严苛刚刚做的非常完美的托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两位在本轮的得分情况。首先来看一下专业评审团为警员在本轮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为陈警员打出的分数是95.577分。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95.824分。两个部分的得分按照比例相加，陈警员在本轮模拟新闻直播的得分是95.676分，再加上你在第一轮的答题情况，也就是0.3分，最终的得分95.976分。马上来看一下邱莹在本轮的得分情况。首先是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为李邱莹在本轮打出的分数是96.692分，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96.645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6.673分，再加上你在第一轮的得分是0.05分，本轮的最终得分96.723分。我们看一下两位选手的得分情况，祝贺邱莹最后以96.723分的高分顺利晋级到下一赛段的比赛，祝贺邱莹。哦，哇！同时也祝福警员22岁最好的年龄一定未来可期，大地主播，大地赋予你了独特的色彩经历，也一定会给予你更多的智慧和更好的能量，加油！
3: 谢谢，
0: 我们下一赛段见。请陈警员前往观赛区，请邱莹前往晋级区。
4: Hello， 哎，怎么样感觉？
3: 紧张，现在有一点轻松。
5: 我更坚定了我对自己选择的专业和想要从事的职业的热爱吧，而且也让我知道需要不断地去完善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继续往前进，继续走下去。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登场的选手来到舞台中央。
1: 我们要面对的都是未知的，跟谁组队也是未知的。
6: 可能对选手来说是有一些许残酷的，因为不知道自己会走到什么时候，所以要尽可能的珍惜每一次机会。
0: 欢迎蓝真，欢迎一飞，来看一下你们在本轮的题目。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突破11万列。首先呢，我们来请蓝真选择你的优先考核区域，你会选择？
7: 我先来播报吧，把记者先送到那边。
0: 好的，蓝真选择的是新闻播报区，那么蓝真也把一飞首先送到了模拟报道区。我们请两位选手前往各自的考核区域进行准备。
7: 好，
0: 加油，加油。
1: 好的，谢谢。
0: 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5: 谢谢何老师。
8: 蓝真姐坐上来就很稳的感觉。
5: 是的，
1: 我其实还是有点懵刚开始啊。
9: 在工业的作业现场必须要戴安全帽
7: 的。对的对的。
1: 我虽然是从记者开始我的职业生涯，但是一线现场的确实这两年的积累没有那么的多了。
7: 铁路部门根据中欧班列境内外，帮我慢一点。好，运输组织特点将时速。
6: 记者在拿到这个稿件的时候，你就要判断这是一件大喜事儿，所以就是我要保持一个特别昂扬的状态。
9: 这里面专业术语会相对比较多一点，比如说这个中欧班列最大编组量数，对播报来讲略显生僻。
7: 还有10秒，直播开始。
0: 好的，5分钟准备时间到。蓝真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一飞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考核正式开始。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节的新闻。接下来我们要重点关注中欧班列。中欧班列啊，被誉为是钢铁驼队，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7: 铁路部门根据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组织特点，将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最大编组量数和牵引质量分别提高到55辆3000吨。依托国内分区域形成的14个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干支结合、枢纽集散的高效集疏运体系正加快形成。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乡率基本稳定在100%。中国制造以更快速度、更优价格到达欧洲。
10: 各位观众，接下来就和我们一起前往青岛的胶州站。一飞啊，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种不同的货柜哈、啊，这一列班列都要运送些什么样的物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嘞，严科啊，咱们先别着急说货柜，我先来说一个最显眼的，也就是我们镜头当中目前占比最大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车头。我们可以看到车头上面写着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第11万列，它的目的地呢是到莫斯科，就是从我脚下的青岛胶东站到莫斯科的。接下来要说到严科你刚刚提到的一个点，那就是货柜。首先我们会发现画面当中有不同颜色的货柜啊，那么这些不同颜色的货柜它可以满足不同的货物，同时它也将去往自己不同的目的地。我给大家打一个形象的比方，什么是货柜？那就是货物的家。这个家舒不舒适、好不好用，货物特别有感受。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要把这个家做得再大一点，再大一点，有多大呢？有40英寸长的通用铁路的路箱，相当于10头大象的重量都可以塞入到这个货柜当中。家一定要装修，装修的是自己最舒服的状态最好。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有很多定制的货柜，它是白色的，采用了内部的定位和温控系统，可以实现冷链运输的全程的可视可控。火车一响，发展机遇共享。哦，
9: 点题了。
1: 这样一趟中欧班列串起了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的需求，每个国家也特别的 DIY

0: 来个性化，将最代表中国特色的产品运送给他们，也会让我们用到更多国家的优秀的商品。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哇，漂亮。
2: 说到汇集多方啊，一飞的报道让我想起了10年以前我采访中欧班列，那个时候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的一个痛点是中欧班列总是重去轻回，我们运过去的东西比拉回的东西多。现在呢，重去重回成为了中欧班列的一个新的亮点。确实，中国以自身的发展带动多方的共赢，中欧班列也实现了一个双向奔赴。
3: 你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综合重乡率现在是到达了100%啊，其实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我们中国主动对世界开放大门做出了一个庄严承诺，我们实现买全球卖全球的一个高效平台，更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机会就是世界机遇。
2: 我们以自身发展来汇集世界。好，感谢大家收看本节新闻，稍后再见。
3: 好的，上半场考核结束，请两位选手交换考核区域。准备时间5分钟，计时开始。
4: 这11万列是从哪儿，然后经过哪儿，最后到达了哪儿？这个要提出了。智能家电就是一个。第三个信息，鸣笛发车。随着铁路工作人员挥舞绿旗，列车鸣笛，第11万列中欧班列动车始发，
5: 开始了。
6: 就是考察能不能抓住现场的那个点的反应。
4: 对，关键就是那一刻发车的时候那个状态怎么改变。
6: 对，
3: 一飞加油。
0: 好，谢谢。2016年至2024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由1000里。
7: 这篇稿件前半部分数字会相对比较多，后半部分这个国外的城市名称会比较多，所以这可能是相对比较容易出错的地方。
0: 现代化改造带动关联产业快速发展。再让我看一遍，老师，谢谢。
3: 好的，5分钟，准备时间到。一飞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准备好了。
3: 兰真，你呢？
8: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那你加油，你们一起加油。我们接下来的考核正式开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节新闻。我们继续聚焦中欧班列。第11万列中欧班列即将发车，经过多年发展，高附加值货物已成为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
0: 是的。2016年至2024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由1702列发展到1.9万列，年运输货值从80亿美元提升至664亿美元，开行10000列所需的时间由开行之初的90个月缩短到不到7个月。产业崛起与中欧班列相伴相生。阿联浩特作为中欧班列重要口岸城市，如今形成以铁路为骨干的跨境物流网络，吸引汽车配件、木材加工等产业集聚。波兰罗兹、德国多伊斯堡、西班牙马德里等中欧班列主要到达城市，对当地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带动关联产业快速发展。
3: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来到胶州站的站台，共同见证这一时刻。我们来连线记者兰真。兰真，把时间交给你。
8: 春香你好，一飞你好。
0: 你好。
8: 哇，此时此刻我真的是太激动了，因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青岛胶州站，我们中欧班列始发站的现场。你看，我已经换上了这个大红色非常喜庆的颜色。我身后有一个喜讯要告诉大家啊，就是中欧班列75052次列车的车头上已经是非常醒目的挂上了11万列的标牌。它将从山东青岛，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出发，途经济南、石家庄、太原等地，3天后就可以抵达内蒙古奥尔连浩特口岸去出境。那车上运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商品了。本次运送的货物啊，是由山东本地制造的10000多台智能家电，货值超过了2000万元。刚刚啊，我们主播从演播室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一次中欧班列，我这一次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不一样的数据啊，就是我们的中欧班列开行到境外的重车率现在已经是到达了100%。我们带着中国本土制造的10000多台智能家电去到国外，那我们这个车是不让它空着回来的，我们会

着莫斯科本地的比如鲜鱼呀、巧克力呀等等深受我们中国人民喜爱的产品再次回到青岛。那随着铁路工人啊等会儿会挥舞着这个绿旗

0: 我们发回的报道，我们看到火车已经开行，不知道逸飞看了这个现场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
1: 我其实特别想说啊，从买全球到卖全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了我们中欧班列，就没有难做的买卖。刚刚兰珍在报道当中也说了，这个青岛的商品将会搭乘着中欧班列去往欧洲。中欧班列一边连着是火热的工厂，一边连着是热气腾腾的市场，所以说两条不相交的钢轨也会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连得更加的紧密。
0: 好的，感谢，也感谢大家收看本节新闻，再见。第六组考核结束，有请本场比赛的最后两位选手回到舞台。老师好。
2: 两位好。
0: 我们请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以及线上的100位大众评审为两位选手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我不得不说啊，真的是两位势均力敌的选手啊，给我们带来了很惊艳的表现。康辉老师，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3: 两位都是有很丰富的记者的经历啊，包括主播台上的经验，确实难分伯仲啊。特别是在现场报道当中，我觉得逸飞的优点就是他确实都是言之有物的，他和演播室的主播啊衔接配合得非常好，所以大家确实是共同在完成这样一个报道。这一点我觉得逸飞做得非常好。兰珍呢在现场报道当中营造现场感啊，确实有他的长处啊，这个现场感营造得非常浓厚。第110000列中欧班列就要开行了，所以呢我就按照这个倒计时的这样一个节奏给大家来介绍，也带大家进入到那一个情境当中。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两位优秀的选手他们在本轮的得分情况。首先是专业评审团为兰珍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5分，专业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是96.962分，很不错的分数。再看一下大众评审团为你打出的分数，96.902分，很高的分数，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96.938分。再加上兰珍在第一阶段的得分是0.40分，最终的得分上了97分，97.338分，祝贺你。那么能不能晋级也要看你的对手，同时也是队友逸飞的分数。来看一下专业评审团为柳逸飞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5分，专业评审团为逸飞打出的平均分是97.192分。
4: 哇！这俩人太优秀了。
0: 来看一下大众评审，97.286分。哇！两个分数全部都超过了97分，按照比例相加，最终的得分97.229分。再看一下，加上逸飞在第一轮的得分是0.25分，最后的得分97.479分。
5: 哇！最后一组留了这么大一个彩蛋啊，
0: 两个都是很高的分数，同时也是很接近的分数，所以在这里要恭喜柳逸飞进入到下一赛段的比赛。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0: 兰珍，嗯，你可能是我们这次大赛路途最遥远的选手，来自南海，但是就像那句话说的，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追梦者也一定不以山海为远，祝福你继续加油。
2: 谢谢你的祝福。
0: 谢谢兰珍。
2: 谢谢老师。
0: 请兰珍前往观赛区，请逸飞前往晋级区。谢谢两位。
6: 我回来了。哎
2: 呀，很厉害，很厉害，
7: 真是惜败啊。
2: 哎呀，没有没有，
7: 太厉害了，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7: 虽败犹荣姐，
2: 能给你的只有掌声，大大的拥抱。
8: 就是遗憾是肯定会有的，但是我跟我周围所有的朋友，包括我们的选手朋友一直在说我不难过啊，因为这个赛场，我已经呈现自己已有的能力啊给他了，就是我对得起自己现在所走过的路。
0: 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 到目前为止呢，本场比赛的所有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比赛。我们再来问一下，在

0: 媒体观察席的刘旭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1: 看完今天的比赛，我最想说的一个词就是真实。我们的 XR 技术带我们仿佛到了真实的新闻现场，我们的选手也给出了真实的反应，而真实也恰恰是新闻的生命。如果能够有扎根内容的定力，也能够有适应新技术新变化的活力，就是我们新闻主播核心的竞争力。谢谢。
0: 好的，谢谢刘老师的精彩点评。在这里呢，也要衷心的感谢本场比赛的两位搭档主播春潇、严科，你们辛苦了。
2: 今天又重新进了一次考场，跟选手一起站在了考场上，觉得很酣畅淋漓。未来要在一个又一个的新闻现场去锤炼我们，唯有用功，没有捷径。
3: 比赛的结果有得有失，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比赛的意义所在，不是要看到底在这样一个时间点、这样一个舞台上，究竟谁强一点点。我们要看的是长远，我们看的是他是否有潜力。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场比赛的十二位选手回到舞台。比赛会有落幕，但是追逐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歇。再次祝贺六位晋级到下一赛段的选手，也祝福我们所有人。让我们满怀期待，让我们下期再会。
4: 对未来的自己说，相信自己，心怀感恩和善良，专注去做，静待花开。
5: 新闻不断更新，程前始终用心。
6: 蓝针，你要一直游，一直游，游到海水变成深蓝。我想告诉未来的自己，勇敢，坚定，敬畏，真心。
7: 新闻理想不可磨灭，前方之路宽又长。

0: 真相见。
1: 一次远行，踏上寻找幸福的旅程。
2: 这儿有个摸鱼池，
3: 这是不拘束，应该是
1: 溯源千年文脉，穿行青山深处，邂逅古村生活。
4: 下面这个歌声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3: 哇，好好吃这个。
1: 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究竟指向怎样的幸福答案？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眉山。四川的山从来不止一副面孔，它是大地写下的诗篇，是岁月铺展的长卷，是古老文明的回响。蜀山就在这里，等待着每一位后来者赴约。于是我们再度启程，
2: 我们要爬老峨山喽。
1: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来到眉山丹陵，走进大雅堂的千年文脉，翻越老峨山的自然诗篇，品味幸福古村的古韵悠长。这一次我们要去探寻散落途中的幸福瞬间。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5: 说老峨，道老峨，成都南来第一峰，林深树密万木幽，今有远客山上游。咱们今天要说的地方啊，正是这老峨山。这里气候温润宜人，山泉绕石而过，云雾漫山而来，自成一方清幽天地。话说这一日，朱迅、蒋林携手何洛洛、龙运竹组成了登山小队，直奔老峨山而去，寻找幸福二字的答案。不过这趟旅程啊，可谓是挑战重重。
6: 老峨山到了。
7: Hello。

0: 我要是真死了，我绝对不饶你。哎呀，我们家家不像家了。Hello，Hello，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 Name 组合的龙韵竹。

0: 我们要爬老鹅山喽！
1: 老鹅山，
0: 哇，小狗！哇，
2: 这是我们今天的向导之一。
1: 由此进山，一见倾心。
2: 那我们是往这个玻璃桥地方走。
3: 我最怕就是这种。
4: 你恐高？
3: 好恐高！
5: 你真的吗？啊！哦耶！今天好几个都是恐高。我就是告诉你一下。
2: 多高？你开始害怕？
1: 一米。
3: 我商场的二层我就开始害怕了。哇！
2: 这样，过一会儿我们可以准备个眼罩，把你拉过去。
1: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那个自己怕的东西。
6: 对。
1: 你怕高？你怕啥？
6: 我怕高。
2: 我怕各种肉虫子，就是一肚子腿的那种虫子。啊，
0: 我也害怕，
2: 我
0: 也害怕。
2: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害怕，就是唱跳，就是腿动的时候嘴就不会动。
5: 今天难为他一下，找个地方。
1: 你怕啥？
0: 我小时候特别怕黑，我有那种幽闭恐惧症，有一点，就是在一个很小很黑的房间，我就非常害怕。
2: 迅姐怕啥？
5: 我怕狗。
2: 啊，就刚
0: 才吓的。
1: 因为我被咬过。啊，我其实在克服我自己保持不怕的状态。
2: 然后到了挑战。好，那个洛洛你走，我在后面保护你。
3: 不让我走最后，我不想走在第一。
7: 那我走第一。
2: 好。
0: 玻璃栈道，
1: 哎，把脸拍上行吗？
0: 别听话了，洛洛害怕。哦，
3: 还是有点抖的。哦，还是有点抖的。
0: 还是害怕。别看，
3: 主要这么多人，你知道吗？
2: 对，是的，是的。
0: 你看我们的向导，
6: 我可以，
7: 把我的手给你。
1: 你看那个，
3: 不能看啊，
1: 不能看。
3: 因为看下去还是挺吓人的。
2: 我们现在已经快走到中心点了，走了一半了。
0: 对，很厉害了。
3: 这是最煎熬的时候。
2: 好，
3: 因为退也不是，进也不是。
2: 所以洛洛，我在这儿我就不唱跳了，这样对你好。
0: 我们跟上。
2: 我们回来不还需要从这儿走回来吗？
7: 那当然了。啊，
2: 那太好了，对于他来说。
7: 这个往下看是水，下面是个湖。我
2: 在。谁要听这段讲解？
7: 何洛洛同学。
2: 他本来说走我们最后面，然后不想聊天，不想看。
1: 不是，他是因为他离前面近一点，他就没那么陡。
0: 对。
2: 好嘞。
1: 洛洛直起腰，
3: 不行，
1: 挺起胸。
2: 哎，可以可以，
0: 加油，马上了，
1: 克服了就好。
0: 你看小狗一直跟着我们，
1: 真的呢。
0: 对，
1: 你不觉得在这好漂亮吗？
0: 是。
3: 什么聊天的？可以在前面，可以在前面聊天。好。
2: 老鹅山这个桥长得好有年代感。
1: 你好棒。
0: 耶、yeah, ！
3: 该跳舞了，
2: 加油！
0: 该跳舞了，
2: 该我了，是不是？
3: 是啊。
1: 我看一眼，那多不协调。
2: 你跳一下那个。
0: 对，
2: 起。嗯，哎。哇哦！你看多协调。
3: 可以吗？
2: 不可以。
1: 哎哎，不许跑！
0: 向导也来。
2: 向导也来了。
0: 一起跳，
1: 我们都克服自己不能克服的事情。
0: 好。
1: 五六七，走。
0: 对了，

0: 就差不多了。哇，
1: 哎，好吧，好吧，
2: 好，好，
1: 好嘞。
0: 协调了吗？我没看见他协调了吗？
3: 协调，
2: 协调。
0: 牛。
4: 害怕是本能，但走过去了就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
5: 每一次爬山都能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6: 我觉得每个人能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克服一点自己难过的事情就好了。
7: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8: 走过了玻璃吊桥，这几位啊倒是不着急赶路，登山之前呢他们偏要先下河摸鱼。这不，一行人说说笑笑奔向摸鱼池了。
9: 哦，这到了摸鱼池。耶、
10: yeah. 你好
11: 你好，
10: 我们讲一下咱们的规则好吧。
9: 好，
10: 登山小队需换上摸鱼装备，在2分钟内将浅池中的鱼捞到水桶中，捞鱼数量最多的成员可获得奖牌，在登山过程中集齐3枚奖牌可解锁神秘奖品。
1: 这鱼这么大。
10: 哇，开始咯。
2: 开始了，
1: 来来来嘛，
12: 把盖子盖，
13: 这是盖它。
6: 哎，
1: 哇哇，
9: 好快呀，游的。哇，
6: 他们真的好快呀，
9: 好难啊。
6: 哎，
2: 配合一下，配合一下，
6: 抓不住，
9: 好难啊，
6: 怎么办？
2: 这个项目好像没有那么想象那么简单。
1: 哇，这只鱼不动了。
10: 已经有嘉宾来到咯。
0: 真的吗？
6: 真的。哇，你太厉害了，我怎么根本追都追不上他们呢？

0: 一个都抓不住。
1: 好难啊，好难啊。哦，我抓了一条。

0: 他也太大。
1: 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我们恭喜这位嘉宾获得了第一名，今天带上，耶！这是咱们老鹅山的松鼠的奖牌，
2: 松鼠哦，是那个隐藏款，
1: 是的。
2: 是隐藏款的。哎呀，
3: 这个我该恭喜你吗，墨鱼女孩？
2: 这是属于我们都得到的奖牌。
0: 恭喜你成为了我们四个中最会摸鱼的人。耶、
2: yeah! ！走吧，我们继续
4: 下一个
2: 挑战。
3: 我小心。
5: 穿行丛林之间，体力与胆量的双重考验。
0: 现在只能用歌声消除我们的疲惫吧。
6: 是的。
0: 小心落石。
6: 赶快。
5: 挑战难度不断升级。
3: 哎，等会儿我没有臂力了，等会儿。
5: 他们能否顺利登顶？
7: 经过这一番考验，登山小队这才想起此行的正事来，那就是爬山。抖擞精神，一行人这才算是踏上了爬山的旅程。
6: 看竹子，
3: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地方。哦，
6: 所以清雅。
0: 这植物长缝里的，石缝里，它可能应该是那种爬藤植物，慢慱爬上去的。

0: 这是山泉水吗？
1: 这水是
2: 凉凉的。哦，哇，
1: 凉吗？
3: 凉啊，冰的。
1: 山泉水。哦，
2: 好爽呀！
1: 好鲜，
4: 真的
3: 啊！
4: 好鲜，
2: 凉快。
1: 呵，嘿。
0: 不能害别人，别人容易自己摔倒。
2: 哇，这个石头，
3: 哇，真好看！
1: 长成了一个孔雀的羽毛，
2: 真的很像孔雀的羽毛。
3: 天哪，它就是贴着树长。
2: 对的，
3: 顽强的生命力，我们遇到困难也贴着困难走。
2: 对，不害怕。
3: 我们还是能奔向阳光。
2: 对，
3: 走，
2: 快，现在狂吸氧气。
3: 哎，你说如果周末到这儿来爬一天山也还好，
2: 不累。我觉得爬这种山完全不累，这种山就是舒适，
3: 可以就是扶老携幼，
2: 对，
3: 也可以爬的山。
2: 是的，而且感觉爬这种山也没有什么压力，就随便逛逛走走。
3: 但其实它蛮高的。
2: 嗯，
3: 它到金顶就很高。
2: 是，但爬得很安逸，它风景很好。
3: 一抬眼就是一幅画。
2: 是。
5: 山路是越走越深，步子也越迈越沉。眼前忽然现出一道关卡，谁知这老峨山还藏着这么一手。
2: 您好。
1: 你好。
6: 你好，就是欢迎来到丛林探险区。接下来我们就是穿上装备以后，我们可以分别进行项目挑战，完成项目挑战的话我们可以获得奖牌。哦，
2: OK。
7: 我就不上了，这高度还是很害怕的。
1: 其实有了这个就不太害怕了。嗯，
6: 但有这个万一待会儿就很高也没法退，
1: 没法后退，因为你也只能回去
6: 堵车了。
1: 对，
2: Let's go。
1: 来，去感受一下。
6: 没有那么吓。
3: 你帮我们拍照吗？
6: 对，
3: 太好了。
2: 啊，我第一个吗？
3: 你第一个吧。
6: 我最后一个。
3: 你最棒了。好，来第一位。
1: 你看多简单，那词儿就出去了。
6: 这是词儿最开始。哎呦，我们那个挺难的。
3: 哦，这个其实不容易。
6: 这不容易，这挺累的。
3: 龙龙加油！
2: 加油！
1: 此时此刻，洛洛，你有没有一点想参赛的感觉？
6: 没有，我觉得我好，好开心。
2: 哦，这样就好走。算了。
6: 这体力应该要挺好的，
3: 他很零零后。
6: 嗯，核心
3: 又玩攀岩肯定好。
6: 我去看一眼。
3: 哇，你好厉害。
6: 这挺难的，
3: 这不能看，看了容易不想去。
6: So easy。
3: 还挺快，哥们儿你真的太棒了。你
6: 很快，你看很轻松啊。
3: 哇，天哪，
6: 可以出发了，哥，
1: 出发。这个挑战对于我来说还是挺简单的。好近，好近。
6: So easy。
1: 哎呀，前两关嘛。
2: 嗯。哦，你抱着板子会省力一点，因为后面还有靠臂力的。对对，这样抱着好一点。小心啊。

0: 你可以分一点重力到你的脚上，这样子手不会那么。对对对，就这样。可以歇一会儿。
1: 我推你开始感觉到疼了。
2: 有一半了吗？
3: 我觉得可能在一个景区里，大概率这些项目也还好啊，但是我可能过高的估计了我的体能。

0: 加油，马上就结束了。
1: 这个地方挺累的，
2: 这个很累，
1: 就像那个攀岩一样。
2: 对，
1: 努力。
2: 我脚已经开始抖了。
1: 啊，这样省劲儿哎 ，happy。哈哈哈哈哈！嗯，哦。

0: 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去花钱玩这个游戏，我没准真的会在中间某一关我就选择不玩了。但是人生有很多的风景，都是别人推了你一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站稳脚往前走看到的风景。
1: 恭喜恭喜。
2: 哎呀，挥手的劲儿都没了。
3: 相信你，
4: 如果说纯从体力来说，我的弱项就是上肢力量。这儿吗？

0: 我没有臂力了，等我一个，大概。哦，哎，等会儿，我没有臂力了，等会儿。就是我们跑马拉松的人，大家都知道，该放弃的时候一定是要放弃的，是不可以硬顶的。
1: 加油，欣姐！加油，加油！我也是想放弃的，有些时候是因为爱而坚持。加油！欣姐，你竖着踩它。
2: 恭喜！加油！放松一下手臂。我胳膊没劲儿了。你拉伸一下。如果不是下边有人在加油，我第三关就可能就放弃了。迅姐加油！
1: 你们有什么经验？快说。
3: 先站上去一个，站稳了，站稳了。
4: 很累，就没啥经验。
2: 再过下一个。
3: 对，
2: 这样。
3: 哇哇哇哇哇！
2: 慢一点，慢一点。
4: 但是你的手臂要记得松松力，
2: 稳定下来再够下一个，对，哦，哇，好厉害啊！
0: 丛林探险对我来说意外的真。

0: 的是刻骨铭心的不容易。我觉得我已经拼尽全力了。如果观众朋友们有中年人的话，我也希望他们能看到坚持、不服输和韧劲儿。
1: 好厉害！
2: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3: 手机。
1: 加油！
2: 最后一次，加油，加油！
1: 一鼓作气。
2: 最后一片。哦。最后一片，最后一片，要踩稳。
3: 踩实，踩实。
0: 等会儿。
1: 哇哦！哇了！
2: 加油，好！鼓掌。好快呀、啊，他比我快多了。你稍微慢点，显得我没那么笨。你在那儿站两分钟，欣姐。
0: 你想，00后跟我们真的在体力上没有办法做比较，但是我想让他们也知道，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标准。
4: 恭喜我们三位老师完成挑战，
3: 今天这枚奖牌，然后我们这边就颁发给
2: 我们颁发给何洛洛同学，
1: 颁发给何洛洛同学，
5: 好荣幸，
2: 他是这项比赛当中我们觉得最棒的，
5: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0: 其实啊，我觉得第一次东南，然后如果再玩一次就肯定没有这么难，
1: 正确的发力方式了。
0: 对，
2: 明天这样，咱
0: 再见。
2: 对，
0: 我不认识你。
6: 话说回来，这登山远足光靠一身蛮力可不行，肚子里呀、啊、还得有点墨水。这不，登山小队里的三个人还提前去大雅堂上了一堂小课。
0: 我们生活中有时会说难登大雅之堂，很多人只当成一句寻常的俗语，却不知道它就与我身后这座大雅堂有关。
7: 现在我们看到正前方便是大雅堂的主殿了，正中间大雅堂三个字是黄庭坚的字，出自于黄庭坚1100年的时候所书写的大雅堂记的前三个字了。大雅堂呢是始建于北宋元符3年，距今已经有900多年历史。那么大雅堂主要保存的也就是黄庭坚书写的杜甫的两串魁下诗。现在各位眼前看到的是我们的雅鼎，在雅鼎上呀有对雅字的一些解释。雅者，正也，言王振之所由费心也。也就是说，在以前干国家大事的人才被称之为雅，而我们的雅往往是关乎于国家的心肺的。但后来黄庭坚对雅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在我们雅鼎的另外一面，黄庭坚最后一句也是写到：君子坦荡荡，安雅也。只要坦坦荡荡的做人做事，咱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好，各位您请。黄庭坚呢，他被称为是黄山谷，他自身呢也是号山谷道人。
8: 这位就是黄庭坚先生，真是我心中的大爱，对我的生命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人。但是我听说他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跟酒有关。就相传就是他早年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吧，可能是朋友生病，还有自己身体的原因，就许了个愿，说我再也不喝酒了。没有。但他后来不是被贬了吗？被贬入川，到了宜宾之后，他就偶然的一个情况，就尝到了瑶子雪蛆，这是安乐泉水酿造的。然后就说瑶子雪蛆杯色蒸郁。这是千古名句啊，然后这一句诗讲的就是五粮液的前身。
3: 淡淡的酒香中，让这段故事更有了一丝传奇色彩。
8: 其实酒跟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的文人和文化密不可分。
3: 是。
7: 这个山谷书呀，也是我们模仿北宋的学堂所打造的，整个大雅堂也是还原了当年的文化殿堂，直到今天。依旧静静地矗立在这儿，守护着那一代文人的风骨。
6: 书归正传，登山小队带着大雅堂

0: 知识继续爬山，几个人边走边寻找幸福，还真叫他们寻找不少东西。
1: 到金顶还有1700米。
2: 哎，你看这老峨山的巨石都很有个性哦，你看这像不像一个张开的嘴？
3: 在你们欣赏风景的时候，旁边有块牌子叫小心落石，请勿走路。
2: 赶快
4: 我怎么感觉脸上老有蜘蛛网啊？
2: 可能就是有的，比如说这根树和这根树之间可能有根蛛丝，但是你看不见。
3: 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感觉吗？因为他们是从蛛丝的下面钻过去的。
1: 哎呀，太肉麻
3: 了！我要去你们。哎，没不了，没不了。
2: 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
4: 现在只能用歌声消除我们的疲惫感，
2: 消除我的愁劲。
1: 能量补给站，哦。谢谢。烫吗？
3: 会有点烫啊。这个非常好喝，这个红茶是可以闷泡的，小心啊。
2: 你怎么也在抖啊？
3: 我没抖呀。
2: 你没抖吗？你再说你没抖。
3: 那累了吗？抖正常的嘛。
2: 其实就刚刚运动完，大家都习惯喝冷的，喝一口热的也是舒服的，你的汗一下就透了。
1: 嗯，继续前行。
5: 请大家带一包纸。
2: 那四川真是好地方，
1: 四川人特别悠闲，他们不是特别快节奏，
4: 巴适的很。
2: 其实这1000多米是最舒服的，
1: 嗯，很凉爽。
2: 对，1000多米是最舒服的，你又锻炼心肺，
3: 又不会有高原反应。
1: 仙女池，那我如果进去，我是不是就是仙女了？
2: 那必须是仙女，不进去你也是仙女。啊，
6: 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来到仙女池。
2: 这又有个挑战是吗？我之后退你。
1: 这里是第三个发布任务的打卡点。哦。第三个奖牌的任务呢，就是登山小队需要在前往东坡岭的途中，找到山中石头上的福字并拍照，将照片交给东坡岭的工作人员确认。同时每人必送苏东坡的一句诗，即可领取奖牌。
2: 好的，
5: 好的，
6: 懂了，
2: 走。
6: 还蛮大的这个池子。
2: 大鱼，哇
1: 哇，
2: 来，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大鱼，
1: 带你

0: 福字呢？各位，我们被美到了，所以就忘了找福了。福字呢？这么大一座山，怎么找？
1: 它应该很醒目吧？不会在这上面吧？呜呼，它会不会在苔藓上？要扒开才看得到。
0: 这个是吗？
2: 哇，这边好多字儿。
0: 啊，福，福无福哦。
3: 手机请拍照，
2: 这也有符哦，全都是符，
0: 各种不同书法的符。嗯，哇，
1: 这个是，
3: 这是夫妻数是不是？
0: 这是夫妻数应该是。哦，这是两棵树啊，
1: 好美好呀。对，他们两个并在一起了，
0: 两棵树自然的融合成一体，见证着人间忠贞不渝的爱情。
3: 这上面走上去就是金顶了吧？
0: 早着呢，
3: 莫不相信，马上就要天黑了。
2: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
1: 哇！哎

0: Hello， 欢迎来到东坡里，请大家出示一下上一轮任务的照片。好的好的，我们东坡岭呢跟苏东坡有一定的渊源，那么现在就需要考验一下大家，每人背一句我们苏东坡的诗。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哦，
2: 不识老鹅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3: 我家峨眉鹰，与子同一帮。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2: 好。
0: 好，恭喜大家通过本次考验，并获得我们的第三枚奖牌。
2: 连一个。嗯，哎，他这个是
3: 哇，粉色，
1: 哇，这是粉色，看下的是粉色的。
0: 我们老鹅山呢，有句话是“欲览天下景，翻越东坡岭”。走过我们东坡岭呢，前面就是我们金顶最美的风景，在前面等着大家。
2: 这儿到金顶还有多远？
0: 还有几十米。啊，
2: 你看，这个就是个时辰人。
3: 几十米是这个距离，是不是高度？
2: 我才看他是时辰人，他笑的就好狡诈。
3: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刺啊？
1: 就是因为它原来是枝干，但是它要迅速长高，然后去够那个太阳，
3: 就是把这些枝叶的能量全部汇集到中间。
1: 才能活下去。
3: 又学到了
1: 大自然的规则。
3: 哎，这是到了
1: 啊。哦，真的是到了呢。
3: 到了。
1: 哎，这边真的近呢。999级台阶。
2: 那有点吓人啊。
3: 金顶，我们一起登顶吧。
2: 一下天就亮了。

0: 谢谢，唢呐一响，黄金万两。
1: 恭喜各位老师成功登顶，这是今天的这个我们老虎山独有的松柏文创。
2: 谢谢，
3: 向山而行，山也会记住你们。
2: 谢谢，谢谢各位。
1: 登顶之后才发现，原来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
4: 山顶的风景就是送给每个登山人的奖牌。
5: 你看远方的云，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总要穿过迷雾，看到光。
6: 攀登其实我们也是在登上自己内心的那座山峰。
7: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尽翻山越岭的你。
8: 一番波折之后，登山小队总算登上了尖顶。 不过，寻找幸福这道题可还没结束。这不，他们又听说有一个叫幸福古村的地方，据说那儿还藏着一份惊喜。于是，几个人呢又踏上了寻找幸福的旅程。
9: 古村石径，烟火人家，
10: 早晨被大公鸡打鸣叫醒。
11: 登山小队能否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答案？幸福在哪里？幸福在哪里？
12: 幸福瞬间！耶！远山之约，蜀山篇，眉山站即将揭晓。Hello，
13: 俊姐，Hello，
14: 林哥，Hello，
13: 大家好，这是我们安排的惊喜哦。哇哟！我叫罗毅啊，我是一名徒步爱好者，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给大家作为向导。 这节路呢，是我们老挝山到幸福古村的越野赛的其中的一节。然后这条路呢，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它是我们川西茶马古道当中的一段。以前我们的客商和马帮啊，会把茶叶还有盐巴从这里运进山，再把山货运出来。啊，那么我们就向着幸福出发吧，
14: 出发。好。
13: 我们四川有一个习俗，不知道您在老挝山看到没有？
15: 我坐过。
13: 靠山，靠一下子。我们把这个柴火放上去是撑着它，对吧？
14: 嗯。

0: 撑着呢，在四川这个撑叫层起来，
1: 层起来。
0: 西南官话里面这个层起来其实就是昂起来的意思，柴昂起来了，财也就起来了，
1: 昂起来，我们都昂起来，
2: 昂起来了，
1: 昂起来，
2: 好嘞，走了。
1: 祝你铮铮，祝你昂扬，一首歌你记得吗？哎呀妈呀，
2: 没有回应哇，
3: 没有回应，伤心。
1: 祝你铮铮，祝你昂扬，祝你什么什么什么装在天

0: 哇
1: ！Hello，哇，这么多小朋友！哇哦！
2: 哇，好多小朋友啊！哎呀！嚯，他们坐在那儿，像集体在泡脚一样。哦，
3: 太像泡脚了，
4: 是吧？
5: 在泡脚，
2: 很像啊！哇，
4: 我好喜欢你们！我们能够跟孩子、老师一起拍张照片吗？幸福瞬间，来，幸福瞬间，三、二、一，耶！
6: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7: 幸福古村以质朴原乡、精巧石渠、盐铁古道、茶田果树为特色，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大观园。土墙青瓦的川西民居院落错落有致，都说幸福藏在这座古村里头，是真是假，看了便知。
4: 好美啊！
1: 这个桥其实它是一个清代的桥，对的对的。现在我们走过了这个赵桥呢，就从我们的老峨山的仙山禅境跨入到了人间幸福。哇！
5: 哇，那里有跳水姑娘。
4: 哎呀，真好！这原来是一个电影的外景拍摄地。
8: 欢迎大家来到幸福古村，这里是1981年经典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取景地。
9: 营地。
10: 哎，人家喊你呢。
8: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姑娘在时代背景下追逐爱情、挣脱命运的故事。我身上穿的衣服就是和电影里的造型相似，
5: 好漂亮。
8: 40多年过去了，这里的池塘、石阶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样貌，几乎没有改变。啊，
4: 真的是呢。
2: 今天晚上回去搜一下这部电影，在丹陵回看这部电影应该更有感觉。
1: 我们右手边就是幸福公社。嗯，我觉得幸福公社最有意思的一点啊，是它里面有一个菊城音乐会，每周有一个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一个音乐会，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在谋求了这个温饱以后，还能够再享受一下精神世界的富足。啊，
4: 这种小村里住上一两天，其实是很新鲜的感觉，早晨被大公鸡打鸣叫醒。
2: 哇，这一家得有多少土蜂啊？
1: 土墙是一种冬暖夏凉的材料，
2: 那土蜂钻多了，它不就漏气儿了吗？它会钉进去吗？嗯，
1: 不会，它不会钉到那么里。
5: 它就是巢在外面是吧？
1: 对的。
2: 你看，你过来搭这儿，感觉像它把那个土嚼过一遍，重新在里面又搭个了。你好。啊，
11: 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丹陵洞包房，欢迎来体验一下。来
2: 来。
4: 老师，这个是原料是什么？是大米吗？
11: 对，大米加有糯米，然后浸泡磨浆发酵，用玉米叶子包裹。
4: 哇，男生都这么费劲，真是好辛苦的。
1: 看一下成品吧，看看它到底是变成什么样的，是冻吗？
12: 仔细品尝一下。
4: 好。
2: 俊姐，你最喜欢的？
4: 哎呀，我真是最喜欢的。
2: 那我们吃一个哟。
11: 哎，来来来。
5: 可以吃不？
2: 那个是黑米的吗？
4: 为什么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白色的？
1: 冻巴有很多种不同的味道。
5: 黑米的好好吃。

0: 哇，好好吃这个！嗯，
1: 刚蒸出来的吗？热乎的。
2: 所以这是还没冻的时候长这样。
3: 真像酸奶。嗯。
4: 像奶酪。
1: 对。
4: 它是经过发酵过后的一个独有的味道。
5: 是我们每个人包一个。
1: 右边往左边拉，只要这个往下，
4: 对，
1: 向下，哎，对，
4: 向下，对，好了，
5: 然后这么放进去，
4: 对对，
6: 好的，确保每个人都学会了，
5: 会了。
6: 其实我的任务到这里也结束了，祝愿各位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1: 谢谢，
2: 谢谢，
6: 再会啦，
2: 谢谢。
6: 我在幸福书房还给大家留了一个彩蛋，你们要自己去发掘哦。幸福书房，应该就是这里了吧。
7: 眉山的话，在我们南宋的时候，就是我们雕版印刷三大中心之一。在南宋的时候，就有个说法叫做“宋时蜀刻甲天下”。这个蜀刻就是指我们眉山，就是刻出来的书。再往后的话，我们就是在雕版印刷的延伸出来，就有我们的这些木板水印、版画，还有我们的豆版印刷的一些文人常用的丝笺。然后用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这个荷花是一共是有四个颜色，来把它就是逐次把这个颜色印刷出来。
2: 哇，好厉害。
7: 那我们这边有对应的四个图来体验一下这个。
1: 我去参观一下。
8: 这个找到的。
1: 还用敲的，再刮两下破了妹儿。你这是不是有个窟窿眼儿？
2: 破了，
1: 你的小橘子有个洞，这幅印的也可以啊。
2: 这幅是标本，这是样本。
7: 那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了，然后我们再来一次就更熟练了。
5: 老师，你做了多长时间了？
7: 13年吧。
5: 13年。
7: 对，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5: 在这么快速的年代，您觉得您坚守的意义是什么呀？
7: 我还是比较坚信的一个，就是守传承还得求进步嘛。为之则难者易矣。这个技术它再难，只要我们去做。就没有能够难倒大家的事情。
5: 哦，完美。
7: 其实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就是刚才几分钟的这个学习和尝试，都印得特别好，颜色分明，就是层次也比较分明，也一样的好。哇哦！
5: 来，我们打个幸福的卡吧。来，三二一。
1: 终于要吃晚饭了。
5: 每次最幸福的时刻。

0: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一直在听《红楼梦》。嗯，《红楼梦》里的茶是特别有讲究的。嗯，它是很多都是用泉水泡制，包括那个薛宝钗的冷香丸。
1: 对，无根之水。
0: 它也是有各种讲究的。这请问这是用什么样的水泡制？
1: 这是用我们幸福村的山泉泡的。哦。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配羊肉汤的绝配啊！其实你看到是大米，它其实是把米做那个分子化，然后再重新塑形，脱掉了很多升糖的指数，吃它会非常的健康。
0: 这个我就替大家尝一尝，因为我是个碳水脑袋，我不吃碳水是很痛苦的事情。
2: 很像糯米的感觉。
3: 对，
0: 这个真的是糯汁汁的大米。
1: 还有一个好吃的翠红李，
0: 这是地理标志产品。这个李子啊，皮很轻薄，然后果肉是清甜的，然后脆脆的。你喜欢吃酸甜口的，这个就特别好，而且是原生态的。我在这儿发现的这块的好吃的，一个是这个脱糖大米，一个是冻巴，一个是这
1: 翠红李。
0: 翠红李。
1: 今天咱们爬了高山啊，然后最后又来到了幸福古村。大家觉得幸福从哪里来？
0: 幸福在哪里呀？幸福在哪里？
1: 幸福从哪里来？
0: 幸福从哪里来？
1: 幸福从哪里来？
2: 幸福从每一个角落来。其实如果把它想得很大的话，你可能这辈子都收获不了幸福，但是很多小确幸堆积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幸福。我觉得
0: 幸福从哪里来是吧？幸福从照片中来啊。哦，
1: 还有今天你爬山拍照没有？
4: 这个我很喜欢啊，
0: 小狗的啊，
1: 特别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0: 我们的领路人，
4: 他挺可爱的。
2: 是的，
0: 还有什么？
2: 我给你们看，这是我在那个登顶的。

0: 的时候帮他们拍的照片。那个叔叔说他是和朋友一起来的。
1: 那你怎么把照片给他呢？
0: 可以，叔叔你看节目。
1: 对对对，叔叔请联系一下我们的剧组啊，我们把照片给您。
0: 因为我感觉就是到了中年老年的时候还能和自己的朋友一起爬山也是很幸福的，他们三个一起
1: 挺幸福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好。嗯，哎，这个是不是今天也特别好？你不仅招蝴蝶招小蜜蜂，你还特别招孩子。
0: 对，
2: 就是你要处处给孩子一种安全感。
1: 对，
2: 你说幸福从哪里来？幸福从爱人的目光中来，幸福从自己的心中来，
0: 幸福从大自然中来。
2: 对，真的是呢。
1: 今天这一天的感受？
0: 今天狠狠充电了，我在大自然里面就会给身体充电，就感觉大自然是我的充电宝。
2: 对，
1: 我今天狠狠放电了，特别是那个手部攀爬运动啊，就我差点掉下去，我就觉得我体力不支，我腿都在抖，没问题，随便播啊，我也不怕了，反正。我觉得放电也很重要，有的时候电池要正常的充放电，能让电池更健康，所以爬山也是一种放电的过程，
2: 就是释放压力。
0: 对的，
3: 今天很充实，包括我到那个森林的中后段，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亢奋，突然一瞬间就感觉哇很清爽。
2: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爬山吗？嗯，当时去看五粮液的那个五粮九训的时候，是我最喜欢的八个字，叫沉潜岁月不尽浮华。其实爬山的过程，其实山路已经把浮华都隔绝在你的心外和身外了。你在岁月当中沉潜下去，然后不尽浮华，你才可以真的能够尽得浮华。你接受生命给予你的一切，还是那个沉潜岁月不尽浮华。来吧。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向上而行，永不停步，我们顶峰相见。

0: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2: 五里沧州清白，耳畔尽是诗的回响。从毛长主《诗经》的皓首穷津，这方水土早把《诗经》刻进了血脉。
3: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
2: 五湖四海的朋友，欢迎来到沧州。

0: 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诗经》的再传递沧州。
1: 谢谢，我非常期待这次探寻《诗经》之旅。
0: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去解锁《诗经》的文化密码，好不好？
1: 好，我非常期待再次相遇时的分享。
0: 那我们就各自出发。
1: 好的，
0: 再见，
1: 拜拜。

0: 苍，白露为霜。
1: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2: 王老师，
3: 哎呦，终于见到了
2: 啊！你是我偶像。
3: 听说今天咱们这个诗经之旅啊，还有几位外国朋友。
1: 是的，
3: 咱们去找找他们。
1: 可以，
3: 走。

0: 清风。这句话是《诗经》献给沧州先贤尹吉甫的礼赞，伫立在运河畔的清风楼正是因此得名。诗经文化是沧州的六大文脉之一，这条流淌了2500多年的诗河，见证了西周采诗官尹吉甫的足迹，更孕育了毛哼毛长传颂诗经的千古佳话。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全球的朋友们一起开始寻诗之旅，看看这条千年的文脉是如何在沧州这座文物之城生生不息的。
1: 很高兴认识你们。
0: 我身边是四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留学生们，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桑英姐。
3: Hello， 大家好，我叫何映月。

0: 啊，大家好，我叫付东东。
1: 嗨，大家好，我叫王富建。
2: 欢迎来自我们全球各地的留学生朋友们哈，你们听说过《诗经》吗？
1: 第一首诗歌就是《关雎》，我大学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喜欢的人。窈窕淑女，
2: 所以不仅是关雎有故事，我们的福建也有故事。
1: 对啊，我自己的故事。
2: 其实《诗经》的语言非常非常的美，比如说我们形容映月这样非常可爱娇俏的女孩，我们会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哇啊！形容我们三位这样博学的沉稳的男士呢，我们会说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哎呀。是不是觉得《诗经》的语言特别的富有魅力？
3: 对，特别有美。
2: 那接下来我就要给你们派发任务了。
1: 好的，期待。
4: 任务规则：四位同学通过两天时间学习《诗经》文化，挑战五关任务。最后一天将在御河边品尝《诗经》美味，并完成一场《诗经》大笑。获胜队伍将额外获得嘉宾老师的表演指导。
2: 怎么样？是不是很期待？
3: 好期待！这一次有没有惩罚？
1: 有吗？
2: 问到了关键了啊！输的对，就要负责给我们去找美食了。怎么样？你们打算怎么分队呀？
3: 哇，肯定很艳月呀！
0: 那我们俩一起吧。
1: 行，可以了。
2: 对，登高远望了我们。
1: 是的。
2: 我们接下来就要玩一个小游戏，叫芦苇
5: 折纸。
6: That is the question.
2: 站您身边的这位来自埃及的桑英杰同学，他特别特别的崇拜您。要不要让那个王勇老师验收一下你的学习成果？
6: 验收不敢，咱们交流。
3: 将进酒
2: 李白，
3: 我特别喜欢李白，
6: 他又是酒仙又是诗仙，对不对？
3: 能力特别。
6: 那你抓的我这个手，就像你的酒瓶子、酒壶，刚喝完酒，喝的有点 tipsy， 是吧？有一点点 tipsy。
1: OK， 来，
7: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6: 享受，他享受了刚才。哎呀，非常好，
1: 谢谢，非常好。
2: 我们刚刚王龙云老师跟我们简单的探讨和分享了一下我们的语言之美哈。另外一位嘉宾呢，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我们有请他登场。
8: 太美了！哇，
1: 这个优雅的小大姐啊！
9: 今这场面倒比大观园还热闹几分。我不想来，偏叫我来。等会儿我玩游戏输了，可别怪我哭给你们看。
2: 欢迎林妹妹，欢迎
10: 林老师。你好。
2: 哇，真是万物皆可林黛玉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探寻《诗经》了，我们要开始第一关的闯关——芦苇寻诗，好不好？
1: 好，加油！下面这个。
4: 芦苇寻诗，每队一人通过拉力绳较量，从芦苇瓶中抽取《诗经》兼佳的竹简，交给队友。在10分钟之内，哪队拼对《诗经》兼佳第一段的诗句多，哪队获胜。
2: 考题呢，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兼佳。
0: 兼佳，苍苍。

0: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第一段啊，我们看第一段的正确率。
1: 好，
0: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2: 三、二、
0: 一，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4: 加油！加油！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5: 加油！加油！哎，抓抓抓！快到的时候，抓，用力！
6: 满盘尽输，
4: 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没抢走。
1: 来一个，来两个，
0: 小心小心小心，你一定注意安全。哎，福建，你可以先放他一下，然后等到他拿的那一瞬，唰冲过来，怎么样？怎么
2: 样？胜利队，胜利队，
0: 我们还有正确率哦。
1: 你有六个，
2: 六个，还有两个就胜利了，两个不能碰我。加油！
1: 怎么样？你发现没有，在路途中非常艰难，他这个力量又是扎脚，道阻且长啊！
2: 速回从之，就是你看我拉你，我拉你拉不起来，我把你拉起来，速速回从，
0: 加油！好，恭喜两队。完成了任务哈，但是呢，我们要比拼的是正确率，
2: 道阻
0: 且长，
2: 且长，
0: 对了一块，
2: 蒹葭苍苍，树犹丛之，所谓伊人，对的。哎呦，你这有点多，
0: 厉害啊！
2: 宛在水中央，
0: 对了，
2: 白露为霜，道阻且长，蒹葭苍苍，所以一人，这对了，
0: 对了五个，那恭喜你们可以获得《诗经》当中有关食物的一句诗了：八月铺枣，十月和稻。你们的线索，
1: 谢谢。
0: 我相信大家刚刚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啊，肯定对《蒹葭》这首诗有了更深入的体会了。其实大家在学这首诗的时候，可能都会告诉你们，这是一首有关找寻、有关爱情的诗。但其实我想说，这首诗找寻的意义是更广博的，它可以是故乡，可以是梦想，是理想，一个技能，所有一切你热爱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你找寻的那个目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找寻了，拜拜。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是这个毛肠，在今天的沧州河间有一个诗经村，那儿有一个墓，是毛肠墓。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呀，他生活的年代呢，正赶上秦始皇，他的文教政策是反对人们传诗书，所以是冒险传经。在咱们沧州，实打实有一个历史人物在这生活过，所以文化有贡献的就是这位刘德。
1: 啊，刘德，
0: 他实际上是景帝的儿子，其中他就封在我们河间国献贤那儿，还有一个献王纪念园，可以好好看看了。这个人呢，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他就在自己的治下，在方国里边设了博士官，其中就有《诗经》的博士官。这个人他就不喜欢奢华，他就喜欢研究文献，这就是沧州地面的一个荣幸吧，或者一个幸运。
1: Tôi chợt nhận ra, Đại Vận Hà vẫn chảy suốt ngàn năm, ngân vang như khúc thơ dài, còn Thương Châu trở thành quê hương của kinh thi.
2: Wow! 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到了河间府署。这里呢被称为荆南第一府，当年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下江南的第一站就是这里。哇！韩导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咱们河间府署啊，始建于北宋大观二年，也就是1108年，距今呢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
5: 九百。
4: 咱们当年的河间府署啊，其实就是古代河间官员的办公场所。公声明呢是公声明廉声微，意思是说只有处以公道公平之心，才能明察事情的本相。
2: 原来很有仪式感的走过去。征讨
6: 威武。
4: 当年的包拯曾经在咱们河间任职过的，审理案件的地方。
7: 哇！
8: 这是怎样？怎样？
4: 好，那咱们继续往前走。这个进深是不是很漂亮？非常深远，
1: 这个纵深，
4: 对，整个一共有7进院落。
9: 7进院，
4: 对。
1: 我印象当中很少有古建有穿堂，哎，
4: 这样的门一道一道的打开，非常漂亮，
10: 像隧道。
4: 那这个穿堂，在咱们河间来说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因为当年康熙、乾隆二位皇帝南巡的时候，第一站停歇的地方就是咱们河间，那为了显示皇帝对咱们河间的重视，特许我们多盖了这样的一间院落。
11: 你们知道这个缸是干什么的吗？
1: 大缸里面灌满了水。
12: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用来洗脸的。
2: 洗脸。
13: 太浪费了吧！一个人洗完，另一个人怎么洗？
14: 做饭呢？
13: 做饭离厨房太远了。
2: 在这儿加个火煮火锅是吗？
15: 也可以。哎，
16: 这个是不是足疗啊？
17: 不是足疗，
13: 足疗是。
1: 好家伙，您的脚是有60码是吗？
16: 是的。
1: 给大家一点提示啊，我们刚一路走来看到了好多个这个大缸，
10: 非常多大缸。
1: 然后大家可以环顾四周看一看我们的建筑，也许这个缸和这个建筑有关系。
12: 有关系。
18: 夏天的时候特别热，所以可以把水放在
12: 地上
18: 或者
12: 就是凉快一点吗？
18: 凉快一点。
19: 再往前抢一下啊！
13: 如果有什么
10: 不好的
19: 事情发生了啊，
18: 交货了。
12: 这个是很久以前的消防
13: 消防措施，保障安全的救命

0: 刚，那救命刚。所以这一口刚其实承载的是我们古人居安思危的一种智慧。恭喜，我们学那么多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不是和《诗经》没有什么关系哟？哎，
1: 你仔细听，
0: 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1: 从远而远的地方来的声音呢？是吧？ 哎，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我们河间其实有2000-3000年的历史了，每一阵从岁月深处穿过来的风，隐隐约约都可以听到河间歌诗的声音。我们要不要去感受一下河间歌诗？
2: 要去，
1: 走吧。

0: 错哟。
1: 我要给大家郑重的介绍，
2: 这位是我们的王寿曾老师。王老师，刚刚我们唱的这首歌，其实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特别的熟悉。嗯，那这个调，
3: 这是一种经过改革的
4: 改良版的。
1: 对，
3: 那我们老调唱的话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王老，我们知道河间歌诗其实历史非常的悠久，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它的起源究竟是如何来的呢？
3: 河间歌诗呢，起源于是秦汉时期，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诗经》的载体，主要是以口口相传。
2: 哎，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好，因为每一个读诗长大的孩子，他的人生境界是不一样的，他眼里有天地山川。我们今天好多大朋友也来到了我们这儿，可不可以教教我们呀，各位小传奇人们？
0: 想学想学，
5: 可以吗？
3: 好，
2: 我给大家宣读一下规则。
6: 学唱河间歌诗，两队跟学河间歌诗关雎并进行比拼，两位嘉宾会设置干扰环节，最后请现场的小传承人当评委，获得支持人数多的一队获胜。
3: 关关雎鸠，唱
7: 关关雎鸠，
3: 在河之洲，唱
7: 在河之洲，
3: 窈窕淑女，唱
7: 窈窕

0: 能记下来吗？
1: 能吗？
0: 能吗？
2: 能吗？哎，能不能不重要，我们哪能让你们现学现唱？这也太简单了吧！王老师，我们上干扰。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哎，我一定要大声宣布，王老师是我们学校的音乐剧老师。
3: 哇，教音乐剧。
4: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干扰完毕。不给我一个人站，干扰太多了。我都已经忘了原来的调是什么了。
5: 天哪！我们有专业选手东东啊。
6: 东东，好厉害！那我就不怕了啊。不怕了。
7: 我试一下，
5: 好的，
7: 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2: 对啊，可以啊，你是负责给你队友加油鼓掌的吗？
6: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你把他领到沟里去了。
6: 有意思，好啊，因为朗诵一首诗不容易，那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歌一样。唱起来就容易，就可以学会。

0: 漂亮。
1: 大家好，
2: 小说好。
1: 这一位就是我们诗经斋的主人田国福老师的女儿小田老师，田艳芳老师。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诗经斋。诗经斋呢，是以收藏不同年代的诗经古籍为主的书斋，现在收藏有明清民国涵盖六个国家不同版本的诗经，有将近10000册。我们也在2002年被上海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世界收藏诗经版本之最。
4: 哇，今天田老师带我们去看诗经斋，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了他的父亲收起来了跟诗经啊相关系的东西，然后把他们保存到那儿，我觉得这个让人很惊讶，因为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1: 现在是我们都知道诗经一共就305首诗，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的诗经古籍，怎么来的这么多古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同的专家学者对于诗经的不同的解读。董仲舒曾经说过嘛，诗无达诂，诗经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解读。
5: 明白。
1: 我看我们的这个院子特别的漂亮，一进来我们就被这几棵树给吸引了。
3: 这李树、桃树，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投桃报李，
1: 投桃报李。
5: 哦，桃桃报李。
1: 看来有点难住了。
3: 这个成语就来自于《诗经》“善来善往，礼尚往来”的意思。哦，
1: 其实我们《诗经》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成语，
3: 是的，
1: 就布及在我们的生活周边。
3: 就是我们常用的，现在有将近

0: 200个。那我们不如接下来就玩一个小游戏，
1: 好，
0: 通过一个趣味游戏的方式让大家来熟悉一下《诗经》当中的成语，好不好？
2: 好。鸟啊，鸟啊！
3: 他说是一个鸟，接近大方向是对的。哦，
4: 看我的提示。你干嘛？这是我的位置。
3: 什么？这没写你名字。
4: 不，这就是我的位置啊。
3: 完了，这个不对呀。
4: 不行，这是我的地方，你不能抢我的位置啊。你
3: 这个是公共的位置。
5: 还有踢站踢
6: 飞鸟
2: 站
7: 飞站
6: 站
8: 站
9: 对有站
10: 有站有站
3: 有站什么站？
7: 桥。
0: 哎。
7: 渠。
0: 对。有站有巢，
7: 站有巢，
2: 鸟站巢，
7: 就鸟站巢，鸟站
6: 有站有
3: 什么鸟站什么的巢，
0: 对，
7: 什么的站什么的巢，
0: 对。这样我觉得这题太难了，我作为助手申请帮他们回答，好不好？
7: 好。
0: 应该是鸠占鹊巢，对不对？
6: 对，我刚才不是说鹊了吗？
7: 你
4: 没有说鸠，鸠占鹊巢，
3: 鸠占鹊巢，
2: 鸠占鹊巢。老师们，姐张，你占了我的位置，在这里都有强取豪夺的意思。但是他在《诗经》里，鹊巢描写的却是一个周代贵族的婚姻。这是为鹊有巢，为鸠居之，也就是喜鹊盖好了窝，等着这个八哥也好，杜鹃也好来居住。之子于归，百辆亚之。周代女子出嫁就叫归。那个人呢，嫁过来吧，我开着100辆车，我驾着100辆车去迎接你，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7: OK，
0: 我们要正式开始接下来的闯关环节了。刚刚只是热身哦。诗经斋里面除了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诗经啊，还藏了很多跟诗经相关的物件。
3: 可以去看看。
0: 出发吧，
7: 加油！
0: 来，各位同学们，你们平时生活当中戳过盲盒吗？
4: 当然
6: 当然。
0: 好，那看来这一题应该难不倒你们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规则。
11: 诗经盲盒，两队分别抽取盲盒，根据盲盒中器物上的诗经文字猜出这个器物是做什么的，猜对多的一队获胜。
0: 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吧。
2: 以耳世家，这是做什么用的？
3: 那仪肯定是好事，颜色也是中国的喜事，
0: 对，像喜帖的感觉。
4: 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婚字，
0: 证婚人，
6: 结婚证吗？
2: 对的，这是以前的结婚证书，这叫婚书。
3: 婚书。
2: 上面写的仪耳世家，在原来呢，男人结婚说叫有事，女人结婚说叫有家，叫男曰有事，女曰有家。我们现在的家事也是因为这样而来的。
7: 我没有见过中国的那个古代的那个结婚证，是我最感兴趣的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3: 完了以后，
0: 好，
3: 该你了。
4: 选一个吧。
12: 我先开这个。
3: 好。
4: 好。
12: 长容易啊。应该是穿鞋子的工具。
3: 穿鞋子的工具。
0: 你为什么会一下猜到呢？
12: 就是因为我们在意大利用这样的工具。
0: 用
4: 这个吧。
0: 好。
4: 什么东西啊？
12: 这个我知
4: 道。知道吗？
0: 可不能提醒他。
2: 富贵寿考。
4: 看看它长得像什么？
3: 像什么？
4: 大胆的说出来。
2: 抽烟啊？
3: 他问这是不是抽烟？
2: 是的，是的。
3: 是抽烟。
4: 又要准备了。
2: 寿考是长寿，寿考为期就是长寿是福。
7: 最后就和那个
0: 这个
3: 来
0: 来，
7: 这个应该有很多景啊。
4: 你们可以看一下吗？我大概知道了。
7: 那个是两个，你可以拿这个啊，我拿这个看一看。
4: 耳环。

0: 就是还有在这里有一个灯笼。
1: 灯笼。
2: 再想想看，
3: 你主要是看着干什么的？
4: 对，
5: 是干什么的呀？
2: 而且它有两个哦。
5: 你刚才说的女生的那个耳环，
0: 这么大，
6: 谁家能
0: 戴
6: 这耳环？
5: 啊，window，like window。
6: 好，可以说出你们最后的答案了。
2: 一、二、三，
7: 不知道，不知道。
8: 它是逛曼联的曼联沟，以前的床是青纱幔帐，挂幔帐的沟，
6: 对，
8: 上面写着《诗经》里边的一个词语叫“天作之合”，形容这个婚姻非常的美满。
0: 这个好难。
6: 好，我们来统计一下两队的成绩哈。那我们要恭喜桑英姐和音乐。获得了我们的食材的线索，
8: 虚皆究兮，无食桑葚。
6: 这是你们的线索，恭喜你们！所以相信大家通过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闯关，已经感受到了为什么《诗经》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它既有庙堂之上的钟鸣鼎食，也有我们民间的春耕秋收。它既在我们文人墨客的笔墨纸砚当中，也在我们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当中。我相信此时此刻大家对《诗经》有了更多的感受，是不是创作也有更多的灵感了？
7: 是的。
6: 那我们就一块儿商量商量，如何跟王老师完成这场《诗经》大秀，好不好？
0: 好。
6: 好，走吧，
2: 走，
5: 好，走。
7: 来尝尝这个，
0: 冷的，谢谢。

0: 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宝贵的东西吧。一个这么小的东西有很悠久的历史，我都这个让我就吃惊了。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
2: 广东感觉这两天过得很快。
3: 我好喜欢听你讲话，特别真诚，而且你特别好玩，你知道吗？他今天会居然很严肃的对我，不知道，
4: 不知道，
5: 不知道。
2: 我要准备一个小小的歌儿，我听过无疑，我把自己的 melody。哇，
3: 自己写的，
5: 绝了，绝了，
2: 对，
5: 绝了。
6: 最后想和王老师一起完成那个大秀的一个灵感吗？
2: 就是，哦、哇，
3: 一个开始了，
5: 绝了，绝了，
3: 哎呀，我等不及了。

0: 我也有一点兴奋。哦，
1: 我是听到了一个年轻的士兵，
2: 就是
1: 他对战争没有经历过，
2: 没有经历过，
1: 他实际上是有一点点没有准备好，但是他想去准备好，
2: 他不要去。
3: 我们这个吴一呢，他其实是我们古人就是古时候秦地的一首战歌，大家是那种视死如归、同仇敌忾的那种感觉，马上要浴血奋战了。
4: 诗经现在给我带来一个特别真诚特别真实的意义，就是人怎么可以和自然互动，怎么能懂这个爱情的意思，懂浪漫的意思，懂爱国的意思。
5: 懂不懂？因为我刚刚听出来这个版本是民谣，但它原文有点战歌的意味，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新的版本，就是那种摇滚比较激昂的那种版本，是不是也可以来一个？
1: 就是从现在是个小调，
0: 小调，
1: 小调就是民谣，
2: 这是鼓励鼓励的
1: ，right 啊，所以我在想，你试试看，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大调，
2: 当然了，哎，当然了，
1: 甚至他说的来点那个 rock
5: 也 OK，
1: 是吧？
2: 我真的很高兴你们的建议，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0: 用秀过的五小啊。
1: 我觉得我们这场大秀最后一定会特别特别的精彩，嗯，把这种美好都融到里面，好不好？
2: 好。
1: 现在我们来到了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其实在《诗经》当中很多的篇章都提到了植物，比如说《关雎》当中就提到了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荇菜其实就是一种水生植物。那我们所在的这所小学呢，据说哈，目之所及到处都有《诗经》当中的植物，而且说这里的小学生们特别的厉害，他们人人都认识《诗经》当中的植物。哇！所以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们来学习了解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嗯、
4: 你们好呀！
5: 你们好。
6: 哇，好可爱。
1: 那请二位带我们来学习一下《诗经》当中的植物，好不好？
7: 好。大家看，这棵树就是出自《诗经》中。南山有杞，北山有李的李树，大家可以走近观察一下它的叶子。
1: 李树，
7: 李树对面对应的就是桃树。
1: 桃李满天下，其实也是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感念师恩，感念师德。
6: 是的。
8: 我会给他们说，成都很美。人友好，但是呢，如果他们想好好的了解成都的话，他们要了解关于《诗经》，因为成都是《诗经》的家。
1: 今天董老师就是我们找植物的考官啦，麻烦董老师了。董老师，我们也向您讨教一下哈，这个《诗经》当中到底有多少种植物呢？
9: 《诗经》当中的植物是100多种，啊，
1: 那么多啊！
9: 我们河间这里还种《诗经》，哎，把这些植物都种在了大地上。哇！
1: 谢谢董老师，
8: 谢谢。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在文字和天地万物当中来开启我们这一关的挑战，好不好？
0: 好。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关的规则。
0: OK。
10: 植物拼图，两队抽取任务卡，并根据提示找到相应的诗经植物，在帆布包上进行创作，最后请小朋友为喜欢的作品送花，花多的一队获胜。
1: 大家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很清楚。
1: 我们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胡老师做的帆布包，好不好？
11: 好的，
1: 让大家有点灵感。
12: 这个就是用诗经植物的叶子拼贴而成的。Wow. 我们学校呢，就是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来这个传承诗经。通过这些动手活动，我们就是想让这个诗经的这个抽象的文字，变成学生可参与、可触摸的一种体验，让这个诗经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树上的文字活起来。
1: 请站回你们各自的队伍，抽取考题啦。
0: 好，
1: 那我们要不女士优先做一道题，哎，这就是你们的啦。
8: OK。
1: 桃之夭夭，灼灼其花。南山有杞，北山有李。
0: OK。
1: 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一个人先找到正确的植物哦。
8: OK， 好，快。
13: 这是桃，这个桃，看一下，不是，真的是，应该是这个。
14: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
13: OK， 那去走吧。吴丹老师，你看看这边，
9: 这个是那个栗子。
13: 啊，栗
9: 子。
1: 对。啊。
15: 我来接。
14: I think it has this.
15: 那肯定不是这个哈。
14: I think it's
15: this one.
9: 这是蓝草。
15: 蓝草。
1: 刚刚我们好像有看过校园里的叶子。
13: 走吧。我们也可以去那边去看一看。
16: 对，你去那边看一看。
1: 啊。哦，两边都有可能是这个。
13: 都有可能。

0: 啊，我们可以去那边。
1: 对，如果这边觉得没有，也可以去那儿。哎，
0: 这个很漂亮。
2: 哪个是凌霄花？这个是凌霄。
3: 这
2: 讲哪个呢？是
3: 孙老师。刘老师啊，你看，
4: 这是这个吗？
3: 是这个吗？
2: 哎呀，恭喜你！
0: 你看，
2: 恭喜你们！
1: 来，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环节啦。
5: OK。
6: 太沉了，不是这样。
0: 不对呀！
5: 我怎么不对呀、啊？
6: 你就是这个水平太低了。
0: 什么太低了？
6: 你不懂艺术。
1: 罗老师，这里战火味儿有点重，我先躲避一下，我先撤退了。
2: 行，我接手。
0: 为什么，英姐？这样不好看好吗？
6: 你干嘛呢？
7: 你们可以同意一下自己的创意。
0: 我们这个这么办行吗？
7: 可以画下面有好多树，远处有山啊，然后把那李子可以这贴这个，李子可以贴在这个地方，对吧？就你可以。
1: 啊，我们两队都完成了，是不是？恭喜你们！哇，这边其实很有美感哎。
8: 是的。
1: 来，谁介绍一下你们的作品？

0: 我们要把这个夫妻的夫一个夫字，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汉字很有意思，可以让你的每天很幸福，然后给你保护。
1: 所以呢，我们就是开始用那个桃的那个叶子弄那个夫，因为女生结婚对他们来说很重要，这个美丽的东西。
2: 做得很不错哈，恭喜你们。好，我们再看看，
3: 哎，有。
2: 我们的礼仪还掉了，你粘哪儿？我给你粘回去，这儿哈。
4: 对。哟，
2: 好嘞。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你们的作品吧。
4: 我们为什么有几个颜色的？这是多样化，我们要表示我们多样化的。然后呢，我们有山，我们有山有海，有天有地，有绿，有绿有黄，这个来表示。
2: 算了，我们先让它掉下来吧。
4: OK， 这个来代表生活不是一种的，生活有多元文化的。
2: 好，我们这个两队都已经这个解释完他们创作的思路了哈，我们真正的裁判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考试现场了。我们有请出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的同学们，欢迎你们。小朋友们，这样，你们觉得哪一队他的作品你更喜欢，你就把手中的花花送给这一队，好不好？
5: 看清楚啊。谢谢。
2: 那我们来清点一下啊。
5: 那个是不是要？
2: 虽然你贿赂了本监考，但是这边是三朵，这边是四朵。
5: 四朵啊。
2: 七月石瓜，八月断胡，这是你们的线索，给你们。

0: 张老师，你们在唱什么呀？我有家。张老师你好，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张老师，
1: 我们是一支来学习沧州《诗经》文化的中外小分队，我们特好奇，不知道大家在干什么呢？
0: 我们正在做《诗经》《鹿鸣》的这种学习的准备。哦，
1: 对。
0: 咱一般都有哪些文化的项目能告诉一下我们呢？
2: 我们一般呢会有穿汉服、行汉礼，然后吟诵《诗经》、唱《诗经》。
1: 那要不然我们就先来学习一下穿汉服。
0: 好，好的，
3: 汉服，欢迎。
1: 对，就请汉服礼仪指导雨兰希老师，欢迎。
0: 窈窕淑女。
1: 大家好，
0: 小雨老师你好，他们也从来都没有体验过汉服，可不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汉服的美？
1: 那必须啊，我今天也给各位带来了几套汉服，然后让他们来体验一下。
2: 谢谢，谢谢。
1: 但是呢，我有一个前提哦，我们的汉服穿上可不是那么容易哦。啊！
0: 穿汉服是有挑战的，
2: 有挑战，
4: 是有技巧的。
0: 天哪！
1: 那怎么办呢？这样，你们先凭自己的直觉穿上，
0: 然后我们再一一讲解穿汉服的礼仪，好不好？
2: OK，
5: 好，可以，可以，可以。哦，好期待！
1: 你看东东的眼神好迷茫啊。
6: 这个我来吧。
5: 好。
6: 这么近，那么美。
5: 这么穿汉服。
1: 看我们的福建一套忙活吗？这个，我们的女孩子还是蛮优雅的。这个我上次上错了，
6: 这个怎么穿？
5: 我不知道，
1: 没关系，你可以勇敢的尝试。这边好像有点雏形了。 可以很飘逸，虽然现在咱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四位外国朋友穿汉服的方式到底正不正确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穿上汉服都非常的开心，对不对？对。那接下来，女生们、先生们，我们世界各地留学生汉服大秀现在开始闪亮登场。哦，美。
7: 国际T台的超模，就那种冷酷脸。哦，这又是像李白的那种。
1: 对，而且还是喝过酒之后的李白。
7: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哦，哎，
1: 这个有点嘻哈的感觉。
8: Go！哇，瀛州书院四大才子。哇，哎，你们很厉害，各有各的风采。我为什么跟他们一样啊？
9: 因为你们今天的身份是作为儒生来出现的，在我们中国古代，他们就相当于是校服嘛。
8: 啊，我们要请小雨老师来教教我们他们的汉服穿的对吗？怎么样可以正确的穿汉服？其实呢，我们还是要纠正一些很明显的小错误的。像我们音乐小姐姐的这个领子，汉服是要讲究右衽，所以就是它的右边，然后要被左边领这样去压住。几位男生的衽都是没有错的。这个帽子啊，其实大家全部都错了。<笑> 其实它要反过来，我们其实更多的不会称它为帽子，而称它为冠。对，
1: 学会穿汉服的方式了吗？
2: 学会了，
10: 谢谢老师。
0: 好。那。

0: 我们就请小雨老师给我们准备考题，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一会儿见喽，同学们。
2: 再见。
0: 我们好像自古就有以诗贺月的这种传统。
3: 没错。
0: 张老师，我们今天跟着您学习一下。
2: 好，
3: 来。
2: 又见面了，
0: 大家肯定看到了，我们身后就是活字印刷术的模型。看来小雨老师想让我们体验一下中国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是不是？
1: 对。
4: 诗经印刷，在15分钟内通过活字印刷术完成诗经录名的一段诗句，速度快、正确率高的一队获胜。
1: 嘉宾，感觉我们的进度好像会更快。
2: 我有嘉宾，
0: 成功！看来我们两边这个进度都差不多啊，我们就要验收一下正确率了，好不好？
1: 现在我要宣布结果，是这边赢了。
0: 我说我行。那我们也要恭喜福建和东东获得了我们这一轮诗经相关的
5: 诗句。
0: 这一轮的诗句是《碧费甘棠》。那经过两天深入的学习和体验，到了我们揭晓最终成绩的时刻啦。我们先来看看东东和福建这边获得了3句诗经当中15的诗句。耶！英杰和音乐获得了2句。最终要恭喜我们的东东和福建，恭喜你们。那二位接下来呢就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后享受晚上的美食大餐，并且呢你们还可以向王璐勇老师讨教一下有关表演的技巧。
5: 好，
0: 那接下来就要辛苦我们的桑杰和音乐去给我们找美食喽。
6: 好，
0: 加油，祝你们好运。
5: 好，加油。

0: 曲子改了，歌词也改了，
1: 对了，
2: 都改了，哇，都是新的，
1: 绝了，绝了，绝了！
0: 一起唱，一起流浪，那你再想想看，因为是战士，目的地非常清楚，哦，所以能不能想还留这个旋律，一起唱，一起前进，你试一试。当当

0: 前走。
1: 踩了我的脚。
0: 李安，你离我很近，我不是跟你说了别离我近吗？当然会踩你的脚啊。
1: 这是中医馆。啊，
0: 应该是这儿吧。
2: 老师，这里有这个枣吗？八月枯燥，水月火燥，
3: 虚竭纠膝，无食桑葚。这就是你们想要的枣和桑葚。哦，
1: 好的，
4: 谢谢。
0: 我们切只枣吧。
1: 你好，
0: 打扰一下，可以帮我们揭示一下吗？
5: 我行其也，蓬蓬其脉，
4: 汉简脉的，应该就是蓬蓬其脉中的脉。
0: 我们去找，
4: 好的，
0: 谢谢。
1: 我们中。

是。

0: 哦，这是来自《诗经·冰封七月》当中的一句，他说的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吃瓜的好时节，现在吃瓜要吃沧州最有特色的瓜，那一份就是来自青县的甜瓜，
1: 来尝尝尝尝，
2: 来我尝一口吧。三二一，啊
3: 啊，这好有仪式感，
4: 小心小心那个，
2: 好瞬间，你们一定有，
4: 我也尝一尝啊。
2: 真的好吃啊，真的好吃，
0: 你们非常甜。
3: 对啊，看王老师吃的这真干净，看来张老师他们已经找对了第一种食材。
0: 对，
3: 来我们请您再来核对一下下一张。
0: 八月铺枣，十月获稻。大家看一看上头写的这个，你们学到的中文
4: 那个歌吗？
0: 什么
4: 歌啊？
0: 读
4: 铺吗？
0: 读铺铺，但是在古汉语当中这可不是拨开的意思哦，这个呢读作铺，它的意思呢是击打的含义哦，哎，用竹竿击打，这个大家把它看成了山楂了是吧？
4: 山楂了，像山楂。
0: 哎，它像山楂，但是呢它其实是我们沧州更加稀有的一个品种，叫冬枣，而且过去啊这个冬枣是贡品，并且这个枣最特殊的地方是他在2006年的时候，黄骅古贡枣园申请获批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一想，那文物保护底是不可复制的，但是像这个枣，它能够一年一年的接着长的，它怎么就能成为文物呢？因为沧州的巨冠古贡枣园的枣的特殊。它先于杭州的龙井村的那个茶树，先于云南的梯田，甚至还有袁隆平先生的那个稻田，它开创了咱们把植物列为文物保护的先河。
5: 哦，在埃及枣特别特别重要，我们阿拉伯人还有音乐知道这件事。
6: 这是我们阿拉伯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水果。哦，然后我们吃它的方式，其实我们现代的，我们会把它那个开，然后里面我们会放一些干果。
3: 哦，那就是
2: 你介绍一下，
0: 这就是你家乡的。
6: 我真的因为
3: 是吧？
6: 这个又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共同点。
0: 哎，对，
3: 下一题，我行其也，蓬蓬其脉，
5: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7: 哦，漂亮
0: 哦！我们当地呀，把它叫做面花，就是用旱碱麦磨成了粉，然后呢用模子把它做出来各种造型。
2: 我想鱼，
6: 年年有余。
4: 鸡哪鸡呢？我怎么？
0: 哎，你好，雄鸡天下白，鸡都报晓，
4: 鸡都报晓，
0: 传喜讯。
4: OK。
5: 那我们这个任务成功之后呢，有什么礼物吗？哦，
4: 有礼物了，
3: 你就让黛玉妹妹鼓励你一下，好不好？
4: 好。
8: 今天两位好朋友帮我们找了那么多美食，那我当然得用我的方式把他们推销出去。好，那我开始喽。
4: 好。
8: 瞧瞧，这葡萄桑葚把我的手指头都给染紫了。大家买了它，可别像宝二爷一样赖上我了。瞧瞧，
5: 瞧瞧，
8: 这沧州梨子呀，特别的润。子圈，帮我留两个。啊，什么？卖完了？竟然卖得比我的诗都快。看来今天两位朋友找得非常好，大家都非常喜欢，也希望大家多多来我们沧州玩哦。喜欢这个奖励吗？
5: 喜欢。
3: 我们也品尝过美食了，要不就开始今天晚上的大秀。
4: 好，五八十。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与兴师，修我矛戟。

0: 范老师，
1: 哎，恭喜你好。
0: 怎么样，一个人的诗经之旅如何？
1: 嗯，我觉得挺好的，印象非常深刻。从毛公冒着风险传授诗经，到今天运河边人人吟唱，这条传承之路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是的，沧州人对于诗经的热爱其实从未改变，文化的血脉可能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1: 是的，
0: 所以千百年来呢，运河两岸一直是诗心长存。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

0: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由国家民委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于8月18号至9月23号在北京举办。本届文艺汇演紧扣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参演剧目主题鲜明，题材丰富，既有弘扬长征精神的歌舞剧《五彩红军衣》、长征长征，展现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话剧《澜沧水长》、歌舞剧《锦兰》，还有聚焦新时代各民族团结奋斗的杂技剧《天山雪》、歌剧《青春铸剑221》等。本届文艺汇演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地区，参演剧目将陆续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
2: 必胜！
3: 抗战必胜！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至28号在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在征片周期内共征集157部影片，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申报影片题材多样，类型丰富。申报参赛影片包含《志愿军浴血和平》、《我许可》、《给阿嬷的情书》、《风林火山》、《时间敢死队》、《刺杀小说家二》、《寒战1994》、《镖人》、《风起大漠》等多部影片，共同角逐金鹿奖各大奖项。本届电影节沿用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彰显长春新中国电影摇篮深厚底蕴，同时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融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元素，策划多场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着力打造一场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盛会。
4: Tell me what you remember.
5: A wife.
1: 由奥斯卡最佳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新片《奥德赛》8月14号全国上映，目前该片点映总票房已超1亿元，全球票房已突破12亿美元。影片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聚焦特洛伊战争落幕之后英雄奥德修斯漫漫归乡之路，归途之上巨浪滔天，妖物横行，诸神涉阻，超自然危机接连降临，奥德修斯凭借勇气、谋略与坚韧冲破层层绝境，对抗命运，在冒险旅途里诠释人性、信仰与抗争，将千年文学经典具象化为荡气回肠的荧幕英雄史诗。
5: Returning home is really about returning to yourself and finding yourself and where you belong and restoring things to how they should be. And so that idea of a very long journey, that idea of being taken away from your home for so long and then reunited with home in all the forms of what it means, family,geographical place, time as well. You know, it's really about.
1: 奥德赛是首部全片采用胶片 IMAX 拍摄的剧情长片，剧组跨越摩洛哥、希腊、意大利、冰岛、苏格兰、美国6个国家取景，拍摄消耗超过200万英尺的 IMAX 胶片。影片融合战争、冒险、奇幻元素，大量海上戏份均为实地拍摄。
5: Shooting at sea, shooting on boats is really tough. We had to be on boats that were made with ancient materials and ancient, you know, all wooden boats, no metal, no, you know, all that. But we wanted stormy seas. We wanted to be out there on that. Just staying on your feet is difficult while the boat is pitching in the waves, let alone performing. My director of photography having to put the giant camera on his shoulder and deal with that. Certainly, I've always tried to use the big screen in that way to try and create a sense of wonder.To try and build a world that the audience can escape into.
1: 第13届乌镇戏剧节将于10月15号至25号在浙江桐乡乌镇举行。本届戏剧节以“淡远”为主题，曲艺“新晋恬淡，志向高远”，来自10个国家的25部剧目、71场演出将同观众见面。本届特邀剧目分为“璀璨国际”、“剧场英姿”、“纵横天下”、“新锐光芒”、“学院观察”5大板块，既有赖声川、孟京辉等知名戏剧家的新作，也有来自德、法、奥、意等国的前沿作品与新生代创作者的探索作品。开幕大戏是。

0: 是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带来的《影鸭》，闭幕大戏则为法国国立戏剧创作中心呈现的《宇宙》，同时青年竞演《古镇嘉年华》《小镇对话》《戏梦粮仓》《起跑戏剧》《戏剧集市》等单元也将创新升级。据了解，特邀剧目首轮开票时间为8月22号。
1: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日前，中国电影《功夫女足》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首映礼，影片围绕女子足球队的成长与赛场拼搏展开叙事，融合中国功夫元素、足球运动与喜剧表达。首映活动吸引大批当地民众预约观影。该片8月13号起在马来西亚全国138家影院同步正式上映。
2: 我们从小就看周星驰的片子，比如《长江七号》《功夫》，所以这部《功夫女足》可能算是他另一个系列的延续吧。而且把喜剧和足球结合在一起，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吸引人。
0: 近年来，一批中国影视作品持续出海，不断拉近中马两国民众的情感距离。《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中国影片登陆马来西亚院线，收获良好市场反应。其中，马来西亚也成为《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表现最好的市场之一。动画电影《八仙》8月13号起在澳大利亚多地正式上映。8月10号，影片海外首映活动落地澳大利亚悉尼，首映现场布置成蓬莱仙境主题场景，不少观众与电影角色立牌合影留念。
3: 希望可以把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来传递到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观众的面前，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电影，可以感受中国神话的这个魅力和独特。
0: 八仙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八仙过海，讲述八位出身市井的草根凡人机缘之下集结组队，凭借胆识与民间智慧同仙界势力周旋博弈，历经重重冒险，最终成就八仙之名的故事。
4: 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式叙事风格，笑点十足，节奏紧凑，武打场面不断，随着剧情缓缓铺展开来。总而言之，我完全被他打动了。
0: 日前，第27届欧洲青年古典音乐节举办期间，浙江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团在柏林音乐厅上演专场音乐会。音乐会曲目中西合璧，既有中国原创作品《学院节庆序曲·二黄》，又有奥地利作曲家布鲁克纳第二交响曲，以中国作品与德奥经典作品同台演绎的形式，同欧洲观众开展跨文化音乐对话。
5: 我很高兴听到了来自中国，而且是由中国作曲家创作的作品。我觉得能够了解到原本相对陌生的中国文化很棒，是一次很好的开始。
6: 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就是进行一些国际这种交流，尤其是年轻人的这种交流，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把中国的这种文化带给欧洲的观众，或者是世界的观众，用通过这样的大家都能听得懂的一种语言的这种方式来交流。
0: 欧洲青年古典音乐节是欧洲颇具影响力的青年古典音乐交流平台。音乐节期间，中国青年音乐家还在柏林开展快闪演出，并同欧洲青年音乐家开展互动交流。
1: 这个暑假，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展出了一批特殊的作品，细如发丝的文物线稿。不少观众初见时啊，都会觉得好奇，这画的是什么呢？其实啊，它叫做考古绘图，是考古报告的标配，融合测绘、绘图、考古多门知识，能够精准地标出文物的尺寸、构造和纹饰，比照片更清晰，比文字更直观。画这些图的人叫李夏婷，75岁，干这行50多年了。晋侯鸟尊的宇文、太原赵青木的青铜重器都在他的笔下活了过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位考古绘图人。
7: 首先把它，
8: 李夏婷是我国考古绘图领域的杰出代表，他绘制的线图兼具科学严谨性与艺术表现力，为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视觉资料，其成就得到了考古学界和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没有华丽的色彩，仅靠疏密变化的黑白线条，它就能把玉器、青铜器、陶器上细微繁复的纹饰完整呈现。照片看不清的隐秘纹

0: 在线稿里一目了然。展厅里陈列着泛黄的田野工作笔记和上百幅手绘考古线图，全部出自李夏亭之手。
1: 这个玉器比较大，看实物，这个后面这部分的花纹呢，看得比较吃力吧。线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细，比发丝要细得多。他这是个陈字木，眼睛、耳朵，这个鼻子头，这是一颗獠牙，那个胡须这么下来，这是手翘起的大拇指，捋着胡须一样，这个胡须这样下，垂到脚上，这是尾巴，尾巴在这儿，就好像是支撑住身体。
0: 考古绘图主要用于绘制出土文物的样貌，以及记录古墓土层、墓室结构等，几乎贯穿考古工作全过程。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的工具，然而随着文博热度持续走高，大家逐渐发现手绘线稿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拥有照片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
2: 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必不可少一工作环节啊。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型啊。另外呢，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亭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0: 1973年，22岁的李夏亭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安稳的太原钢铁厂，或是薪资微薄、常年奔波野外的考古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旁人眼中，考古并非一条理想的出路。但自幼喜爱绘画的李夏亭毅然选择了冷门艰苦的考古绘图。刚入行时，他只有基础绘画功底，跟随山西考古绘图开山前辈张守忠从头学起。师傅为他制定了为期一年的学习计划，涵盖素描、制图、器物绘图与书法，从零开始夯实基本功。
1: 一开始画的时候是就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好像是那个小学老师带小学生一样，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有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先从基础学习，我在接触当中就是逐渐对他感了兴趣。
0: 早年间，考古学界偏重于器物类型学分析与文化序列的构建，加上出版印刷条件有限，考古绘图未获足够重视。后来考古学界才慢慢发现，纹饰更能代表时代地域独有的风格与内涵，开始投入纹饰研究。
1: 青铜器上那个纹饰有动物的器官分解开的，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画好这里边到底还有是什么窍道，是吧，自己就没有去琢磨。好多这个画图的他把它画出来就完了，一开始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只是到后来，甚至我比你写的这个主持人我都理解的还要深。你能认识到这件东西，有时候你得和那个古人产生这个共振，知道他们的这个设计理念。
3: 李老师他考古绘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富有神韵。然后比如说这幅北齐的红牦牛素描图，在李老师这个画笔下，这头牦牛呢四肢非常有力的张开，牛头高昂，看起来整个体格非常的雄健。所以说像这种既生动又写实的这种画法，一方面呢得益于李老师这个高超的绘图技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于动物、对于器物的一个细致的观察。
0: 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亭发现，很多时候考古绘图工作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承担山西省临汾市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
1: 当时是画了很多碎块，后来就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 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

0: 哎，这样完整的一块，你看这块呢，它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但是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你看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1: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还记得吗？
0: 最少是十来八天。
1: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0: 很激动，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1: 是不是那会儿开始，您的整个这个考古绘图这个技艺啊，包括您的思维啊，理念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可以这样讲。
2: 日复一日的钻研，让李夏婷意识到，考古绘图不能只会画画，还要通晓各时期历史文物知识。于是他一边野外绘图，一边坚持进修，先后就读北京大学考古系、国家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3: 石器的话，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摆正，要表现它的这个加工痕迹。我们发掘出来的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玉因为它是表面非常光滑，做工就是精雕细琢嘛，它本身这个是带着一种浅浮雕，受光的那面呢用细线，背光的面用粗线，它就凸起来了。
1: 这个青铜器画有什么比较详细的讲究？
3: 不同的面都要反映出来。你像这件东西没有这两个这个附加的图，你光是这个图的话，你是不清楚它这个整体形状的。
4: 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是吧？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2: 数十年间，李夏婷先后出版三部专业著作，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随着科技的发展，他主动学习电脑绘图辅助创作，还奔赴全国各地授课，普及考古绘图知识，吸引不少年轻人投身这一冷门专业。
5: 李夏婷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然后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啊，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所以我就想的慢慢的走向考古绘图这条路。
2: 考古发掘讲究和时间赛跑，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李夏婷常常借助放大镜连续作画十几个小时，连吃饭都顾不上。在外人看来枯燥熬人的工作，他一做就是半辈子。退休之后，李夏婷依旧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持续整理并展出积攒半生的手绘原稿、田野工作笔记，让普通观众读懂考古幕后鲜为人知的坚守与付出。
4: 就这么这一辈子也过来了，做了一件事，就择一事终一生嘛，就谋足一件事把它干好，也不要好高骛远吧，不管干什么把它干好就行。一定要看高手的话，学高人的话，这才能把自己拔高了。如果是闭门造车，不去学，不看高人的东西，你自己就无法提高，可能就一辈子也停留在一种简单的就是一个绘图员。
6: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

0: 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北京的马泽安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呢打小在草原长大，我想点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怀念那时候湛蓝的天，感觉一伸手就能摸到，还有家里的那口井压出来的都是凉丝丝的水，直接喝一口太过瘾了。虽然现在我人在外地，但心里总能记着家里的牛羊和白云，那是我心里的世外桃源。
1: 人在异乡漂泊久了，好像最能吸引我们的真的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回忆起来最能拨动心弦的可能就是那一口能够不用过滤直接下肚的甘甜。
0: 哎，就是我们这些在外闯荡漂泊的人呢，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就是越长大越觉得小时候那些触手可及的东西是最珍贵的。
1: 那咱们就赶快一起来听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也希望每个人心安。

0: 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巴特尔留言了，他说最近呢我们这儿的天是越来越蓝了，草也绿得像毯子一样，我想点一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以前的大学同学们，咱们好几年没聚了，真想请你们来家里坐坐喝口酒齐心嘛，大伙儿别光顾着忙，累了就来草原找我，我一直在这儿等你们，咱们不见不散。
1: 草原的风怎么给您这口音都吹过去了真的真的，听了巴特尔的留言我都想去当他同学了，那去草原撒个欢谁不想啊，这日子过得多欢腾。当然了，更希望的是你的同学赶紧听到这段话，马上这个骑着马就来跟你相聚，骑骑马唱着歌喝着小酒，天地之间都是你的舞台。那就把这首旋律带着你的思念送给老同学们，这首等你来草原送给你们。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吉林延边的苏云桥留言说，我有个老姐妹最近身体不太爽利，总爱胡思乱想，我想点首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她，这歌特别阳光。姐妹别总在屋里闷着，多出来晒晒太阳，心态好了病就走得快。

0: 哎，影响人身体健康的这个情绪最重要。哎，别在家里边闷着，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啊，你把它给搁一搁，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是需要好朋友拉自己一把的。咱们当朋友的呢，也不需要对遇到事儿、遇到坎儿的朋友们讲那么多大道理，就陪陪他，在风景如画的河边儿，好好的散散步、聊聊天儿，哪怕不说话，我相信他心里边的那些，烦心事儿啊，也会慢慢的烟消云散。
1: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离别，央视频网友6207，那就让我们把这首充满生命力的火红的萨日朗送给大家。

0: 畅。而且我特别认同你说的啊，自由只要向往就在，只要我们的心是自由的，就不会被当下的环境困住。
1: 一念放下，万般自由。生活的琐事没什么放不下的，放到明天这事儿可能都没了。赶紧的，我们一起把这首《牧马人》送给更多的朋友。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他依然是陪大家听歌的多多。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宝宝，他说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送给我自己，愿自己有个好心情。
0: 央视频的好友小奶泡说，今天遛公园啊，看广场舞大姐们跳着歌最有劲儿，路过都忍不住跟着扭两步，就想点这首最炫民族风，热闹就是咱老百姓的好日子。
1: 哎，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样友圈的毛嗲，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最炫民族风给家人，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0: 哎，我这儿还有人点播这首歌啊！央友圈的好友毛孩子的姐姐留言说，最炫民族风是我 KTV 的必点曲目，不管会不会唱都能跟着吼，开心就完了，因为快乐不需要理由。
1: 哎，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跟随着最炫民族风的动感节奏一起跳起来吧。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

0: 歌曲回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浙江杭州的程浩远。他说，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10年了，当年我在康巴什干了8年，见证他从鬼城变成了如今的模样，国土大厦、党校的石材都历历在目，想想真快啊。点这首歌送给曾经奋斗过的那些日子
1: 啊。也就是说，浩远见证了那儿的8年的发展变化，是不是？那我相信那里边也见证了你从一个年轻小伙变成了能扛事儿的顶梁柱，对不对？哎，国土大厦、党校这些地方每天是人来人往的，大家可能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建筑的筋骨里边有你的汗水，哎，你想起来多幸福多自豪，是吧？
0: 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搭过的砖每一块都和你是彼此的见证。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黑龙江黑河的郑石安留言说，想点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送给我大伯，这是他最喜欢的歌，小时候他收养了我，没少为我操心，我刚打工挣1300那会儿，他总是偷偷塞钱给我，现在我有房有车也成家了，结婚那天他坐在父亲的位置上哭成了泪人，大伯辛苦了，往后换我好好孝顺您，咱爷俩都要好好的。
0: 这个场景挺感人的。那天他掉眼泪，一半是心疼你啊，终于长大了，另一半呢估计是觉得作为大伯的对得起你的父亲和母亲。大伯坐在那个父亲的位置上，我觉得他担的是一份责任，现在得到的是一份圆满。
1: 借着这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我们把深深的敬意送给石安的大伯，更送给每一个爱子女爱生活的普通人。
2: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不是。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一场远行，走进雪山守候的秘境，拨开热坑温泉的雾气。
10: 我们其实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
9: 感受彰德草原的辽阔。漫步错捕湖畔，攀登白日山，
11: 我的心率已经开始加速了。
9: 倾听扎金贾伯山的回应。第四站，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天山脚下，沙海之畔，有一个